0: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是个贴心的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就在 FM93.1，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1: 早上好，问候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生活家，我是您广播当中的营养搭子，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宁宁，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节目。此时此刻呢，欢迎大家在社群当中跟我们共同互动，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云，直接在手机应用商店当中下载大连云之后呢，通过我们的直播页面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开始尝试用大连云的方式进行直播，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社群当中跟我们共同互动，您今天的早餐吃了什么，在生活当中您所遇到的一些营养啊、饮食啊、补充剂啊相关的一些问题和话题。

0: 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8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1: 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来跟大家一起开启我们的常态日程，来关注一下早餐。今天早晨的最早的一份早餐呢，出现在6:05，是我们的老朋友梅子带来的。今天是幸福的两人餐，有新乐牛奶加上即食麦片加上煮鸡蛋，这是一个铁三角的搭配哈。另外呢，吃了全麦粉的芸豆肉馅的包子，吃了地瓜，同时还有火龙果。但是我还看到好像在餐桌上还会有柚子哈，柚子是一个非常低热量的水果，对于减肥控糖的人群来说呢，它非常的友好。但是呢，在吃柚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尤其特别提醒一下家里有慢性病或者是近一段时间在服药的伙伴们，从柚子这种水果，因为它其中的一些植物的化合物质和很多的药物成分会有一个互相抵消的这样的作用，所以呢，如果您是在服药期间的话，那柚子的这种水果尽量是避免，实在喜欢吃呢，一定要跟药物服用的这个时间避开至少2个小时以上哈。再来关注一下嘉晨，今天早晨是花菜豆腐干、胡萝卜炖肉，另外呢吃了个杂粮的馒头、芋头、鸡蛋和新乐的牛奶。我们的生活家还在底下评论说，菜花哈，也就是花椰菜，放点尖椒也挺好吃的。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有讲过关于十字花科。十字花科当中呢，实际上最被大家耳熟能详的是属于西兰花。西兰花实际上还有个亲戚，其实就是花椰菜，就是白菜花。白菜花也属于叫做十字花科，但是从全面的营养这个角度来说，的确是比西兰花略差了那么一丢丢，但是因为两者口感不一样啊，白菜花相对来说更爽脆，可能更鲜甜一些，所以日常生活当中炒着吃或者是焯一下凉拌着吃是很受欢迎的，可以搭配在一起吃。小仙子今天这马上进入到秋冬的滋补主题了，首先亮相的是银耳雪梨红枣枸杞羹，哇，这早晨起来微凉的天气当中，暖暖的一碗下腹，就感觉这个暖暖的一天由此开启。另外还吃了白萝卜豆腐鸡蛋汤，今天早上汤羹不少，还有一个亚麻籽芝麻盐圆葱西兰花胡萝卜，这是个凉拌菜，像煎了刀鱼，油腻的玉米核桃奶，这个是我们看一下小仙子今天早晨在这一餐当中跟大家共同来进行

0: 分享的。春天的笑容这一餐当中呢，有主食是烤了面包，同时呢吃了鸡蛋，这边还有一个类似于坚果塔，还吃了橘子，还有一些牛油果吗？看得不太真切哈。从水果这个角度来说呢，春天的笑容呢，早晨的水果有香蕉，有石榴，有苹果，反正这个是做一个展示，应该是在这一天当中家人会吃到这个水果。从水果这个多样化这个角度来说是极好的。好了，今天早晨您吃了什么样的早餐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一下分享。在上一期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有一个生活家在社群当中给我们推荐了一个煮汤，因为在这个季节很多家庭可能都喜欢在早晨或者是在吃饭的过程喝一点暖乎乎的汤，既能开胃，同时呢也让人感受会特别的好哈，也感觉特别的滋补。我们的一位生活家就推荐了说，我最近发现呀，用白萝卜、白菜、魔芋和苹果煮关东煮会特别好吃，好吃哈。这个是燕燕给我们发来的一个食单，特别感谢。这道关东煮的搭配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可以说是一次经典的营养还有包括口感的优化组合。因为用天然的这种食材做汤底，再用它们来煮，就能把控糖、饱腹、补充维生素和补充膳食纤维完全的结合起来。所以从喝汤这个角度呢，我们在今天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来煮出鲜甜的汤。另外从常态我们喜欢的那一些汤当中呢，我们有一些提示，就是哪一些汤相对来说要少喝，哪一些汤可以在秋燥的过程当中适量的像补水一样多喝一些。
1: 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这里是来自于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此时此刻为您直播的美好生活家。我们同步呢也在大连云的 APP 上进行视频直播，我们的社群也正在跟大家在社群当中来进行互动。大连云的 APP 当中呢，您只要搜索美好生活家就可以看到我们此时的直播了。目前在我们的直播视频当中呢，还是属于一个测试的阶段，还暂时没有开启互动的功能，所以欢迎伙伴们通过社群的方式跟我们共同互动起来，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健康生活资讯。从补水这个角度，从早餐我们会发现有人家开始喝汤羹了，然后有人呢喜欢喝一些清淡的汤，这都是补水的非常不错的理想方式。那么实际上对于咱们中国老百姓来讲呢，咱们还有一个非常好的饮食习惯叫做喝开水，尤其是在喝开水当中呢，喝凉白开是格外值得推荐的。因为从喝开水这个角度来说啊，我们还真不怎么太推荐喝特别烫的水，比如说这个水到嘴边你需要吹一吹，小口的去喝的话，那么说明它的温度肯定是超过了60度，如果超过60度的话，那这个温度对于我们的黏膜是有损伤的，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喝水习惯。而凉白开就好多了，另外凉白开呢还有一个非常意料不到的好处，就是会减少微塑料的摄入。那来看一下研究怎么说吧。一项针对于孟加拉国沿海城市库尔纳的研究，居民日常的饮水当中都检出了微塑料，把这些饮用水煮沸5分钟，再静置冷却，其中的微塑料浓度能下降70%以上。其实煮沸啊，它不是高温降解塑料，而是呢，因为水当中都会有一些矿物质，比如说碳酸钙。碳酸钙呢，它会沉淀，同时在沉淀的过程当中呢，它会捕获一些微塑料，抱着它们一起沉淀到湖底。而硬水加热吸出碳酸钙水垢，微塑料被裹挟在沉淀物当中，沉淀到底部。等到它凉了之后呢，那这个水当中的微塑料的含量将会大大降低。 降低，那么水越硬，除微塑料的效果可能就会越好。当然在这里我们要提示大家哈，微塑料只是沉降到我们容器的底部，它并没有被销毁掉，所以当冷却静置之后，你要小心地清到上层的清水，不要搅动底部的沉淀，否则呢，沉淀的颗粒会重新回到水中，失去了处理的效果。所以现在有很多家庭当中会有那个凉白开的凉水壶，我觉得是很好的，水烧开然后静置到不烫手的时候，小心的把这些水倒到凉水壶当中，当然剩下的底部这一部分呢，我还是建议大家你可以果断的舍弃。好，我们继续来翻阅一下今天在资讯环节的第二条，每天走多少步，走多快能达到最长寿的效果呢？我们肯定要找一找最具性价比之选了。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发表来自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研究，分析了年龄在40到69岁之间的64000多名参与者的数据，结果就显示走多少和走多快同样重要。步数走不够时提高他的步速，走路慢的人增加步数，都能够显著降低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最佳组合呢是每一天走7500到10000步，并以每分钟90到100步的速度快走30分钟，与全因死亡风险降低43%，心血管死亡风险降低47%有紧密的相关性。90到100步哈，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步速呢？那肯定不是闲庭信步了，所以他就要求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呢，基本上你得上一点速度了。一般来说都是快节奏的歌曲，你踩上鼓点之后，你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步速。暴走队呢，平均的步速呢，大概也就是在100到110步左右，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快的速度哈。所以如果说你暂时我还走不到这么快的步数的话，你可以怎么样呢？就是增加你的走路的时间。如果说你能把在走路的时间当中想要达到一个很好的这样的延缓健康延缓疾病的这样的效果的话，你可以把步速提升上来，二者选一即可。我们再来看一个跟走步相关的，其实对于很多老有人群来说，因为从活动这个角度来说，包括从运动这个角度来说，有一些运动它可能并不是那么适合的。所以什么样的运动最适合老有人群呢？我觉得慢走或者是走步肯定算是其中之一了。那么走多少可能会对于老有人群获益最大呢？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来自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金陵医院等科研团队的论文，研究者分析了124项临床的随机实验，共计1.8万人的研究数据，发现了相当于每周2到3个小时快走或者是慢跑是中老年人抵消自然骨量流失的临床的有效阈值。那么快走、慢跑和有氧结合抗阻运动在提升骨密度方面效果是最佳的。在10月份的时候呢，会有骨质疏松的预防日主题宣传日，实际上在近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密集的跟大家讨论关于我们在骨密度提升方面的一些日常养护的话题。一方面是吃，比如说大家会关注钙片要不要吃啊，然后氨糖要不要吃啊。实际上呢，我们从吃方面呢，更建议大家从日常的饮食当中，比如说每一天有没有喝奶呀，每一天绿叶菜有没有吃得很充足啊，每一天豆制品吃得怎么样啊，全谷物吃得怎么样啊，等等。如果说这一些吃的，尤其是奶本身，我就一点奶也不喝的话，那才考虑我们是不是要补钙片，同时呢，我们要加强维生素 D 的补充。除了补进去之外呢，实际上补进去了之后，不意味着我们的骨密度就不流失了，或者是我们的骨量就会增加了，你还需要动啊。从动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讲了关于抗阻运动，它不光是对于骨骼有帮助，对于骨骼的好朋友也就是肌肉，它更是有帮助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快走和慢跑，它能够刺激我们在骨量代谢的过程当中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吃动一定是要达成两平衡，才能够让我们在骨密度的表现方面达到一个更佳的效果。 这里是美好生活家，在今天美好生活资讯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关注最新的跟我们健康生活紧密相关的信息。我们节目当中呢，主要是讲饮食相关，尤其是跟大家的健康相关的一些饮食、营养补充剂方面的一些话题。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过程当中，通过我们的社群，还有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在大连云的视频直播间呢，互动的问题和话题互动的区域也会逐步的进行开放，也欢迎我们社群的伙伴哈，在收看大连云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优化的建议，随时可以在社群或者是通过私信的方式跟我共同来沟通和交流。很多收听节目的伙伴呢，也是家里的掌勺人，听上去像掌门人一样哈。但是说实话，家里的这个掌勺人，他还真的是全家健康的掌门人。但是对于掌勺人来说呢，也要关注自己的健康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要讲一讲，在做饭的过程当中，尤其是中国式烹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避免不了的一个问题，就是烹饪油烟。来自于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的系统性综述研究，烹饪时的高温煎炸还有烧烤会释放出多种有害的气体和颗粒物，长期接触可能会增加呼吸道疾病、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风险。健康风险最大的呢，就是深度的油炸和炭火的烧烤，相比之下蒸和煮就温和多了。另外像传统的生物质的燃料，比如说传统的到农村去，还有这个柴火锅，你烧柴火呀，烧秸秆啊，包括烧煤炭呢，再加上使用燃烧效率极低的这样的炉具，几乎是厨房空气污染的重灾区。那么电磁炉在运行的时候不需要燃烧燃料，所以呢，它不会产生一些燃烧过程当中的特有的 PM2.5 和一氧化碳这样的污染物。不过用电磁炉炒菜、煎炸，还有就是油脂和食物经过高温加热之后，它依然会产生颗粒物和一些污染物。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哈，从现代厨房的这个烹饪来说呢，在做饭之前一定要把油烟机先打开。另外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比如说家里的厨房是带窗户的，我们是建议大家在打油烟机同时也要把窗户给打开，进行交叉的通风，让油烟有路可走。如果说没有窗户的话，一般家里都会有排风机，把排风机打开。另外呢，油烟机其实它是有使用寿命的，市面上的油烟机如果正常使用频次的话，8年就应该进行一个更新了。当然在这8年的时间当中呢，也要注意定时的去进行一些清洁。

0: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是个贴心的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就在 FM93.1， 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美好生活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的美好生活请回答问题还排得比较集中。昨天有一个生活家在我们的社群当中提问了一个问题，他呢在超市当中买了一大块肉，买回家了之后呢，想要问一下大家都用什么分装呢？不都是用超市的塑料保鲜袋吗？想听一听我们生活家的建议哈。首先第一个建议是千万不要用超市当中的塑料保鲜袋，真的不建议大家用哈。当然你说我短期用一下可不可以呢？今天我用了之后明天我给它拿出来是不是这种短暂的使用可以呢？偶尔是可以的，但是这个袋子呢长期接触油脂和冷冻会有安全隐患的，所以它不太适合作为我们家居日常的一种使用的方式。因为超市当中的这个塑料袋大概都是 PE 材质的，它呢首先第一个啊，它只能是暂时保存食物，它不是接触食物的食品级的，可能未必也是那种可以冷冻的，这个呢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区别的。它存在的问题第一个呢是它怕油， PE 材质呢它很便宜，但是它在接触油脂的过程当中呢它会产生溶胀分解，所以这种溶胀分解过程当中有一些塑化物啊或者是有害的物质啊可能就会被溶进肉里边。第二个呢就是像这样的袋子呢大多它不耐低温，因为冷冻之后呢塑料会变脆。你有没有那种感受？因为我在妈妈家我会发现她有时候在超市当中买完了之后她直接就会塞进去，或者在家里她也会用那个家里的这种塑料袋然后包起来给它分成一块一块的放进去，可是等到解冻了之后或者是你要把它拿出来想要用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塑料袋和冻硬的肉全都粘在了一起，解冻的时候它很容易全都破碎了，这种微塑料的碎片它就会残留在肉里边。所以现在在我们有很多方便的冷冻肉的这种包材的情况之下，再用这种非常不好的、不科学的，甚至对我们身体有害的这个方式，真的是得不偿失哈。第一个是对肉的质量的保存是没有益处的，第二个呢是这种呢会给我们后续的健康带来很多风险和麻烦的问题。所以具体怎么来处理呢？我们在昨天的社群当中也给大家一个简便的建议，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稍微把它掰开了共同来讲一讲。首先呢就是在市面上我们非常方便的能够买到很多食品级的冷冻保鲜袋，买的时候呢你要认准在包装上它会是食品直接接触使用。你看昨天在社群当中我给大家划了一个重点，也给大家晒了一下我在家庭当中买的这个冷冻肉的这个袋子。首先第一个划圈的就是可以直接接触食物，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关注的标识。第二个呢就是所有的这种食品级的袋子或者是密封袋当中呢它都会有一个温度使用区间，请看它的耐热是100度，那么它的耐冷呢是-60度，这就意味着它其实是可以干嘛，是可以耐低温的，它能够承受我们家庭当中的冷冻，基本上都是-20度的低温，基本都是-18到-20，再低的温度可能就比较少了，再低的可能就是叫做食品生产级别或者是跟工厂级别的冷冻设备了。那么这样的袋子在这样的温度之下是非常轻松的，能够耐受住这个温度，能够保质，把我们的这个肉哈很好的保留。第一锁鲜，第二个是在低温之下它不会产生破裂啊，不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的溶解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最根本的。另外呢就是如果说要进阶的话，现在还有一些铝箔纸的袋子它也是可以来冷冻肉类的，以前我们在我们的社群当中有推荐过铝箔纸的袋子呢，它呢 其实是能加快冷冻和解冻的速度的，材质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好一些，那么成本相对来说会更高一些。从保持，尤其是你这个肉，你要冷冻相对长一点的时间的话，那它保持冷冻当中对肉产生的灼伤，就是表面变干了变色了，它可能会比前边我们说的那种透明的保鲜袋要更好一些。也就是说，它在保持同样安全的情况之下，那么它在保肉质和保风味这个角度来说做的能优化那么一些些。这个是在我们冷冻肉过程当中，包括冷冻海鲜的过程当中，动物性食物的过程当中，我们给大家的一些意见。其实不光是肉可以冷冻，蔬菜也是可以冻起来的，都可以用这样的袋子，都是没有问题的。有时候我会发木耳，发的相对多一些，木耳是不能放在冷藏当中保留很长时间，这个很长时间就是尽量不要超过24小时哈，所以一般我发多了之后呢，我都会给它一袋一袋的分装冷冻起来。那么肉也是，我也建议大家是按照当顿的量一袋一袋的分装冷冻起来是比较不错的。你可以把大份的肉切成一顿饭能用的小份，甚至你可以把它，如果说你短时间内就会把它用完的话，切成什么小肉片啊，切成这个肉条啊，都是可以的，独立密封，然后尽量避免反复的解冻，就一大块肉我用一次拿出来解冻一次，然后把我要用的这一块割下来，然后剩下的再冻回去，这种反复哈，对于肉质，对于细菌的滋生都是哈非常，就是对肉质是非常不利的，对于细菌的滋生是非常有利的。高蛋白的食物我们喜欢，它有营养，对于细菌来说也是个细菌的培养皿。所以这个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最后我们再来讲一讲关于解冻哈，最好的能够保持肉的风味的方式就是提前一天，比如说第二天我准备吃，那么头一天晚上你拿到冰箱当中一宿，基本上第二天早晨的时候这个肉就已经解冻的差不多，而且解冻的差不多不是它很软了，是刚刚好你切的时候，你看像昨天晚上我就把肉从冷冻当中拿出来放到了冷藏，今天早晨那个肉呢，虽然说表面是软的，但里边还是相对来说有一点硬心的，这个时候你切条或者是切丝儿会特别特别的方便，比它柔软状态之下要更方便，这时候你就可以切它，然后稍微腌一下放到冷藏当中，晚上回来你再做常态的去烹饪就好了。然后有一些人说，哎呀，我临时然后我想拿一块肉，或者我忘了，我就马上就要拿出这块肉来，马上要解冻，怎么办呢？你是可以用微波炉，有解冻功能，先短时间的慢慢去解它一下。然后呢，你也可以干嘛呢？你也可以就是把它放在这个冷水当中，隔着袋子哈，放在冷水当中去解冻它，尽量就不要常温去解冻它。这个是关于我们生活家提问的肉的适合去冷冻的，关于袋子冷冻的注意事项，还有呢在解冻过程当中的问题。如果你也有一些生活小妙招的话，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在社群当中共同来交流和分享。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2: FM93.1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
4: 人
2: 头都不变，
5: 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每个问题的背后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美好生活，请回答。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我们今天呢是在大连云的 APP 上来进行直播。大连云呢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的城市生活服务的一个综合的平台，你既可以了解到在我们大连当中最新的资讯，同时呢在大连生活的衣食住行用啊，还有就是包括我们求医问药啊，然后查个社保医保啊。

在这个平台上都可以一个 APP 全面掌握，所以在大连生活哈是少不了大连云的。现在呢，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融入了大连云的元素，大家可以在大连云当中呢直接搜索美好生活家，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当然我们的生活家伙伴们也欢迎大家在社群当中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刚刚我看到我们的小伙伴在社群当中说超市当中幸福小雨滴哈，说超市当中提供的这个免费的塑料袋哈，买回家我一般都会赶紧要换成自己家里的食品级的这个袋子，要不然味道大呀。您说的非常对，这个习惯特别好。超市提供的免费的塑料袋啊，它真的不是适合长期来装食物，尤其有可能就会把它冷冻起来了，就觉得说哎，这是不是可以直接冷冻的，可以直接接触食物的。其实有时候你可能看不到它非常清晰的一个标识，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直接给它放到我们的家庭的冷冻当中。首先呢，就是它可能材料的材质级别是不够的，因为如果说这个材质需要直接接触食物的话，你是能够在它的整体的大包装上能看到它会食品级或者是可直接接触食物。另外呢，就是从长期使用这个角度来说呢，非食品级的塑料当中的一些助剂残留的溶剂它可能会迁移到食物上，所以呢尤其不适合去进行冷冻。还有就是关于微塑料的这个问题哈，塑料袋在冷冻啊揉搓啊解冻的过程当中都可能会产生破碎，有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体验，就是它真的就碎掉了。那么碎掉了之后呢，微塑料的碎片就会残留在食物表面上，然后呢它就会在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游走。现在微塑料的问题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个话题，从我们美好生活资讯当中我们也数次的提到关于微塑料的这样的问题哈。解决的途径呢就是减少其实塑料制品的使用，我们不能说完全规避，很难很难。你现在出门你说我喝个什么水呀，我如果没有带水杯的话，那我喝瓶水啊，或者是我喝什么咖啡呀，我喝奶茶呀，我点外卖呀，等等。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接触塑料制品，我们只能说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尽量针对于这些场景我们要想到解决的方案，比如自己带水杯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减少去点外卖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减少用一些不是食品级的塑料装塑料袋去装这个食品，尤其是很烫很热的这样的食品，它特别容易发生迁移。减少吃什么桶装面呐、等等，这种明显的这个塑料桶的这样的一些材质，这个也是我们可以为自己的健康为家人的健康去做到的。那么在塑料袋的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买回家从超市当中哈，如果说我们割的肉啊，或者是我买的一些这个食物级这样的一些产品，买回家呢就尽量换成自己家的食品级的保鲜袋或者是保鲜盒把它装起来，这个是最稳妥的一种做法了。好，这个是关于刚刚大家的生活的一个探讨当中的一点点小小的延伸。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来说一说昨天我们一个生活家的一个提问，这也是在社群当中我们生活家留下来的一个问题哈，非常好的一个话题。我们在昨天节目结束之前跟大家说今天节目一定要讲一讲，就是我们生活家说对于减肥的人，魔芋比粉条好吧，保质期长，煮一下就熟了。对于减肥的人来说呢，魔芋在热量控制上确实比传统的粉条是更有优势的，但是更适合这个结论呢，需要加上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加饱腹感，也就是减少去吃更多的食物，但是并不能帮助我们吃好。因为从减肥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现在不光是要关注说我吃的少，我吃的热量低，我们还得吃好吧。减肥肯定我们是有健康的需求，也会有一些美的需求，而从美的需求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如果说你的营养不充足的话，那你的身体发肤表现出来的这个状态它肯定也不是很好啊。如果说你只吃

魔芋或者是用大量的魔芋来进行代餐，饱腹感是有了，可是你的皮肤的状态，你的包括头发呀，包括整体的状态可能都不会很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哈，从魔芋和粉条之间的对比来说呢，魔芋先天的优势其实还是挺大的。因为大家感觉说魔芋更好，这个直觉是很对的，就说明大家对于食材还是有一些天然的这种了解，或者是后天的学习的。核心呢，就是在于它的热量非常非常低，没有经过调味的魔芋，包括魔芋豆腐，每100克的能量呢，大概只有6到17千卡。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一碗做熟的大米饭。普通大小的碗哦，一碗做熟的大米饭，它的热量大概是200千卡，所以它从热量对比上来说，你就会发现魔芋的热量极低，它比很多蔬菜的热量还要低。它的主要成分是葡甘露聚糖，一种水溶性的膳食纤维。那么吸水之后呢，它会膨胀到原来体积的50倍以上。所以你也会发现，现在在市面上有很多果冻。其实是用魔芋来制成的，很多果冻实际上它的热量也是比较低的，它能提供非常强的饱腹感，但是它几乎不够能。从魔芋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你吃撑了，热量依然是很低，关键就在于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成分叫做葡甘露聚糖，它吸水之后就能够膨胀，它就像个海绵一样。这个是魔芋，它之所以热量这么低，这两年被广受关注，很多减肥的人群比较倾向于它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哈。那么粉条和粉丝，包括传统的粉条，你像这个什么地瓜粉啊，土豆粉啊，绿豆粉啊，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从地瓜、土豆、绿豆，它整体这个淀粉的成分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是在粉条制作加工的过程当中，大多数的蛋白质还有就是维生素和矿物质全都被去掉了，那剩下的几乎就是纯纯的淀粉了，它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低的。从营养这个角度来说，它跟魔芋一样都是一块白板，但是哈，我们也要讲说从粉条这个角度来说呢，它呢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因为什么地瓜、土豆和绿豆淀粉当中呢含有一部分的直链淀粉，直链淀粉在加工，尤其在粉条的加工过程当中，它会有老化回生，其中一部分呢就转化成了抗性淀粉。因为连接和结构都发生了变化，抗性淀粉呢，它是什么呢？你听它抗性淀粉，一听这个名字就很叛逆，对不对？它就很难被我们胃里边的消化酶所分解，它也就是到我们肠道之后，它很难被消化，所以它的血糖反应是很低的，它会保持没有被分解的状态到达肠道，就是简单来说，它很有可能就 see you tomorrow 了。它对于肠道菌群也有一定的调节的作用，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饱腹感很强，但是它升糖糖的这个速度也挺慢的。这样一听，爱吃粉条的朋友可能会开心了哈。但接下来哈，我们也要讲一讲，就架不住你吃的多呀。就是虽然说哈，粉条啊、粉丝啊，它的血糖指数比较低 ，GI 值比较低。但是你还是要看你吃的这个量，吃粉条很少有人能吃一口的吧，你看像有很多人把粉条当成一道菜吃，什么在炖大白菜的时候放粉条，它特别吸汤汁入味儿，然后甚至还有蚂蚁上树，那就是粉条为主力的，加点肉末，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蚂蚁上树是吧，然后这么一大盘子连着白米饭一起吃下去，一次吃一大堆，即使 GI 值低哈，它也会升高你的血糖。所以哈，单纯从控制热量和血糖这个角度来说呢，魔芋可能真的比粉条会有优势。粉条虽然说它的饱腹感也很强，但是呢，从它吃的这个量上来说，一般大家都会相对吃的会比较多。另外，从烹饪这个角度来说，它特别的吸汤汁、吸油、吸盐。它很吸味儿嘛，

所以它才香，它才黏糊，它才好吃，大家还喜欢吃，它又滑溜又不用嚼，容易吃，它就很容易就造成过量的吃。所以这个是从粉条这个角度我们要特别要讲到的。但是这两者都是有明显的短板。魔芋的短板呢，就是刚刚我们说了它饱腹，但是呢它不营养。魔芋制品能减肥，它的原理就是用很少的一点魔芋，它就能把再加上大量的水哈，它就能变成胶冻，它就会让你的胃饱胀感会比较充足，你就吃了很少其他的食物，或者你根本就吃不下其他的食物。但是它本身它既不含淀粉，它也不含蛋白质，它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营养物质，人体是不能消化吸收的。说实话，它能用的可能就是我们肠道菌群能用一点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它给我们提供的就是一种水饱，但不是真正的营养方面的满足感。另外我们要特别提醒，就是要看你有没有一个很好的消化系统。怎么讲呢？就是魔芋和粉条都是对人的消化系统有要求的。如果你空腹吃魔芋，空腹吃粉条，尤其是粉条当中抗性淀粉含量最高的可能就是龙口粉丝了。很多人会发现龙口粉丝久煮不烂，这也是因为它的抗性淀粉的含量比较高。如果说你本身消化系统就不是很好，比如说你消化能力本身就很弱，你很容易胀气，你空腹吃那就是一场浩劫，你会非常非常的难受，因为它久久不能消化。所以呢，就是越是弹牙的、韧性强的这种特点哈，在消化能力弱的人这里，它可能就会变成一些弱点，它很容易就会导致整个人状态都不好了，不舒服。所以这样的食物大量吃的话，会给我们的消化系统带来负担。最好呢，就是把它当成佐餐的菜吃，或者是当成一部分的饱腹感的这种代餐的食物，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完全的主食。你可以在饮食的后半段，营养啊、饮食啊、基本摄入到五六分的时候，哎，我再吃一点魔芋呀，或者是我再吃一点粉条啊，用来增加你的饱腹感，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另外，关于保质期哈，保质期长这个事儿是个事实，这主要得益于魔芋制品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通常是密封包装的湿品或者是干品，水分的活度是很低的，另外还经过了杀菌的处理。传统的干粉条其实同样也是非常容易储存的，因为它基本就等于没有水分了嘛，干品嘛。在这一点上，其实从保质期这个角度来说，两者其实不分伯仲。那么从烹调的便利这个角度来说，煮一下就能吃也成立。什么魔芋丝啊、魔芋节啊，本身其实它就是一个熟品，加热只是为了调味和口感。传统的粉条呢，通常是需要提前泡发，然后还需要较长的时间烹煮，这一点上魔芋的确是有优势的。所以对于减肥的生活家来说呢，魔芋和粉条的选择呢，你可以这样去进行看，就是你可以把魔芋当成一个热量的替代品和饱腹的工具，但是呢，它绝对不能作为一个什么叫做营养的主食。你可以去聪明的替换它。当我们想吃粉条、想吃粉丝的时候，你可以用魔芋的粉条或者是魔芋丝哈来进行一个替换，这可以帮你大幅度减少这一餐的碳水和总热量的一个摄入，这是一个很好的饮食策略。但是呢，绝不能说单一的我只吃魔芋，或者是有一些人是这样的，说我吃魔芋啊，我那个知道它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特点哈，所以我怎么吃呢？我吃魔芋爽。魔芋爽是我们不是很推荐的，因为这个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摄入哈，因为它的油啊、盐啊等等，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呢，魔芋爽不作为我们今天探讨魔芋的一个代表型的食物，它只能算是一种超加工的食物。那么在吃魔芋或者是在吃粉条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知道这一餐当中蛋白质和蔬菜是必须要优先保证要吃够的。因为不论是魔芋还是粉条，它本身几乎哈，它不提供营养。如果你吃了一大碗的魔芋的话，你身体其实依然是处在营养饥饿的状态。是你饱腹了，但是饱腹是真的饱了吗？从营养这个角度来说呢，它其实并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

长远来看，它是不利于你的健康和持续减重的。因为减肥不是我说我减两个月之后我体重下来了十几斤我减肥成功，而是在这种饮食的模式是不是是可持续的，而且你这个体重是不是能保持一年两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还有一个提醒，如果你本身肠胃就比较弱，你吃一点魔芋或吃粉条的时候呢，我们都建议大家先少量的去吃，慢慢的加量。如果你吃了魔芋之后你会发现我特别容易胀气，那就一定要控制好量。然后呢，你或者是优先啊去选择传统的粉条，但是减少一下分量。比如有一些人说我吃魔芋吧，你看像我们家庭当中就有特别喜欢吃粉条的，他会觉得用魔芋来代替粉条很难去替代传统粉条，尤其是地瓜粉呢，它的那种口感。所以呢，可不可以吃呢？是可以吃的。包括现在粉条的制作工艺已经规避了传统制作过程当中我们说的很多重金属方面的问题，所以一般市售的这种带包装的粉条，生产批号都很齐全的这样的粉条，你是可以放心去吃的。但是要注意关于量的问题，咱呢就放一些，你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一道主菜去吃，同样也是要搭配足量的蔬菜和蛋白质去吃的。最后还是那个提醒哈，就是魔芋爽这样的一些零食，但是呢，爽这个口感很大程度上是靠高盐高油撑起来的，一袋的钠含量很可能就接近1000毫克，你就是一天的盐一半就进去了，一小袋，你把它当成减肥零食天天吃的话，问题不在魔芋上，问题在于钠，问题在于油上。即使有一些人说哎，我这个油它可能也达到了零脂，是有可能的，但是它的钠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这个是属于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

0: 做成的味道，藏在一日三餐里，还有鲜，山有甜，四时有佳味，入口皆安心。美好的食材，吃出健康好状态。
1: 好了，今天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来讲一讲关于汤这个话题哈。有人说了，说这个胖人四大件儿，汤糖糖烫。但是这里边呢，我们要把汤单拎出来说呢，其实汤胖人呢，主要是看你喝的是什么样的汤。尤其在秋冬比较燥这样的季节，比较干这样的季节哈，其实一些清淡的汤还真的是补水不错的一个方式。你像我们生活家给我们分享了一道特别适合秋天的清汤的暖锅，食材很普通，但是搭配起来非常的奇妙。白萝卜、白菜、魔芋、苹果，做法也很简单，就是从汤底这个角度来说呢，你可以用昆布，你可以用柴鱼花，但是你也可以用一些手边现有的，比如说这个昆布就是那个大的海带嘛，你可以用家里的这个海带，如果说有昆布，你可以用昆布，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用我们家里的这一些这个常看的干燥型的海带啊，或者是你自己家里现存的一些海产品，包括加上干蘑菇啊，加上虾皮儿啊，再切什么呢？苹果放在里边，甚至有一些生活家也跟我说，说切个梨，切半个梨放在里边，这个汤也是比较清甜的。从原理上来说呢，海带提供了谷氨酸，最早的味精其实就是从海带汤当中提纯出来的嘛。香菇提供什么呢？香菇提供鸟苷酸，也是有着非常明显的香味和这个甜味物质的这样的一个成味的氨基酸哈。虾皮儿呢提供的是鲜味的氨基酸，三者放到一起来煮，鲜味会成倍的提升。而苹果的作用就是它在煮和炖的过程当中，天然的果糖和果酸它会慢慢的释放到汤汁当中，带来一些柔和的清甜的感觉，这样就不需要额外的加糖，汤头呢就会变得比较的圆润，不会觉得说只有一个直辣辣的咸。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中和的方式，所以就从做法上来说，你不妨可以尝试一下海带、干香菇、虾皮儿、苹果放到锅里边，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了之后呢，转小火慢慢的炖，煮个20分钟左右，然后把煮好的这个苹果和海带捞出来，汤底就做好了。你是涮点肉啊，或者是涮一点什么丸子呀，或者是我接下来准备煮青菜，煮青菜的时候呢，你可以先把白萝卜放进去，厚切成那个厚厚的段，然后呢煮一下，煮一下去掉辛辣味哈。你也可以先焯一下水，然后去掉它这个辛辣味，再放到这个刚刚做好的汤底当中，煮个15到20分钟，筷子轻轻一戳，戳透了基本上它就差不多了。这时候你再放什么白菜呀，我再放其他的青菜呀，或者我再下一点什么肉片啊，哎，一个自制的暖锅，在最后下魔芋哈，下一点这个葱花，你还是喜欢吃一点香菜，可以再加一点香菜等等等等。你至于要下什么，那就是因人而异了，因每个家庭偏好的食材而异了。实际上它就相当于做了一个基础汤底，至于里边的底料或者是里边的这个主料放什么，那就看你锅里边或者是家里冰箱有什么。从调味这个角度来说呢，你只需要一点点薄盐的生抽或者是一点点盐就可以了，因为它整个的口感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平衡的，不需要复杂的调料。关火之后再浸泡一会儿会更好吃哈。但是要讲到喝汤这个角度呢，我们有几点提醒要特别的在这里要说一下。从喝汤这个角度来说呢，餐前如果说喝一小碗清汤是有助于控制食量的，同样餐前你喝杯牛奶啊，喝个豆浆啊，喝个酸奶啊，都有这种增强你饱腹感这样的作用。所以今天不是讲到控制体重吗？对于控制体重的人的话，你是可以采取这样的一个策略。另外呢，就是从喝汤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喝汤主要的意义是在于补水。 如果说你想要补营养的话，营养肯定不在汤里，营养都是在煮汤的这个汤料当中，不管是蔬菜还是你煮的这个蛋白质啊，它主要就是在肉当中。其实从我们看到的营养学方面的研究，不管你是用肉啊、鱼啊，还是用鸡啊、禽类啊煮，即使你煮很长时间，你煮个6个小时，蛋白质的溶出率只有6%到15%，也就是还有85%以上的这样的蛋白质都是留在食物的原食材当中，留在了肉里。所以说，喝汤这个角度来说呢，一般像动物性的汤，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喝很多的。尤其这个尿酸或者是比较戒嘌呤的人群，这种肉汤尽量是不要喝的。但是呢，就是汤里边煮的这个肉还是非常不错的，不要只喝汤然后把肉给它丢掉了哈。再有，再强调一下，骨头汤不补钙哈。另外，奶白色的汤不等于有营养。奶白色的汤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脂肪乳化，它跟牛奶的道理是有一样的。但是这个在很多动物性食物，就是尤其大骨棒汤啊，什么羊汤啊等等，你看它那个奶白色，其实里边都是饱和脂肪含量是比较高的。因为在持续沸腾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动物性食物当中的脂肪就会被打成小颗粒小滴，然后呢再由蛋白质把它包裹起来，均匀的分散在水中，你就会呈现整个一个乳白色。所以为什么有人说哎呀，鱼如果你要炖出乳白色的这个鱼汤的话，鱼一定要大油煎一下。实际上呢，靠的是什么呢？鱼当中的这个脂肪相对来说含量是比较少的，还是靠额外的这一些脂肪，然后在沸腾的这个状态之下乳白色啊，乳白色越浓郁的话，那它可能脂肪的含量就越高。你喝一碗哈，曾经也有过统计说，你喝一碗大概就是200克一小碗，轻轻松松5-6克的脂肪就喝进去了。如果说是那种大骨棒汤或者是比较肥腻的羊汤的话，那个脂肪含量就会更高了。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哎呀，从喝汤真不是一个理想之选。所以呢，吃肉为主，喝汤为辅，清汤优先，白汤要警惕。另外就是想喝的话，饭前小碗慢慢的品尝。有一些特殊人群你还是要把关一下的，相对来说吃饭饭量比较少的人，喝汤了之后他可能就没有什么食欲了，因为他饱腹感就比较强嘛，他不太适合增肥的人群。那么对于有一些可能忌惮汤当中或者是尤其是肉汤当中嘌呤的人群，比如说血脂比较高啊，血尿酸值比较不稳定啊，这样的人群呢汤也要谨慎。另外还有就是血压比较高的人群，因为汤啊，如果你想要它足味的话，那它的钠含量是比较高的，也是需要特别谨慎的。好了，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祝福大家一天健康开心，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之声，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好，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因为我们气象传输数据的这个网络信号问题啊，我们目前来看一下，从我们掌握到目前的这个天气情况啊，最低温度大约是在17度左右，最高温度呢是在24度左右。今天目前来看，沙河口这边的天气呢是局部多云。

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呢是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来看具体温度情况，大连市区今天的最低温度是在18度，最高温度在23度附近。这一时段继续和您来说说关于牛奶的话题。要说到牛奶的话，鲜字啊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新乐牧场大家都非常熟悉，就在咱们的身边，2000多头纯种的赫斯坦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要24个小时，这就是本地鲜奶啊独有的优势，不用长途的跋涉，也不用囤积存放，每天新鲜生产，每天给您送上门。大家都知道新乐做的是巴氏鲜奶，那为什么巴氏鲜奶好呢？因为它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里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而这些营养是常温奶比不了的。新乐做了25年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原则，不掺一滴环

微信公众号关注新乐牛奶，新鲜送。新乐牛还推出了多款创新的酸奶，100%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三花酸奶和清柠海盐酸奶，这些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大连鲜奶喝新乐。

0: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1: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向大家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今天节目开始啊，先给大家来算笔账。比如说这笔账是从哪儿算起呢？从咱们退休开始。假设说您这个月刚退休，头一笔养老金到账了，打个比方来讲哈，3000块钱，您算一算水电燃气电话费5-600，米面油盐菜1500，还有降压降糖这样的一些保健品的药大概200-300，隔三差五的呢跟这些老朋友还有咱们刚刚退休的这些老同事们聚个餐，随个份子，3-4-5-6-7-8-100，最后还剩多少钱呢？这不是我一个人在瞎算哈，我是感受到绝大多数普通人，普通的工薪退休家庭可能实实际际要面对的一本账。那这本账可能基数，有的人是3000多，有的是4000、5000、6000，那基本上可能对普通老百姓来讲呢，也就是在这么一个退休金的水平。当然还有一笔看不见的账，比这个明账啊更磨人。咱们很多人一辈子没有特别认真的去做过家庭预算，上班的时候呢工资月月进账，花超了下个月还能补，退休了之后这个收入呢，哎，跟以前不太一样了。虽然可以说不用早八晚五的去上班了，但是坐在家里这个钱呢可能跟退休相比，有的人可能是多了啊，但有的人也可能是变少了。这时候花钱的习惯，生活的方式其实都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共同来探讨一件事儿啊，我们普通的工薪家庭退休之后，晚年的钱到底怎么能够算得再明白一些，再清楚一些呢？养老这件事啊，咱平时聊的最多是在哪儿养老啊，谁伺候养老啊，但真正过日子其实最核心的问题是拿什么钱来养老啊。那么这件事情大家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关心跟关注。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其实退休人员的月人均基本养老金呢，大家这个水平其实每个阶段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稳步的向上的一个提升。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像我们父母这代人会说，哎，这个退休金又涨了，养老金又多了。哎，这种大家之间的这个信息的交互是一种非常开心喜悦的内容。

心的感受的。一边我们在挣着钱，但另外一边呢，我们还要做好这个防护。防护什么呢？就是有个别的人呢、也盯着咱们这笔养老钱呢。那么他们盯得比谁都积极。之前媒体报道，一起打着养老金融旗号的案件，那么涉及的非法集资超过了50亿。不法分子呢，以提供养老公寓、旅居基地为噱头，让大量的老人陷入到了庞氏骗局当中。所以这里呢，在今年我还看到了相关部门发布了一个风险提示，投资养老、以房养老、养老储备金这些概念是不少打着国家政策旗号的高息陷阱。这个地方要画上一个重点了哈，是打着国家政策旗号的高息陷阱。哎，就说到底，它这个核心它就是个陷阱。它为什么成为陷阱？因为它有高息的强烈诱惑。所以我们说，对很多朋友来讲，就是规划这两个字，在过去可能离大家很远，但是在今天，退休家庭如果没有好的规划的话，那么接下来生活当中啊，这个财富的摆布将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人说，谁说咱家没规划呀？我这钱每次花着都省着花，能买一块不买两块的，能买五块不买50的，对吧？但实际上我想，其实财富的规划不仅仅是我们就是老一代人心当中所定义的省钱。除了省钱之外，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就是把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的一个财富上的一个配备、配置、划分。用这个更专业的词呢，叫做晚年的一个财务的规划。那么财务规划跟年轻人来比的话，我觉得是不同的逻辑。年轻人呢是在开源，所谓开源就是年轻人会想通过什么开滴滴啊，送外卖啊，做个兼职啊，帮别人画个图啊，做个 AI 啊，搞个自媒体啊，这都是开源挣钱的好方法。那么退休的家庭更多的还是什么呢？是一个守成啊，守成的过程，就是要求本金的安稳，而年轻人更多的是敢于去博弈啊，一些有中高风险的一些投资理财的项目。所以这个总的基调，如果说您认同的话，我相信您一定会认同我啊。对绝大多数的退休家庭来讲的话，本金的稳定性啊，一定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层面。如果这个我们都达成共识了，接下来我们每一层的探讨话题应该都是要从这个晚年的财务规划这个账本开始说起的。比如说这个普通的退休的工薪家庭家底到底有多少，钱往哪儿花，开销该怎么分配，看病养老的大头我们该如何提前把它预备出来，攒下的钱放哪儿是最安全的，这些话题啊，想必大家呢都非常的关心。

先来说头一个问题，退休的家底到底怎么样？这个问题大家家家都有自己的一本账啊，家家都知道您自己家的一个退休的这么一个覆盖的范围。那对于我们这个很多正在听节目的在城市当中的朋友来讲，那么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呢，主要是靠基本养老金加上个人账户这两块来构成的。那么具体每个人能拿到多少呢？这个数字要跟您缴费的年限、缴费的档次和退休的年龄相挂钩。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我们得知道，养老金不是退休时定死的，缴费的年限长、缴费档次高的人，包括退休金基数高的，那么年年调整时挂钩调整涨的也多。所以说别嫌年轻时多缴那几年，那是给晚年自己啊留足了更好的底气。那么养老金够不够花呢？我觉得可能对更多大多数哈正在听节目的我们的家人们来讲，应该还可以啊。其实你要说如果不补贴子女的话，那么养老金两个人一般来讲就肯定够了。因为对退休很多的这个哥哥姐姐来说呢，大家退休时候我们自己住的这个房子基本上也应该没有太多贷款了啊，可能都已经是还完贷款或者是早些年这个买的房子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应该没有额外的支出。那么这些钱主要用来买菜吃饭娱乐休闲，然后再留一部分呢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我觉得基本肯定家家应该是这么一个使用的方向。那么养老金啊，它是给基本生活托底的，当然它不是我们随便想花就会花，花在任何地方的。所以我们在财务规划的第一步就是把这个底一定要给它落下来啊，这个底一定要给它落下来啊，就是大家在这个部分上不能说给多少花多少，要有一个基本盘的一个设定。这对于在后期生活品质的提升上，它将会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其实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以银龄行动为抓手，我们来探讨一下。比如说关于老年志愿的服务，说明什么呢？说明退休不闲着成为了一种新的潮流。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身体还行的低龄老人，老有所为不只是精神上的需求，也是一笔实打实的补充收入。比如说返聘回原单位，做点灵活用工，发挥专长带徒弟，一个月多挣个两三千块钱，那么养老的这个账呢，应该说就宽松了一大截。两三千的话，一个月吃吃喝喝，我觉得这部分钱就足够用了。还有的这个门路是什么呢？比如说房租的收入啊，还有呢子女的补贴。当然我觉得子女补贴现在这个概念其实要分两头说，有很少一部分是子女补贴给老人家吧，更多一部分是老人家补贴给子女，是吧？这本来我们探讨这个话题它是一个收入项，现在俨然变成了一个支出项啊。还有一笔账啊，可能很多人没算过，那就是长寿账啊。长寿账我记得现在咱们国家人均预期的寿命应该是已经超过了79岁，80多岁已经有了。那么退休按照60岁来算的话，至少还有20年要有这种比较有质量的生活。现在越来越多我身旁的这些长者们85岁90岁比比皆是，所以这个时间段啊，加起来25年30年就在眼前。你想想这30年，物价要涨，药价要涨，护理需求也要涨，养老金你有没有让它也更好的随着整个市场的行情在变化呀？早些年我做财经新闻的时候每个阶段都要关注这个 CPI 的涨幅情况，现在其实在节目当中说的少了，但实际上我们就说要跑赢嘛。跑赢什么叫跑赢呢？就是你的这个钱的增值的速度要和这个物价增值速度，对我们个体来讲吧，是吧？以前1块钱买一个茄子，现在茄子卖2块钱一个了，但你手里还依旧是1块钱，那你可不是只能买半个茄子吗？所以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手中的养老金也能够稳步的
有一个提升，这个其实我认为哈，在接下来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刚刚开始退休的这些家人们。那么这是我们基本盘的一个收入，包括一些新增收入的渠道。那第二个问题就是钱到底是要花在哪儿？我们来看一下，有统计显示说，我国老年人人均呢日常生活支出，是在11,151元，其中呢城镇14,000，农村呢6,700。咱们老年人家庭月食品支出为884.6元，啊。那么来自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分析，食品、烟酒、医疗保健、家庭转移、交通通信这几项占了老年群体。你看出来没有，老年人花钱大头永远是生活保障，而不是消费的享受。那么这个结构和咱们规划的思路，其实我觉得一定要把它很好的做一个厘清，就是晚年的开销得分清哪些属于保障型，哪些呢属于享受型。保障型是天天要花的，吃饭、买菜、水电、慢病药、交通，这些都属于保障型。享受型呢是想起来才花的，旅游、兴趣班、聚餐、给孙子们买东西，这都属于享

寿星。那么咱普通家庭的规划原则呢，就一条，先保保障型，再谈享受型。保障型的钱一分不能省，一分不能赌，它断了日子就断了。而享受型的钱呢，要量力而行，有富余就花，没富余就等。所以您记住，养老规划不是抠门计划，是顺序计划，把该保的保住了，剩下的钱花起来，它才踏实。还有一笔啊，看不见的账，叫家庭转移。老人给子女给孙辈补贴，占了消费的一个大头。咱们说一句心里话，那么补贴孩子是亲情，但是千万别把养老的本钱全都贴出去。您把退休金卡都给了子女，自己看病花钱再伸手要，这日子可能过得就显得有点被动了。子女孝不孝顺是另说，老年人呢，原则应该是先顾好自己的基本盘，有余力了再帮衬。这个不叫自私，这个呢叫自己保护好自己。您把自己安顿好了，才是对子女啊最大的一种减负。咱们再把开销的节奏捋一捋，晚年的钱不是平均花的。来自相关的研究调查显示，老人消费以生活保障型的支出为主，可保障的内容会随年龄改变。60到70岁是活力期，身体还行，能走能玩，开销主要在吃饭、出行、社交、旅游这个阶段。那么享受的钱可以多花一些，因为身体是享福的本钱，趁能多走动、多体验、多感受。那么70到80岁呢，是缓慢的衰减期，慢病多起来，药费、检查费、康复费开始逐渐上涨，出行的钱就降下来了，医疗的钱要顶上去了。那么这个阶段，医疗储备开始派上用场。而80岁以后是照护期，身体弱了，可能需要请护工进机构，用适老化改造，护理的钱变成大头了。那么这个阶段花的是安心的钱。您看，同样是10000块钱，在60岁花是快乐，在80岁花是保命。规划的时候就得按照这样的节奏，把钱的用途提前分好。还有两笔小账，我们常常会被忽略掉。一笔呢是社交账。老朋友间的聚会，随份子结伴旅游，看着是小钱，一年下来也是几千上万。这笔钱啊，不能全省，它是老人的精神维生素，省过头了，人就没精神了。另外一笔钱呢是更新账，你像手机、家电、轮椅、假牙、眼镜这些设备呢会老化，该换就得换。您别觉得哎呀凑合用就行了，老人的生活品质很大程度上靠这些装备来支撑着。规划晚年开销，别光盯大账，小账也得算清楚，日子才过得不憋屈。

我们还有一种隐性的消费，这种消费啊，您可能就要格外注意了。像一部分的保健品、理疗卡、高价的旅游团，一年到头呢，很多人被热情的人啊掏走了几千上万，这已经不是新鲜事了。这些钱花的冤枉吗？有的人觉得花的其实为健康花的比较值得，有的人花的是什么？买的是情绪。所以这些啊，在今天我们在探讨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不像以前了。以前说你这钱怎么乱花呢？啊，花到这些地方没有用。但今天我再去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常常在想啊，如果说子女的陪伴不够到位，那么父母把这钱去花在一些明面是花在产品上，这个实质是购买了情绪的价值支撑，难道他们有错吗？我觉得没有错。如果想让他们省着钱，那你就回去多陪陪父母嘛。那他这钱不就省下来了吗？你多一些嘘寒问暖的话，老人家自然不愿意到外面再去找一个儿子，再去找个女儿，关键还得花这么多的钱。所以在今天这个视角再去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要我们双方互相看啊，我们的子女们和父母的这一代人之间啊，我们讲这个代际的沟通一定还是要更到位一些。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0: 这里是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来交流一下退休之后这个账本到底怎么样能够看得清楚、看得明白。刚才我看到了有几位听众留言在咨询哈，有一些问题呢，我在节目当中回复；有一些问题我们就以私信的形式回复给您，我就不在公开的这个媒体上来做一回复。我们稍事一个宣传回来之后呢，继续来进入到今天话题当中。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1: 93.1，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
5: 了，小
6: 秋天该不该冬，
7: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9: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1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这个话题。在晚年的开销当中，有人说有一笔钱的支出啊是最凶险的，这笔钱是什么呢？就是看病。那么这是一个风险账，这笔账呢也得提前算明白。我看这些年啊，老年人个人支付医院的医药费啊，住院的医药费平均呢是在小10000块钱左右。那对于靠养老金来过日子的很多老年朋友来讲呢，这个数字呢我觉得也不小。你想想看，大病手术康复长期吃药，自费部分可能远超过这个数字，而且还有一笔看不见的钱呢，日常的这种慢病药啊，像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这些是不能停的，一个月几百块钱啊，这种药费我觉得是一个常态啊，所以这些钱看着碎，但攒起来呢都是大头。所以说晚年的财务规划绕不开一个词，这个词叫做医疗储备。我们在节目当中提醒各位，医保千万不要断哈，因为医保是咱们看病的第一道防线。但是光靠医保的话，显然有时候也不够。医保报的是目录内啊，封顶内的钱。那么像自费药、进口的器械啊、康复护理、营养费都是缺口。咱们举个实在的例子啊，住一次院，医保报一部分剩下的，这个小比例，加起来，还有自费的项目，可能有一个几千块是要自己掏的。如果说碰上大病的话，那么用药超目录了，超封顶了，自费的部分可能上万。所以咱的这个风险账就要做成三个层次。第一层呢，就是老百姓都知道，把医保用好，按时参保，别断缴门诊的慢特病大病保险，该申请呢就申请。第二层呢，就是留一笔啊医疗储备金，专款专用，平时不动，住院的时候才要花。第三层呢，就是了解长护险等护理保障。那么我们之前的节目呢，其实是讲过长期护理保险的，失能老人的护理费用有政策兜底，老人最怕的不是生病，而是生病没有钱。那么这三层把它储备好，那么疾病即便来了，那心里呢，他也是不会慌张的。

另外咱们再来算一笔账，人上了岁数之后啊，花钱的，有的时候不是住院的那一段时间，是出院之后啊，可能常年累月的照护，那么这里头请护工的话，一个月少说几千块钱，住养老机构一个月呢就是几千上万，这笔钱光靠养老金根本扛不住，就得靠政策加保险加家庭三头并进。在政策这头呢，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在扩围，符合条件的失能老人护理费用能报一部分，而家庭那头呢，子女的照护是人力的支持，老人的积蓄是财力的支持，所以咱们做医疗储备的时候，别只按照住院一次算，要按照什么呢？按照这个万一失能的情况来算，所以多存一年的护理钱啊，晚年可能就会更从容一些。再一个问题就是攒下来的钱到底放哪儿最安全，这是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特别关心的哈。最稳的一定是银行定期的存款和国债啊，因为我们以前也分享过，就关于这个存款保险条例哈，这个存款的话，在同一家银行存款的本息啊，在限额以内，那么其实这个保障是非常稳妥的啊，由国家来，我觉得是一个兜底保障的这么一个兜底的一个过程哈。那第二个呢，就是国债。国债的话到期兑付也比较稳健的啊，所以大家其实在这个方面上是可以充分的放心。那当然我们说最好呢别把这个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啊，就是你银行也可以分步去存，然后国债存款也可以分开来买啊，这是一块。第二块呢就是正规银行和保险公司低风险的产品，买之前呢一定要问清楚发行机构是谁，是银行代销还是自营啊？能不能随时赎回？那另外风险提示书呢也得问清楚，大家看明白我估计是有点难，反正我平时觉得呢都老长了，也没法从头至尾看清楚，但我觉得至少你的语言上得问明白，关键时刻可以录音录像是吧，问的时候录一下他是怎么说的啊？这样的话也方便您有一个回家再了解的过程。第三档呢我觉得就是坚决不能碰的是什么呢，就是年化收益非常高的这些理财，还有看不懂的养老项目，以及让您抵押房产的以房养老啊，还有跟床位会员卡旅居卡挂钩的投资，这些呢常常是会陷入到风险中的。因为有一部分这个不法分子呢在公园超市小区老人聚集的地方出没，用预留养老床位预定养老房间当作诱饵，这种画大饼的项目千万不要去碰。我教您两招，就是选产品的实用的方法。第一招呢就是你要问啊，为什么给我这么高的利息，正规的存款利息都是跟着这个国家大的方向啊这么来定的啊，所以它为什么比这个利息高出一大截，这个多出来的部分要么是风险要么是骗局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查一下它是不是正经的金融机构啊，比如说银行啊保险啊持牌的基金公司啊，那么这些呢牌照都在国家金融监管这个总局啊，然后这个中国人民银行都能查到啊，那就这些的辨别啊也一定要查清楚。那么查不到牌照的，只是挂了一个某某养老基地康养中心的，这些呢就直接排除吧，千万不要这个上当了。还有一条红线是什么呢，就是投资理财不懂的大家就别碰了啊，千万别碰啊，尤其是一些新兴的新颖的概念，投资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啊那个什么服务之类的啊，这些都不要轻易的去了解啊，就没有必要。

0: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
1: 的这样的一些长辈，当然是提供了一些我觉得好的一个补充啊。那第三块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谈到的养老服务。养老服务的话，那么现在无论是居家的养老服务，那么还是家庭的养老床位的建设啊，以及一些困难家庭当中适老化的改造，那么这些很多政府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那么就是让老人家在家里面能够做到居家养老，就是生活的质量变得更好，不一定非得一窝蜂的都进到这个机构养老，到养老院养老。毕竟我们说，一呢是成本更高一些，第二呢就是其实它的床位数量也是有限的，也在接下来有可能它这个需求量会变得更大。那么到时候你在市场当中是否会出现这个供小于求的情况，我们也要在节目当中随时来关注啊。那么因为这种原因，也使得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一种金融诈骗的现象，那么就是预定未来的养老床位啊，现在这种预定的这种说辞营销的政策概念非常多，那么这里面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哈，就是这种中远期的看未来的这种购买权益啊，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啊。那当然我们说到，无论是投资养老还是以房养老，包括养老一卡通、旅居卡啊，这些呢在过去的新闻当中一次一次的点名提及，所以这里面有一部分确实涉及到了养老领域的非法集资的一些典型，尤其是有不少案例在媒体当中也是经常会报道。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遇到问题的话，可以打一个电话，就是金融消费者的投诉热线，你直接在网络上查一下，拨打就可以。

有一部电话可能大家过去不太了解哈，叫12378，它是一个这个大家可以在平时你如果涉及到了金融类的问题，可以打这个电话哈啊12378。那么最后一件事就是落到操作层面上，普通人怎么做一份靠谱的晚年的财富的规划呢？那么在这儿呢，有一些思路和大家一起来交流和探讨。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基本的生活账，把每个月固定的开销列出来，吃饭、水电、电话、交通、慢病药，这笔账呢要算清，列在纸上，心里有数。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叫基本生活账。正在听节目的家人们，有多少人生活当中有记账的习惯呢？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长辈会有记账习惯。再就是一些这个中年女性啊，在早些年当中，大家有这种账本，这个账本的话也是一种很时髦的生活方式，大家就开始养成了记账的习惯。那么在一些这个短视频的平台上，我也常常看到有一些这个博主，他们也会把每天的这个花销以记账的形式呈现出来，咱们看的时候确实感觉哈，因为记账之后呢，他们的开销呢将会明显出现了一个下跌和减少，因为你学会记账之后，你每天花的钱，你总不需要每天。你除非是为了做视频有效果，每天花个18000的是吧，如果你真是就是好好过日子的话，你还是希望说，哎，今天花这点钱吃的就不错，明天也可以花这点钱，长此以往的话，那你开销肯定它还是要降低的啊。咱们就要讲说这是生活的一个基本的账本啊，这是第一个账啊。第二个账是什么呢？第二个账呢，就是医疗储备账。刚才我说到了，在进入到了这个退休之后啊，你一定要有一部分钱叫做医疗储备，给自己设置一个医疗专户，每个月呢从收入当中固定的存一点钱。那么存多少的话，你可以按照住院自费平均近万元这个数字往上流啊，往上流，就是你就留个10000打底嘛，大病呢再往上加。这笔钱呢，平时是一分不动的啊，就专门叫做什么呢？叫做这是我家庭的医疗专用账户。然后呢，也告诉大家，这个就是专款专用，不能用在别的地方啊。这就是咱们的医疗储备的账本。第三个呢，就是应急的这个账本啊，应急啊，这应急手头留足3到6个月的活钱，放在随时能取的银行账户里。这应急金呢，你千万不要把它再划到存款里。啊，就是想用急用要用的时候用不了用不出，这就有问题了。这应急金它是一个保命钱啊，就是什么情况下你这个都不能动。第四笔账呢，就是享乐账本啊，就是享受美好生活的这种乐趣的账本。那前三笔账呢，如果你都安顿好了，剩下的钱呢，你拿出一部分呢给旅游，给兴趣班，给聚餐，哎，这就是可花的这个钱越花越快乐啊，花多少那由你自己量力而行，花完了呢就等下次，哎，我们再有一笔新的账进来就可以哈。所以这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就普通家庭的一个操作的基本思路，一共分成了四个账本。第一个呢是基本生活账，第二个是医疗储备账，第三个是应急账本，第四个呢就是享乐账本。这四个账本应该说从你的日常到你的休闲消费到你的应急的医疗以及其他的一些突发事件，我们都做了一些一定程度上的考虑。那如果说您特别就想说每一个账本留多少钱，还是刚才那个话，这首先呢是因人而异，就您要看您的退休金呢大概是有多少，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按照一些我们在社会上公布的相关的一些数据来作为参考。这个数据参考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一看大家这个统计之后啊，社会上整体是什么情况，你按照这个情况来做好预留的话，那么这个费用通常来讲呢就不会有太大的偏离啊，不会有太大的偏离。所以这四个账本您赶快按我说的方式啊，哎，记下来，在您平时晚年财务规划当中呢，一定它会有一定的这个指导的作用啊。
这四个账本您记下来之后，您可能还会再问我一个问题，那我怎么落地呢？第一步啊，您要拿出点时间 做一个家庭资产的盘点，把家里的存款、理财、保险、房产、社保、医保啊，就是各种保单这些啊，你都要捋一遍，记在一个本上。因为很多老同志被骗的那一刻都不知道自己家里有多少钱，所以盘点一次的话心里就会更亮堂一些。盘点一次哈，因为盘点完发现我自己比我自己想象的还有钱，哎，这种感觉很有幸福感哈。当然你要盘点出比我想象还没有钱，那也没关系。我也想到了，其实老年人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还有一些可以拓宽思路啊，开源的地方啊，也是可以来做一些自己的啊自营的收入。第二步呢，就是开一次家务的这个家庭的一个会，这个会的主题呢，就是关于这个家庭财务，把老伴儿啊、子女叫到一块儿，哎，把这四笔账大概的分配方案给他讲清楚，钱怎么分，卡谁来管，密码谁来记，遇到大的事情该找谁，都落到明处，啊，别觉得这是这种，啊，有点好像家丑外扬还怎么着？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家底的透明，其实对整个家庭来讲，它是有一定稳定性的，就是尤其是大的资金的这个动向，一定要全家都有一个掌握。那第三步呢，就要设定几个自动的闸门，比如说养老金一到账，先把医疗储备和应急金划走，剩下的才是本月可花的。这叫什么呢？四个字：先存后花啊！这个比先花后存要强100倍。那么你把这几条都做到了，我觉得你从流程上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当然我还要强调一下纪律啊，要强调一些纪律。那么第一条纪律就是记账3个月再去定预算，先知道自己钱花在哪儿了，才能去谈到规划是什么。这就是很多人问我说我该怎么预留钱呢？你先花，先记账，先看日常开销怎么样。第二条呢，就是设定单笔消费的上限和当年储蓄的底线，哎，就是你花的话不能花太多，你存的话不能存太少，是吧？单笔不超2000，一年存钱不少于5位数，1开头，对吧？这个事儿跟家里都商量好。第三条呢，凡是投资，先问3个问题：这笔钱谁来收？承诺的收益从哪来？亏了谁兜底？如果这3个问题都答不上来的话，那就坚决不投。啊，第四条呢，就是跟子女啊立好知情权，大额的支取、办卡、投钱，先跟家里说一声。这不是失去自由了，而是给自己晚年的财富呢又上了一次保险。当然对于正在听节目是做子女的这一些朋友的话，我觉得也要注意。第一个呢，帮父母理账，不抢父母管账，你帮他把家底捋清楚，把骗局挡在门外，但是别把他的卡放在你的手里。因为我们的长辈需要的是被尊重，而不是说被接管。第二个呢，就是给父母更多的安全感啊，比给钱更重要。老人为什么信这个高息啊？很多时候是手里没底，心里没靠。你多去陪着他，比如看病啊，教他认识一些正规渠道啊，了解了解时事的情况啊，他心里就有底了，哎，他就有这么一个接纳的过程了。第三个呢，就是父母的养老钱是一个底线的资产，这笔钱宁可收益低，也不能有闪失。所以您自己理财追求收益啊，中高风险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不要劝父母把养老钱拿来搏一把啊，因为这就相当于是拿父母的晚年啊推上了牌桌啊，当做这个筹码，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啊，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交流这个晚年的财务的规划，一半是算账，其实还有一半是什么呢？是心态啊，就不攀比的心态，不恐慌的心态，这些都很重要。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节目和大家交流之后啊，能够把家庭这个财务的规划这个账本给它梳理清楚，这样让我们享受啊更高质量。

0: 老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全是晴转多云，夜间有雾，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今天呢，大连市区的气温18到23度。

0: 当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能无忧地度过一生时，我想热爱读书、善于理财、食饮有节，方得始终。
1: 这里有完善的养老规划、智慧的养老方式、合理的投资理财、
2: 适时的修身养性、
1: 未雨绸缪、未病先治。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3: 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从张仲景到李时珍，五千年的中医文明是先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不只是医术，更是哲学，是生活，是看待生命的方式。一方草木千年传承，一根银针贯通古今，天地有节，四时有序，望闻问切，医道无穷。欢迎收听无忧一生，每天上午十点，和爱东一起穿越时光，触摸那些医道里的温度。
4: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无忧一生，善于规划，未雨绸缪。我是您的老朋友爱东，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钟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的无忧生活。中医呢有一句话说，衰老

精力不足，身体乏累，其实这些都是一些衰老。日常坚持，比如说推拿，它就能够起到一些抗衰的这个作用哈，就是推拿关键抗衰的一些穴位哈。当然与此同时呢，它也能够去疏通我们全身的经络，补益气它是能够很好的调和脏腑的机能，由内而外的延缓皮肤的衰老，减缓身体衰老的速度。当然呢，这个也是成本比较低比较好的一个居家的养生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哈。那接下来呢，我简单的就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能够去面部驻颜、脏腑固本、全身抗衰的三类核心的穴位哈。大家可以通过一些推拿的手法和养生的这样的一些理念简单易操作。那首先呢，对于女性来讲，当然肯定是比较注重面部的这个养颜。其实面部的衰老呢，大多是因为它局部气血的不畅通，还有包括像经络的淤堵，所以它就导致了细纹的产生，皮肤的暗黄，面目的松弛。所以呢，我们要有几个比较关键的穴位哈，在日常的这个保健当中，你可以经常的去按揉它，针对性的改善我们面部衰老或者老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你看，首先在我们面部当中很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个印堂穴，包括像川字纹呐、其实能够起到的安神驻颜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对于印堂穴来讲，我们要非常的这个重视。印堂穴就是我们两眉连接的正中点的这个位置哈，我们可以用中指的指腹轻轻的打圈去按揉，每次呢2到3分钟，力度轻柔你的感受呢就是比较的酸胀就可以了哈。它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印堂穴呢，它的这个主要的特点就是疏通我们头部的气血，舒缓眉心紧绷的这种状态，长期坚持呢就可以淡化这个川字纹，改善我们面部的暗沉。同时呢我们说到的这个印堂穴呢，它能够宁心安神，减少熬夜带来的面部憔悴的这个感觉。其实有好多人，特别是十一假期回来之后呢，你能够感受到他的一些疲惫。因为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十一的时候嘛，我们大家都会出去放松或者有好多的这个家庭聚会啊。那么在过节的这个期间，其实我们很多人就是处在那种比较兴奋、比较亢奋的这个状态里。但是回来之后呢，你肯定还要去还一些你之前的那种亢奋，因为我们中医也讲，它要达到一种平衡。你始终保持一种愉悦的状态的时候呢，当你松了这口气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有一些疲惫感那所以呢，你在这个时候要学会去按揉印堂穴，那这样的话呢，也能够给你起到一个安心凝神的这个作用哈。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印堂穴。那另外呢，还有呢，比如说有好多人他会有一些抬头纹呢，我们可以用到这个阳白穴。阳白穴在日常当中，其实我跟大家分享的还很少哈，但是它这个位置其实很好找，就是我们眉毛正中向上一寸的这个位置哈。它其实能够紧致我们的这个就是额头的这个肌肤包括一些抬头纹都是能够去淡化的。而且呢，这个阳白穴呢，它也能够很好的疏通我们额头这个部分的经络的这个气血哈，舒缓抬头的肌肉的这个紧张。所以与此同时，它能够提拉额头松弛的肌肤，让我们的面部的轮廓呢更加的这个紧致哈。这个是我们的阳白穴。还有呢，你看像这个地仓和颊车，那大家可能用到的就会比较多一些哈，跟面目有关的地仓穴和颊车穴。这个地仓呢是在我们的嘴角旁开 0.4 寸，颊车穴呢在咬紧牙关的时候面部凸起的那个肌肉的最高点哈。那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这两个穴位呢，你把它联动去按揉，从地仓向颊舌提拉推拿每次呢大概在3分钟左右，它其实也是疏通我们面部的经络，改善面部的气血的淤堵，淡化顽固的法令纹。其实你看，就是现在有好多那种面部的那个美容，其实它用到的都是我们中医里边的这些经络哈。比如说是我们其实它很多的这个按揉是调节我们的脾经啊，调节我们的胃经啊，肝胆经啊，通过这些经络的这个走向哈，以及面部提拉的这种手

0: 法，它自然而然的就改善了面部的松垮呀、下垂呀这样的一些问题哈。所以我们面部的这些穴位呢，同样呢跟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经络都是紧密相连的。这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面部当中的好多的大家可以用到的这个穴位。那么躯干当中它也有很多固本的、补元气的、养脏腑的。那真正的抗衰呢，它其实是重在内养的脏腑元气的这种补充，包括像我们内在的这个调整，如果更加的得心应手，比如说你外在的容颜、你外在的体态，你自然而然呢会变得年轻。当然现在的医学美容呢，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度直接去做做，把脸做一做，但是呢它应该有那种内调的这个方法，外在的可能是一个治标短暂的你的面部的提升、紧致、美白，它可能是比较快速的一个方法，但是你想要持久性或者保持的更好，你一定要加上内养的这个手段。那么我们内在的躯干的这个核心，它的重点是在于固本培元、调和脏腑，从根源延缓身体机能的老化。菜市场里藏着什么样的养生密码？厨房灶台上摆着哪些灵丹妙药？一把青菜，几片生姜，三颗红枣。中医不在高高的书架上，就藏在你家的锅碗瓢盆里。我是爱东，每天一小时，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听得懂、用得上的中医智慧。欢迎收听《无忧一生》，生活处处有中医。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合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爱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
1: 把日子呢过成养生的诗，那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可以固本培元、调和脏腑的一些穴位呢，包括像我们的神阙穴哈，神阙穴呢就是我们俗称的肚脐的这个位置哈，万能的长寿穴，它本身呢就有固本抗衰的这种特性。那么我们在这个穴位当中呢，最好的方法呢，就还是一个推拿的这个手法啊，掌心你把它搓热，然后呢顺时针的轻揉我们的腹部，你可以进行这种打圈的推拿按摩，每次呢3到5分钟，温热渗透我们的腹部就可以了。那么当然呢，我们保护好的这个神阙穴，它也有很好的这个抗衰老的这个作用哈。因为我们的神阙穴呢，它是连通我们身体12条经络，连通我们的5脏6腑的，它就是养生抗衰的一个核心的穴位哈。所以呢，你经常去按揉它，为什么我每一次都跟大家说，你睡觉之前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做这个揉腹的动作，它就是一个固本培元、调和气血、温通经络、改善气血不足、代谢缓慢的这些问题哈。长期的养护呢，你就可以延缓全身机能的衰退，提升整体的精气神。这个是神阙穴哈，万能的长寿穴位，本身就是一个固本抗衰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穴位。在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还有关元，就是神阙穴、关元穴，像足三里，还有包括像三阴交，就这些穴位，我觉得每天你要一定要在这些穴位上哈花一点心思。接下来我说这个关元穴哈，关元穴它的这个特点呢是补益元气、抗衰固本。肚脐正下方3寸哈，就是我们的同生寸，你自己的这个手指啊，四指并拢，然后呢遇到就从肚脐开始四指并拢啊，这个点啊，就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这个关元穴哈，关元穴所在的这个地方，你用自己的手指量，因为每个人他的身高体重呢都是有所不同的，就比如说妈妈们用自己的手指给小朋友去量这个四指。 他的那个位置肯定是不准确的，而你要去找小朋友的关元穴，一定是他自己手指并拢他的那个宽度哈，找到的那个位置。所以我们这个词叫同生寸哈，同生寸，你自己的身体的丈量哈，用你自己的手指去丈量啊。好了，这个我们说到这个关元穴哈，关元穴呢，大家就是温热我们的手掌，去按压打圈圈，每次呢3分钟，然后力度呢你可以温和一点啊。人体的元气的汇聚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关元穴哈，关元穴大家一定要重视哈。神阙关元，它是被誉为养生长寿的穴位，所以你持续的推拿按揉它，当然给它的都是温补哈，都是一个温补。你想你的手呢都是搓热的，把这个手心搓热了之后呢，温在我们的这个关元穴上，所以呢，它能够温补阳气，滋养我们的我们的脾和肾，固摄我们的精气，改善精力不足啊，体虚早衰啊，能够延缓我们的身体哈，能够有一个整体抗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说哈，就是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关元，还有呢我们在身体的这个固本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肾腧穴呢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的这个手位置哈，后腰旁开，其实它是第二腰椎的棘突旁开 1.5寸哈，左右各一个穴位。肾呢是我们的先天之本哈，它是藏精的，主生长和衰老。推拿肾腧呢，你就可以滋阴补肾，然后呢能够很好的充盈我们的肾精，改善我们的腰膝酸软呐、身体乏力啊、面色暗沉，解决肾虚导致的提前衰老的这个问题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肾腧。肾腧其实在艾灸的时候用到的也比较多，或者你在日常同样也是这样，把手搓热了，搓热了之后呢，哎，在后面呢就是进行一些这个推拿啊，或者呢你也可以用这个指关节轻轻的去按揉它啊。因为肾呢是我们的这个先天之本啊，肾呢是我们的先天之本啊，所以呢我们在调整我们这个自身的这个时候呢，你的先天之本你一定要照顾到嘛。你看肚脐啊，就是神阙啊，关元呢、都是我们的很好的一个去调理我们的脾胃啊，精神状态啊。那我们的肾呢，我们的肾经呢能够很好的去调整我们的这个先天的这个本源哈。这个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比较重要的这个几个穴位。那另外还有这个四肢嘛，四肢我们说到也有很多的这个穴位哈，气血畅通了之后呢，很好的就促进我们的这个循环，然后呢能够去老化和疲惫。四肢的经络它也是气血运行的一个末梢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哈。我们的末梢的这个通道如果出现了淤堵的这个情况，那我们的全身的气血呢也是会有一些不太畅通的这个情况，那当然它也就会有加速衰老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我们四肢上的这个穴位啊，大家也要好好的去照顾它，能够疏通我们全身的循环，去淤堵活气血。那这个之前呢我也点过哈，比如说像足三里，哎呀，足三里真的大家就是每天去按吧，不管你身体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足三里就是一个健脾抗衰。你想我们每天吃饭用到的最多的就是脾胃，我们常常就是稍微吃的多一点，脾胃你可能就会有负担，所以呢我们要在足三里上呢下一点功夫哈。这个足三里就是我们膝盖外膝眼直下四横指的这个位置哈，比较好找啊。你像我们身体就这老些个穴位啊，它其实还是比较容易找到的哈。足三里呢大家就可以就是用拇指去按揉，或者就是艾灸都是很好的，每侧3分钟，就是大家两条腿都要做哈，就是两个嘛，我们都一般的都是像四肢呢都是成对儿的，然后每侧呢3到5分钟，以酸胀感渗透到小腿为佳啊。你体会一下，就是大家就是在做这些穴位啊，我们不是图它的数量啊，我们图的更多的是质量，就是你去感知它，就感知这个词啊，就是觉察啊，就像我们去学习的时候，我们叫觉察。就是你啊，比如说我们去喝茶，我们去看那个茶，从它的那个就是我们喝的这个茶都是晒干了烘焙了之后嘛，然后呢但是你在泡茶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会慢慢的打开。就大家有没有会感受到，如果你去观察它，你就能够去感应到自己，就是它其实有好多人就是不够松弛，它就是那种紧绷的那个状态，就是慢慢被打开的这个过程，如果你能够觉知和觉察到，其实你对于你的自我会有一个新的判断。包括像我们在课程当中很多的这个学习它也是这样，就是你通过喝茶，可能你喝第一泡喝到第三泡，在这个喝茶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的内心已经走过了108000里，就是其实你的内心是有很多的变化的，然后呢你去把这种变化做这种觉察和分享，你就会发现其实这是一个不断的自我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我们再说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说到这个 足三里哈、啊。说到这个足三里，这就是我跟大家来讲，你去按揉它，你首先你肯定要体会这个酸胀感，然后呢，在按揉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体会它有没有热度，然后有没有传导性，它传导在哪里？正常来讲呢，你酸胀感能够渗透到这个小腿，是一个疏通的这个过程，所以呢，我们要去。体会要跟他在一起，就是你做这个事情你就要去关注在当下啊，不是说你在按揉这个足三里，然后我的眼睛啊，我的思想，我的眼睛就飘向了远方，我的思想在想，哎，我今天中午吃什么。最好是能够专注一些，你更为专注，你的体会感，你的觉知觉察力才会越来越强。所以我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你的这个专注力，专心体会体悟它，你一定会达到事半功倍的这个效果。好，我们来说这个足三里哈。足三里呢，因为它是我们脾经上的穴位，脾胃呢都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所以你想一想，你每天按揉足三里是不是一件很有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有德行的一件事情哈，就是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去推拿这个足三里，它就能够起到健脾养胃、补中益气啊，疏通我们全身经络，提升消化代谢能力，补足全身气血，一个很好的方式和方法。所以你经常去按揉这个足三里，它也能够改善面色的萎黄，体虚早衰，常年推拿呢当然是一个延年益寿的这个体现了哈。所以对于足三里来讲呢，它呢也被称作第一长寿的这个穴位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即便就是奔着身体的这个健康来讲，康健我们的脾胃来讲，这个足三里啊，你经常去按揉它，你的体验呢也是妙不可言的。好，再有说到这个三阴交哈，三阴交是女性不老的这个穴位，当然我觉得不仅对女性来讲，其实男性啊也要经常的去按揉这个三阴交哈。那三阴交呢，它的这个位置呢是在内脚踝尖儿上尖儿上三寸哈，颈骨内侧后缘，这个也很好找了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看这么文绉绉的，哎，内脚踝尖儿上三寸哈，你百度一下，你马上就能够找到你三阴交的这个位置哈。拇指按压，然后打圈，左右两侧各三分钟啊，经期你就是轻一点，或者你就暂停也可以哈。它怎么叫三阴交？就以前讲给大家听，三条经络，三条阴经交汇的地方，我们的肝经啊，肝经是我们的阴经，脾经是我们的阴经。你看肝呢对应的是不是就是胆呢？我们胆是阳经，肝呢是阴经，这就是一阴一阳。我们脾是阴经，我们的胃是阳经，我们的肾是阴经，我们的肾和这个我们大肠相表里，我们大肠就是我们的阳经。所以呢，你看肝、脾、肾三条阴经交汇的这个地方，那么当然这个穴位哈，对女性是更为友好的嘛，因为女性就是属阴嘛，对吧？那女性的核心的抗衰的这个穴位哈，所以你经常按揉它，疏肝健脾，滋养我们的肝肾，活血化瘀啊，改善皮肤的粗糙暗沉，调节内分泌啊，这些呢就是对女性友好的，它都能管得上啊。就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三阴交，三阴交也是我在艾灸的时候特别喜欢灸的一个穴位哈。喜欢灸的一个穴位。那三阴交之后呢，我还要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穴位哈，还有一个穴位，就是我们的太溪，它是我们肾经当中的这个穴位哈，它是在内脚踝和脚后跟肌腱内脚踝和脚后跟肌腱之间的这个凹陷处哈，我们的这个太溪穴。其实你看像掉头发，就是头发比较稀疏哈，也要经常去按揉这个太溪穴哈。这个太溪穴呢也是左右各三分钟，它是肾经当中的原穴哈。你看跟肾经，我们头发就跟肾呢是有密切的这个关系的哈，密切的关系。那么 它本身呢就能够滋养先天的肾气，充盈我们全身的真元哈，能够改善精神萎靡啊，啊包括手脚冰凉啊、代谢哈、等等这些问题，由内而外去提升年轻的这个状态。哦，这个是我们太溪穴哈，大家就是也要重视这个太溪穴，特别是你看头发如果白啊，它跟气血不足有关系，但是脱发呢也是和你的肾气不足有关系哈，所以。比如说你肝经上的，你看你的气血血的这种有很多跟肝经有关，就是比如说像太冲太溪，你经常去按揉它，对你的这种补充呢也是相得益彰的啊。这是太溪穴，还有像血海，哎呀，血海就是血的这个汇集嘛，它是膝盖内侧上方就是屈膝的时候脊柱凸起的那个地方，大家都百度一下哈。这个血海穴，血海呢它就主打的是活血化瘀嘛，滋养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它也能够改善气血淤堵所导致的面部的色斑呐、皮肤的暗沉呐。它其实血海嘛，它就让我们的气血能够去充盈，面色呢能够更加的这个红润哈。其实我一直说，就是我们老祖宗的这个文化，它叫的任何的一个名词都不是白给，除了字面的意思，它其实也是代表了。你看，比如说西，你看我们说好多的这个穴位有泉、有西啊、有海，那它一定是跟它的这种这个程度是有关系的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即便在学习穴位，它也是一个慢慢去体悟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过程哈，所以我觉得中医的这种学习是一举多得的这个学习哈。好，其实呢我以上呢讲到了从面部啊到身体啊到四肢哈，我们有好多的这个穴位是可以来调动和使用的。当然呢有一点哈，其实中医的这种按揉啊，就是穴位的这种调动呢并不是一个速效的这个过程哈，不是一个速效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每天它是一个不断的去坚持哈，不断的去感知的一个过程。大家可以利用睡觉之前的十分钟或者早上起来的十分钟去坚持去按揉和推拿，然后呢你在这个长期坚持的过程当中，你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面部啊、我们的四肢的这个改善。当然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大家要轻柔哈，以酸胀啊、温热啊、舒适为主哈，千万不要暴力的去按压它。然后另外呢，包括像孕妇啊、皮肤有破损啊，或者你身体当中有炎症的、急性炎症或者体质比较虚弱的人，你就要谨慎，或者是你要去遵我们的这个医嘱哈。那么我们在去按揉之前呢，要搓热我们的这个双手哈，我们的这个手啊要有一定的温度，然后你会配合这种深呼吸，气血的流畅的效果当然就会更好，所以你抗衰的这个效果自然而然呢是会翻倍的。其实人体的衰老呢，我们中医的这个讲法呢是始于我们气血的这种瘀滞啊、元气的这种虚弱啊、脏腑的这种衰弱。那你外在的护肤品呢，它只是一个修饰表层皮肤，而你穴位的推拿呢是真正能够去起到这个抗衰，它是由内而外嘛，去调整我们的脏腑，通我们的气血，固我们的根本。所以呢每日十分钟的这个居家推拿，它是能够去唤醒，就是我们的身体它是怎么有自愈能力的，你要去激活它，你要去唤醒它，你要给它指令嘛，然后呢通过我们身体的这种自愈的这个能力去淡化岁月的纹路，充盈我们的气血和元气，延缓机能的这种老化，轻松的养出年轻的体态和红润的这个容颜哈，真正的守住岁月的风华。
1: 天凉了，该把凉席撤了，秋风起了，该把薄外套披上了，梨子成熟了，该炖个冰糖雪梨润润肺了。你看中医从来不说废话，它就藏在一收一放、一穿一脱、一吃一喝里面。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远方的黄芪和当归。无忧一生秋季特别策划，和秋天好好相处，教你用最舒服的方式安稳过个秋。 凉了。
2: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
4: 红
5: 精神头都不
6: 见，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的。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大家好，我是艾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暮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

0: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合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爱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其实昨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都是很多跟吃有关的这个话题哈。今天呢，其实聊的比较多的都是我们身体哈这些功能性的这个问题哈，给大家多推荐一些养生的这个方式。因为很多人养生的最大的障碍呢，他不是说不懂方法，更多的是在于他坚持不下来，总是找一个借口，什么样的借口，就说哎，我没有时间。但是你看我给大家很多的这个方法都是3到5分钟，你把它循环做起来，可能每天只需要你花费10分钟，但恰恰就是这个10分钟，大家有的时候呢都很难去坚持。那你看，如果我再让你早上起来晨跑，你一定会说没有空。那你说下班让你去锻炼一下，你可能也会觉得累了一天，我有一点懒。然后呢，去健身房又会觉得可能还有一点路途遥远。然后让你去跳绳，你可能又觉得哎，跳起来太辛苦等等吧。其实呢，当然从我们中医的养生来讲，它不是需要大汗淋漓，也不是说你要刻意的抽出大把的这个时间，而真正其实适合我们普通人的养生很是低成本零门槛，也不用费太多的这个力气。所以呢，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我就会和大家再来说一说专属于我们居家养生的一些做法呀，就是比如说你怎么去做，你怎么去躺，甚至你怎么去站着啊，其实都是可以去适配的一些小的这个动作。这样的话呢，你也不用跑步，不用去健身房，不用跳操。那做完了之后呢，你觉得成年人呢是在解压，老年人呢是在养生，而小朋友呢是在健体，碎片化的这个时间就能够把我们的这个精气神啊把它养好。所以大家千万别觉得养生呢是一个高强度的这个健身，疯狂的出汗才会有效，其实不是。因为现实当中上班族呢，因为久坐乏力，剧烈的运动呢，它是容易出现心慌或者是腰酸加重的这个情况。而我们中老年人呢，他是因为骨骼关节的这个退化，所以呢，如果你经常的去跑步跳绳，容易呢磨损膝盖，拉伤我们的这个筋膜。像体质虚弱不爱运动的人，如果你强行的去运动的话呢，他就会疲惫伤身，透支他的这个身体。最关键的呢是大家都觉得自己很忙，所以呢你长期的这种高强度的这个运动有可能也坚持不下来。所以我给到大家的这个养生的方法是疏通你的经络，放松你的筋骨，调和你的气血。特别是在秋冬的这个季节，人体的阳气它是在一个闭藏收敛的这个过程，你更是不太适合过度的劳累，大汗淋漓。所以呢，温和舒缓的懒人小动作就很好的能够疏通我们的这个身体哈，放松我们的全身，要比盲目的运动呢其实是更加的养人的。那我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养生的这个动作哈，大家随时随地的我们一起练起来。第一个呢就是勾脚尖哈，这个动作我自己在家里的时候，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是放松的时候也会懒洋洋的，也会比较喜欢躺着。然后其实你躺的时候，你就可以别闲着你的脚啊，你可以勾垫我们的这个脚尖儿哈。它这个动作呢，就是补肾养气，改善手脚冰凉。它比较适配老人、久坐的上班族，手脚冰凉都很好哈。你站立啊或者坐着都可以哈。双脚放平地面，然后呢缓慢的用力勾起我们的这个脚尖儿。停留，一定要停留，其实你就很好的能够撑拉我们的这个大腿哈。然后呢你再缓缓的放下，勾起脚尖，你就其实你就坐在床上，躺在床上，你都是可以来做这个动作的，用力点起我们的这个脚尖哈。然后呢你就反复重复的去做30组。 它的这个特性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脚尖啊，它是汇聚了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这个经络，经常勾垫我们的这个脚尖，它就疏通我们的下体的气血，然后滋养我们的这个肾脏。其实你看啊，经常坐着的人他就能够很好的去缓解下肢的水肿腿麻啊，秋冬坚持去做它也能够改善我们的气血嘛，因为它就是增强我们的这个循环能够让我们很好的去抵御我们的这个乏力，你早上起来做一组能够唤醒我们身体的气血，所以你这一天来讲呢都还是呢比较的饱满的。那第二个特性呢那另外的这个特性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日常的这个状态里边哈，你去搓一搓你的手腕，安神助神，然后呢能够缓解心神疲劳的这个情况。
1: 大家好，我是艾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它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
0: 好的，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哈，第一个就是脚尖，大家可以去点脚尖勾脚尖，这些都可以哈。第二呢就是揉搓我们的这个手腕，它呢能够很好的就是安神助眠，缓解我们心慌疲惫的这个情况。就是我们的这个做法呢，就是双手的手腕交叉哈，用手掌来回揉搓外侧内侧，然后到它发热就可以哈。其实你日常的生活如果疲惫啊、心烦呢、啊、都可以搓一搓缓解焦虑。睡觉呢最好你也能够去坚持一下，因为它呢能够疏通我们的这个心经哈，清心降火，改善入睡困难啊、半夜容易醒来啊、多梦盗汗的这些情况。第三个呢给到大家的这个小方法呢，就是转肩开背哈，能够改善驼背，缓解肩颈的这个僵硬。端正姿势站好或者坐好啊，双肩放松，缓慢的向前绕肩10圈，再向后绕肩10圈哈，这个动作缓慢，不要用力。你看就是我们在学生时代上学的时候做这个课间操，其实都有这个向前绕或者向后绕的这个动作，其实这个都是很好能够去改善我们这个身体状态的一个方法。首先它是放松紧张的肩颈的肌肉，随后呢它疏通我们的肩颈的经络，然后帮助我们的轻松的打开我们的这个胸腔。所以你看如果你每天都在坚持就这个向前绕和向后绕的这个小动作，它就是能够很好的改善富贵包还有圆肩驼背的这个情况哈，能够缓解我们的颈椎酸疼、头晕脑胀，告别久坐之后的浑身僵硬，体态呢当然就会更加的这个挺拔。其实所有的这种养生的护操的这个就是做这种养护操哈，都有这种揉腹。你看我接下来又要说推腹推肚啊，也是一个健脾养胃、通便减脂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其实按揉腹部，你看腹部神阙穴呀、关元穴呀、天枢穴呀，就是都是在这周围和附近，真的是一举多得。所以揉腹这个事情哈，我给大家的这个建议务必要坚持哈，每天平躺或者坐姿，双手交叠，你就有的时候就刷手机，你一只手刷，另一只手揉，都比你啥也不做要强。就是以我们的肚脐为中心，顺时针轻揉打圈按摩，每次5分钟，力度轻柔。当然最好呢，最好的方式是把你把手机放下，专心致志的去推腹和揉腹哈。 或者你现在比如说在听广播啊，大家同样也可以躺在床上或者坐在这个沙发当中呢去做这个推揉的这个动作。睡觉之前呢，饭后半小时啊，都是一个揉腹很好的这个时间。它的这个作用呢，就是能够促进我们肠胃的蠕动，改善及时便秘腹泻，调理我们的脾胃的功能哈，慢慢的你的代谢呢慢的这个情况呢也会改善，小腹的赘肉呢也会减少，面色红润不暗沉，这个其实都是有很好的这个特性的。

0: 好，我接下来呢再继续和大家去说一个仰头拉伸的这个方法哈。仰头拉伸它也是能够疏通经络，缓解头晕啊干涩。长期用眼呢，久坐头晕呢，面色暗沉呢，都是比较适合这个方式的。那大家这个动作呢，就是把身体坐直哈，缓缓的抬头，仰头啊，拉伸我们颈部的前侧，然后你要停留一下，慢慢的复位，再轻轻的向左右去拉伸哈，重复15次。一般就是做瑜伽呀什么的，都会有这种头部拉伸的这些动作哈。这个动作呢，就是打通我们头部的面部的这个气血的循环，缓解长期低头所引起的脑供血的这个不足，或者是头晕眼花。同时呢，它也能够很好的去放松我们的颈部的肌肉，改善啊，面部的这个暗沉，气色差，缓解眼睛干涩哈。啊，办公的间隙呢就可以做一组哈，瞬间就能够清爽提神。再有呢，最后一个动作哈，就是教给大家这些，其实我们在日常的时候呢，都给大家讲过，就是拍打这个四肢呢，因为我们经常比如说保持在某一个固定的这个姿势上哈，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四肢的活动啊，还是需要一些这个加强的。其实拍打这个四肢呢，老少皆宜哈。当然就是对于体虚乏力啊，四肢沉重的人来讲，你还更应该去做这样的一些适当的这个锻炼啊。大家就把这个双手就是一个空心掌嘛，从肩膀轻轻的拍打到手腕，从大腿呢再拍打到这个脚踝，四肢呢各拍打1分钟，力度轻柔哈，你有这个微微的酸胀感就行。因为我们的四肢呢就是我们气血，就是我们气血的运行，首先要保证供脑啊，供我们的这个躯干呢、啊、那四肢呢都是我们的末梢了啊，都是我们的末梢，它是容易出现淤堵或者是受寒的。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时候就要把这个就是输送到我们的这个四肢的这个通路哈，我们得给它打开。所以我们的经常呢要去拍打这个四肢，它就能够很好的疏通我们全身的这个经络，而且我们在拍打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能够缓解我们四肢沉重嘛，排出一些寒湿啊，能够去缓解我们身体的这种疲惫。比如说你早上起来吧，就像我跟大家讲过，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唤醒你的身体啊？唤醒你的身体，你要是通过一杯温水啊，先把你的这个肠胃把它唤醒。那么起来之后呢，你要去伸一个懒腰。其实伸懒腰啊，它就是去叫醒你的这个身体。那接下来呢，你就开始拍打。晨起的拍打呢是非常的提神的，而你睡觉之前的这个拍打呢是比较解压的，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全身呢更加的这个松弛。所以呢，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边，你要去选用一些碎片化的这个时间哈，慢慢的把它积累起来，然后呢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养生的这个过程。养生呢它没有一蹴而就，就包括我们这身体出现问题，它也不是一蹴而就，都是日积月累。那同样是日积月累，那你要积累的是正向的积极的，还是要去积累的负向的懈怠的呢？当然同样都是这么做，那你何不把这个做得更加的积极向上一些呢？所以你看，包括像我讲到的这个拍四肢，就跟我们的拍八虚其实都一样，你早上起来其实你也同样可以拍一拍八虚，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四肢呢再拍一拍，敲打敲打，哎，你就这一天很是神清气爽，然后你就很开心的去做你接下来要去做到的这个事情。其实呢，对于中国人的养生来说呢，只要你能够坚持去做，要比你盲目的运动呢可能更加的这个有效果。你不需要气喘吁吁的去跑步，你也不需要强迫你自己高强度的去锻炼，甚至不用你刻意的去节食，但是这些事情每天你花上10分钟，做上几组这种轻柔的小动作，从头到脚其实你都是把它唤醒的，能够去疏通你的经络，调和你的气血，滋养你的脏腑，其实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养生的方式。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之寒热， 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和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爱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天凉了，该把凉席撤了，秋风起了，该把薄外套披上了，梨子成熟了，该炖个冰糖雪梨润润肺了。你看，中医从来不说废话，它就藏在一收一放，一穿一脱，一吃一喝里面。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远方的黄芪和当归。无忧一生秋季特别策划，和秋天好好相处，教你用最舒服的方式安稳过个秋。
0: 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的比较多的都是我们身体自愈的一些开关和能力哈，就是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面，大家要多去按一按我们的保健的穴位，从头部、面部啊、躯干啊、四肢啊，都会有唤醒我们身体自愈能力的这些穴位。那么在日常的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些养生的这个小功法，大家呢去可以搭配，再加上你的良好的这个饮食，那你的这个身体肯定就会慢慢的恢复和养过来哈。这就是其实是一个过程嘛，大家不用说那么的着急。每天你只要花10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把我分享给大家的这些呢，慢慢的给它做起来，你就会觉得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的这个状态呢，就会越来越好。包括你的睡眠啊，还有你的饮食，你都有很好的这个搭配上，我们真的就能够朝着这个无忧的一生的这个方式，慢慢的呢去靠近。生命呢，养的是什么？我觉得其实是养的我们的一种生命的状态。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把这个生命的状态给它养起来。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无忧一生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收听，我是爱东，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聊喽。

0: 好朋友说，阅读是伟大灵魂的相遇，让狭隘的自我在精神对话中成长。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来看温度，大连市区呢，今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3度。

0: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天天合家欢。
1: 好，听众朋友们啊，咱们大连人平常喝奶的时候讲究一个鲜字，那在今天的开始呢，就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说说咱们的新乐牧场。就在咱们身边，2000多头的纯种的合资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需要24个小时。这就是本地鲜奶独有的一个优势，不用长途跋涉，不用囤积存放，每天新鲜生产，每天还能送货上门。
2: 嗯，那么非常的方便哈。在这要特别强调，新乐做的是巴氏的鲜奶。为什么巴氏的鲜奶好呢？因为它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当中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那么这些营养呢，是常温奶比不了的。而新乐做了25年的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准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添加剂。
1: 更贴心的就是新乐的每日的配送服务哈，每天星辰的时候带着牧场余温的鲜奶，就按照您的要求直接可以送到您家门口，不用自己跑超市了，也不用是囤货占冰箱，喝的永远都是当天最新鲜的最好的鲜奶，守护全家的健康，而且呢保障每天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咱们大连人专属的一个新鲜服务。
2: 那么新乐还推出了很多创新的酸奶，100%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三花酸奶和青柠海盐酸奶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
1: 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新乐的订奶热线啊，400-811-8333，400-811-8333，大连鲜奶和新乐，因为近所以鲜。别忘了订鲜奶之后，每天都可以是送货上门。
0: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0: 啊，什么叫活人微死？
1: 活人微死，
0: 我举个例子，
1: 什么意思
0: 啊？就人吧，还是照常上班
1: 啊，
0: 吃饭，回消息，生活里一切吧，就是平就如常，但是心里很少再为任何事情产生波澜。比如说朋友的聚会，能推就推，工作来了吧，做完就 OK。啊，终于等到周末了，也只想躺着，不知道还能做点什么
1: 啊，
0: 就是没有彻底崩溃，也没有放弃生活啊。这个说的不是生死啊，而是一种生命的状态。就人活着啊，身上的这种性质在慢慢的减少，
1: 活着，但是身上的性质在慢慢的减少。
0: 大家也看看自己是不是这种情况啊？这种状态呢，有时发生在自己身上，有的时候呢，也会从另一个人的身上，你能够清晰的传递出来
1: 啊。
0: 就
1: 你在我身上看到这种感觉了吗？我很坦诚的，你也可以很坦诚的告诉我，活人微死
0: 啊，这倒没有
1: 啊。
0: 大福老师在这方面确确实实，你在身上看不到那种负能量，也看不到那种懈怠，怠慢，就是不想活的感觉都没有啊。
1: 能看出我活不起吗？
0: 活人硬撑啊，你属于硬撑。
1: 我觉得我是活蹦乱跳，
0: 你是个小兔子。
1: 哎，就生命的状态，如果像我说的活蹦乱跳的话，那你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
0: 是吧？
1: 啊，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这个互联网上的这样的一个词，我们简单说，就一个人为什么慢慢失去了生气。
0: 啊，
1: 因为你像你很善于生气，
0: 对对对，
1: 但是你活着没有生气，
0: 很暴躁，很暴躁。
1: 我们讲的这个生气，不等于是生闷气这种生气，生气是什么呢？是生机，你为什么生命当中好像生机越来越低？当你的痛苦开始进入到别人的生活，我们又该怎么去理解？怎么去保持这份距离？
0: 是啊，
1: 今天呢，咱们就和大家一起来交流探讨一下。心理学家霍布福尔提出过一个理论，
0: 什么理论？
1: 这个理论啊，我真是因为准备节目才知道
0: 哦，
1: 叫资源保存理论。
0: 资源保存怎么理解？
1: 就是人会本能的保护自己真实的资源。你保护自己的什么？
0: 我保护自己的财产。
1: OK， 就是你是一个对钱非常看重的人。
0: 对对 对， 对，
1: 就这个问题很能简单就知道你对什么看重。
0: 是是是，
1: 像我保护什么？我保护
0: 地球，好不好？
1: 哎，你怎么知道？
0: 你是奥特曼。
1: 我觉得整个地球是人类的家园，
0: 对对对，
1: 所以我非常看重这个。
0: 是是是。
1: 当然了，我要告诉你，资源保存理论不仅仅局限于你说的这种金钱
0: 啊，
1: 还有什么呢？
0: 还有什么？
1: 还有像时间、健康、精力、信任、尊严、社会支持，
0: 哎呦，
1: 以及对社会当中生活的控制感，
0: 这么多呢？
1: 是的，这些方方面面呢，其实都有资源的保存。
0: 嗯嗯嗯。
1: 所以，当这些资源持续流失，又迟迟得不到补充的情况下，人就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损失的这种螺旋。什么意思呢？拥有的力量越少，难以抵御下一次的泄耗，
0: 这倒是，
1: 你就越害怕失去，就越不愿意投入进去。
0: 嗯，
1: 哎，生活当中你有这样的部分吗？
0: 我像你一样活蹦乱跳。
1: 你不能像我这样，你像我这样没法做节目了。我就是活蹦乱跳，你
0: 另外死不烂颤。
1: 哎，对，这个好。你有这种就是对什么东西失去了生机，失去了期待的那种感觉，
0: 感觉就整体就死不烂颤吧，是不是？咱俩不得给个标签吗？活不烂跳和死不烂颤。
1: 你举个例子说一说，
0: 是不是？跟你在做节目的时候
1: 啊，
0: 然后呢，你
1: 失去了健康，
0: 就是觉得这个节目啊，跟你搭档怎么做都做不出个头来
1: 啊，
0: 然后呢，应付个工作就凑合着做着吧，
1: 是吗？
0: 是不是？做完之后拉倒，然后呢，也没有什么激情。
1: 那为什么明天你还要做呢？
0: 那不就工作吗？我不敢辞职啊，对不对？刚才不说了吗？什么叫这个微死？微死的状态，就是我也不是不干了，我还干着，活来了我就接，完事儿就完事儿。
1: 所以我总结一下，你这种这个活着微死的状态呢，不是至于我，而是对你眼下的这份工作。
0: 是是是，这个原因是你造成的。
1: 所以表面上你会变得比以前更加的冷漠
0: 消沉，
1: 你承认吗？是这样的哈。你发现你冷漠了吗？
0: 对对对，我一直是这样的，他们都叫我小鳄鱼。
1: 但我发现你吃饭的时候不冷漠，
0: 是吧？
1: 你吃饭的时候也从来不消沉。因为你能提起兴趣。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所以当我们发现这个人在这个方面他变得冷漠。

0: 漠消沉的时候、
1: 啊、
0: 没有兴趣的时候、
1: 嗯、
0: 就有可能是一个人在长期的损耗当中、
1: 哦、
0: 形成的一种自我的保护。
1: 这说明我平常损耗太多了，
0: 是啊，
1: 需要保护，
0: 哎，
1: 是不是？
0: 哎
1: 哎，那个语言学家这个郑秋玉，他曾经有一个这样的变化哈。郑秋玉呢和他的丈夫啊结婚40多年了，
0: 嗯，
1: 曾经是无话不谈，
0: 非常恩爱。
1: 后来他丈夫患上了这个失智症，
0: 哦，
1: 逐渐就是无法理解他说的话了，
0: 嗯，
1: 也不再开口了，
0: 嗯，
1: 两个人呢从彼此依靠的伴侣变成了这个照护者和被照护者。
0: 理解
1: 啊，这个郑女士每天就围绕着丈夫的吃饭呐、啊、洗漱啊、睡眠这些异常行为在运转，
0: 嗯
1: 啊，也不敢离开
0: 啊，
1: 自己不敢生病，
0: 嗯
1: 啊，就是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
0: 嗯。
1: 后来她就开始就是那种食之无味吧，夜不能寐等等，啊，曾经呢自己喜欢的一些阅读啊，也变得难以继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对任何事情提不起兴趣，
0: 嗯，
1: 就是开始她就觉得自己有点太累了，
0: 那应该就是太累了，
1: 哎。后来呢，
0: 啊，
1: 她就就医，就医之后发现。嗯，自己其实已经患上了抑郁症
0: 啊，患上抑郁症了。
1: 对，有的时候得抑郁症我们不知道，我们理解的抑郁症可能是就是急，就是得自杀，
0: 嗯，
1: 然后我们好像一说抑郁症好像就要自杀，然后不想活了，这种其实也不是，就是这个在生活状态当中没有任何的兴趣了，
0: 嗯，
1: 这也是一种啊，就是这个那段时间里面就是不仅仅是不能休息，而且呢跟丈夫也没法沟通了，
0: 嗯
1: 啊，就是等等等等，让他这个人感觉就是在崩溃的一个边缘，
0: 嗯
1: 啊，就这就叫什么，对生活失去了控制感。就是普通人损耗未必可能很剧烈，
0: 嗯，
1: 但是呢可能是更加琐碎而漫长的时间，
0: 嗯
1: 啊，就是有的人是长期在调节家庭矛盾呐，啊，付出再多也得不到理解啊，这是一种。有的人呢是接连经历了疾病啊、负债呀、关系破裂呀，刚解决一个难题又来一个麻烦。还有的人习惯照顾所有人啊，很少有人问他是否已经是撑不住了啊，
0: 嗯，
1: 这等等等等，就说到底一个人身上的这种危死的一个状态，
0: 嗯，
1: 是生活的这个心理他是在一点点的枯竭，
0: 嗯，
1: 就是不再期待啊，不想表达，然后呢也没有这个余力靠近别人，只想勉强的维持现状，
0: 嗯，
1: 有些问题你说不是很复杂，
0: 嗯，
1: 但是呢只是很累，但是休息一段时间呢可能就适当恢复了，
0: 嗯
1: 啊，但是呢有的人就走不出这个困境，就是没有真正处理好这种生活状态，包括失望、愤怒、无力，然后呢他还向周边去蔓延，
0: 嗯，
1: 就一个人消化不了痛苦，最后最容易的就是流向离他最近的人。
0: 太可怕了，
1: 是不是，啊，
0: 所以一旦我发现你身上有这种征兆的时候，
1: 我已经
0: 死不了
1: 颤了，
0: 必须要快刀斩乱麻，
1: 是吗，
0: 斩断，
1: 哎，
0: 要不他容易流向身边离他很近的这些人呢，啊，
1: 你看看，
0: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网友分享过自己的经历，
1: 怎么说，
0: 他这个患有抑郁症啊，
1: 哦，
0: 状态呢刚开始有所缓解，一位朋友却经常向他来发送一些负面的消息，
1: 啊，
0: 有时已经到了深夜，朋友突然问了一句说我很难受，
1: 哎呀
0: 啊，我又 emo 了，
1: 你看
0: 啊，然后呢
1: 什么原因，
0: 啊，也不知道发生什么呀，
1: 嗯，
0: 就只能等他主动的追问和安慰，
1: 那是
0: 开始啊，网友愿意认真的回应，后来次数越来越多，
1: 哦，
0: 他也变得开始焦虑，
1: 就是被别人的负能量感染了，
0: 对，所以每次收到信息呢他都会进入到一个待命的状态，
1: 嗯，
0: 他猜测对方遇到了什么，判断情况之后是否严重啊，
1: 哦，
0: 要不要再小心的安慰啊，
1: 是，
0: 当朋友表达完情绪心里就舒服了，但你没想啊，这个网友本人在谈话结束之后反复咀嚼那些误解的问题，
1: 哎呦，
0: 所以这就是一个特别糟心的事情，
1: 对，这就是我们以前说的，有的时候呢你身边的人总是向你倒垃圾，
0: 嗯，
1: 你就跟个垃圾桶一样，
0: 是啊，
1: 然后呢你这个垃圾桶越装的垃圾越多，
0: 嗯，
1: 然后你自己还没有办法清理，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这种时候哎，就是被感染的就比较严重了。
0: 以前在我们这行业当中有一个类型化的节目是情感夜话节目，
1: 哦，有
0: 这项的节目呢，主持人常常会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嗯，
0: 倾听听众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不愉快，
1: 对
0: 啊，一些负面的情绪，
1: 嗯，
0: 那么我们知道这些主持人他在节目之后常常以其他的方式把这些负向的东西啊给它化解掉，
1: 对，
0: 有人可能喜欢运动，哎，就释放释放啊，有的人可能喜欢养花喝茶，哎，把它平静平静，都有，所以确实是一

0: 一个人听到了负面的东西多了之后，
1: 哦，
0: 他会受到影响。
1: 对，
0: 你看，曾经有一个心理学家叫阿曼达提出过一个概念，
1: 嗯，
0: 叫什么？叫共同反刍。
1: 共同反刍，
0: 反刍
1: 吃的东西再给吐出来，这是动物的一个反刍行为。
0: 说牛是不是就是那个反刍哈？
1: 啊，
0: 他就指两个人呢，反复讨论同一个问题。不断的回顾伤害，
1: 哎呦，对，
0: 猜测原因，
1: 哦，
0: 预想最坏的结果，
1: 嗯，
0: 却很少寻找解决的方法。
1: 没错，
0: 我们在一起聊天有这种情况吗？
1: 我们在一起聊天的话，它其中有一部分像，有一份不像。比如说我们在一起呢，
0: 嗯，
1: 互相去猜测，对不对？
0: 嗯，
1: 然后算计，对不对？
0: 啊，算计，
1: 讨论他人，负能量都说出去。但是有一点，他们是反刍解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咱们都说完了之后，哎，咱不一样，咱能给排出去。
0: 石头做人有一个原则
1: 啊，
0: 只要不伤害我，
1: 对，
0: 就无所谓。
1: 就有的时候我们俩就互相之间吧，就是说了东西吧，有一些糟心的东西在这堵着，
0: 嗯，
1: 但是呢，能排出去，这点很厉害。就大福就相当于我的开塞露一样。
0: 你这每次都是。
1: 就是哎呀，一大幅聊天，哎呀，就出去了。
0: 那你不能用嘴说呀，这样听着，这太好啊
1: 啊！
0: 所以彼此之间的这个沟通，
1: 嗯
0: 啊，如果是有效的
1: 啊，
0: 抒发出去的，
1: 嗯，
0: 它就有价值的。
1: 那是。
0: 但相反，如果说你都一直在死循环的话，它才是一个共同反刍的核心问题。
1: 对，就这种反刍啊，咱以前说过一个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想拉近关系。就是彼此就多交流，
0: 嗯，
1: 对不对？你说说这个，说说这个，但是这个只是暂时的拉近关系，啊，这个只能感觉让倾诉者，哎，好像被理解了，但是它不是个长期的现象，对不对？哎，光靠嘴卡没有用，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倾诉是借助关系整理自己，情绪倾倒呢，就是把这个整理的情绪责任啊交给别人，
0: 嗯。
1: 所以说这方面呢，大家要注意，不要觉得老跟人去倾诉这个，哎，你说他的苦，你说你的苦难，他说他的难事儿，人在一起那干不到阳光，不好，是不是？
0: 你说在一起
1: 看不到阳光
0: 啊，哦，看不到阳光，
1: 对对对，
0: 嗯，
1: 我们要奔着阳光生活，
0: 嗯，的确是
1: 活着得像个向日葵一样，
0: 哎，
1: 对不对？
0: 嗯，
1: 哎，所以说不能活着像这个阴这个蜗牛一样，缩在壳里。
0: 对，
1: 然后呢，还在阴暗的角落，是不是？
0: 我刚才想一个画面，
1: 啊，
0: 就是活着像向日葵一样，最好向日葵就是一边照着阳光，一边呢把自己的瓜子嗑了，然后还唠嗑，一边唠嗑一边嗑瓜子，向日葵。
1: 对对对，
0: 哎，这个怎么样？就如果能做这样的一株向日葵，
1: 哎，
0: 它才有意义。
1: 你可以给别人提供瓜子，
0: 吃别人的瓜子，
1: 我吃你脸上的，这吐了。
0: 对对对。哎呦，我觉得这画面怎么那么有趣呢？真的，
1: 你行了，接下来就等会儿就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僵尸就出来了。你再种个豌豆
0: 啊，《植物大战僵尸》那段是吧？
1: 哎呦我去，哎，
0: 真的，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动画，就刚才我描述那个哈，一排向日葵，大家在聊天，完了互相的拿着彼此身上的那个瓜子嗑一嗑啊，
1: 是，
0: 哎，这很有意思。所以你要把你的这个情绪啊，得到一个最佳的一个表达和释放。
1: 哎，
0: 这里面我给大家提醒几个关键点。第一点，对方是否尊重你的承受能力，
1: 哦，
0: 这点很重要。就是在他倾诉之前问问你，你方便说话吗？然后如果你是很累很疲倦，像这几天我的工作非常繁忙，说这几天就打电话跟我倾诉这个，真的我没时间听，也一点不想听啊。但你要说我大把时间闲暇起来了，你别给我打电话，我也不想听。
1: 是
0: 啊，就是一定要找到一个他想听的啊。第二个呢，他是否愿意为自己的情绪处境承担一部分的责任。
1: 嗯嗯嗯。
0: 啊，就我觉得亲友可以提供支持，但是无法代替一个人做出决定，
1: 那是
0: 包括采取行动，
1: 没错。
0: 如果这个当事人拒绝所有的建议，
1: 哦，
0: 把问题全部归咎于环境和他人，
1: 嗯，
0: 只要求身边的人不断的安慰，
1: 嗯，
0: 那么他寻找的不是帮助，而是一个替自己承担无力感的人。
1: 对，
0: 有点意思是吧？
1: 是，
0: 您品一品啊。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这段交流是谁在推动问题？
1: 嗯。
0: 啊，比如说如果两个人都在推动问题向前走，
1: 哦，
0: 那么就有价值。但如果始终在一个漩涡里，
1: 嗯，
0: 让痛苦反复的循环，
1: 哎，
0: 这种我也是不太愿意听。
1: 哎，对，我刚才想起来了，你看咱俩刚才说，
0: 嗯，
1: 你问了这个问题，说 这个关于你是开路这个问题，刚才那个啊，再收回来、啊。
0: 我是

0: 爱塞路
1: 骂人这么脏啊
2: 这一下子回来，因为刚才那个话题不好转嘛，是不是那个这个咱俩在一起交流就属于推动问题，肯定有问题咱讲这个讲那个，哎，最后怎么给解决了，
1: 嗯，
2: 是不是开塞路啊给排出去了，
1: 嗯，
2: 就是他不会让这个痛苦循环，偶尔的会有一些这个抱怨，抱怨完了之后还是要推着这个东西往下走的，
1: 嗯，
2: 哎，这点很重要，是不是啊？
1: 所以我觉得扶持是帮别人去站稳了，而不是替人去弯腰，
2: 是是，
1: 对不对？您看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其实也都秉持这么一个想法，对吧？咱说句实在话，你也不能让我天天搁那弯腰啊，
2: 对对对，
1: 对我为了点什么呀？但你要说你这个腿脚不利索，哎呀，就是这个什么了，那咱扶你一把，
2: 是是是，
1: 让你往前走两步，是吧？我觉得这个我们是有这份。爱心和善心的，
2: 对对对，你说这个之前，咱们说这个史铁生啊，这个腿的问题非常的痛苦，痛苦了很长的时间。如果他身边的朋友跟他在交流的时候，只是去理解他的痛苦，对不对？然后呢，就探讨这个问题，他可能就是一个死循环，走不出来，对方也被感染了，所以说，你像余华为什么带着他去踢球，对不对？让他当守门员，对不对？哎，然后这个史铁生对他的评价就是他没有把我当一个残疾人，当然也没有把我当人，球就反而惯了，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就这踢球就是没有特意的看低他或同情，都是在心里面的，但是有的时候这方面呢给你更多的是阳光的普照，哎，他完全就不一样，哎，
1: 所以人这一生难免会有心气散掉的时候，你认同吗？
2: 那这是一定的
1: 啊，你也会有吗？
2: 啊，对对对对对，我已经死不烂颤了，不是吗？现在主要这个心气
1: 能不能
2: 散，得看
1: 今天你这个定位啊，这个帮助了你，
2: 是吧？
1: 都把自己变成了泥潭，你就没有什么可以再去发挥的功能了。
2: 对，我就看了下，接下来就是怎么给你拽下来
1: 啊。
2: 这一点就是看看你这个活不乱跳，
1: 你要说
2: 死不烂跳，
1: 心气会不会散掉？对我来讲呢，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过，
2: 是吧？可能还没有经历大事，
1: 就是心气散掉，肯定会有这样的某一个瞬间
2: 啊。
1: 那比如说这个，我们在你像我自己吧，我手工制作这个比较精细化的东西，我觉得呢，我动手能力不算非常强，
2: 非常差，
1: 不算非常强啊。然后打个比方，就是修个电灯泡啊，上个螺丝钉啊，完了这个整个电线呢，尤其是在这个部分上，我确实不太会，
2: 是吧？
1: 啊，然后呢，你让我去解决，比如说有一天我们家那洗手间，那个墙上。就是那个坐便后面，就我们家坐便后面是那个墙嘛，墙上呢有一个插排，那个插排，那插排当时装的时候呢，没装那个防水罩，然后我一不小心呢，就把这水呢滋到那里头去了，滋到里头去了之后，我本来觉得，哎呀，它晾一晾就干了，因为那个插排一般也不插什么，就是留的备用的。完了之后，我为什么对这个事儿，当时我转念一想，有点害怕和担心呢？你知道吗？就是他一会儿之后啊，他就开始烟的眉毛，他开始滋滋作响。
2: 哎呦，那可很
1: 我就为了呀，我当时就想啊，哎，一定不是他坏了。然后我就想验证这个滋作响在哪儿作响，
2: 拿手摸了摸，
1: 没有，我就一会儿拱到这个坐便这侧面，一会儿拱到这个哈插线盘这块，我一听还是他在滋滋作响，
2: 哎呀，这就麻烦了。
1: 这时候我就心里就非常不舒服，
2: 害怕，更多的是害怕和恐惧，
1: 害怕恐惧，
2: 别一下导电给导自己电坏了，这是最主要的，是不是？一直这样怎么办？
1: 会有这样？你会怎么办？你说
2: 啊？我不会让他不装那个防水罩的，把事情解决在前面，就有无后顾之忧。
1: 但是人不可能面面俱到啊！你就今天你作为一个主持人来讲，你有很多的漏洞，你会怎么办？当时，我当时是有点这个，就有点担心。
2: 你怎么不给你爸打电话？你爸在这方面有这么多的研究，你可以，我给我物业打电话。
1: 对，我当时也想，我们家物业啊，因为没有你们家那么贵哈，所以我们家物业没有上门去修电门的这种服务
2: 啊。我们有这个
1: 啊，对，所以你们家物业费还是值得的，
2: 也就这方面人工还行，剩下不行。
1: 那你就多找他几次啊，
2: 是不是？找回来，
1: 对呀，多用几次啊。就今天这个电门，哎，那个电门也坏了，这个电门也坏了，
2: 没事就往电门上泼水，
1: 你可以试一试，
2: 是不是？
1: 完了之后。

0: 我就开始担心。这时候我想怎么着我都得自己想方设法把这问题解决了。我就找来了，就真的就是可能五六七八年我都没碰过的螺丝刀。
1: 哦，你去自己解决
0: 啊？那怎么办呢？
1: 我的天哪，
0: 我就给他这个面门打开，他有一个面板嘛，给他打开，打开之后我就发现它里面真的是滋滋作响，因为打开之后那个声就更大了，我就更害怕了。那时候确实讲真话，为什么没打电话给家里人呢？就是因为我想一旦那个他们来维修，过了电怎么办？
1: 哎呦，就没想过自己的生死。
0: 我想呢，就如果说以我这条小命是不是、啊、然后是不是能解决问题的话，那我觉得还是以我吧。然后真的就那个过程对我来讲焦灼复杂不堪惶恐，这各种各样的情绪都综合在一起，然后我就开始一点解决。这个过程就不展开去说了，确实是心惊胆战，因为我老觉得他会拖着我。
1: 所以说你看你在这个问题上错了两件，是第一个错就是没装防水罩，第二件事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你根本不了解这个，请问你开开它有什么用？
0: 哎，我后来给他弄好了。
1: 你肯定拿那个
0: 百度啊，不是豆包还是什么的，
1: 各了。
0: 对，反正就是我先问他，就是零线、火线、地线
1: 啊，
0: 是哪三条线？
1: 那后来是什么原因？
0: 什么颜色？
1: 懂吗？怎么解决的？
0: 我想啊，就是比如说它两个线可能离得很近，然后水进去了之后，就把它两个线连在一起了，大概应该就是这么个原因，然后
1: 后
0: 来
1: 你给它分开了。
0: 分开了
1: 以后再没发生问题，
0: 分开了之后又好像我印象里面拿吹风机又开始吹
1: 啊，
0: 又给它风干，哎呀，反正是那个过程，我觉得确实是我在那一段时间里经历的一个还挺那个内心复杂的过程。
1: 后来加这个安全的那个
0: 加了，后来我就告我爸了。当我把这个最危险的这个问题妥善的解决好之后啊，然后隔一段时间我跟我爸我说，要不你给他安上一个？
1: 是，
0: 我说当时装修告你安就不安，
1: 对，
0: 甩锅嘛，这时候甩锅没有压力了，哎呀，反正就安上来，安上一个就好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在那一个瞬间，我心气其实
1: 是
0: 会有涣散的。
1: 但这个吧，属于生活当中的小事儿，跟
0: 但对我来讲，那个过程吧，其实是
1: 不一样。那个你那个属于无能，可能。
0: 那你说一个无知的行吗？
1: 第二个就是无知无畏，拿螺丝刀就上去了。啊，其实真正的心气儿啊。刚才是一种，就是一下子，哎，这个，我觉得心气可能
0: 就是我就有个瞬间，我就想放弃，我不管了，
1: 对，是吧？
0: 只要他，其实他只要当时他不想，我就不管了。但他老在滋滋作响，我真的怕他。比如，因为我小时候知道，我从小的时候，我们家那个上面那个电源，曾经这个跑出一个
1: 老鼠，
0: 很大的火球，
1: 火球
0: 啊，火球从那个电门里面，你可能没见过。
1: 我的天哪！
0: 你偶尔见一下也行。一个火球从电门里夺眶而出，
1: 我的天哪！
0: 所以我经历过那个事儿之后，我就在会有一种担心，就有的时候真的是不知者无畏。
1: 那你还敢拿这个螺丝刀往前走啊？你这胆儿是挺肥的，要我绝对不会的。
0: 因为我觉得可能也是就是男人嘛，真的就是男人，他那个性格底色里边就是有一个，就是有问题你还是要把问题解决的，你没有办法，我怎么能给你打电话吧？
1: 那我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也帮不了你什么忙
0: 啊！我感觉你在家好像还能这个会背诗会干啥的。
1: 那你要给我打电话，我就会说你拿了灶看看呗。
0: 你可能会叫你们家物业到我们家来帮个忙，是不是？所以就是如果说心气涣散，在那一瞬间那个过程里面，我是会有一点，哎呀。要不不管了，但后来心里又在作战，说不行，还是要给他解决了，
1: 是吧？
0: 但可能在很多这个我们这个听节目的长辈啊、大哥大哥大哥面前，我这简直就是班门弄斧，对，太小儿科了，什么破事你还至于这样？但
1: 对
0: 我来讲，我确实对这方面，不太擅长，就家里一个什么电器啊。那种啊，就感觉我爸都能修。
1: 这没事，你不擅长的太多了。
0: 你再举一个例子，我不擅长的，
1: 是不是？你连碗都不刷，
0: 我不擅长刷碗。
1: 你连地也不拖，
0: 所以这可能是就讲着心气。当然，你说的心气，可能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
1: 比如说你最开始的时候，
0: 比如说你
1: 以前
0: 最开始的时候，
1: 你现在大老师在这个短视频啊、新媒体的研究特别的出色啊，这在一个这个领先的领域。但这都是后来学来的，也不是天生就具备的。那在这个没具备之前呢，有一段时间，比如说这个工作没有什么突破啊，然后呢，在外面吧，哎，想就是做一些自己能够 更多增进自己
0: 嗯
1: 钱包的事儿吧，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哎，这段时间会不会感觉心气不足？哎，就是不知道该做什么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刻？
0: 就是真心访谈
1: 啊
0: 啊、嗯嗯，真心话的话，我觉得还没有。
1: 那就是可能单位一直还挺好
0: 啊。对，就是我觉得吧、嗯，可能我自己值得骄傲的地方没有太多。
1: 嗯、是
0: 啊，然后其中有一个是什么呢？我确实不太有这种，就本领恐慌，
1: 嗯嗯嗯，
0: 这可能有点大言不惭啊，
1: 嗯，
0: 但我确实在成长现在我没有本领恐慌，我这个很多次都想过，就如果不做这行，我可以做什么？我觉得我能做的事儿可能未必会对大富大贵，但是你要说过成一个中产水平，我认为我只要努力，我是可以做。
1: 你
0: 怎么？
1: 你对中产是不是有误解？
0: 年入多少算中产？
1: 你自己回去查一查，什么叫中产？好吧，
0: 豆包。什么叫中产？我觉得过到就是日子还行啊、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对，顶多就是不愁吃穿吧，住都不能算上。
0: 你说你现在，你现在是愁吃穿的阶段吗？
1: 哎呀，我什么都愁啊，我还有教育的问题，
0: 啊、
1: 还有未来的问题
0: 啊。
1: 你这方面没有愁的，
0: 就、这些可能你要说这个，在这个、这个没有。那你是心气涣散哈？
1: 嗯，
0: 心气涣散的时候，
1: 应该没有太多。那这整
0: 可能在我这个考试的时候，
1: 啊、哦，这算一个
0: 对，比如说我这个，
1: 门门都挺差。
0: 我高考的时候，我高考之前啊，我给自己用了一点这个招数，
1: 哦、
0: 所以呢，我觉得那时候我还 OK。就那时候我是这个不能讲，
1: 哈哈
0: 不能讲、
1: 哎、
0: 个人的一些这个修炼的方法，就是高考前夕我的状态是很顶的。
1: 那你肯定是兴奋剂了，
0: 很顶的状态，就是就像在擂台上，我勇往无前，就你给我放任何对手，我都敢于这个打上去。
1: 你那个年代，那你吃的中华鳖精啊，
0: 那个产品应该是我父亲吃啊，那个，哎，就是在我再往前一点学习，在我比如念高二或者高三初期的时候，学习像数学，
1: 嗯嗯嗯，
0: 哎，学数学的时候，
1: 嗯，
0: 学习。物理的时候
1: 啊，就所有理科吧，
0: 以及学习化学的时候，我会有一点心气涣散，
1: 是不是？
0: 我真的
1: 怎么跟都跟不上。
0: 问自己，我真的是在听，
1: 嗯，
0: 我不知道你孩子哈、未来有什么阶段会不会有类似的感觉、
1: 嗯？
0: 如果假设有一天有的话，我希望你能理解他，
1: 嗯，
0: 就是我真的是认真在听，
1: 嗯，
0: 我跟那些所谓的坏学生真不一样，他们在睡觉，
1: 嗯、
0: 在玩、
1: 嗯，
0: 在传纸条。是吧？
1: 但你是认真听，
0: 我真是坐那儿瞪俩眼珠子在这听。
1: 但实际上呢，听不懂。
0: 但我真的就是没听明白。
1: 对，但这是笨的问题。
0: 那你孩子不会有，你孩子不笨，我看他古灵精怪的，生龙活虎的，就是听不懂
1: 啊。没办
0: 法。然后做作业的时候呢，我真的是上课听了。
1: 是。
0: 然后老师说你不要先去贪做那些清华北大的题。
1: 是是是、
0: 就告诉我，我说好好好，就把例题做好了。老师说把例题做好，
1: 对对
0: 啊，我就打开书本，我真的就是
1: 抄都抄
0: 不明白。我到今天我在想，老师说把例题做好，例题我真的会做。
1: 哦呦，
0: 我又不是不会做，我例题啊做两遍我会做，没问题。这时候你再延伸呢，我真的就没看懂。所以那个一个阶段里面，我觉得可能是类似像心气涣散，
1: 真是
0: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对。
0: 嗯，
1: 就不知道往哪考了，就觉得这个其他本身这个其他成绩也不好，在这个理科这么差，对不对？那将来怎么办？能考上多少分？
0: 是体育不及格，美术不及格，唱歌不及格，是不是？按你
1: 这
0: 话说，啥也不是。哎，那个时候会心急完，那个时候其实不会想到往哪考，都看想不到那么远，就会对自己啊，其实是会有一点这个质疑。
1: 那是
0: 怎么听不懂呢？
1: 嗯，
0: 就那会儿会有。
1: 对，
0: 嗯，
1: 就所以说，这个人有的时候为什么要有自知之明是应该的。听不懂就听不懂，真的就这跟脑子有关系。我现在讲话你有时候都听不懂。你
0: 刚才那句就是从开塞露开始我就没听懂，一直说到这儿。所以昨天这个我跟那个朋友们交流。
1: 啊，
0: 朋友们跟这个吃饭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
0: 说他们到现在啊，就已经叫什么叫不再内耗了。
1: 那你的朋友应该说现在条件应该挺好。
0: 条件呢，我觉得也谈不上中产。按你来说的话，我觉得也谈不上中产。
1: 年薪没，
0: 但是就是什么呢？就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他 拍摄，拍摄完了之后，这个客户的素材丢了，
1: 哎呦，这个就非常麻烦
0: 啊！拍一个这个婚礼，拍一个宝宝宴，
1: 这可怎么办？
0: 拍个上场活动，
1: 叫他们再办一次。
0: 然后我也会很担心啊，这个事儿搁我身上就过不去了，你知道吧？
1: 嗯，
0: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巴不得给人多赔点钱。
1: 嗯，
0: 他说丢了，
1: 嗯，
0: 就是丢了呗。
1: 嗯，
0: 那你丢了怎么办？
1: 太不负责任了哈。
0: 啊，把钱那儿把钱退了，啊，钱肯定是要退的，你连钱都不退啊？
1: 是，
0: 钱肯定是退了，但就是丢了，
1: 没有赔偿，人家骂他，让也没事儿。
0: 那丢了怎么办呢？
1: 嗯，
0: 对呀，如果说你能让世界上都没有小偷，
1: 哎呀，真
0: 是，那我这东西就丢不了。
1: 嗯
0: 啊，
1: 丢了就丢了。
0: 我想想啊，有的时候未必这个做法大家认同，
1: 嗯，
0: 但我觉得在
1: 他确实没有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弥补的，主要是。如果说其他事情你要是能弥补还是要弥补的，这个确实没办法弥补，
0: 嗯，
1: 是不是啊？
0: 那就
1: 自己工作的这个失误。
0: 但真的这个事情搁在我身上，
1: 你一个会补偿的，
0: 我一年半载可能过不去。
1: 哦，
0: 我也会很，我会很害怕。这种害怕呢并不是说
1: 报复你啊，
0: 惧怕，对，惧怕他来怎么我，对吧？那他也不敢，是吧？我一挥手，他也知道我什么水平，
1: 啥也不
0: 是，你不知道吧？啊，完了之后，我那种害怕呢是，
1: 愧疚感，
0: 对，我不敢，
1: 更多是
0: 面对这个人。我就想，妈呀，我真是，我这是不是？
1: 对，
0: 就感觉好像是做了所谓伤天害理的事儿一样，那种沉重。
1: 嗯，
0: 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
1: 嗯，
0: 但昨天他讲完之后，我想一想啊，有的时候还是要多交流。
1: 嗯，
0: 我有的时候会想，我这个人的性格，
1: 嗯。
0: 啊，就讲刚才讲那个心气涣散的时候啊，
1: 嗯，
0: 其实应该多和一些做过所谓错事的人交流。
1: 哎，你就跟那个丢素材的人天天在一起了，
0: 就是他讲完，后来我一想想你石头，我该跟你多交流。就你这个心哈很宽，心宽体盘，很多问题啊都发生了，那怎么办？又于事无补，你也干不了什么了。
1: 能补就补，补不了我拉倒呗。
0: 他能怎么样？拿下你的人头，
1: 是不是？
0: 还是怎么样？哎。确实是要宽慰，
1: 嗯，
0: 所以我想刚才分享这个哈，就是说到这个，我就觉得当你在很心气涣散的时候，
1: 嗯，
0: 你要找到涣散那个点，并且给自己要补给一些智慧维生素。
1: 对，就常我常说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的问题，哎，把责任推出去，这心里就好受多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对，是方法。当然，我觉得你是什么？你是有良知。
1: 嗯，没有。
0: 然后呢，让自己转换心态，
1: 啊，
0: 转换那种看起来好像无良的心态。但其实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
1: 嗯，
0: 他根本没有痛感。
1: 就那个丢素材的吧，你弟是吧？
0: 不是，这怎么没我弟呢？你这开了一个国际玩笑啊！然后真的就有些人是没有痛感的。
1: 哎呦，
0: 这种吧，真是很厉害。
1: 嗯，
0: 这种很厉害。所以我有时候在想，你说长寿的人有一部分是不是没有痛感的人？
1: 一定是，
0: 一定是，对吧？
1: 对，
0: 就像我这样心里头因为这样的事情会觉得非常折腾的，我觉得它一定会影响你的生活质量和寿命的。
1: 哎呦，真是的，
0: 我觉得会
1: 保佑你，保佑你吧。
0: 啊，所以从现在，从昨天晚上开始，我就想，哎呀，我也试图去做一个哈，
1: 嗯，
0: 咱不叫狼心狗肺，但是呢，就是要宽慰自己，
1: 对，
0: 善待自己的人。
1: 是是是，其实你也把自己渲染的挺那个什么的，你也不是那种有愧疚感的人，你现在脸皮死厚死厚的，我管那些感冒，我才不管嘞，已经到了这个，
0: 是这样吗？
1: 啊，对对对，你可能还没认清，从今天开始认清自己吧。啊，不管怎么说，咱们别内耗啊。
0: 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分享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表达过程当中应该接得住什么。有些什么东西我们不该接，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些探讨的价值观
1: 和方法，就是你接触的人也是一样的，还是要多跟像大夫这样的活蹦乱跳的人在一起，正能量多，对不对？不要跟死不烂颤的总在一起，自己也微死状态了啊。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3: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秋天该不该冬，
6: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声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7: 天天合家欢，
8: 一起乐翻天。
7: 大家好，我是石头。
8: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7: 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老友们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精彩的作品啊。
8: 好的音乐呢，来自于我们家人们在日常的不断的持续性的练习，而这种歌曲的呈现呢，其实是练习之后的一个艺术成果的展示。那每天的这个时段里面，大家对于这样的音乐呢，其实也非常的期待，因为有不少的这个作品啊，也会让我们眼前一亮啊，为之心中为之一振啊，常常会觉得，哎，你看人家唱的真好。首先我们请出的，这是我们的家人秋韵带来的《我爱你，中国》。

好，感谢我们的家人邱韵所带来这个作品《我爱你中国》。这个作品呢，饱含着深情，而且在演唱过程当中，我认为对这个作品的理解，因为可能基于我觉得人生的阅历啊，包括共同的一种感受，表达是非常的淋漓尽致。那这样的好声音，也是希望有机会啊，在线下能够再次听到你的歌声。继续来听到的这个作品叫《我要找到你》。

好，谢谢我们的家人带来的这首《我要找到你》，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老情歌啊，旋律也是那种很直白、非常热烈的，啊，都是这种执着的思念。在听这样的歌曲的时候，让你感觉到的是为了爱情是奋不顾身的啊，双向奔赴的啊，寻觅到自己的心上人。其实这首歌的原唱，就有空大家也可以听听陈明。啊，陈明的这个嗓音是比较通透有力量的。继续听到，我在梦里与你再相见。

0: 刚才听到的这个作品呢，来自我们的家人们所带来的这个展现哈、啊。刚才听到这个作品啊，叫做《我在梦里与你再相见》啊。谢谢我们的家人们的这个精彩展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天天合家欢，我们的节目在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将会带大家共同来领略，咱们中老年人退休之后的美好幸福生活。
1: 哎，谢谢我们老勇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作品，明天不见不散。

0: 老朋友说，苦难是心灵成长的契机，让人超越自我，接近生命本质的深刻体验。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5: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是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18到23度。稍后来关注我们的湘汇天津街。

百年天津街，君可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各位听友中午好，北京时间的12点钟，欢迎大家收听和锁定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相会天津街。我是主持人嘉伟，非常开心在天津街的声音大盒子和您遇见美好邂逅幸福。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钟都可以打开收音机调频到93.1来进行同步的收听。那么在天津街这个蓝色的城市声音盒子传来的信息，不仅会收录这条百年老街的全新变化，那么此外呢，从这里辐射到中山以及全大连的好吃好玩好买的各种信息，大家都可以进行实时的掌握。无论您是久居大连的老朋友，还是向往槟城的远方来客，让我们通过电波相会在天津街，一同探寻它的每一处惊喜，领略中山区的独特风情，共同开启充满故事的声音之旅。欢迎大家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找到我们的收听方式哈。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调频93.1之外，您还可以在手机端下载移动软件大连云，可以进行线上的实时收听。而且相会天津街哈，同样支持节目的重播回放，大家也可以时刻锁定精彩内容，只需要下载之后找到听广播，找到老友之声广播，你可以看到节目单哈，在中午的12点到13点相会天津街，一同来和大家见面。在每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来自大连中山区优秀的各行业各领域的嘉宾做客到节目直播间，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和交流。声音盒子里哈也有点盲盒的性质，像每一期呢我们开出的话题都不尽相同。要说我们节目有非常代表性的其中一个盲盒系列哈，绝对要数非遗系列了。我们在今年在去年哈到今年，认识到了很多的非遗老师，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手艺为城市的文化做着比较好的一个注脚。尤其是在当下这个讲究快的时代，总有一些人会选择慢下来。那么今天呢，我们对话到的这位嘉宾就是用自己的一锤一赞在金属和瓷片上錾刻出属于自己的马上功夫。他就是非遗居瓷三派的第七代传承人杨雨辰杨老师。他的手艺我觉得用一个概念来概括，是让破碎重圆，让时光有痕。今天呢，我们是对话到了非遗居瓷三派第七代传承人，藏式精工，同时也是漆器精善传承人，也是来自木会堂手作坊的助理人杨老师。有请杨雨辰老师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0: 这些材料都可以做进一步的加工啊。那么手段就香某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工艺哈。那今天呢，我们详细的了解走进这样的一个手艺哈，来和大家做一个探讨。您有很多的一个名头和头衔哈，这些技艺也很多，比如说有钨瓷、有金扇、有金工，这些多项的非遗技艺，最开始是怎样和他们结缘的？比如说你最早接触的是哪个呢？
1: 我最早接触的是漆器。
0: 漆器，
1: 对，
0: 哦，这个漆器，你看您一说到之后，可能想着它就是一个固定的器具，它是只是指器具，还是也代表着一种手艺？
1: 它是一种手艺，八千年的文化传承下来的。
0: 嗯，
1: 像我们出土多一些的这个三星堆、马王堆，这些千年不腐的工艺，包括我们现在。怎么说这个呢？有些船的这个面上，都要刷这个，包括长城、兵马俑，都是漆器。
0: 啊，它这个漆器可以理解为是在这个原本的基础之上做一个保护涂层。
1: 对，它是一层一层一层叠加出来的。
0: 哦，这是最早接触到的这个行业哈。这个漆器在当今来讲，它有着哪些的使用场景呢？
1: 哦，太多了，漆器。军事上。生活上，还有一些工艺上，艺术品上都会体现出来。
0: 是，也就是它的适用性其实是非常多的。
1: 对，
0: 你看我们从这儿了解到哈，其实您主要的名头，我们也看到的是非遗钨瓷三派第七代传承人。
1: 对对。
0: 这个名头来讲，可能大家会有一些觉得云里雾里哈，为什么是第三派？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呢？您可以简单的和大家讲一讲吗？
1: 好，我简单跟大伙儿分享一下哈。中国这个钨瓷啊。从上古时期就有了，云南史记的博物馆上是有这个大泥盆的，早碎了之后是用绳子绷起来的，那传承下来叫传承有序，唯一就剩了三派，叫耿氏、上氏和皇氏，所有你当今看到
0: 就是三个大家族一开始会的这个手艺，
1: 只剩这三个家族
0: 啊，只剩这三个家族，
1: 只剩这个三个家族了，
0: 我们这是其中一派
1: 啊，三派都在我身上
0: 哦。
1: 我都拜访到，都学习到了。你看到的当今全世界啊，所有的都是有这三派衍生出去的。啊，就是一代代传承有序，才有了现在这个没有断代的这个时代。
0: 那三派它的技术区别上有没有很大的表现上的不同？
1: 很大，它们很大。你假如说这个，这个上师吧，上师这个老爷子他在黄山脚下，他今年90多了，经常也会有一些大的记者什么采访他，
0: 去拜访哈，
1: 对，但他都拒绝了，老爷子身体不太好，90多岁了，他就是我们小学教科书4年级，第四页是第五页会有他的。
0: 有他的个人介绍，手艺的介绍。
1: 对，他在山东也有一个铜雕像，25米的广场上有一个铜雕像。他是很厉，
0: 名垂青史吧？
1: 啊、对，很厉害的一个老爷子。
0: 那您我觉得也跟他有一个近距离学习的一个时间和空间吧？
1: 我跟了他1年吧，就随在身边吧，跟了一年。就是打杂，因为他们是传统手艺人。
0: 其实所有的传统手艺，因为我们之前也对话过很多的老师哈，讲到你必须先从打杂开始做起。
1: 对，
0: 就是用老师刚开始。我们节目前聊到的一个话题啊，这个叫做冷板凳，你得坐得住哈。
1: 对，
0: 所以长久来看，这种学习我觉得也会是一个比较磨练的过程。
1: 很枯燥吧，很枯燥，就是孤独和寂寞。你选择做了工艺和手艺，身边永远都是孤独和寂寞，一个人，永远都是一个人，包括学习也是。
0: 那这项技艺它可能在今天来讲，最开始接触的时候有没有哪个点打动你，你就觉得哎呀我要开始学习这个手艺，它最后最开始的故事是怎样的？
1: 我喜欢喝茶，我喜欢就是在我们这个金马茶城，我有两个朋友在那做茶，我最开始去喝茶，喜欢茶，后来喜欢器，后来器碎了，我又找不到，我看
0: 这个器应该是很珍贵的，或者是寄托你个人非常好的一种情感，
1: 就是紫砂茶壶碎了，挺好的，也是个故宫老师的，很心疼嘛，
0: 对，
1: 我要修，那我就发到外地去修，那后来发现我就查了历史，它的起源地是山东，先由山东这一派传到河北派，由河北派传到河南派，总共这个世界上就是三派，那修吧，我又承担不起这个费用嘛。
0: 这个费用，我觉得大家可能有点没概念啊。说到这个钨瓷，一个砂壶哈，这个砂壶的价钱，我觉得也是挺不菲的。那具体修起来是个什么价钱？您可以简单的给大家透露一下吗？我觉得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概念哈。
1: 你普通的修复吧，正常普通的修复。

0: 3-500千八百就摆平了
1: 啊，这个大家还能接受、
0: 啊、对，如果你要是结合这个文化和当代的艺术
1: 嗯，
0: 高端一些，结合精工啊漆器类全部都加到了的时候
1: 嗯，
0: 那就是起步就是50000左右往上开始起
1: 哦，
0: 没有封顶，没有封顶，
1: 没有封顶。
0: 对，
1: 它这个龟瓷，我觉得更好的就是，你看这个东西破裂了之后，
0: 嗯、
1: 那简单的你可以拿这个胶水一沾，就是最我们讲的最低级的一种做法了、
0: 啊。
1: 那更高级一些，比如说同样的一个砂壶，在怎样的修复工艺下，它会表现出一个新的形态呢？它具体可能会呈现一个怎么样子？就您讲到的上不封顶，你可以想象一下，
0: 它上面什么都可以。你看我们以前给女士做，
1: 嗯、
0: 我们可以在上面做钻石，做镶嵌。啊，整个做纯钻石的镶嵌，那居钉我们可以用黄金，
1: 嗯、
0: 啊做成尾，完了各种宝石镶嵌，各种工艺，各种钻，各种就很多工艺，全部让你它适合当代这个
1: 审美的表达，
0: 啊、审美对人的审美嘛、
1: 嗯。
0: 如果你一味的是传统的这个技艺，传统要不要有？要有，
1: 是
0: 啊，它是根嘛，怎么证明你7000年、5000年这个历史？
1: 嗯，
0: 啊，它是根，你会知道了这些文化根的文化之后，你在它的基础上再去加入当代人能接受的艺术，
1: 嗯，
0: 啊，才是当下流行的东西。
1: 是，慢慢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审美状态能够被更多的人去接受哈。
0: 对对。
1: 所以在当时，我觉得就是它，你去修它的时候，发现这好像是一个挺高昂的东西
0: 啊。对。
1: 所以因此就觉得自己要去学习一下
0: 嘛。啊，对对对，是的。
1: 啊，这是最开始的一个出发点。
0: 啊、
1: 了解到它的时候，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学习场景？有没有一度因为它的这个工艺复杂有被劝退的？
0: 啊，也崩溃。
1: 也崩溃啊。
0: 崩溃。做着做着做不出来了，也都崩溃了。
1: 它这个难在哪儿？比如说两片瓷器，它就是摔碎了。
0: 嗯、
1: 它第一步要怎么样去粘粘起来？
0: 它第一步啊，先要捧瓷儿。
1: 嗯。
0: 找到这个，就像我们玩一个游戏叫找瓷儿。
1: 嗯。
0: 啊，那种把那个瓷儿一点点去。
1: 啊，有点类似于拼图，
0: 啊、
1: 你要给它
0: 就是拼图
1: 拼成一个相同的状态。
0: 对。
1: 啊，
0: 完了之后再用线去给它捧住，用棉线。
1: 得用线哈。
0: 啊，得用棉线去给它捧住，再绷住。完了，在这个基础上有很多都是缺了，没有了，
1: 嗯，
0: 它就在我们专业话叫缺肉，
1: 嗯，
0: 完了你把它再去给补上，
1: 嗯，
0: 完了用锔钉给它锔合，锔合吧，它是从古至今呢，它是物理的固定，
1: 嗯，
0: 没有滴胶，没有胶，
1: 也就是它这个线如果是松动了，其他原因它可能又不够持久，
0: 啊、对， 对对对，
1: 而且你装水的东西，物理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会有缝隙，
0: 啊对，
1: 啊那所以就是额外还得再加入啥技术呢？
0: 额外还得加入咱们食用的这个鸡蛋的蛋清。
1: 啊，
0: 糯米，
1: 嗯，
0: 啊，因为它龟瓷吧，包括漆器也好，龟瓷也好，各种东西，它都是天然的食材、
1: 嗯、
0: 去做这个东西，
1: 嗯，
0: 啊，那当代现在用胶的很多，因为你算喝茶吧，它饮用水是热水，
1: 嗯，
0: 完又加上茶，你里边又放了胶，你算你喝下去，
1: 嗯，总是有不适感，哪怕他跟你在讲说这个东西安全无害啊，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这是最开始的一个想法哈。所以在接触这些技术之后，我觉得首先是可以反哺自己
0: 啊，对，
1: 自己去也可以开始承担一些修复的任务。
0: 对对对对，
1: 像您在平时工作室当中更多接受到大家的订单是来自于哪里？是大家的一些收藏品，还是更多的其他的一些物件？
0: 嗯，现在多一些吧，早前能有个3-4年吧，我还接这个国内的博物馆的一些修复的东西。
1: 嗯，
0: 像老的盘子，当年的时候他们把锔钉已经卸掉了。
1: 嗯，
0: 现在这个时代比较流行，他们又要给重新上上去。
1: 嗯，
0: 啊。但这几年不怎么接，这几年接的东西啊，因为我的学生多，弟子多，都全世界的，
1: 嗯，
0: 他们有很多东西会寄过来，
1: 嗯，
0: 包括美国、英国的什么东西，我现在主动性几乎动手修的东西都是国外的东西，国外的一些博物馆的东西，
1: 嗯，
0: 啊，再就是国内，以前支持我的一些老顾客，
1: 嗯，
0: 啊，因为当年咱起步的时候人支持咱们，啊，无论如何也会去给修，完了之后还有一些收藏品。啊，古董，因为我们直接涉入就是古董行业，
1: 嗯，和这个接触是非常多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在长期修复过程当中，也等于是这些藏品的涌入，也给你的创作提供了非常大的一个蓝本和空间。
0: 是的，主持人，特别大，
1: 嗯，
0: 啊，见得多。
1: 嗯，
0: 我到一个城市啊，不论是出展呢，还是学习啊，我都要把这个城市的博物馆转到3天，
1: 嗯，
0: 就把它吃透，各种拍照，各种在研究，细研究它。
1: 嗯，那像您每次去拍的时候，去看的时候，可能重点观测哪里呢？也我觉得也可以给。我们的市民朋友哈，一个参考意见，就是大家怎么样去看到这个博物馆当中精华的部分呢？
0: 你看，我会对口我的专业，
1: 嗯，
0: 啊，别的行业我可能不太懂。就是第一，是金银器，
1: 嗯，
0: 啊，这个、
1: 再就是瓷器是吧？
0: 第二就是瓷器，我只关注这两个点。
1: 哦、嗯，
0: 啊，包括青铜器，我们中国这个青铜器是很
1: 非常悠久了，
0: 对，很悠久的。
1: 嗯，
0: 我会细一研究它的这个纹样，
1: 嗯，
0: 啊，它的纹理走向，为什么这个？完了查资料，为什么？因为有些书籍上，你要到博物馆的这个书店的书籍，有的还查不到，
1: 嗯，
0: 因为网上它不能给你一个
1: 最准确的回应，
0: 啊，对，要相对一块一块去把它拼凑出来。
1: 嗯，而且很多它这个知识体系，我觉得比较杂，你得把所有的板块都学到，才能拼出一个最终比较完美的答案吧。
0: 对，是这样，是这样。
1: 啊，所以这是长期的一个过程哈，我觉得也是扎根的一个时期。
0: 对，
1: 应该是在长期的摸索当中，我觉得这个时间成本还是蛮高的。
0: 对，我在大连待的时间，每年都会有3到半年的时间是在，西藏、云南呐、山东啊，各个地方啊，有的时候也会在国外。大半还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大连带全世界来的徒弟
1: 学生做这样的一个交流哈。所以您看，您讲到这个居瓷，讲到这些不一样的手艺，慢慢的我觉得就是人对于这个技艺的掌握哈，它是有更好的求知欲的。就是一定程度上你的经验值满了之后，就开始寻求转职这么一个概念哈。
0: 是的，
1: 你看我们了解到您有好多个工艺，居瓷、藏式金工，还有这个漆器金扇，那么这些技术的丰富都是为了去弥补一开始讲到的这个技术的缺陷吗？
0: 对对，因为你想一味的传统的这个技艺哈、当下人可能已经不接受了。
1: 就是你一项技艺满足不了他的一个需求，就是我既要又要还要。
0: 对、对对对对对，这审美点太高了，现在的人审美点太高了。你为是传统的东西啊，他很多他接受不了。那你一定要加入很多很多的工艺，但是一定是中国传承有序传统工艺。
1: 是，大家就是对于审美的一个提高，这是一方面。再一个，人家其实也非常正视，就是非常珍视它最传统的这个部分
0: 啊。对，传统要保留啊，就传统是这个我们的根。加入当代的艺术结合的去做啊，各种工艺全部融合在一起去做，加上创新。那我认为在这个时代，你说一味的是我去保守做这个传统手艺，
1: 可能会有一些难，步履维艰
0: 啊，已经可能是就被淘汰了。但是你一定是为这个时代，你要做出创新，做出结合啊，才能表现出当传统工艺和当代的艺术。一定是这样的。
1: 是，他怎么样去做一个有机结合哈？
0: 对对对。
1: 您能简单的讲一个其中一个案例，我觉得让大家丰富了解一下吗？比如说我们也看到作品被多家博物馆收藏，其实不光是我们提到的几个哈。
0: 对。
1: 这个收藏品是您在对已有的器械做了修复吗？
0: 对，很简单来说吧，讲一个，
1: 可以讲其中一个哈，
0: 讲其中一个吧，就是讲一下保利4年前一个村拍吧，一个村拍吧，他出了一个范大生，大伙玩紫砂都知道，一个大家范大生的壶，他之前在宜兴修过，但是拍不了，工艺上面全是胶。就是用金呐、用宝石，
1: 就是已经修缮过一次了，但是没达到很好的一个标准。
0: 对，没这个收藏这个人嘛，
1: 市场不认
0: 啊，市场不认。
1: 嗯，
0: 完了之后也是我们大连的一个厂家，完找到我，当年他收这把是500个，后来在我的修复，一个月修了这个东西，把它简简单单把它胶全部除掉，用黄金简单的，就很简单很大方的这一个东西，当年拍的是。出手的是1400个出去的
1: 所以当时可以说是我们我觉得用变废为宝吧，可能不够准确，但更多的我觉得锦上添花是可以的，
0: 是锦上添花。从这之后啊，也感谢这个
1: 开始被市场认可。
0: 对啊，
1: 我觉得有时候人也有这样的机缘哈。
0: 对，很多国内外的瞬间就
1: 找到你了
0: 啊，
1: 知道这个是被谁给修复的了。
0: 对，完了开始博物馆就开始找我收藏了，这是个引子。完了之后开始东北的这些博物馆呢，然后云南的博物馆这些东西开始收藏，因为他们见到我这个东西修复的适合当代，然后也结合了传统，所以它是有价值的。开始很多人就开始了解我，开始找我修复这些东西，有些藏家也会修复他的东西去珍藏我的作品。
1: 而且其实我在听到哈，我们这项手艺哈，它为什么是传统留下来的，它非常的珍贵，珍贵在于即使是你这一次修复的可能不够完美，可能适当的也能在这个基础上再做调整。
0: 有些难
1: 啊。
0: 因为别人修过的东西、动过的东西，再到我手里，我二次去修复，我会很麻烦。
1: 嗯，很多胶可能不一定完全的能去除掉，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就是这样的，很麻烦。你可能做这个活一个月，你出胶得两个月。
1: 您这么说我就更加明白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不断的案例的涌入，你自己的坚持，然后再来于大家的一个认可，也慢慢让你觉得把这个手艺传下去。
0: 对，一种信念吧。
1: 嗯，
0: 认为是中国的手艺真的是很伟大，很伟大。
1: 是，然后我们接着来说一说啊，这个技艺当中啊，可能最难的点在于哪儿？有句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这个就大家老生常谈的哈。这个和你的工作性质相关吗？我们在工作当中具体要用到哪些的小器具呢？
0: 嗯，很多。你刚才讲的这个金刚钻，我们先聊一下。
1: 这个还真是有的吗？
0: 简单讲一下。
1: 嗯，
0: 因为现在吧，使用金刚钻的人已经很少了。你在市面上很多人啊，金刚钻其实它是皮钻、驼钻，它不是金刚钻。
1: 嗯，
0: 金刚钻是做宫廷，其实我们做这个宫廷做绣活用的，是做金活用的。以前你也知道是
1: 皇家的
0: 下面是一个钻石在下面镶的，
1: 这
0: 里固定，你不会拉这个钻就掉了。
1: 嗯，
0: 但是在现在的国内会做金刚钻的人，不超过五位。
1: 明白
0: 啊，就是我的金刚钻都是我自己来制作。
1: 嗯，
0: 那以前可能说一年那个钻石没法磨嘛，会用棉线不断的去磨，不断的去磨这个东西。
1: 嗯，
0: 我在镶着，它会永远含在嘴里。你看它那个老金刚钻，它怕掉，它用唾液含在嘴里。
1: 这是个很辛苦很辛苦的。
0: 对，一年能磨一颗，那我们现在一天能做一颗，而且能把它的精度达到更细。
1: 嗯，
0: 是现在但是金刚钻有一点哈，现在的工具用不了，还是以前传统的手艺，只是我们多了一些这个辅助的工具。
1: 嗯，
0: 像这个电锯啊，我们多了一些这些东西去做，
1: 就是更好的给丰富了它的一个手段
0: 啊。对，这个东西是真正的失传了，而且在市面你真的是看不到，因为呢这帮很多人拿出来这个所谓的说金刚钻，它都不是金刚钻，金刚钻是拉的，是个横向的东西，放在手上一个像手指这么长的一个钻，套在这个线上，一拉像风的声音似的，特别好听。
1: 所以其实总体来讲，这个技艺它得统筹兼顾，一般同时掌握这两项技术的人是很少很少的。您讲到的很少哈，
0: 很多的这个技术已经断代了，都藏在少数人手里，也不愿意，因为现在这个网络很发达，很多人就包括我也是，不愿意去共享这个事情，那因为
1: 自己好不容易学到的一些珍贵的技艺，
0: 对，我们讲这个传承有序，传的除了这个文化是第一，技法是第二，更多是看这个人嘛，是不是？老一辈都会这么想。那现在的网络很发达，大伙都是拿着不同，
1: 大家觉得好像都能看到，都能了解到啊。但实际上，我觉得有时候越发达，就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实际上你很难了解到其中的精髓。
0: 对，我们已经不说话了。这真正的像国内，我们做这个几个好的这些，像我们这几个大家，我们已经不说话了。
1: 就更多还是
0: 在看，
1: 做好手里的活。
0: 对，做好完了再看，有时候我们也在笑。怎么说嘛，我们还是对这个传统的手艺还是很认真的，不是说那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1: 对，要保持一种尊敬感、敬畏感。
0: 对，敬畏
1: 有一定的距离哈。
0: 是的，是的。
1: 这您讲到的哈，这个金刚钻瓷器活，虽然现在大家这个口诀哈，就是朗朗上口，但实际上你看这其中的门道还是挺多的。
0: 对。
1: 那修复一件破碎的东西，瓷器也好，这个金属物品也好，您觉得最考验耐心的是哪一步？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徒弟找您学习嘛，大家有没有被哪一步给劝退到？
0: 哦，太多了，
1: 太多了是吧？每一步都挺，您可以讲一讲，从头到尾他可能要经历怎样的步骤？
0: 我带一个笛子啊，就是很简单，我不怕你会。有很多人都是在外面学了两三次之后，又到我的这个学校来进修，完了之后，他会有一些他自己的固有的东西，
1: 他可能在前面留下了一些固有的学习的痕迹，
0: 去不掉，你就很麻烦。完了我吧，拉一个人，你说一个人的短板我们是拉不起来的，那我只看这个人做的所有的工艺，
1: 他的长处在哪儿，
0: 那我会拼命的拉他这个长处，因为这个长处是他的发光的点，你短的拉不起来，你就拉他的长的，不断的让他去发光，把这个长的拉得更长。
1: 对，以前有个概念叫木桶效应，是最后一块板
0: 啊。对，
1: 其实现在也有一个说法是最长的一根板
0: 对，
1: 你等于是另外一个词，
0: 不要去拉它短的，拉不起来这个短的。
1: 是，
0: 他每个人他都擅长的东西不一样，也会有，大伙都会在做的过程中会有苦恼，有的人他就擅长这个，他一做就做出来了，有的人他不擅长这个东西，他做不出来，那你就找他这个亮点，综合起来去找到他这个长板，把 它让它发光发亮，
1: 嗯，
0: 啊，拉它这个长越来越长。那这样，他在这个社会上，无论他以后也会有徒弟啊，也会去做这个事情啊，
1: 也会去传承
0: 啊，对，
1: 嗯，
0: 把他真正的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
1: 嗯，
0: 啊，他的短的东西你要去传，他传不了。传出去他那个东西味道也是不对的，
1: 嗯，不如就是专攻一点，把这个技艺做到极致。
0: 对对对
1: 啊，这是在传承过程当中哈，我觉得和大家也做一个广泛的交流，很多人都会因为这个手艺哈认识到你，了解到你。

0: 您觉得对于普通一个学生来讲，他想学习到这样的一个技艺，可能他最需要的特质是什么？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得坐得住吧，
1: 耐力，
0: 耐力，
1: 坚持力。
0: 这个耐力具体您有一个概念吗？比如说是怎样的一个工作量？
1: 工作量倒不算什么哈，最主要的就简单咱们来说一句话，就是孤独和寂寞。他是从你选择要做这个做好决定了之后，那这一路上只有你一个人，包括走到我今天做了12年也是做只有我一个人，慢慢的就是你会在过程中你会发现我很孤独，我很寂寞，我想出去玩啊，我有朋友找我吃饭呢，我想去啊，想去啊，
0: 没都没有时间是吧？
1: 到我现在这会儿就是说只剩自己了，
0: 哦，
1: 孤家寡人了，
0: 所以就是无敌也是一种寂寞，就这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啊，在长期坚持的过程当中啊，因为你肯定是得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记忆里，才能有一个最终的绽放。
1: 对，
0: 像您也说到，其实我们在节目开始前了解到，您个人其实前期也属于蛰伏了很久很久的一个时间，才赢得最后的一鸣惊人。
1: 对对对对，很早以前吧，我就12年前开始做这个事情。从求学的路上就。除了身体、心灵，就是承受的这些外在的东西，因为我们大连是没有根是没有这个文化，
0: 没有这个记忆，
1: 对，
0: 都是我们把它引进来的。
1: 对，包括我带回来这些金钩啊，完了藏客呀、漆器类的，都是外地的，都是。你像漆器，它是恩施的主项目，就是湖北恩施的，他们当地的主项目。你像现在目前为止，这个菊瓷是山东和河南的主项目，就提到非遗，他们是，你像我们东北
0: 本源在人家那个地方，
1: 对，我们东北讲的是玉雕，我们的主项目，就很多，包括我们到云南和西藏，还有这个波斯那边尼泊尔那些地方，它是以这个金工为主，打一个造像。
0: 比较精美一些，
1: 对，几十米的一张板打出来，用锤子打出雕像，再做六金，古法六金，就是汞和水银，去做这个，它是很危险的这些东西。
0: 对
1: 它每个城市和每个国家，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0: 它的技能点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就你想到的那个长处长的部分是不同的。
1: 对对对对，
0: 等于在长期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会把自己感兴趣的部分都来学一学。
1: 对，为我所用嘛，把它吸收，所有东西吸收最长的，因为我的理念就是谁厉害全世界我就找谁。我把这个东西学回来，结合我这几年所有的工艺去做这个当代的这个文化和艺术。
0: 所以我觉得长期的学习也是一个挺投入成本的事情，
1: 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成本，
0: 不管是距离啊还是经济上哈，
1: 家庭对你的这个，你看就是爱人呐、父母啊，都会说你也出去，你花的就是不是一个小钱，
0: 对，
1: 心理上承受和身体上那是咱们能承受住的，但更多的是背后，但现在已经习惯了，
0: 大家也会在托举你，我觉得也会在支持你的这个事情。
1: 家里老人啊和这个爱人呐、已经习惯了，你每年不出去学习，他们都会鼓励你出去学习，
0: 对，
1: 因为你现在已经做到今天了，
0: 对，你做到今天，可能他已经开始有了一个正向的效应
1: 啊，对对，
0: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
0: 那很多人会觉得长期学习啊，它是一件枯燥的事情，可能很难去看到那个最终量变的过程。我觉得你在学习过程当中也会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那当时是怎么样说服自己坚持下来的？
1: 你看他老话有句话，书中自有黄金屋，就跟我们这是一个道理，你坐进去了，里边自有美景啊，和你想要的一些
0: 状态，
1: 大智慧的东西在里边。因为一个人嘛，他跟写书法是一样的，你不断做，不断东西做的多了之后，你就会有感悟，有感悟之后，你会发现啊，它和我们生活中家庭事业它是一样的，就是能在当中提炼出更多的东西，
0: 精益求精，
1: 精益求精，
0: 然后学到更多的技艺。我觉得一方面是丰富你手里的一个不同的技术哈，再一个我们也注意到您回到大连之后，我觉得也会和当地的很多非遗老师做交流
1: 啊，交流。
0: 那其实你的这个手艺，我觉得也会帮助他们去弥补很多的技术短板。
1: 对，我是这样的哈，这个技术是可以共享的。你看大连的，包括我有一个徒弟，是我们。是我一批非遗传承人，也是香道的非遗传，他就特别喜欢这个，完了之后找到我，完了拜我为师，那我也传授他一些技艺，能结合他香道的，你像我把漆器传授给他，他能做一些香炉，针对于用香去做一些东西，那我非常开心，
0: 就等于做了一个互补嘛。
1: 对，还有的老师，你像那个你采访过我的那个姐姐就是
0: 葫芦雕刻的齐娜老师，
1: 齐娜老师，她也是，她做漆器这个东西是。

0: 条葫芦上去做，更多的去做一些这个大的方向的东西。那我就是我配合他去做一些机器的东西，往上把这个传授给他，让他飞得更高更远。我的目标就像带徒弟一样，不是说今天我有多厉害了，拿了多少奖，多少，
1: 我就把他就是关在我的家门里头，让他不出去。
0: 现在已经不重要了，这个是我的每个徒弟，是他们越来越好，他们能挣到更多的钱，拿到更多的名，走到世界上每个角落，别人都知道。现在我是全力以赴，像托举似的，托举每一个人在做这个事情。
1: 同样的，我觉得也是一个开枝散叶的一个过程，
0: 对，是这样的。
1: 而且您说到哈，很多技艺呢，大家对于它的要求不仅仅局限在目前已有的这个状态，就像拿葫芦雕刻来讲啊，可能大家觉得啊，这上面的这些花纹怎么样变得更好看？我觉得您提到的这些技术都是做一个互补
0: 啊，对，
1: 也是在这样的长久的交流过程当中，这些技艺才会走得更远，才能被更多人所接受。
0: 对，你像这个姐姐，你采访那个我的这个姐姐，就是省级老师这个齐娜老师，传承人啊，她不今年去的这个辽宁春晚邀请她去的，他在做的过程中，就突然艺术人在一起，他会碰撞，
1: 他会有新的思路、新的火花出现哈。
0: 他那个马雕完之后，我说姐姐，我说这地方一定要描金呐、他上金，他说哎呀太好了。完了之后，我就会跟他讲这些所有，他就去上金，用纯金去做这个，做完的效果是特别好的，他看到这一刻时，我真的是为他高兴，
1: 很欣慰啊。
0: 就是我这个姐姐，拿到这一步走的不容易，但是他很棒，他代表了我们大连呢。大连走出这么一个人太不容易了。
1: 对，我们同样的，我看也都是我们说到了工艺美术师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0: 对，
1: 也更好的为我们这个城市去争光哈。
0: 对，
1: 这是我们在节目上半段和大家聊到的这个技术概念，我觉得说的非常有意思哈，大家也应该是会更有兴趣一些，不妨主动来了解一下这个技艺，去看一下不同的修复的一些效果哈。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是邀请到了飞翼钧瓷三派第七代传承人、藏式金工、漆器金扇传承人，也是墨会堂手作坊的主理人杨雨辰老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那么围绕这项手艺的更多内容，它的更多的延展空间，我们在节目后半段呢也会再来和大家做详细的交流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大家不要走开，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精彩继续。

百年天津街，君可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好的，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相会天津街的节目当中。在节目上半段呢，一起了解到了我觉得是多个手艺的一种汇合哈。当下就是大家也会变得越来越挑剔，更多的在这个文化方面哈，也希望自己能够了解的更多，看到的更多。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位老师呢，还恰恰真的是能够满足大家的所有期待。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了非遗居瓷三派第七代传承人，藏式金工漆器金扇传承人，也是惠木堂手作坊的主理人杨雨辰杨老师做客到节目直播间。在节目上半段呢，更多的是围绕技艺方面哈，和大家做了一个了解，比如说说到了这个不同的一些工艺呀，它的一些不同的用法，以及大家对它喜爱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也分享过很多这个起死回生的修复案例哈。我觉得说到这儿往往代表了大家的很多期待，尤其是很多作品交给您的时候，它的出发点可能是不尽相同的。那么同样的一个作品，其实我们以前一直以为破镜重圆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了，实际上在我们的手艺当中，它可以迎来更好的一步发展。
1: 对对对，
0: 就是甚至是超越原来的状态哈，
1: 一定是超越原来的状态。
0: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回应了很多人的一些期待。以往有没有大家可能借给你东西的时候，他可能没抱太大期待，那最后作品出现在眼前的时候，觉得眼前一亮，
1: 几乎都是这样的。几乎都是二次做完之后啊，修复完之后，他比要买的这个原先的这个新的，他还要喜欢。有一句话叫，你可能拥有100把紫砂壶，100个这个瓷器，但是唯独修过这件，会让你每天使用去，因为文化的力量它是大的，你每天使用的时候，它会给你带来不同的心情。
0: 尤其当下大家追求这个唯一性、独一无二的感觉。
1: 独一无二，对对对，
0: 是，我觉得恰恰是我们这个手艺哈最珍贵的一些部分。那您像我们还了解到金扇和居瓷
1: 啊，
0: 它都是修复，实际上这两者呢，我觉得难度肯定不一样，因为一个是金属材料，
1: 对，
0: 一个是更多是泥土材料，它们可能最大的区别还在于哪儿？比如说金属，我想一下啊，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瓷器，我们可能能有蛋清粘连起来，那金属肯定是粘不起来的。
1: 金属是粘不起来的。金属这个东西可能是你要去做一些焊接，做一些什么，细微的去调整。因为你对火的把控啊，你要了解火，了解金属的延展性，它的属性，你必须要清楚这些东西。你像金扇，它是80年的这个大漆的一种，
0: 大漆的一种工艺啊，
1: 对，它是用纯金去修复金扇，只有纯金才叫金扇。你要这个现在的仿金呐、什么，它都不叫金扇。金扇它的周期比较长，修一个杯子大概在半年以上。就是杯子修一把壶可能在8个月到1年左右。你要有这个周期，它因为它要干嘛，一层一层干，一层一层补。最后上金去做这个。而菊瓷吧，它是更多的是力量感。你在上面加入了这个菊钉啊，传统的包括现在的镶嵌、錾刻、锤叠，全部加上，它是反正是不同的美。每一件东西它都，无论是金扇还是大漆还是这个居瓷，都呈现的不同的这个美感。
0: 所以就是代表你在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得对每种材料都有一定的了解。
1: 对，必须的，这是必须的。
0: 这个学习的这个成本啊，投入应该是很久的一个时间
1: 的，很大的，也是很久很久。因为你要学完回来，你要消化它嘛。除了师傅给你，我的老师给我讲完这些东西，那你要实践嘛。实践就要，你要用黄金用各种珠宝。
0: 那如果说它非常珍贵的话，可能其中还有一些折损。
1: 有损耗啊，一定要承受这个东西啊。
0: 对
1: 啊，承受不了不行。
0: 所以我现在回到你说的，就是可能一开始家里还觉得有点还支持起来，有点觉得心累哈。这个状态，
1: 就家里的爱人的这个手镯啊，黄金手镯啊，
0: 都被我们调侃说都被霍霍过，
1: 霍霍都没了，早都霍霍没了。几乎都霍霍了。
0: 是，所以这是长期的一个投入，然后慢慢的积累手艺，才能最后变得我们所谓的讲到一鸣惊人
1: 啊。对，是。
0: 当然更多的是残缺之美哈，就是刚才我们在中途的时候也说到一些，有一些找您学习的手艺人，因为对于爱的这个手艺的追求，它是永恒的
1: 啊。对，
0: 大家每个点也不一样，甚至会有人把一模一样的两个东西打破，然后再做修复。我觉得他也是在追求这种残缺之美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残缺之美在不同的作品里，它具体怎么样去表达出它该有的一些状态？就拿金扇来讲，
1: 金扇嘛，假如它的线条，包括你从补底胎的时候用的材料，你像它会用到这个 瓦片磨碎的粉，完了会用底粉还有多肉土不同的工艺，
0: 嗯，
1: 到上面把它补平之后上去呈现出来，这个线条不单单是它是粗，有粗有细，
0: 嗯
1: 啊，有左有右啊，有长有短，才能表达出它的立体感，
0: 嗯，
1: 和它的金扇有两种，一种叫唐代金扇，
0: 嗯，
1: 就所谓的现在日本人在做的一个，
0: 他学习我们的一个工艺啊。
1: 那我现在做的东西是宋代的漆器和金扇，它又是一种感觉。第一，就是像茶器类的东西，它要结实，
0: 嗯，
1: 宋代的结实，
0: 它首先是得用嘛，
1: 对，得使用。唐代的东西只是做一些花瓶啊，
0: 更多是美观，是吧？
1: 美观的东西
0: 啊。
1: 宋代的周期比较长，线条要求纹理什么东西很清晰，
0: 嗯，
1: 要表达出它的立体感，
0: 嗯。您像这些作品呢，您刚才通过讲述哈，我觉得大家会有一些了解。当然我们是广播节目啊，更多的可能大家对于它的直观了解不够深入。在以往当中有没有一些您个人的一些获奖作品，或者是自己修缮好的一些东西，大家可以通过相关的平台能看到呢？我觉得也可以来和大家做一个预告哈，详细的看一看具体是什么样子呢？
1: 首先第一点哈，就是这个大连的很多大学，像大材，大连大学，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博物馆，文化博物馆了，啊，但是作品什么不多，他们里边你能看到，在学校里，就是各大学校里边，你会看到我的这个收藏作品。
0: 走进去你都能看到，像我们刚才也讲到，博物馆很多有这些藏品，我觉得您在讲课当中也会依据它来做一些分享。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完了，包括东北的博物馆，各大博物馆，像什么辽阳博物馆呐，这个各种博物馆啊，很多，完了有的我都记不清了，
0: 自己可能都不记得哪儿都收藏过了，
1: 对，不扒了那个证书啊，你都想不起来，完了说。也会看到我永久的展的东西，而不是说作为一个当代的这个匠人吧，我的东西第一个收藏之后就会永久收藏，收藏之后也是要陈列在这儿，你就是他们会有馆藏不断的，就是说这半年我摆什么，后半年摆什么，但是我唯一要求就是说希望给我一个不大的一个展位，你就让我永久在这呈现出来。
0: 对，就是从某个角度来讲哈，他已经可以做到传世这个概念了，
1: 一定的，我的作品一定，因为我是多工艺，一定的，包括你现在我玩这个金属类的这些东西，黄金白银这些，玩这个精工的东西，那我们在市面上能看到很多的周大福啊、金六福这些产品啊，它几乎都是机器做的，你看这个东西很多都是油压很古板的东西，而找真正就是大的玩家找我，一定是手打一个手镯什么，打一个戒指啊，所有的东西啊都会做这种高端的东西，去收藏它有意义，而不是这种油压机压的这种，
0: 也是工业化量产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大家可能不太喜欢这种。
1: 对，手工它是有温度的，它是有血性的，有匠人的多年积攒的这个能量在里边的，
0: 所以这都是我觉得一方面是残缺之美，再一个呢也是就当下大家很多讲这个 DIY
1: 啊，
0: 个人定制的这种感受，我觉得在您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哈，大家肯定也会找到你学习，有时候会不会做一些相对来讲让新手容易上手的一些操作？
1: 会的，你像打一个简单的手工的戒指，就是处对象啊或者结婚啦，我都打着，那我更多有时间的时候，我现在也是想往这个，我在室内也想做一个体验馆啊，就是针对一些客户吧，还有学生，就是我想打一对戒指啊，我想打一个东西做纯手工简单的东西，让你来去体验这个东西。今年是有计划要在室内做一个体验馆的，做一个我个人展馆，
0: 可能服务的方向范围也会更大一些。
1: 对，我现在在这个黄河路上有一家展馆，是我的银壶展馆，因为我打金壶银壶，有一家展馆已经好多年了，但是那个地方有点小，
0: 所以可能有计划再把它再拓展一下。
1: 对，拓展一下。
0: 是，这是我们了解到的，而且您还有自己的培训学校，也带过很多您刚才讲到大连的学生，
1: 对，
0: 甚至是远到全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学生哈，
1: 对，都在我。
0: 大家呢，我觉得来的出发点不尽相同，最后呢，留下他们最感兴趣的记忆，可能您觉得是什么呢？
1: 最感兴趣，大伙最终最后也就是来拿到这个文化之后啊，结合当代，完了之后，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吧，做这个行业女孩特别多，以前都是做金工啊，做这全是
0: 男生要多一些，
1: 现在百分能达到85%都是女生，而且女生呢 他比男生还拎大锤还有劲儿，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他的创
0: 是不是会觉得女士有时候还挺合适做这个行业的？
1: 是他的创意哈、啊，因为你可能很多是大学生，你知道吗？地质大学的、北京的什么美术学院的什么什么。
0: 尤其是他学习美术，他们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审美基础，这个还挺重要的。
1: 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哈、啊，真的是太棒了。
0: 嗯，
1: 啊，设计感超级好。
0: 所以在这种交流当中，您个人会不会觉得也会有一些收获，就和在别人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一些灵感可能也会带给你
1: 一定的。每一个学生，
0: 嗯，
1: 更多的你看是我在传承手艺，教他们手艺，更多的是在他们身上，他们教到了我更多的东西，一定是这样的。
0: 嗯
1: 啊，那同样我做一个东西，他可能在仿就我做一个茶器茶则吧。
0: 嗯，
1: 就是前段时间一个沈阳的学生，他做一个茶则，完了之后他是仿我的一个茶则，先从仿我的开始做，在他做的过程中他已经打破我这个，
0: 他摸索了新的思路、啊、
1: 新的思路。完了之后我又做了一个，在他的基础上我又做了一个，是通过他在
0: 等于不停的两个人在叠加叠加叠加，越做越好，越做越好，
1: 互相吸取长处
0: 啊、哦、
1: 做的完全最后创作出来的东西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0: 嗯，
1: 我自己也感觉到，就是每个人他们更多是教会了我更多更多的知识和这个智慧。
0: 所以来到这之后，我现在又开始明白您说那句话，就是上不封顶的概念了、
1: 啊、对，
0: 就它可能能容纳很多的一些表达。
1: 对，是的，
0: 是，这是在大家学习过程当中啊，我觉得会互相有的一些收获。那么把中国非遗同步我们也交给了世界各地的很多地方，包括您讲到也会去世界各地去学习，也会做交流嘛。您最希望传播出去的是什么东西呢？
1: 文化，我们中华的文化根、
0: 嗯、
1: 啊，在根基础上，因为现在这个就刚才
0: 相对来讲时代还比较浮躁一些，很难坐得住哈。
1: 对，就是现在的人需要一个让自己，你比方说喝喝茶，
0: 嗯、
1: 啊、玩玩气，你需要一个就让自己的，需要一个自己的空间。
0: 嗯，
1: 为什么很多人说选择，我选择去找杨老师学一个手艺。

0: 找到自己的一个放松的时间。
1: 是
0: 啊，时代这个节奏太快了，
1: 嗯
0: 啊，我找到一个动手艺啊学习的可能让给我自己一个空间啊，
1: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疗愈自己的过程。
0: 对，我的东西非常疗愈，真的非常疗愈，
1: 嗯，很治愈啊。但前提是你只要是找到那个兴趣点，我觉得就很好，就去坚持下来。
0: 对，你看，我可能在各个平台发一些就是我做的这些段子什么东西，
1: 嗯
0: 啊，我叫大连菊瓷，
1: 嗯，
0: 茶杨雨辰，大连菊瓷，嗯，都能查到我，
1: 都能看到相关的作品啊，
0: 小红书啊、抖音啊都能看到，
1: 嗯
0: 啊，
1: 这个阵地我觉得也是很好去拓展自己影响力的一个平台吧。
0: 很多人愿意啊去刷我的段子，它是很治愈的，看这个过程和音乐啊，这个传统手艺啊的文化技法，很治愈，很治愈。很多人是奔这个角度上去，刷到我了，看到我了，哎，我需要这么一个空间，我去找杨老师，我去学一份手艺，
1: 嗯，
0: 很多是这样的，
1: 嗯，所以这也是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地方。
0: 对对对，
1: 这就是您说的哈，可能很多时候没有着重的一开始想去做这个自媒体的建设，
0: 对对，
1: 但慢慢的可能还迎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0: 对对，
1: 这种状态我觉得有时候会不会自己开直播做一些东西呢，也是会和大家的一种交流吧。
0: 嗯，反正我开直播有时候会开，
1: 嗯，
0: 但是我不是个专业的主播
1: 啊可能就是只能兼顾手里头做的东西，
0: 哦，我只干活，很多时候大伙不理解，说这个老师也不
1: 这怎么也没有交互性啊。
0: 我吧是个匠人，我一做这个事情就认真，就掉在这里，我就顾不上我这个屏幕上面弹幕什么大伙跟我说啊，问的问题啊，我只能停下手来的手上的活抽了一出来之后，我才能一一去回复。
1: 恰恰这个记忆我觉得它要求你的耐心啊，你的注意力是很集中
0: 的
1: 很难去分心的。
0: 对，必须的。
1: 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去认识它啊，像刚才您也讲到了，更多大家也可以搜索一下，可以看一看以往制作的一些段子啊，这个制作的过程
0: 啊。对，
1: 那么当下呢也会有很多人觉得啊自己有一个疗愈的空间啊，有一个不断去深耕和去精进的一个手艺哈，可能会找到您学习。就是对于目前还没有尝试的人来讲，您会建议什么呢？
0: 我建议有时间多去了解了解我们中华这个工艺，
1: 嗯，先了解，先看看能不能喜欢上 啊
0: 看一看，不单单是菊瓷啊、金工这类的，你包括剪纸啦、葫芦雕刻啦、核雕啦，你找一个自己的喜欢的东西。我们可能不是专业做这个事情，那我们通过这个事情，那总比你周六敲扑克
1: 要高雅一些。
0: 找一个突破口，它真的能让你去疗愈自己，去了解它。
1: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发心，希望大家不一定是你真的要学某一个技艺，
0: 对对对，
1: 但总体来讲都得为这个技艺的传播，我们不说传承，起码你看到这个东西，哦，你知道它是钧瓷做出来的，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大的一种进步，
0: 对对对，
1: 也是更好的了解啊这样的一些非遗技艺。像每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都会对话到不同的老师啊，这也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节目板块，来和大家做面对面的交流，认识不同的手艺，去丰富自己的文化内涵。新的一年里回到我们的这个手作坊哈，我们希望在创作和教学上有没有一些新的规划，我觉得也可以来和大家做一个展望，也可以对一直支持你的朋友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展望。
0: 首先感谢我这么多年一直支持我的这个大连本地的这些哥哥姐姐哈，我的这些客户啊，感谢你们一路对我的支持啊，我才能走到今天。第二就是我想对我所有的学生，我的徒弟弟子和学生啊，说一声，就是我们
1: 感谢大家的同行助力哈，
0: 更多的感谢大家一起我们在一路上同行，也希望我们大连，因为我在传播这个文化，在大连做这个传播这个文化，我也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文化，走进我这个文化。完了，今年也是我可能要做一个体验馆，我希望大连更多的热爱手艺、喜欢手艺、想了解手艺，走进这个我的这个体验馆去做一些真正的非遗文化吧，就是
1: 更加利于每个人手艺的一个精进
0: 啊，对对对，去体验它，去了解这个文化，走进它。
1: 是，也非常感谢杨老师的分享哈，我觉得今天和我们讲的已经非常透彻了，那么详细呢，我们在新的一年可能也更加期待到您的新馆子的一个落成哈，可以去更好的去展望一下。我们在今天节目里对话到的是飞鱼居瓷三派第七代传承人，藏式金工，也是漆器金扇传承人，目前呢他的手工工作室叫木会堂手作坊哈，
0: 对对，
1: 我们邀请到了杨雨辰老师。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好， 再见再见，大家再见。
1: 好的，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相会天津街，快乐不停歇，更多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朋友说，童心未泯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区全区晴转多云，偏南风四到五级减弱到三到四级，温度大连、旅顺、金浦新区18到23度，长兴岛16到24度，瓦房店、普兰店15到26度，庄河13到23度，长海18到22度。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行程。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银发悦享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0: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我是嘉玲。我们一起在节目里面跟各位来聚焦美妆护肤、美容穿搭、美食烹饪、家居好物等非常实用的时尚的信息，希望用轻松鲜活的分享来解锁大家的精致日常，传递优雅健康的生活态度。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悦享多彩时光。那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啊。几种联系方式，可以在公众号上呢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
1: 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遇见更有质感的生活。
0: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穿搭的话题哈。在今年秋天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潮流的讯息呢，又一波一波的向我们袭来。那今年冬天火爆的一些流行的趋势都有什么呢？在夏天的时候还在流行多巴胺和薄荷慢波，那一入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时尚圈的风向马上就变了。现在呢，在时尚圈有一个有一点拗口的名词频频的出现，它的名字叫做阿普瑞风。什么叫阿普瑞风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阿普瑞风它指的是一种半运动啊，一半运动一半精致的穿法。就是说上半身是松松垮垮的运动外套，下半身呢却是一条垂坠的缎面裙。哎，我说到这里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已经在脑海当中有画面了呢？或者是反过来啊，用挺阔的衬衫来搭配侧边条纹的运动裤。我相信呢，大家应该会在很多的一些杂志啊、资讯上呢，能够看得到哈。那这样的一种装扮呢，没有从头到尾的运动装那种刚出健身房的随意，但是呢，也没有全套正装那种我要去开会的紧绷，所以这个感觉看起来就像是随手穿穿，但是你又明显花过心思了。阿普瑞风呢，直接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滑雪之后。它最早呢是来自于上个世纪50年代阿尔卑斯山的滑雪场，就是人们在滑完雪之后呢懒得去换衣服了，所以说干脆穿着轻便的滑雪外套和运动裤，再搭几件精致的配饰就去参加聚会了。那么几十年过去了，这种不想换衣服但是又想体面的穿法呢，从雪场走进了城市当中，用一件运动单品做基底。

多一点，材质呢也是偏轻盈一些的。那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在外套了，夏天的像这个什么机车夹克和防晒衫呢都已经退场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带着一点点廓形的运动的薄外套或者是短夹克。哎，那这个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介绍过哈，今年的这种薄的运动外套和短夹克其实跟以前我们所穿的那种呢是有区别的。以前有一些运动外套或者是短夹克，它可能是比较的松垮一点，稍微的随行一些。但是今年呢，我们看到面料方面是有一点变化的，它会挺阔一点，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身材，其实它呈现出来的效果都是大差不差的啊。但是前提是你的这个身材的情况不要太特殊就好了。另外呢，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在下半身的长度。怎么说呢？夏天的运动短裤让位给了垂坠感的阔腿的运动裤，西装阔腿裤。或者是一条过膝的缎面半裙，这样既保住了温度，也保住了 UP 瑞峰最关键的材质反差。我觉得其实现在在大连就非常的适合这种 UP 瑞峰，因为在现在的这种天气当中，你说热啊，它并不是很热，小北风一吹呢，有的时候凉飕飕的。那你说冷吧，有太阳的地方还确实是挺暖和的。所以说这种UP瑞峰上面是运动风，下面是休闲风，或者是缎面风，还是蛮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季节的哈。但是如果说大家想尝试的话，也需要抓紧一点了，因为毕竟大连的这种季节呢，它的时间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短的。那有人说了，这UP瑞峰在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哈，为什么今年偏偏是在秋天火起来了呢？其实过去几年大家一直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松弛感，对不对？但是真正能穿出松弛感的，不是什么都不管的这种随意啊，你随便套一件阔腿裤，套一件卫衣，它就是松弛感了吗？不是的。它也不是全套大牌加持的用力，也不是说你只要穿上带有大 logo 的大牌，那你就是绝对的松弛感，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UP瑞峰呢，它刚好是卡在了中间。你不用买新衣服，你把你衣柜里那些原本各管各的单品重新组合一下，其实就刚刚好了。哎，如果说你现在没有灵感的话，我给你几个案例哈，你来考虑一下，你看一看你的衣柜里有没有这样的衣服，然后能不能组合一下。首先呢，就是运动夹克加缎面半裙。上半身的运动夹克呢，选黑色或者是深灰，然后呢，带一点机能感的拉链或口袋细节。下半身配一条缎面的半裙，裙长呢到小腿肚以下，硬朗的尼龙面料和柔软垂坠的缎面碰在一起，走路的时候裙摆轻轻晃动，整体看来呢就有那种冲突感，但是并不突兀。还有呢，就是 polo 衫加西装阔腿裤。 polo 衫是自带运动血统的，但是今年我们看到流行的复古条纹或者是宽松版型的这种 polo 衫呢，比传统的修身款松弛感要更多。而且今年我看到很多的一些博主在 polo 衫里面再加上一件衬衫，这种松弛感呢和老前锋又同时的出现哈，真的就是把感觉就拉满了。然后下半身呢，你可以塞进一条高腰的西装阔腿裤里面，系一条细皮带，再搭上一双乐福鞋，上半身运动，下半身时装，界限感就变得非常的清晰了。而且你自己都能够想象到，如果说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的话，在人群当中也会非常抢眼的哈。那我自己本身特别喜欢的一种穿搭呢，就是球衣加上长裙。你可以

选一件宽松的复古球衣，纯色的或者是简单的带有数字款的那种就好，或者是说那种卫衣，对吧？不要太花哨的。然后呢，你下半身搭配一条及踝的这个黑色或深色的长裙，直筒的或者是 VA 版型的。鞋子呢，你可以选可爱的玛丽珍这个鞋子，整体看起来呢是又酷又柔。另外像球衣，你可以配，除了配我们说到的这种棉质的长裙之外呢，你还可以配缎面的半裙。今年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博主在尝试着，我觉得那种反差感拉满的感觉也非常的棒啊。所以说呢，这个阿普瑞风它最友好的地方就是在于颜色，你不用太费心，像什么米白呀、浅灰呀、燕麦呀、炭黑，你随便挑两个搭在一起，它其实都是不会出错的。那如果说你觉得还是太素了的话，我认为你可以搭一个饱和度高一点的配饰做点缀就可以了。面料呢，大家记好了，是拉开质感的关键。所以说阿普瑞风讲究硬和软的碰撞，挺阔的冲锋衣面料，厚实的棉质工装，利落的西装面料，去搭配软糯的针织啊，飘逸的雪纺啊，垂坠的缎面呢，它都会搭出这种阿普瑞风的感觉。所以你看，我们跟大家举了几个例子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的衣柜里还真的有这样的衣服，对不对？我们可能还真的能够搭出这样的效果。但是在穿搭的过程当中呢，感觉你知道了，然后材质你也有了，颜色你也搭配的差不多了，那款式你也找出来了，现在你在穿上身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看一看它的这个整体的比例啊，你是要追求一种什么样的比例，是上窄下宽，还是上宽下窄，或者是 H 型的或者是 Y 型的，这个要掌握好。掌握好比例之后呢，把鞋子配好了，那么你这一套的感觉就会出来了。另外像一些配饰啊，阿普瑞风它整体来说呢，你说它休闲它不完全，你说它职业它只是有一丢丢这样的感觉。所以说配饰方面像包包啊，饰品啊，我觉得你可以介于两者之间，但总体来说呢，不要太过于夸张就好了，舒服一点，随性一些才是我们最好的一种选择。

0: 不被年纪框住，活得自在漂亮，聊穿搭美学，品人间烟火，分享居家生活灵感。这里是银发悦享会，让我们一起来享受更美好的生活。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我是嘉玲。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聊过了，今年有一款特别流行的风格叫 UP 瑞风啊，它的这种灵感呢最早是来自于上世纪50年代阿尔卑斯山的滑雪场，就是大家在滑完雪之后呢也懒得换衣服了，而且我呢但是还要有聚会要参与，就穿着轻便的滑雪服，在外面套上运动裤啊，或者是套上一些精致的配饰就去参加聚会了。所以说呢过去的这个十几年，这种不想换衣服但是又想体面的穿法就从雪场走进了城市，所以阿普瑞峰它直译过来就是滑雪之后的意思啊，大家呢就可以把自己家里面的这些服装或多或少的找出来，可以穿搭一下哈，把你那些各管各的单品重新组合一下就好了。那其实呢在秋天的时候还有一个类型的衣服是常年占据着我们穿衣的榜单的榜首的，这种类型呢就是风衣。小时候呢爸爸妈妈都有风衣哈，而且呢就是每年就秋季的时候或春季的时候他们都说哎，把风衣拿出来。我在想风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衣服，它雨衣我知道对吧，背心啊什么外套啊我都清楚，但风衣它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后来就是我慢慢的感觉总结哈，就是风衣它应该是那种可以防风的衣服，尤其是在我们大连啊北方这个季节，我们这边的风是非常大的，很猛啊。有这样的风衣，它很抗风，所以说呢，它穿起来也比较有型，对吧？所以叫做风衣啊。那风衣它后来呢，我了解到了风衣它的一个核心就是主打一个防风和挡风雨啊。所以我们看到换季的时候呢有这样一件单品啊，我们总是免不了要穿上几回，或者是说经常的穿，它在我们衣橱里占的这个位置是任何一件衣服都不可替代的。就是如果说你衣橱里没有一件风衣的话，那好像总觉得少了好几件衣服一样哈。所以说呢，不论是通勤路上的步履匆匆，还是周末街头的休闲散步，亦或是想在日常里玩点小花样，一件风衣总能不动声色地接住所有的场合。它的底气是来自于充裕的衣内空间，利落的剪裁和不多不少的重量，以及足够高级简约的配色。所以你看风衣它从来不是限定到一种穿法的，搭配变了，风衣的风格也会随之流转。那么问题来了，一件风衣怎么才能够在不同场合下搭配出多种风格呢？这个就要看我们自己的搭配功底了。其实我觉得风衣这件衣服它真的是特别的好搭，你希望它是什么样子，它就能够给你呈现一种什么样子。那如果说你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你可以用西装裤搭配一件简单的白 T， 袖口微微的卷起，再踩一双精致的小尖头鞋，时髦与精致呼之欲出啊！你也可以选择顺色内八，用针织衫系在腰间来强调腰线，顺便化解身高的顾虑，搭配一件同色系的小风衣，上下自然的衔接。在版型上呢，我们跟大家讲 H 型的是首选，它的线条流畅，是修饰身材的黄金廓形，能够 纵向的拉伸视觉的比例，我们说的这个风衣是稍微长一点的长款的啊，有些风衣它是短款的嘛，长款的风衣你可以选择 H 型的。那如果说你实在懒得研究版型，我觉得大部分风衣你选它应该都不会出错啊。天冷的时候呢，就在白 T 外面叠一件暗色牛仔外套或者是薄款的毛衣，两件内搭领口不同，再把白 T 的边角露出来，这个时候层次有了，温度有了，温度和风度呢，它本身其实就是可以并存的。其实我并不赞成有一些穿搭只要温度不要风度，或者只要风度不要温度。我认为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之下，其实你都是可以考虑温度和风度的。前提是一些演艺人员，比如说你在很冷的地方，你要穿夏装来拍戏，那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哈，这个是特殊的情况。就我们大部分生活场景我觉得都是可以兼顾的，就没有必要说我一定要为了风度啊，不要温度，对吧？你要想帅气呢，短款的风衣其实是非常好的选择，再戴一副墨镜，扣好扣子，系上腰带，领子立起来，很板正，对不对？有一种板板正正的都市丽人的感觉。或者是说呢，你可以下摆配牛仔裤、运动裤，圆头的或者是尖头的靴子，它都有一番风味啊。就是大家呢在穿的时候就不必太刻板，就有一些风衣它是有衣带的嘛。以前呢，我们就会把这个后面的带子啊系得非常的板板正正的。所以我后来觉得其实真的没有必要，你可以系在后面，你也可以系在前面，只要你的结不要打得太糟糕，就太难看，正常的结就可以了，太完美的也没有太多的必要哈，反而会让这个松弛感有一点打分的，就是系带你让它自然的垂落，松弛感就会更足一些。长度呢，短款呢可以到臀部啊，到臀部的话是利落不臃肿的。如果不想系带呢，你可以选一个再短一款的内搭，露出腰身，这个比例同样就出现了。那么长款的风衣，其实我认为它是更帅气一些，但是长款的风衣它也会挑一些人，对吧？那你这个长款你要多长？你是到脚踝还是到你的这个小腿处？这个都是有不一样的感觉的。那么你在选择风衣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立领的，然后这样呢就感觉很有那种都市丽人的感觉，系上一两个扣子，让衣襟呈现一个V型，视觉的纵深感也就随之而来了。你也可以选一件高腰线的滑铁卢风衣，配上黑色的靴子，亮面材质在脚下生出层次，高腰线拉出比例，气场上你就会被全面的打开。如果想再短一些的话，就是另外一番风味了，白色偏克制，卡其色是经典而随性的。其实说到风衣，更多的人他自然而然会想到卡其色，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卡其色。卡其色也它有很多个调调，你选择适合你自己的因为有一些卡其色如果说你选不好的话，和你的脸部的颜色就重合了，那这个样子呢就会把脸色显得不好了哈。如果说你选择的是黑白灰，那也没有问题这些颜色呢也非常的抬脸而且也不犯错，是大众的颜色。另一只红色亮面的皮质包玩的就是材质上的反差，红色作为亮点瞬间可以点亮全身，不至于沉入暗调。或者是你可以穿一件短款的蕾丝内搭，以蕾丝的融合中和风衣的硬挺，再踩一双沙滩鞋，随性浪漫，毫无违和。 以软糯的 毛衣开衫，同样与风衣会形成反差，再添一些粉色的少女的甜，再用牛仔裤的街头感与运动鞋来调和，这样呢就会甜而不腻。如果说我们真的就看腻了经典的卡其色，你也不妨在色彩与图案上再做一些文章。饱和度低的豆沙绿是自带清冷文艺气质的，搭一条棕色的披肩撞色，视觉重心呢悄悄的上移，卡其色风衣内衬格纹，走动间若隐若现，细节感拉满。偶尔呢换上格纹的风衣，哪怕只配最简单的牛仔裤，也能瞬间从人群中脱颖而出了。所以说呢，拥有一件风衣，你总能够在它强大的包容性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你可以穿着你的连帽衫的卫衣，然后呢在外面再套上一件风衣，它这种街头的感觉又会是另外一种风格，对不对？从简约通勤到帅气利落，再到个性撞色，其实呢总能够在某一款搭配里面找到契合你自己的某一种心境。所以你看，穿搭本无定式，关键是在于你敢不敢去尝试它。你只有勇敢的去尝试，走出第一步，也许呢你才能够在穿搭的这条路上呢越挫越勇。我真的跟大家要分享的就是穿搭呀，它并不是说我买了一件新衣服新裤子我要去怎么去搭它，这个也没有问题。就是你买到一件新单品的时候，你一定要想你有哪些的单品可以搭配上它，对吧？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让你这件衣服和其他的衣服都发挥到最大的作用。那如果说你最近没有时间或者是不想去换新衣服的话，那在你的旧衣服里面怎么去让它呈现一些新的生命力，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它的一些穿搭性了。当然在穿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不是说每一件衣服都能够如此的合规，或者是说符合你的要求啊。你比如说我想搭一件白色的修身的 T 恤但是你会发现这件 T 恤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要的那种修身的效果。那这个时候呢，要不你可以去选新的要不我觉得你可以把它的款式呢稍微的修改一下，这样的话它就会呈现出比例的不同，比例多少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它的感觉就会变得不一样了。好，这里是银发月小会我是嘉琳，非常的感谢各位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看到大家的一些信息了，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陆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您所提问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也再次的这个欢迎各位能够随时的跟我们互动交流，联系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公众号上呢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林鱼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这样我们休息一下一段信息过后马上回来。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
2: 了，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的。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银发悦享会，让我们共同度过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大家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天气逐渐转凉了，那么到了很多人健身的温度舒适区了，很多爱美人士又打算开始减肥了，对不对？虽然我们说管住嘴迈开腿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但是呢，不少人其实都陷入到了极瘦的误区。有的人为了快速掉秤呢，不顾体重基数强行的高强度跑步，不到一周你的膝盖就痛到无法正常行走了。有的人跟风网红叫什么网红跳燃脂操啊，结果呢发力姿势出错，练出了腰背部的慢性劳损。还有的人急于求成，单日运动量超长超标，强度拉满，直接导致肌肉拉伤、关节急性损伤等等。所以说呢，卡路里大战的时候，大家千万记住了，让我们的身体先有一个适应的状态哈。咱们今天就聊一聊在运动减脂期最容易产生的损伤和应急处理办法，还有适合普通人的安全运动技巧，来帮助大家轻松的减脂。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运动减重高发损伤这几个部位的战损是最严重的。根据相关统计呢，与运动减重相关损伤90%以上都是集中在下肢关节、腰背部和肌肉的软组织。这类损伤呢，多为慢性劳损或者是急性的拉伤。初期症状呢是轻微的，容易被忽视，但拖延之后呢，常常会发展为慢性疼痛，甚至是不可逆的关节损伤。这个就麻烦了啊，就是总会有损伤，或者是说你但凡有一丢丢的这个运动不合适了，它就会出现损伤。这个是习惯性损伤，对我们来说困扰也是很大的。膝关节损伤减重人群，这个对你们来说是头号天敌。膝关节是减重运动当中负荷最大的关节，也是损伤发生率最高的部位。常见的损伤包括髌骨关节疼痛综合征啊、半月板损伤、膝关节韧带拉伤，还有滑膜炎等等。人在正常行走的时候呢，膝关节承受的压力是体重的1到2倍，那跑步的时候、跳绳的时候，它是会飙升3到5倍的。这类损伤的典型症状就是运动的时候膝关节前方疼痛，上下楼梯痛感加重，蹲起困难，严重的时候呢，休息以后也会隐隐作痛，甚至出现关节肿胀卡顿的情况。这个有可能就是跟我们的体重基数大，然后呢你的运动量又比较猛是有很大关系的。另外脚踝与足部的损伤也是一个隐患啊。你像跳绳啊、慢跑、跳操是减重的热门运动，但是这类运动呢对脚踝稳定性要求是非常高的，特别是超重人群，足底的这个脂肪垫是偏厚的，你的脚踝体感呢是会差一些的，再加上运动前又忽视了热身，或者是场地过硬，或者是鞋子不合格，就很容易引发脚踝的扭伤、足底的筋膜炎、跟腱炎。其中呢，像足底的筋膜炎都表现为晨起下床第一步足跟刺痛，走几步之后呢稍微有一些缓解，但长时间运动以后呢疼痛加重。跟腱炎呢是足跟后方的酸痛、按压疼痛，运动时候发力疼痛是更明显的。那么急性的脚踝扭伤呢会出现肿胀、淤青啊，无法负重，处理不当呢还会反复的扭伤，形成慢性的踝关节不稳。另外啊，我们看到腰背部损伤发力错误会导致劳损，
就是很多人在做力量训练的时候，平板支撑的时候，还有开合跳或者是跑步的时候姿势不当，核心肌群没有收紧，全身的重量呢全都压在了腰背部，再加上超重人群的这个腹部的脂肪堆积，这个腰椎本身承受的压力就会更大，长期错误发力呢会引发腰肌的劳损，还有腰椎的小关节紊乱，甚至诱发腰椎间盘突出，出现腰背部的僵硬酸痛，严重的时候疼痛会放射到下肢，伴随着麻木感。那么软组织拉伤过度运动的直接后果就是减重人群是急于求成的嘛，所以呢突然进行高强度长时间的运动，你的肌肉是没有适应过程的，再加上运动之后不拉伸，就容易导致大腿的前后侧、小腿还有臀部的肌肉急性的拉伤或者是慢性酸痛，表现为呢像肌肉僵硬啊、按压疼痛啊、活动受限呢，这会影响后续的日常运动还会打破整个的减重计划。尤其是我跟大家讲，有一些运动的这个想要去运动的朋友，他可能会有一些在健身中心有一些试课呀这样的过程，那别人在上一节课的时候他可能已经上了很长时间，他有适应了，你在上一节课的时候呢，那强度往往可能是你承受不住的，那么在上完课以后有可能会出现比其他人更严重的一些疼痛的反应。我认为就试课点到为止就可以了，你大概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那你就可以做出一个后续的评估了，没有必要把整堂课都上完哈。还有呢，就是运动减重过程当中出现疼痛和不适的情况，千万不要忍着，也不要随意的去按摩啊、热敷啊，因为不同损伤是有不同的处理原则的。按照康复科专业的方法处理呢，是能够快速的缓解症状，避免损伤加重的。急性的损伤，比如说扭伤啊、拉伤这些急性的损伤，要遵循 PRRCE 的原则进行处理。什么叫 PRCE 呢？我们给大家讲，就急性损伤在48小时之内，你首先要protection 就是保护 P ，保护立即停止运动，保护受伤的部位，避免二次的损伤。然后呢，就是 rest 休息，减少受伤部位的负重，尽量制动。接下来就是 ice 冰敷，用毛巾包裹冰袋敷在疼痛肿胀处，每次15到20分钟，每隔1到2小时一次，减轻肿胀和疼痛。再者呢是就是加压，就 叫 compression 啊，用这个弹性的绷带适度的包扎肿胀的部位，缓解水肿。最后就是抬高它，休息的时候呢把受伤的部位抬高，高于心脏的水平，促使血液回流，减轻肿胀。这个就是我们说的PRRCE 的原则。切记在急性的初期，什么热敷、按摩、揉搓呢，这样都会加重肿胀和出血。还有呢就是慢性劳损，比如说膝盖疼啊、腰背疼啊、足跟疼这样的慢性劳损呢，应该是以放松和康复训练为主的。那么大家在减脂过程当中呢，做好6点，可以让大家尽量减少损伤。首先呢就是相比于损伤之后再治疗，提前做好预防才是运动减重的长久之计。循序渐进呢是给身体足够的适应期，大体重人群在减脂初期应该避开跑步、跳绳、波比跳这样的高冲击运动，优先选择游泳、快走、骑自行车、椭圆机等低强度低负重的有氧项目，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从20到30分钟起，让你的肌肉和关节缓缓地适应运动状态。
坚持一到两个月之后呢，再根据身体的感受逐步增加时长和强度。还有啊，就是一定要纠正运动的姿势，你只有掌握正确的发力的逻辑核心原则，你才能够把这个动作呢做好，才能够保证自己不受伤。上身挺直不驼背，膝盖与足尖方向要一致，不要内扣啊，核心的肌群呢要全程的收紧，避免腰部带长，不求速度和数量，只求动作和标准。还有就是做好这个热身与放松关键的这个步骤，不要去省略运动前的这些热身。你花十来分钟去做热身运动，这样可以激活肌肉和关节。运动之后再花十来分钟做静态拉伸，每个动作保持30秒，重点拉伸大腿的后侧、小腿、臀部、腰背部的肌肉，这样可以缓解肌肉的僵硬和乳酸的堆积，让你的身体呢能够有一个舒服的状态啊。就是热身呢，千万千万我跟大家讲是很重要的，不要去省略它啊。还有呢，就是选对装备和场地，可以减少外力的冲击。运动的时候一定要穿专业的减震运动鞋，运动场地优先选择塑胶跑道、瑜伽垫、木地板，最大程度降低关节受到地面冲击的这样一个力度。另外，像有氧加力量训练呢，可以强化保护关节，每周安排2到3次就可以了。重点要强化下肢肌群和核心肌群，这样呢，等到你的肌肉力量充足以后，它不仅能够牢牢地保护住你的关节，减少磨损，它还能够提升基础的代谢啊，就是把你的这个减脂的一个水平呢，能够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最后啊，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运动之后出现了关节疼痛啊、肌肉拉伤、腰背疼痛这样的不适的情况，你一定要休息啊。如果说休息之后没有办法缓解，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那里啊，到医生那里做专业的健康评估，早干预早康复，才能更快的回归正常的运动和生活当中。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啊，我是嘉林，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节目过后呢，如果说想跟我们取得联系，有几种方式，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嘉林拼音的全拼931可以找到我，或者您现在可以下载大连音乐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银发悦享会，悦享银发时光，感受生活给我们带来的美好，追寻自在松弛的生活态度，生活就会闪闪发光。我是嘉玲，我们下期再见吧。

0: 老朋友说，精神的高贵不在于征服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升华成创造的能量。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各位听友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气温情况变化。9号的8点到10号8点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随后再来看气温变化，大连市区温度是18到23度，带您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情况。

0: 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1: 请千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165章，春秋时期官二代竞选的悲喜人生。晋国政局大换血，最有实力的两个家族站在了竞选的角逐场上。胡舍姑说我爹是胡衍，赵盾说我爸是赵崔。于是两个官二代赵盾与胡舍姑都靠着他们老爹的阴功，很容易就得到了晋襄公的提拔，当上了晋国的高官。胡舍姑又叫做贾姬，虽然能力不行，但他比赵盾更有资历，因为他参加过晋文公重耳的长征，而赵盾却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功绩。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胡老四胡舍姑胜出，荣任中军将，成为晋国的三军元帅兼国家执政官。赵老大赵崔则落入下风，出任中军左，成为了胡舍姑的副手。却说胡舍姑当上了中军将之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威风凛凛，好不得意。他登上高坛，号令施令，指挥如意，旁若无人，对那些老前辈们出言不逊，呼来喝去，全不放在眼里。他的部下有个军司马叫做于骈，见胡舍姑如此嚣张，就劝谏他说，任何一个团队成功的关键在于团结，上下一心，齐心协力，才可以无往而不胜。元帅，你还年轻，你应该学会虚心谦让，尊重老同志。当年楚国刚愎自用的程德臣就是前车之鉴，不可不戒呀。胡舍姑听了大怒，喝道，我为三军元帅，军令从我这里发出，匹夫安敢乱讲话，若有不服者，军法伺候。于是胡舍姑新官上任三把火，来了一个罚衣警摆，他命令左右武士把于骈拖下去，扒了衣服痛打100鞭。于骈被打得皮开肉绽，哀嚎不已，众人见了心中害怕，敢怒而不敢言，具有不服之意。再说世古梁义儿等老臣，因为熬了许多年，最终还是没有被提拔上去，被这些官二代抢了先机，排名反在他们年轻小辈的后面，心里很不是个滋味。开始他们都是恨仙客的，是仙客的大吵大闹阻碍了他们的晋级，现在见到胡舍姑如此专横，又十分痛恨胡舍姑了。而雄心勃勃的赵盾此时虽然没有任何的表现，却也非常懊恼胡舍姑，凭什么他能在一号位置，而我只能屈居二号呢？赵盾不甘心，很伤脑筋。下班之后他就匆匆赶回家，关在房里抽烟，一根接一根的猛抽，如果当时有烟的话，得想个什么法子对付对付这个胡老四。总之胡舍姑当了中军将之后，大家都对他不满，只有他自个儿高兴。不久大夫杨楚富回来了，杨楚富这个老臣和谁的关系都好，他是赵崔的门下，曾经被赵崔推荐，做过几天晋襄公的老师，所以杨楚富有心偏向于赵盾。晋襄公选拔干部的时候，杨楚富因为有事出差到魏国去了，

0: 青年儿我都有过深入的接触，胡舍姑是个没是个有学识有见解的贤能之人，如果要选元帅，只有赵盾才是最合适的。晋襄公觉得有道理，于是听从了老师杨楚富的意见。没过几天，晋襄公就搞了一次大阅兵。在阅兵的时候，晋襄公当着所有将领士兵们的面调整了三军的指挥序列。襄公说，胡舍姑，你站这边来。胡舍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站到这边来了。襄公又说，赵盾，你站到那上面去。赵盾就马上站到了胡舍姑原先站着的地方。位置都站好，晋襄公宣布说，改命赵盾为中军元帅兼执政官，改任胡舍姑为中军左。就这样，两个人互相换了个个儿，赵盾成了一把手，胡舍姑降为了二把手，差点没把这胡舍姑给气死。凭什么呀？凭什么降我的职啊？但他不敢问，脸色非常的难看。这个时候，晋襄公说道，胡舍姑，前段时间寡人让赵盾来辅佐你，现在寡人再让你来辅佐赵盾，你没意见吧？胡舍姑不敢言，唯唯而退。下班之后，胡舍姑还不走，追上去问晋文公，臣不知犯了什么罪，要把臣突然撤职，请主公明示，难道是因为臣不如赵盾吗？晋襄公就说，你没有犯罪呀，寡人也没有责怪你呀，是杨楚富对寡人说，你不得民心，难以当大将，所以才让你俩兑换了一下。知道了真相的胡舍姑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中，他也把自己关在房里抽烟，一根接一根的猛抽，得想个什么法子再升上去，因为他恨透了这个老不死的杨楚富。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2: 请千圣之国，众一言之信。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166章，成语华而不实出自无名酒店老板之口。上一回我们说了，赵盾升为了元帅，而胡舍姑却降为了副手，这都是因为杨楚富的一句话。这杨楚富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上一朝革命前辈中的年轻人，也是下一朝晚辈后生中的老年人，夹在了两个空档之间，无所建树。不过他这个人为人和善，处事滑稽，倒也不失有趣。杨楚富长得相貌堂堂，是个当官的相，别人一看到他就会猜他肯定是个大官。有一天，杨楚富到外地出差，住在一个酒店里。这个酒店的老板姓赢，他看见杨楚富举止得体，气度不凡，十分钦佩，就悄悄地对他妻子说，你看这个人一定前途无量，我打算追随他，不愁功名富贵。他老婆问，
3: 你下定决心了吗？
1: 赢老板说，下定决心了，多少年来我随时留心，从来也没找到个合意的，今天我看到他，觉得这个人很不错，我决心跟他去了。于是赢老板在征得了杨楚富的同意之后，离别了妻子，拜在了他的门下，跟着他走了。一路上，杨楚富同赢老板东拉西扯，不知在谈些什么。赢老板一边走一边听。刚刚出了城，他就改变了主意，和杨楚富分

0: 分手又回来了。他老婆见他突然折回，就不解地问道，
1: 你开了这么多年的酒店，好不容易才遇到这么大个官，怎么不随他去呢？你不是决心很大吗？家里的事儿你尽管放心好了。
0: 哎，我看他长得一表人才，官样十足，谁知听了他说话以后才知道他是徒有其表，华而不实。他的才学和他的外表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我怕跟着他去没有荣华富贵，反而受到灾祸，所以就打消了原来的主意。赢老板说，这杨楚富在酒店老板的心目中就是个华而不实的绣花枕头，所以店主毅然离开了他，同时也为中国人创造了一个成语出来。杨楚富虽然徒有其表，不过他也算是个有脑子的人。那一年，先轸在崤山打败了秦国的军队，将他们斩尽杀绝后，捕获了秦国的孟明视等三帅。晋襄公一时糊涂，将三帅放了，后来醒悟过来，又派人去追，派去追的人就是杨楚富。这杨楚富快马加鞭追赶到黄河边上的时候，孟明视等三帅已经跳上了一艘小船，再也不肯上岸了。杨楚富的追兵赶了过来，大喊道，秦将军留步，但已经抓不住了。为了骗他们上岸，杨楚富急中生智，便翻身下马，单膝跪地，将那条马鞭双手奉上，举过头顶，高喊道，秦将军，我给你们送马来了，请将军笑纳。可见这杨楚富很有脑筋，并不傻。后来晋国又与楚国交战，杨楚富领兵出征，对手就是楚国的令尹斗伯，两军来在了汁水一带，隔着河对峙。这个时候晋军的粮草快要吃完了，仗已经没办法继续往下打。再者，杨楚富心里还是有些害怕楚国人的，他就打退堂鼓，准备退兵回去。但是奉命匆匆而来，仗还没打就退兵回去，这算什么呢？很不划算的。杨楚富有着三个方面的顾虑。第一，他害怕吃败仗，又怕退兵时楚军乘机进攻追过来打他。第二，他把他的部下讥笑他临阵逃跑，留下终身的笑柄。第三，他怕回去后晋襄公批评他无功而返，浪费粮食。于是他想出了一个一举三得的妙计，他就派人前去跟斗伯说，你若想和我决战，我就退后一射，让你过河布阵，咱们早晚决战。你若不想过河，那你就后退一射，让我渡河列阵，再做决战。不然这样待下去，劳师费财，对谁都没有好处。斗伯就准备渡河过来与他决战。部下们说，晋国人从来都不讲信用，如果我们渡河过去，他们要是乘机偷袭，那我们就亏了，不如叫他们渡河到我们这儿来决战。于是斗伯就让楚军后退了30里，等着晋军渡河过来。楚军这一退，就正好中了杨楚富的计。杨楚富马上对他的部下们说，你们看，你们快看，楚国人害怕我们，不敢与我们决战，已经逃跑了，我们胜利了。于是这杨楚富一面四处宣扬楚军逃跑了，我们胜利了，一面悄悄地撤军，溜之大吉，退兵回国，向晋襄公邀功请赏去了。斗伯这是一等也不来，两等也不见个人影，过了好几天才发现晋军早就悄悄地溜跑了，因此仗没有打起来，斗伯只好带着部队悻悻而回。这就是杨楚富一举三得的计谋，又不打仗又立了功。但这还没完，杨楚富知道楚国令尹斗伯和太子商臣的关系很不好，太子商臣也就是后来弑君夺位的楚穆王。当时斗伯看出了商臣的狼子野心， 不同意让商臣当太子，所以商臣对斗伯恨之入骨。杨楚富在退军之后，就派人带着金银珠宝来楚国拜见了太子商臣，说斗伯是因为接受了晋国杨楚富的贿赂，所以才退的兵。于是太子商臣便将这件事告诉了楚成王，说斗伯私通敌国。楚成王一听，火冒三丈，不由分说杀掉了斗伯。就这样，杨楚富不费吹灰之力就完胜了这场战争。杨楚富这个人有脑子，有谋略，有相貌，有资历，该有的基本上都有，但他就是混得不咋地，一直熬到老，好不容易在赵崔的推荐下才混了个晋襄公的老师当了几天。晋襄公还是比较尊敬这位老师的，老师说赵盾可以当元帅，胡射姑只能当跑腿的，晋襄公就言听计从，马上把他们两个给换了。赵盾当上了中军元帅，可乐坏了，胡射姑降了职就受不了了，一肚子的坏水，本来就没地方发泄，现在有了目标。这个华而不实的杨楚富圆滑了一辈子，从没吃过亏，最后却因为多嘴说了这样一句大实话大直话，也就为他带来了不测之灾。我们下回再说。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3: 请千圣之国众一言之信，
4: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167章，两大权臣相互买凶暗杀酿成的惨案。有人对杨楚富说，您老已经这么大年纪了，干嘛要多嘴呢？胡射姑是胡衍的儿子，赵盾是赵崔的儿子，他们哪个当元帅不一样啊？您在里面一搅和，就不怕得罪人吗？
5: 杨楚富说，我这不都是为了国家吗？
0: 别人就说，以前的时候胡衍和赵崔都是互相抢着谦让对方，现在他们的儿子可没那么客气，您就是为了国家也不该说出结怨的话呀。
5: 公元前621年的春天，刚刚30出头的赵盾就当上了晋国的三军元帅兼总理执政官。这一年发生了很多的大事儿。夏天的时候，秦国的老国君秦穆公去世了，高寿而终。到了秋天的八月，晋国的晋襄公也病死了，他的寿命不长，在位仅仅只有7年。晋襄公在临死之前，把太傅杨楚富、上卿赵盾，还有胡射姑等等一般大臣叫到跟前，交代道：
6: 寡人继承父业，未尝挫锐气于外国，今不幸短命，与诸卿长别。太子宜高年幼，卿等务必尽心辅佐，不要失了晋国霸主的功业。
5: 晋襄公只有一个遗愿，立他的儿子为君。说完两腿一蹬，撒手西去了。群臣跪拜在地上，都发誓说谨遵君命。国不可一日无君呢。第二天一大早，群臣就聚在一起商议，准备按照晋襄公的遗愿扶立太子宜高登基，以继大统。宜高的年龄还不到小学一年级，只有5-6岁，那个时候人吃奶平均要吃到7-8岁以上，
0: 所以把国家大事寄托在这个懵懂无知的小屁孩身上，似乎不太靠谱。执政官赵盾率先发言道：如今国家多难，西方有秦，北方有敌，南方有楚，我们晋国危机四伏，如果立着小孩为君恐怕不妥，咱们为了国家着想，还是改立一个年龄大点的吧。群臣听了面面相觑，莫敢对言，心里都在嘀咕道：好你个赵盾啊，你昨天答应晋襄公时还信誓旦旦，今天就背信弃义，翻脸不认人了，果真是人走茶凉啊，你对得起死去的先君吗？但是没有人敢说话。这个时候胡射姑举手表态：我同意，把这小屁孩废了，换个大的。太傅杨楚富也举手表态：为了国家我也同意。既然这三个最大的老大都已经发话了，那谁还敢多嘴呢？要换人你们就换吧，反正是你们说了算。胡射姑说：我看李公子乐当新国君比较合适，公子乐的母亲是秦穆公的女儿，地位最高，立他为君，咱们就可以化解以前和秦国的仇恨了。公子乐是陈莹的儿子，陈莹就是文莹，她嫁给晋文公，生下儿子公子乐之后就改称陈莹了。公子乐是晋襄公的弟弟，现在正在中原的陈国留学。大家在改立一个年龄大的当国君这一问题上是没有分歧的，但究竟立谁为君，分歧却相当大。胡射姑要立晋襄公的小弟弟公子乐当国君，赵盾不同意，赵盾要立晋襄公的大弟弟公子雍当国君。公子雍是晋文公早期的一个私生子，晋文公在请求秦穆公出兵帮他回国夺位的时候，就把公子雍留在了秦国当人质。赵盾说：秦国大，陈国小，秦国近，陈国远，要想真正化解与秦国的仇恨，就必须立公子雍为君，绝不可立公子乐。胡射姑不服气：公子乐的母亲是陈莹，秦穆公的女儿，地位最高，非立他不可。赵盾也不服气：秦国垮了，陈莹地位就低贱了，一个女人嫁过两位国君，这就是个淫妇，立他的儿子名不正言不顺，母亲淫荡，儿子又没出息，还有什么威望可言？两个人当场就争了起来，一个要立公子雍，一个要立公子乐，争的是不可开交，没有结果，最后不欢而散。胡射姑心想：你们赵家和我们胡家地位是相等的，凭什么你说了算呢？我不怕你硬，我抢先派人到陈国把公子乐接回来，到那个时候生米煮成熟饭也就由不得你了。于是胡射姑就秘密派出了一支人马去陈国接公子乐，只要公子乐能够抢先回国为君，他胡射姑铁定就是下一朝的大功臣了。但是早有人把胡射姑的行动报告给了赵盾，赵盾佯作不知，暗暗买通了一批杀手，埋伏在必经之路上守候，当公子乐屁颠屁颠跑回来准备当国君的时候，就被赵盾的杀手给杀死了。这公子乐一死，胡射姑的如意算盘也就落了空，他失去了翻盘的筹码。胡射姑大怒道：赵老大欺人太甚！但又没抓到把柄，找不到证据，一怒之下就迁怒到了杨楚富的身上。这一切的一切都怪杨楚富这个老不死的，不是杨楚富一句话，他赵盾也爬不到老子头上去。一冲动他就想杀了杨楚富，他把他的弟弟胡居居找来商量说：赵老大敢杀公子乐，咱们就不能杀了杨楚富吗？想着杨楚富家族里也没几个人， 不杀了他，祸害

0: 无穷。胡居居没有做官，是个混混，年轻气盛，比胡守孤更冲动，更没脑子。他连声大叫道：杀一个老头子还不简单吗？我今天晚上就宰了他。于是半夜里，胡居居约了几个狐朋狗友，假扮作偷东西的强盗，来到杨楚富的家门口，翻墙而入，摸到房中，只见杨楚富正点着蜡烛，看完了书，脱了衣服，准备上床睡觉。胡居居去准了，抽出刀来，扑上去就是一刀，砍在了肩膀上。杨楚富惨叫一声，慌忙逃走。没跑几步，胡居居赶了上来，再补上几刀，当场就把他砍死了，倒在血泊之中，踏上一只脚，割下脑袋，拧走了。一时间，晋国高层就连续发生了两起暗杀惨案。第一起，赵盾精心密谋，暗杀了很有可能继承君位的公子乐，使胡舍姑失了势。第二起，胡舍姑奋起反击，暗杀了老太傅杨楚富，剪除了赵盾的党羽。二人胜负尚未分晓，还得继续往下斗。不过那天夜里，杨楚富的几个随从认出了杀杨楚富的人，就是胡居居。他们特地赶来向赵盾报案，要求严惩凶手。赵盾听了，假装作不信，呵斥道：杨太傅是被强盗所害，你们怎么凭空无据的诬赖好人？此事已是盖棺定论，再不要乱讲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2: 请千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168章，春秋时期古人如何打黑？太傅杨楚富被暗杀之后，凶手一直没有抓到。胡舍姑以为别人不知道，而赵盾也不想打草惊蛇，就假装作不知道。一直等到晋襄公的葬礼结束之后，赵盾才正式展开行动。赵盾宣布说，德高望重的老太傅杨楚富先生居然坐在家里被几个小混混砍死了，我们还有安全感吗？现在有一股黑恶势力搅得人人自危，个个害怕，不打不行，我们必须从快从重的来一次打黑行动，彻底铲除掉社会上的毒瘤，还大家一个平安。胡舍姑心想，爱折腾你就折腾吧，又没证据，我看你能抓谁。赵盾就让那天夜里看见杨楚富被杀的几个随从带队去秘密抓捕胡居居，抓住之后捆绑了，关在一间小。
3: 老朋友真欢喜，
4: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3: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4: 老朋友
3: FM，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渠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9: 请千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10: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168章，春秋时期古人如何打黑。太傅杨楚富被暗杀之后，凶手一直没有抓到。胡舍姑以为别人不知道，而赵盾也不想打草惊蛇，就假装作不知道。一直等到晋襄公的葬礼结束之后，赵盾才正式展开行动。赵盾宣布说，德高望重的老太傅杨楚富先生居然坐在家里被几个小混混砍死了，我们还有安全感吗？现在有一股黑恶势力搅得人人自危，个个害怕，不打不行。我们必须从快从重地来一次打黑行动，彻底铲除掉社会上的毒瘤，还大家一个平安。胡舍姑心想，爱折腾你就折腾吧，又没证据，我看你能抓谁。赵盾就让那天夜里看见杨楚富被杀的几个随从带队去秘密抓捕胡居居，抓住之后捆绑了，关在一间小黑屋子里。胡舍姑几天没看到弟弟胡居居，就像失踪了一样，胡舍姑开始心惊胆战起来。而赵盾这边正在连夜突击审问胡居居，某月某日你在哪儿，在干什么，和哪些人。胡居居编着谎言应对，老实交代，抗拒从严，有目击证人看到是你杀害了杨老太傅，你招不招？你现在招了，我们算你自首，可以从轻处理。胡居居慌忙抵赖说，没有，我没杀过人。赵盾就派人去抄胡居居的家，结果这一去收获不小，他们在胡居居的家里居然搜出了杨楚富的脑袋。胡居居这才赖不住了，只好俯首认罪，交代了犯罪经过。然后他们请了个裁缝，用线把杨楚富的脑袋缝在了脖子上，用最好的规格把华而不实的杨楚富厚葬了。这件事情充分说明胡舍姑无能，刺杀杨楚富得不偿失，还给胡家戴上了恐怖分子黑恶势力的帽子。已经媒体抓住曝光，那就再也别想参加什么竞选了。 而赵盾当然是紧紧抓住机会不放，在胡家杀人案上大做文章。赵盾天天逼着胡居居要他交代，是谁指使安排你去杀人的，幕后的元凶究竟是谁，你不交代你就是死罪，你现在交代出来就是立功，不仅免罪还能升官。这胡居居倒也扛得住，一口咬定只有自己与他人无关，无论怎样逼就是不出卖他哥胡舍姑。但是躲在幕后的胡舍姑心虚了，害怕了，整天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他的心里无法承受这种恐惧，他就匆忙出逃，跑到敌国去寻求庇护。我们知道这敌国是北方的敌人部落，当年晋文公出逃的时候，第一站就是流亡到了敌国。那个时候胡舍姑还非常小，跟着他们长征。如今胡舍姑官场失利，不得不故地重游，再次伤心地来在了敌国。但是现在的敌国已是今非昔比，被鲁国、晋国、魏国合伙给灭掉了。胡舍姑连喊倒霉，慌不择路，又辗转来在了陆国。陆国很小很小，是敌人的一个分支。流落到这里之后，胡舍姑才总算是站稳了脚跟。春秋公羊传上这样记载，晋杀其大夫杨楚父，胡舍姑出奔敌。胡舍姑为何要出奔敌呢？因为胡舍姑杀了杨楚父。胡舍姑为何要杀杨楚父呢？因为晋襄公说漏了嘴，君漏言也。于是胡舍姑怒，刺杀了杨楚父，弃官而走。这样一来，晋文公两大功臣之一的胡衍家族到第二代就退出了晋国的历史舞台，销声敛迹了，总共才享了15年的福。赵盾通过这次的打黑行动，终于把自己最强劲的政敌给打跑了，从此赵氏一族独大于晋国。胡舍姑一跑，晋国就再也没有人能够制衡赵盾了。而胡舍姑的弟弟胡居居留着也没什么用，赵盾就把他给杀了，当作黑恶势力的典型，公审、公捕、公判、公决，为晋国人民除了一害，赵盾的民意支持率也就直线上升。赵盾说，胡舍姑逃跑了，我不想深究，我只是担心他在外面孤苦伶仃的受罪，我心里过不去呀。于是赵盾就派遣于骈出使陆国，将胡舍姑的老婆、孩子、家人以及全部的财产都送到了陆国，交还给了胡舍姑。这意思很明显呢，我赵盾念着手足之情对得起你，但你也别想再回来了，免得碍眼。这于骈就是前段时间被胡舍姑扒了衣服痛打100遍的那个人。走在半路上，于骈的家丁们都纷纷劝他说，主人，你知道赵元帅为什么偏偏要安排你来押送胡舍姑的家人吗？这是有意给你报仇的机会呀，杀了他们，洗刷你曾经受过的侮辱。于骈说，不可不可，元帅可能是想重用我了，我若杀了他们，万一元帅恼怒了怎么办？乘人之危不仁，惹人发怒不智，我绝不干这种事儿。胡舍姑的家人财产都平安地交给了胡舍姑。胡舍姑打开赵盾写给他的信，信上说，胡兄，我们的父亲作为先君的重臣，功劳都不小，我们也应该像先辈那样相互礼让才对。你弟弟犯了杀人罪，你跑什么呀？我之所以要依法处决你的弟弟，那正是为了保你呀，由他担着罪名，就不会追究到你，但你却忍不住要逃跑，弄得大家都知道是你杀的人，你叫我怎么向国人交代呢？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9: 请千乘之国，重一言之信。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3卷 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贤云，播讲辽炮。第169章，历史上出尔反尔的国务总理。春秋时期，赵盾在晋国当执政官的时候，年龄只在30出头，非常的年轻，而地位却是百官之首，相当于后来的国务院总理。晋襄公一去世，又打跑了胡射孤，晋国的政令就完全出自他赵盾一个人之口了。在他当政的初期，有些事儿还是可圈可点的，但有些事儿却很让人瞠目结舌。晋襄公临死的时候，要立年幼的太子夷高继位，赵盾满口答应了，发誓说谨遵君命。大家都商量好了，明天就让夷高登基。但是赵盾晚上回去一想，觉得不妥，夷高这小屁孩懂什么呀？如今国家多难，四面都是强敌，他哪能应付得了啊？不如改立一个年龄大点的吧。到了第二天，也不管晋襄公临终的遗命了，赵盾宣布说，为了国家，咱们不能让不懂事的夷高登基，应该立年龄大点的公子雍为君。公子雍是晋文公的儿子，晋襄公的弟弟，他在秦国当了15年的人质，如果立他为君，可以最好的化解秦晋两国间的仇恨。赵盾要临时换人，别人想阻止也阻止不了，再者他说的又有些道理，所以大家只好听之任之。赵盾派先灭和士会这两个人作为使者去秦国迎接公子雍回来登基。先灭非常高兴，临行的时候，大夫荀林赋前来送他。荀林赋曾经为晋文公当过司机，是个有见识的人。他劝阻先灭说，夫人太子都还在，你反而跑到外面去求取国君，这是行不通的。如果事儿没办成，就必有他变，祸及自身呢。你不如装病不去为好。先灭听了不以为然地说，现在是赵老大说了算呢，正在赵氏何变之有，元帅赵老大要提拔我了，我怎能不去呢？荀林赋说，派一个人去就够了，为什么一定要你去呢？我是看在潼关为僚的份上才提醒你的，别怪我没说啊，你不听我的话，只怕你是有去日无来日。先灭不听，还是和士会一起在这一年的年底到秦国去了。秦国的秦穆公已经去世，秦穆公的儿子秦康公在位。秦康公大喜道，我父亲定了两位晋国的君主，到了寡人的时候再定立公子雍为君，我们秦国世世代代都为晋国订立君主。晋国主动要与我们秦国和好，有诚意，有诚意啊。第二年初春的时候，秦康公派出了300辆车护送公子雍回国。这个送亲团的主将是秦国的老将军白乙丙，晋国的两个使者先灭和士会也跟着一起浩浩荡荡地回来了。大概三月底的时候就快到晋国了，回来之后他公子雍就是新国君，先灭和士会当然也就成了大功臣。我们先不说秦国这边，再说说晋国这边。先灭和士会走了之后，赵盾没有一天是安宁的。晋襄公的夫人穆莹抱着太子夷高来找赵盾，他问赵盾，姓赵的，你既然亲口答应过先君，怎么又出尔反尔？他有什么罪呀？你居然这么狠心要废了他。赵盾跟这个女人解释不清，就推脱说，这是国家大事，又不是我赵盾一个人决定的，我怎么敢以私废公呢？夫人穆莹硬是不依不饶地缠着他，
2: 我的命好可怜呐，你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哎呀呀呀呀。
10: 赵盾吓得溜跑了。从这之后，夫人穆莹每天大清早就抱着儿子堵在赵盾的办公室门口大哭大闹，吵得让他无法工作。到了晚上下班的时候，就跟到他家里继续大哭大闹，说要母子二人一起死在赵盾家里。赵盾从没见过这个架势，连家也不敢回了，班也不敢上了。穆莹这么一闹，国人无不哀怜穆莹，都说赵盾不对，朱大夫也说盈利公子雍为君失策了。赵盾很困惑，他就去咨询细缺。细缺是细瑞的儿子，也有着非常聪明的基因。他对赵盾说了，您今天虽然废了夷高这个小屁孩，但用不了几年他就长大了，万一以后他不服气又滋生出新的祸乱，还不如现在不废他。赵盾想了想，也是啊，你说的对呀，我干嘛要废了他呢？我这不是吃多了没事找事吗？但是派出去的人已经到达秦国了，现在该怎么办呢？再派人去制止他们，可是以什么理由去制止他们呢？赵盾当机立断，先定国君吧，免得夜长梦多。于是当时就大会群臣，扶立太子夷高登基继位，成为了晋国新一代的君主。这就是晋灵公，年仅6岁半。晋灵公的登基典礼刚一结束，秦国人就簇拥着公子雍回来了。朱大夫问赵盾，我们已经失信于秦国了，该如何推辞呢？赵盾回答说，我们现在如果推辞的话，秦国肯定很生气，如果不推辞又无法给他们一个交代，那就打他们吧，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们，把他们打怕了，他们就不敢说什么了。于是大家同意了，说这秦国人傻不拉几的，好打。然后让老臣姬正父守护着儿童君主谢灵公，赵盾亲自为三军主帅，先客取代了胡射孤的位置为副将，整顿大军悄悄出发，表面上是去迎接秦国的送亲团，实际上则是埋伏下来守株待兔。秦国的送亲团已经过了河，听说前头有晋军，还以为是来迎接公子雍的友好使者，都毫无防备停了下来。给我打！赵盾一声令下，钟鼓齐鸣，晋军将秦国的送亲团包围了起来，不由分说好一顿乱砍乱杀。秦国人吃了哑巴亏，这被打的是莫名其妙，又没拿什么武器，四下里乱蹦乱窜，就像被网住的猎物一样，公子雍被活活砍死在了乱军之中。带队的白乙丙死战得脱，空着两个手逃回去了，但两个使者先灭和世会也逃跑了，他们不敢再回晋国，只好逃到了秦国。秦康公把他们二人都拜为了大夫。先灭说，这赵盾好坏呀，害得我好苦啊，我好后悔不听荀林父的话。从此他就留在了秦国，帮助秦康公对抗晋国。这一战晋国本来实力就强，秦国又毫无准备，所以赵盾大获全胜，但从此仇恨更深了。你想啊，这秦国无缘无故地被赵盾戏弄了一场，还白挨了一顿打，老是被他们的突然袭击搞得是全军覆没。这一件事儿，赵盾答应要立夷高为君，又突然想通了，不能立他为君，改立公子雍为君，又突然想通了，还是立夷高为君，不能立公子雍。就这样颠三倒四的变来变去，坑害了太多的一系列无辜人员之后，最终还是立了夷高为君。秦国算是倒了血霉了，公子雍也倒了血霉，先灭和世会也都跟着倒了血霉。他们都想不通啊，不是你叫我们这么做的吗？你却又不声不响的来打我们。赵盾如果一开始就定夺好，国君还是夷高的，也没那么多麻烦事儿。可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反复无常呢？其中未必有多大的利益驱使， 也不是心坏故意想弄权，而是一种心智上的不成熟。毕竟赵盾还很年轻，所以史官告诫后人，位高权重的当政者在做出某个决策的时候，一定要先想好了再做，做了就不要再悔棋，悔来悔去会害死很多人的。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9: 请千圣之国众一言之信，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10: 第158章，桃花夫人身边的六位男性全都死于非命。春秋时期的桃花夫人本为中原陈国的小公主，她的一生因容颜绝代而命运多舛。在她出生的时候，满园桃花盛开，引来百鸟朝凤，当时的智者却这样预言，他的降临定会引来生灵涂炭。在桃花夫人的一生中，与他息息相关的六位男性，共计五位国君，一位宰相，全部都是死于非命。我们来一起看看。一，西侯。桃花夫人最早嫁给了西国君主为妻，后来他被楚文王强行抢走了，成为了楚文王的老婆，而西国则被楚王灭掉，成为了楚国的一个县。亡了国的西侯，他原来的老公悔恨交加，在忧愤中凄凉地死掉了。二，蔡哀侯。蔡国君主蔡哀侯是桃花夫人的姐夫，他想得到桃花夫人的一息之欢，结果调戏未遂，反被西侯出卖，让楚文王抓去了。投降后又反叛，又被抓住，关押在楚国，过了九年暗无天日的生活。就在楚文王去世的那一年，蔡哀侯也莫名其妙地突然死亡了。因为没有过错而遭遇不测之灾，就叫悲哀，所以他的谥号为蔡哀侯。三，楚文王。楚文王把桃花夫人抢来做老婆，生下了两个儿子。后来楚文王与八国作战，本已经占了上风，但在混战之中，楚文王身先士卒，站在高处大声指挥的时候，突然被一支利箭飞来，从嘴里进去，从脸上出来，把腮帮子射穿了。楚王忍着痛，捂着腮帮子逃跑了。受了伤的楚文王龇牙咧嘴的悻悻而回。天已经黑了，城门早已关闭，看门的倔强老头正是那个独角大夫玉泉。玉泉在门内问道，是大王回来了呀，你这次出门又赚了多少？先报个数吧。楚王捂着腮帮子道，亏了亏了。玉泉道，自先王以来，楚国战无不胜，还从来没有空着两个手回来的，败军之将不许进我这城门。于是楚文王就被关在城外，不能进门，无奈之下只好再去巡战，愤然发誓道，此行再不胜，寡人不归矣。这一仗没有寻到八国人，他就把附近的黄国人打得大败，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当夜楚文王兴奋过度，梦见以前被他灭了国的西国国君，怒气冲冲地喝问他，孤何罪之有？汝战无疆土，淫无妻室，吾已请于上天矣。说罢就用双手去剜楚王的腮帮子。楚文王大叫一声，醒来的时候箭疮迸裂，流血不止， 又没有青霉素，又没有消炎药，不一会儿就被细菌感染了大脑，惨死在了半路上。四，子元。楚文王死了之后，年幼的儿子熊坚继位，由文王的弟弟令尹子元摄政辅佐。楚国的令尹

0: 相当于中原的宰相或者后世的国务院总理。这位楚国总理子元对大概已经33岁的嫂子西夫人，也是文夫人，情有独钟，产生了异样的迷恋。只要一见到文夫人，便忍不住欣喜若狂，如果一日不见，便会若有所失。可是文夫人却老是对他避而不见，这位多情的总理大臣渐渐害起了相思病。为了征服文夫人，子元开始思索如何才能巧妙地接近文夫人。于是他别有一番用心地在文夫人的后宫外面圈了一块地，修建了一座国宾馆。左传上说，子元为了蛊惑文夫人，他就在后宫旁修了宾馆，请了许多乐师伴奏，吹起洞箫，跳起万舞，希望能够以此来吸引文夫人的注意。但文夫人始终不肯露面，并讥笑他没能力像先君一样开疆拓土。为情所困的子元终于恍然大悟，自古这美女得配英雄啊，而他现在还不是英雄。为了在文夫人面前展示一下他的男人本色，他就恼羞成怒地带着楚国大军600乘战车去征战中原的郑国了。战车隆隆，响彻晴空，楚国大军杀声震天。郑国国君郑文公慌忙召开紧急会议，一面派人去东方请求齐桓公出兵援助，一面又派人来与子元议和。子元当即答应了议和，因为他的目的只是在于取媚于文夫人。正在这个时候，探马来报，郑齐联军到了，已对楚军形成了包围之势。子元大惊，立即下令悄悄撤退，如有不从者斩。这样楚军不远千里跑到郑国来，不发一箭，不击一枪，便又灰溜溜地跑了，这在楚国历史上还是头一回。600辆战车尽量不发出声响，直到退出了郑国的国界之后，才又开始鸣钟击鼓，摆出一副凯旋而归的架势回来了。子元亲自写了一篇气壮如牛、文采飞扬的战地纪实，吹嘘他的战果，用快马递给了文夫人。文夫人看着这份自夸的令人作呕的战报，冷冷地说道：
1: 令尹如果真的先帝有功，就应该到太庙里向先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

0: 好朋友说，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灵魂交融的深度，而非时间累积的长度。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0: 下午好，各位听友，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九号的八点到十号的八点，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减弱到三到四级。再来看气温方面，大连市区温度是18到23度，但您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情况。
1: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2: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1: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2: 欢迎收听
1: 老朋友喜乐会。
3: 时间告密，提到赵婉，他禀报太皇太后窦氏，这个人也是唯利是图啊。他们家人借着皇上这一次县民名田的机会，私下里也没少着抢土地。臣还听说，就是这个赵婉上奏皇上，要皇上不必事事都禀报太皇太后。哦，这句话可戳了肺管子了。千刀万剐的赵婉呐，太皇太后心里边暗骂，但是表达出来，一个老政治家是分外冷静。听说，听说，都是听说。这赵婉如今是朝廷重臣，光靠听说怎么行呢？啊？你就不怕落一个诬陷的罪名吗？时间听明白了，太皇太后很重视，说的轻描淡写，实际要真凭实据。不过这些事儿办起来挺麻烦，又不能拒绝，宫廷斗争何等复杂。对于太皇太后来说，她要的是清君侧的结果。老太后，这赵婉私占民田之事，代郡太守庄清敌已经前去盘查了，只是后面这件事儿嘛，臣还费得周折，您再给些时日。说完从太后那儿告退了。石建回到府上，他兄弟石庆正赶从后花园练剑回来，一见面，哥哥，老太后怎么说呀？太皇太后责备我们不该轻信没有根据的缘由，弄不好还要担罪名啊。啊，石庆一听，那这怎么个意思呀？老太后深不可测呀，一切只能意会，也不好问得太明。他犹豫了，你还不明白吗？让咱们拿证据。嗨，石庆一听，证据还不容易吗？找也给找着了。容易？他们现在可都是三公重臣，戒备森严，怎么能弄到证据呀？这个嘛，石庆转转眼珠，一拍大腿，有了。把石建吓一跳，有什么呀？你这一惊一乍的。石庆笑了，兄长，你看他趴在他耳边这么行不行啊？行啊，怎么不行？不过需要几天时间，您就请好吧。石庆呵呵大笑，笑得有些阴险。哎，兄弟，这个事要不要告诉父亲呢？嗨，告诉老人家干嘛呀？父亲处事古板，告诉他了，回来老人家对岸不识，你是咱们谁能帮他呀？也是。石建心想，兄弟想的还是比较深刻呀，不得不承认话中有理。在他们记忆中，父亲石奋是一个很严谨的黄老之徒，但是他虽然信奉黄老，但是入世思想可一点不比儒家贤良们差呀。一领朝服，在他老人家眼中那就是社稷的重托，就是皇上的天恩。虽然子孙们的官员级别没有自己当得高，但是一旦谒见的时候都得是朝服额冠呐，正襟危坐，这是朝廷礼。 他教育子孙的方式也很特别，你很少看见老爷子在大庭广众面前大声呵斥谁，真要批评谁，都是把某一个孩子叫到内室之中，脱衣袒肉，面壁思过，一直到想明白为止。打嘛，很少体罚，反正面壁思过，没长没短，你跪时间长，谁也受不了啊。这种精神跟肉体的双重折磨，使得石氏一族在朝野赢得了孝谨的美名，说话办事都谨慎着呢。太皇太后对石建也很尊重，但是在石建这帮弟兄们的眼中，这不仅仅是古板，简直讨厌迂腐了。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对父亲的举止有些不屑一顾，甚至作为仕途的障碍，但是毕竟老父亲还说了算呢。

下的渭水，在窦婴、田汾和赵婉等人的推动下，波浪迭起，向前拥流啊。首先是还田于民的政策，老百姓当然拥护了，你都打猎怎么种地呀、啊、但是还耕于民也引发了贵族豪强们的不满。你比如说董仲舒吧，他是这一政策的积极响应者，他辅佐的江都王，您别看放荡不羁，骄奢好勇，但是还是凭借自己丰厚的学养和人格魅力，董仲舒愣把这江都王给说服了，迫使他把一部分公田退还给了封邑内的百姓。接着是呢，罢养怨马取得了振奋成效。据打从睢阳回来的朝臣说，刘武那几个儿子现在与慑于皇上的威严，缩小了他们父王生前扩建的林苑，把土地分给百姓了不少，没全归还，最起码见动静了。而那些养在林苑中的战马，在太尉府的督促下，也全部集中到京城，用来训练骑兵专用。尤其让小皇帝十分高兴的是，在诸王送来的苑马中，以鲁王送的最多。从这一点上来说呀，他对那位年迈体衰、耳聋打岔的申公还多了几分赞叹。所以前不久申公过生日时候，刘彻还写了寿比南山的匾额给送了去了呢。再一个，此刻国内形成了儒家治宰的风气呀，那些期盼子孙成就大业的长辈们，大部分丢弃了黄老学说，为自己的孩子请了儒家学者来授课，这是一个好的苗头啊。为政譬如北辰呐，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像这种儒家经典语言朗朗书声，从长安一直飘到每一个郡国，这一切都是兴建太学成为了一件迫在眉睫而仿佛又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与此同时，明堂作为独尊儒术的标志建筑，在七月雨季到来之前已经基本建成，巍然矗立于长安的南安门外。按照皇室旧规，每年夏至这个节气一过，皇上都得到京郊西北的甘泉宫去避暑。但是刘彻在登基的第二年破例没有移驾，去哪儿了呢？去渭河南岸的细柳营了。在观看细柳骑兵演练之后，他很是欣喜。与去年秋天阅兵时相比，汉军面貌是焕然一新，尤其是长途奔袭和射箭的技艺丝毫不逊于匈奴的骁将。刘彻觉得很满意，他认为进击匈奴有这支强劲的骑兵指日可待了。但唯一遗憾的是啊，派出去出使西域那张骞至今没有什么消息。每当日暮时刻，他的心往往会驾着万里彩云飘摇到西方，望着西沉的太阳，心中在盘问张骞的行止。当然了，照样按照以往旧例，每隔五天都得跟母亲一块儿到永寿殿向奶奶老太后去请安，还得汇报一些工作。当然了，他挑的都是无关大碍的事情去请示请示。太皇太后对孙儿的请安一定是表示欢迎啊，也总是选择一些鼓励的话来活跃这五天的一次喜庆气氛。一般情况下，皇上总跟皇后一块儿去，老奶奶拉着孙儿孙媳妇的手，祝福他们恩爱早生太子，这是家常见惯了。但是刘彻渐渐觉得这位老人家并不像表面看着那样偏执食古不化，好像挺随和。他母亲倒提醒他，你不要看表面，王志了解这婆婆呀，他隐约感觉到这平静气氛背后仿佛隐藏着什么，难道
太皇太后真的甘心从

此颐养天年，不问政事了吗？真就对朝政不管不顾了吗？这可不能是凭着猜测而定啊。他是不断提醒自己的儿子，处事谨慎，万不可疏忽大意。但刘彻倒是越来越乐观，他觉得自己这母后啊，想的有点太私密，太周虑了。是不是不至如此这么紧张啊？一转眼到了建元三年的十月，诸侯王朝觐的时节到来了。以十月为正月，这是大汉立国以来极其宏大的盛典，诸侯来朝嘛。除了郡国要依例向朝廷进贡贺礼之外，今年还有一项主要内容，就是请太常寺的博士，那位年过五旬的公孙弘来讲述儒家经典。此时明堂的门窗向着四面开放，周围坐满了从各个郡国、从京城的各个官署前来朝觐的诸侯王和官员。公孙弘居中而坐，他旁征博引，洋洋洒洒讲的大家是如醉如痴啊。在讲完经典之后，刘彻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诸位爱卿，今岁以来朕全力推行的大计，就是以儒学立国，以治兵强国。朕以为唯有儒学才能实现同心戮力，大汉一统。民者国之本也，兵者国之利器也，唯有富民强兵，我煌煌大汉才能享国长久啊。皇帝的讲话把朝觐的盛典推向高潮，欢呼的声浪从每个人心头滚过。在这么一个重要日子里，有一位藩王走进永寿殿来看望太皇太后了，他就是后来几乎酝酿了一场谋反事变的淮安王刘安。太皇太后以少有的热情接待淮南王，这不仅仅是因为老太后这些日子积蓄了太多的不满要跟人倾诉，更因为刘安给他带来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酒席宴上，女狱长照例把酒爵小心地递到了老太后手中。在确定刘安就坐在自己对面的时候，太皇太后以沈娘的身份说话了：王爷远道而来，哀家略备薄酒，以图说话的机会啊。多谢老太后。刘安表现出诚惶诚恐的样子。太皇太后乃大汉之支柱，臣怎敢当得起您的敬酒，还是请老人家接受臣儿的祝福吧。说着话连忙站起身，酒爵高高举过头顶，言辞恳切：臣刘安祝太皇太后贺寿松龄。老人家很受用这番祝词。酒过三巡之后，他们很自然地进入了彼此关切的话题。太皇太后询问的是淮南国的风土人情，而且提到了每年他们都给送自己尝的蜜橘来，爱吃啊。自平定七国之乱后，先帝就是用王爷你送来的蜜橘在未央宫招待武儿的。一提到刘武，当娘的又流了眼泪了。说起来，王爷和先帝还有我那五儿都是一家兄弟，哀家怎么就白发人送了黑发人了呢？看着侄子想起儿子了，刘安当然知道老人家的伤感呢。他深知这位神母至今仍为景帝没能立梁王为储君而心结难平啊。自己虽然身在淮南，但是却时刻关注京城的风吹草动，他不断获得太皇太后跟皇上政见相左的信息，早有知晓啊。平心而论，这对独处一方的他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啊。您想，

0: 京城冲突越激烈，皇上就越没精力去顾及周边郡国。但是淮南王刘安最近也有些惴惴不安了，听说皇上大刀阔斧推行新制，这让他隐隐约约感受到了威胁。而且听说窦婴已经向皇上建议了，要废除各个郡国私铸钱币的权利，你们想印钱铸钱那可不行。那么随着政局的稳定，据说还要实行盐铁官营，那一点权力都没有了，这不是针对郡王，又是针对谁呢？啊，想吃盐，想铸铁，想印钱，不行，都得皇帝要，那可就受了大限制了。他对废止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简直由此而充满恐惧。但是此刻当着老婶子的面，他还表现得非常乐观。太皇太后也不必伤感，自新皇登基以来，国事畅顺，万民恶安，此乃我大汉之福也。什么呀？窦太后摆了摆手，这又是一个不省心。
1: 哎呦，
0: 老人家，皇上年轻，还需要太皇太后您多加指点呢。指点？他要听哀家的就不错了。一提到这种话茬，老太后心里边就有一股邪火。这个彻儿，眼中哪里还有哀家这个行将就木的老祖母啊？整天家他就是尊儒啊、明堂啊、西域呀、啊。他把祖宗的无为之志早就丢到九霄云外去喽。刘安听到这儿，心头一紧。老人家，黄老之学，乃是我朝立国之根基呀、啊，怎么可以轻易更换呢？是啊，可人家就要动摇啊。太皇太后一说的生气处，这九爵在这桌案上碰的是叮当响。话到这儿了，刘安意识到得转换话题了，这会儿该呈现礼物了。一摆手，随从抬进了一卷卷的竹简，他随便挑了一卷，双手捧给太皇太后，看不见取一本就行了。有这一卷，语态充满谦恭，主要在介绍啊。老人家，这是臣多年来研习黄老学说心得写了一部新书，起了个名字叫《鸿烈》，鸿雁之鸿，烈士之烈。哦，太皇太后也看不见，接过来转递给女狱长。哀家目力不济，你就说说都写什么了吧。回禀老太后，儿臣编纂的这部书，其主旨是为了批评儒家和墨家，弘扬黄老道统。臣以为宇宙万物皆道所生也，道者覆天在地，高不可计，深不可测，达于道者，反于清净，究于物者，忠于无为啊。臣知道太皇太后精于黄老之学，所以才请您老人家点评，回来让他们读给您听，您再指点猜删。好啊好啊，依王爷所言，正合哀家之意。老太后看来对这部书很感兴趣，身体往前倾了倾。臣在这部书中回顾了我朝自太祖高皇以来坚持黄老之说，立国清净的煌煌功业。臣虽远离京都，可没有一天不为我大汉之兴盛而思虑啊。一边说一边翻出了一卷，读给老太后听。您听，臣以为道德之论，譬由日月也，江河南北不能一起止，迟暮千里不能一起处啊。昔日赵襄子一天攻下两城，却面带忧色，何也？因为赵氏德行不行，来得快便也去得快。 臣回顾历史，深感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呐。唯有坚持道统，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只有有道君主，才能以道治国。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老人家，您会知道，我朝之所以立四世而益盛，之所以越来越好，正在于持道而不移呀。好，这几句话捧的老太后心花怒放，转而是怒气冲天。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0: 93.1，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渠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0: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1: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0: 欢迎收听
1: 老朋友喜乐会。
9: 淮南王刘安向太皇太后窦氏介绍自己的新书淮南红烈，对黄老之说是大加赞叹呐。可是让这位老太后听完心里边更加气愤了，谁说不是啊，这彻儿怎么就不懂这个道理，他仗着年轻气盛非要背离祖宗之道统，哀家要把王爷的著述向他一番详细宣讲。王爷所著乃我大汉镇国之宝，哀家要他号令全国都来研习。淮南王刘安一听有些诚惶诚恐，老太后您的一番圣意侄儿心领了，这不过是臣平日的读书心得，怎么称得上国宝啊？再说皇上那儿也，皇上那儿怎么了？哀家偏要发一道懿旨让他接受。刘安知道懿旨那是太后的特权呐，抗议懿旨那就会落下大逆不道的罪名，可这样一来他淮南王刘安不就暴露在国人面前了吗？以他现在的实力远不如当年的吴王刘濞。刘安想到这儿对太皇太后连忙进言，臣已将本书抄写了多部，也给皇上准备了一部。好好，难得王爷一片忠心，是得让这个小皇帝好好看看，看看我大汉怎样经历四代走到今天的。可是刘安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朝见汉武帝刘彻竟然欣然接受。朝见仪式结束之后，刘彻在温室殿为皇叔刘安单独设宴。要这么看来啊，刘彻似乎也不像太皇太后所说的那么傲慢不羁呀，恃才傲物啊。他邀请窦婴、田汾还有韩嫣作为陪宴，以自己侄辈的身份称淮南王刘安为皇叔。刘彻彬彬有礼，很谦恭，举起酒爵为皇叔洗尘呐。皇叔好读书，善古琴，能为文辞，朕素来仰慕啊。朕知道淮南乃楚国故地，皇叔可不可为朕做一篇离骚呢？ 好嘛，刘欢心想，拿我跟屈原比呀、啊，他怎么会想到刘彻提出这样的要求，简直措手不及的。不过很快稳下心绪，对皇上积极回应，陛下如此看重老臣，臣纵然才疏学浅，也只有勉力而为了。您要真下任，我是真努力完成啊。这么回答着，他十分惊异皇上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自己抄着那卷书，人家只是大概翻了翻，居然记住了其中的很多句子，比如说苟利于民不必伐古，苟周于世不必寻旧。这番论述是自己独撰的，人家皇上说来就跟自己的语言一样，很自然。

0: 安得跟朝廷变革紧密相连。皇叔啊，朕看出来了，您也是朕推行的新制响应者呀。这简直让刘安有点难堪了。自己本来是奉了太皇太后的意思来劝导皇上继续尊重皇老的，怎么成了新制的响应者了？陛下，圣明圣明。让刘安更想不到的是，刘彻忽然把私铸钱币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了。哎，对了，皇叔，您对取缔铸钱怎么看呢？刘安最担心的就是刘彻追问私铸钱币的事儿。这几天来啊，他是左回右旋，就是能希望躲开这个敏感话题，没想到小皇帝还是提出来了。此时刘安终于感到，绝不能把皇上当作一个无知青年看待，他的锋芒、气度和后发制人的谋略，那完全是在一种谈笑和闲适的气氛中表现出来的状态。他幽深的内心就隐藏在那双令人琢磨不透的眸子深处。刘安觉得自己一向善变，但是此刻竟然难以言表，说起话来也磕磕绊绊了。这个皇叔，什么这个那个的呀？刘彻用一种看似轻蔑的爽朗之笑让他避免了尴尬。朕不过就是随便问问嘛。来来来，皇叔，请饮此杯。不再追问。哎，刘安的心境啊刚刚平复一些。刚稳定下来，刘彻的话又在耳边回响了。听说皇叔的女儿朕的妹妹刘玲这次也来京城了，怎么没让朕见一见呢？哦，臣一向家教甚严，只恐女儿家会不会出入朝廷多有不便呢？哎，皇叔多虑了，这又何妨，她是朕的妹妹，谁人敢说三道四啊。淮南虽说是鱼米之乡，毕竟比不得京城，皇叔若是有意，就让他在王府住了，朕要为他找一个好人家依托终生，好不好啊？啊，刘安一听要替我给做主嫁出去，这唱的哪出戏呀？一时摸不清皇帝心中话语的意思，又不敢轻易作答，只得拿女儿刘玲本身找借口。这个事情，玲儿年幼，我尚未问及呀。好嘛，找家婿还得跟女儿商量商量，就这么民主。这会儿太尉田汾却对皇上的提议是分外热心，田汾最大特点就是好色，他自然有自己的打算呢。前几日淮南王刘安到长安的时候，田汾奉旨去霸上相迎啊，他看见刘玲了，哎呦，给田汾吓一跳，感情这位远房的侄女儿长得够漂亮啊，以至于他心猿意马之间把刘彻至今无后的信息都说给刘安了。为什么现在皇后没给皇上生孩子呀？这事儿告刘安，他打着他的主意，现在凭着刘彻的话推波助澜。哎，王爷何必推辞呢？郡主在京城，每日与各位公主一起出入宫廷，荣华披身，这是何等的荣耀啊！刘这儿到底要干嘛，他也不知道，反正顺着皇帝说没错啊。窦婴在旁边听着心生疑惑，心想这田汾要干嘛呀？身为太尉，对儿女的婚事干嘛这么热心呢？丞相窦婴举起了酒爵，冲着刘安拜了拜，皇上治理新政，天下一统，万民归心。淮南虽地处南疆，却也是我大汉重地，臣知道王爷素来心系社稷，心忧天下。 臣请王爷满饮此爵，让我们共祝新政日新，福至黎民。刘安听出来了，窦婴丞相话里的意思，与其说是为新政祝福，勿宁说是一种暗示，要自己恪守臣道，勿生离叛之心，同时也借此话题冲淡田汾的一身俗气。刘安更知道，窦婴，您别看他姓窦，是窦太后的亲侄儿，但是心底里却向着皇帝倡导的儒政啊。所以刘安来了个顺水推舟，连忙举起酒爵，掩饰心中的忐忑。这一场微妙的心理试探，借着未央宫浓浓的酒香，一直持续到了日影西斜。应酬最累啊，刘安有些疲于应付了，他觉得这温室殿不能再待下去了，要不然哪句话要是说了错话，露出马脚，就中了小皇帝的圈套。于是一看时机差不离了，起身告退。呵，田汾这热情，请王爷您赶快回府休息，改日我再请您。田汾陪着刘安走上了司马大道，刘彻向身边一向沉默的窦婴看了几眼，丞相，您对朕的这位皇叔印象如何呀？
1: 陛下，恕臣直言，当年七国之乱时，淮南王就曾有意起兵响应，只是因为遭到淮南国相的反对，才偃旗息鼓。臣听说他在国内也是广招兵马，延揽人才，私铸钱币，若不限制，将来必是朝廷之患呐。此刻正当陛下大力推行新政，弘扬儒学之际，臣听闻淮南王召集数百学子编纂了这部《淮南红烈》，不知用心何在。
0: 旁边的韩嫣连忙接过话来，丞相所言甚是啊，臣也以为这位淮南王爷心怀叵测，不可不防啊。
1: 汉武帝点点头，朕怎么会看不出来呢？
0: 哼，他今日拿得住数来赴宴，分明是来探探朕的虚实啊。他以为朕还是个孺子呢。
1: 但是臣看出来了，皇上今日已经打乱了他的阵脚，臣想知道皇上如何处置淮南事宜。
0: 丞相，您以为如何是好啊？
1: 这个嘛，陛下，臣以为虽然自古就有养庸为患的教训，但依臣看来，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推行新政，等这些大事理顺了，回头再整治他们也不迟啊。
0: 哦，刘彻的眉角颤了颤，
1: 丞相所言正合朕意，朕料定淮南王暂时还不敢有什么大的举动，可是我们也不能过于放松警惕呀。朕以为应当选派一名忠诚之士去淮南国担任国相，一旦有事也好与朝廷提前有个呼应。丞相看上大夫如何呀？
0: 皇上看了一眼韩嫣，直接要启用这位近人。
1: 韩嫣纳闷，怎么想起我来了？你想，自己自幼在宫中陪着皇帝，对外地郡国的事情不甚了了啊，即便熟悉，可到那儿就不像守着皇上这么安全了。一到了外地，剑拔弩张，危机四伏，那可容易出人命啊！陛下，臣那言外之意，我行吗？
0: 用人乃是丞相的职责，上大夫多虑了。
1: 朕不过是随便提一提而已。韩嫣当时满面通红，心想人丞相没点头呢，自己别着急推辞啊，连忙低头。
0: 窦婴没有表态。这一场宴会吃罢，不仅让刘彻获得了一次
1: 探查诸侯王心里的机会，也让丞相窦婴内心很不平静。告别圣上回府的路上，他的车驾一直就跟在刚走不久的刘安和田汾的车后。上了安门大街，刘安的车驾慢了下来，接着您就看田汾上了刘安的车，和俩人同车共驾，那个咬耳朵秘密私语，一会儿开怀大笑，你外人看那个亲昵劲儿啊，亲家也就这意思了，不知道说的什么，什么话题让二位这么投机呀？窦婴不禁皱起眉头，眼睛盯着前面的身影，陷入深思。近来不断有风声吹到自己耳边，说田汾在各个不同的场合里，对自己的为人和正风是多有非议啊。说窦某人做的丞相，凭借的就是自己的姑母太皇太后窦氏的威势。说他将陈辽视作政敌，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又说窦某是恃才傲物，心胸狭窄，皆大都是田汾放的风。窦婴自认为自己为人磊落，心底敞亮，身正不怕影子斜，他不怕这些谗言谤语。但是让他有些不安的是，这田汾明明知道淮南王刘安觊觎朝廷，拥国自重，看这架势怎么还要攀附追随，献媚弄产呢？他这棋用意何在啊？要说起来，田汾那可是当今皇帝的亲舅舅啊，而且也是一位熟读经典的大儒，他完全应该一心一意辅佐当今圣上推行新政，从这点来说应该跟自己这个相国携手共济。可看他这做派，追逐名利，贪欲无度，哪一点能与三公之高的太尉尊严相称呢？有好几次啊，他本来就要跟田汾做一回深谈，但是每每相逢，田汾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好像没有和他要敞开心扉的意思。此刻新政初开，朝廷大事未定，如果三公不能同力，九卿不能同心，又怎么能排难化险，破浪前行啊？丞相的车驾载着窦婴缓缓驰过街头，他一边琢磨一边举目望去，又是漫天黄叶，金菊吐香的季节呀。眼前的景物让窦婴想起了去年皇上在上林苑狩猎，在细柳营阅兵的情形。是啊，又过了一年了，经过这一年的历练，皇上越发成熟沉稳了，这是大汉朝廷的幸运，也是百姓的福分啊。夕阳的余晖透过西落槐树的枝叶洒在了窦婴宽阔的额前，他下意识捋了一捋垂到胸前的长发，竟然发现这一年之间自己又平添了不少白发，他的心头骤然涌起了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一岁老过一岁呀。车驾回到相府，府令告诉他说赵大人已经在客厅等候多时了，赵婉今天本是告假了，没有赴皇上为淮南王刘安举行的宴会。窦婴本身觉得有些不正常，如今他突然来访，让窦婴更觉疑窦重重，来不及换下朝服直奔客厅。丞相，大事不好了。赵婉没等窦婴坐定急切汇报，怎么出了什么大事啊？大人竟不去赴宴呢？下官给皇上奏章那草稿丢了。嗯，什么奏章啊？哎呀，赵婉急的是顿足跺脚啊，捶大前胸。这通常的奏章倒也罢了，偏偏是下官建议皇上不向太皇太后奏事的这一条啊。哎呀，窦婴 狠狠地皱了皱眉，你怎么如此粗心大意呀？这样的奏章怎么能丢了呢？扑通一声，很沉重的老丞相坐那儿了。这话打哪说呢？心里边一个劲埋怨赵婉办事不慎，但没用啊。他不是不知道这一年来未央宫与永寿殿之间的矛盾，倘若这个奏章要流入永寿殿，让老太后知道了，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弄不好人头落地，出人命啊！琢磨了老半天，赵大人，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今早起来，下官到书房查阅文书，我这才发现，夹在春秋书中那卷草稿不翼而飞呀、啊。于是下官哪还有心思赴什么宴会呀、啊？那还丢了什么吗？
0: 丢了，别的奏章倒未见人动得。
1: 还有什么？除了奏章呢？
0: 还有，哦，府上一位丫鬟也失踪了。
1: 丫鬟，哎，赵大人，你那儿有了奸细了，你可闯下了大祸啦！这一句话说完，赵婉是呆呆发愣，自己没想到吗？隐隐有预感，让窦婴这么一说破，顿时心生忐忑。窦婴的分析让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早就掉入了一个不能自拔的陷阱。丫鬟送上晚膳，被他怒喝一声不吃给骂走了。丫鬟纳闷啊，平时大人没这态度啊，现在看来赵婉觉得府中每一个丫鬟手下人都是奸细，就连一向温柔的夫人现在在他跟前一笑一语一言一行，他都觉得这暗藏杀机，心想如此周边让人不能放心，他大喝一声，都给我滚了出去。但是祸已经惹了，于事无补啊。

0: 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6点，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9号的8点到10号的8点，全市是晴转多云，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市区偏南风是4到5级，会减弱到3到4级。气温的情况，大连18到23度，房店14到26度，庄河13到23度。
1: 我是面条，我3岁啦。
2: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3: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1: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2: 好好吃饭。
4: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5: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6: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4: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6: 我们一家人
7: 相亲相爱。
8: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9: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0: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1: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2: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6: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爱家健康行，我是大家的朋友南艺啊。如果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一些食品呀、营养健康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做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探讨。今天呢我们要说的一个话题呢，就是今天我收到了一位听众啊发来的这个信息啊、打来的电话哈、首先他在社群里面找到了我。然后我才知道我们的社群里面真是啊藏龙卧虎，还有一个盘锦的一个急诊科医生哈、还帮我们解了一下围，特别感谢啊大家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大家庭里面一起来学习讨论吧。他问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挺好，挺好。就像我昨天跟孩子我们俩做了一道语文题，然后呢孩子就发出了质疑，对这个标准答案给出了一个质疑。然后我今天呢就找到了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初中的语文老师，然后我就问了他，哎呀就知道其实现在的孩子还是挺有胆量的。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那老师要说什么我们绝对是不敢放声，或者说家长说这个就是标准答案，就是不是这么写的那我们就绝对不会再说了。但是我儿子提出了一个问题啊、他其实是一篇名著阅读，然后他就说，他如果按照这个答案的话，那我们还读什么书呢？我们就看材料就好了。然后就讲给了我那个朋友听，我的朋友说，哎呀，你儿子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啊。实际上呢，他其实，你看，在这个教育的层面上，他对这种题的设置，他是有一定的规则的。哎，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跟孩子陪伴孩子一起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了解到我们的教育改革实际上是下了很多的功夫，他们也做了很多事儿。就包括我们今天啊这位听众打来电话问我的一个内分泌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挺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一下啊。比如说他问，他说，哎呀我到医院啊就是测这个胰岛素啊，我说测什么？测胰岛素。我说你是测了血糖还是测了糖化血红蛋白啊？我对这个胰岛素其实它有一个实验哈，就是胰岛素释放，就比如说我们说喝了多少多少的糖，对吧？就是糖耐量测试嘛，就是你喝了多少多少糖，然后呢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四个小时，它其实那个就叫胰岛素的一个释放实验。然后他问我的时候呢，我还稍微有一点点懵，后来我琢磨啊，应该是这个啊。那我们今天就来就着他的这个问题呢来跟大家做一个科普。首先这个胰岛素抵抗啊，他说你有一次你在节目里面说到你的胰岛素抵抗了，我说啊是吗？后来我想起来啊，有一次就是有那么几天的时间，比如说我中午吃的特别简单，然后呢我就觉得我那个，或者是我吃了一点点糖，特别甜的那种糖，我就觉得我身体是不太舒服的。然后我先生就说，你有可能是胰岛素抵抗了。你看这就是一个，哎，这个听众他听得好详细啊，但是实际上和我们疾病状态下的那个胰岛素抵抗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那今天我们就是这一系列的问题吧，来跟大家做做科普。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家健康行，我是爱家健康行节目主持人南艺，主持健康医疗节目近23年，耳濡目染，我不懂医，

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先来说说哈，这个今天早晨啊，应该算是我们家孩子也给我上了一课，就是我长了一个知识啊，所以就等于他上了一课啊。昨天他做了一道语文题，是一道这个就是叫什么呢，名著阅读啊。我们现在每一个年级都会要有名著阅读，他会出一些真的练习题。然后那道题呢，然后他就说就是他们在某一段啊地方走路的时候啊，然后遇到了一些困难，然后这些困难哪些困难啊，然后他就答了几条是在这个原题给的材料上的这个内容，然后他又说了一句话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句话从哪儿来的，他说就那个读这个原著的时候这本书里面提到的呀。我说啊，哎呀，我说标准答案里面没有这个呀，我说那是不是能算你对呢？他说为什么不算我对，这就是书上的，再说如果不是从书上来的话，光从这个材料里来，那我还读书干什么呢，有什么意义呢？你看他这个问题在这儿。后来我今天就找了一个朋友啊，他是语文老师，而且是个初中的语文老师，他说是这样的，南一姐啊，就这种题呢，我们有几个角度。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没有读这个原著的这样的孩子，就是老师虽然给了你任务，但是你没有做，那么在这个材料里面他也能把这个题答了，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读了的孩子，有一些孩子没有读到那个部分，那他在这个材料里面他也能够答出来这道题。就是当他说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我内心就有感觉了。我说啊，那不孩子不白读了吗？那孩子多吃亏呀，那我怎么跟孩子说呀？然后他又说了，他说第三部分呢，就是如果这个孩子读了，而且他读了全书，而且他能够把书当中和这道题相辅相成的答案写上的话，那么他的答案就应该是最优秀的。所以说在名著阅读的这样的批改，就是给老师的这个批改建议的时候，它是有 N 多条，它就不像其他的那种这个题型哈，就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你看这就是我儿子在他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他跟我去探讨，甚至于质疑我，我说标准答案里面没有你这句话，然后他就质疑我，他说我在这书里面就看到了这个部分，为什么不让我写在这个答案里面，结果其实是这样的。我就在思考啊，现在的孩子其实还是很厉害的，我们的家长值得去陪伴孩子啊。我最近呢在读一本书啊，就是一本特别特别老的书，因为这本书我都若干年前读过，我记得当时宁宁还领着我们听众还读过，它是三本当中

0: 他读了一本，好像是那本，那三本书其实我都读过啊，我觉得挺好，然后又拿回来重新的读一下。最近是连读带听啊，因为有的时候眼睛很累，我就在微信读书那个 app 软件里面去听一听这个书，但是需要买会员哈。就是听这个书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东西还是挺好的啊，比如说那本书倡导的就是家长一定要跟孩子去阅读，就是因为阅读呢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呢是建立亲子关系，对吧，你们之间有互动嘛。第二个呢就是读书这个事情，你看为什么有一个电影叫朗读者，对不对，它其实这本书也叫朗读，就是在读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你看书嘛也是有长知识的。比如说昨天晚上我给我睡觉之前我就给他读那个少年那本杂志，然后呢他就讲到了职业啊，他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现实世界里面的职业啊，比如说医生啊，比如说这个会计啊，他就说会计从古至今啊，什么样的人做过会计啊，他都说的孔夫子其实就是个会计啊。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家长其实你也挺长知识的。另外呢，当你们俩一起来阅读一本书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有共同话题的这个过程。还有就是表达，对吧，你在跟孩子阅读的时候，你可能你的想法，孩子有孩子的想法，你有你的观点，孩子有孩子的观点。当我们把我们的想法和观点都抛出来的时候，实际上你会发现这个家庭或者说这个关系当中就比较民主。就是什么叫民主呢，就是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都是可以存在的。当然就不能，前提是不能说太过于差异或者是太过于背离，我觉得这个是存在的。就像我今天发了一个朋友圈，哎呀有好几个听众来找我聊哈，就说到那个小沈阳和沈春阳他们俩拍的这个电影，然后他们去路演嘛，有人就问说你们为什么就是你们俩就是这个婚姻哈一直能够保持这个鲜度，这个秘诀是什么啊，小沈阳在后面加了一句啊，凑合过吧。啊，觉得这句话挺有意思啊，凑合过吧啊。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婚姻呢当走到一定程度时候，真的凑合过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当然我们说和孩子哈，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我这两天一直在想这个，就今天我一直在想凑合过这个事儿。就是人要如果能够走到这个境界，凑合过就是凑合咱俩都能过了，那证明你的内心的那个池子得多大呀，你是能容忍得了对方的这不行那不行，这不好那不好的部分。那这个东西从什么时候练呢，我个人觉得应该从娃娃抓起。包括我们对一件事物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观点。就像我昨天跟我儿子说，我说你们班那谁谁谁，我觉得他有可能就是那个在学校里不学回家猛学那种。然后我儿子说那他才不是呢，他在学校里面下了课都啊在那写作业。你看这就是我们跟孩子会有一个这样的互动，这是我们节目非常关注的部分啊，就是个人内心的成长。一个家庭的成长必然是要先发展个人，如果个人你说我不想成长，就指着别人成长好了你就舒服了，那这件事儿其实是不能成立的，也成立不了的。当然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也不太赞同就是大家在这个发展个人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过多的忍让，说我都是忍了我都让了，因为你早晚会出事儿的。我们不是忍不是让，而是去接受自己内部的那个不好的部分，然后呢去看到一些东西，理解一些东西，然后接纳一些东西，这个过程其实是相对比较困难的一个过程。好吧，今天我们就先聊一部分这个内容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吧。
1: 永远不要奢望从父母这里去找回爱，去弥补爱，去证明爱，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你有没有想过，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孩子，同时也没有一个完美的父母。总有种执念，我们想要去证明说父母你当年你错了，你看你把我塑造成这样，你还缺我一个道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你的父母为什么不能给你完美的爱呢？ 因为他也没有被完美的爱过嘛。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第一，父母永远不需要改变，他很糟糕，他偏心，他重男轻女，他们婚姻有没有在一起，那是他的选择，他的承担，他的结果，不需要改变。你人生的自由要绑在他的选择上吗？那有可能你这辈子都不会有变化。第二点就是，我没有得到爱，那我从哪里去找呢？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有资格并且最需要无条件的爱你自己。每个人都在苦苦地向外找，找一段一段的关系，在伴侣当中找，在孩子当中找，总觉得我需要被一个人无条件的爱来证明我够好，我值得被爱。这种证明永远不会穷尽，因为我们人的内在的这个小我的机制当中，它有个漏洞，它没有办法通过外在的这种爱到达内在爱的自洽。所以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去找到你内在母亲、内在父亲的阴性的阳性的能量，完全的接受自己。什么是爱自己？爱自己是你愿意接受自己所有的缺点和优点，你对此都不抗议。我们通过完全接受自己的阴暗面、阳光的一面，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还不自信，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成这个仪式和功课。所以我们借由完成它，拿回自己扔在各处的各种各样的力量，把它全部收回来。在此时此刻，我不再向外寻找的那一刹那，所有的能量瞬间就回来了。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来说一个我们的听众哈发来的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挺好啊。虽然我们俩聊的只是非常简单的几句话，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有些自己的这个想法吧。我们一起来看看啊他的这个问题。首先呢，他是今年八月份啊到这个医院呢去做体检，发现自己这个血糖呢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个呢是血糖。我们一般到医院哈，如果上内分泌科查或者是体检中心啊，很少会给你做糖化血红蛋白吧。如果我没有做不做我不太有印象了，但是血糖肯定是会给你测的。糖化血红蛋白，因为以前呢十年前吧，这还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医生会给你建议的一个检测。但是现在哈，糖化血红蛋白已经成为了就是必检的项目，只要你是糖尿病一定是会，因为糖化血红蛋白反映的就是三个月之内的啊，这个你的 血糖的情况。那我们先来看一看，首先我们来说说什么叫胰岛素抵抗好吧。我们在说胰岛素抵抗之前呢，先弄明白一件事，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身体是怎么样把这个血糖的水平控制在一个平稳的水平。你看我们一般说你血管里的这个血糖对吧，都是几克是吧，你说六啊五四都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一天吃进去的这个糖是非常非常多的，几十克肯定是有了对吧。你像一瓶饮料就是三四十克糖轻松是吧。所以无论怎么样呢，那怎么能够在我们的血管里它要保证到一个几克的这个状态呢，就是我们吃的米饭啊馒头啊还有这种面条啊碳水经过消化之后它就变成了葡萄糖进到血液里面，这就是血糖。血糖升高之后呢，那谁负责把它给降下来呢，就是我们胰岛细胞分泌的胰岛素。胰岛素呢是我们胰腺里的这叫胰岛贝塔细胞分泌的一种激素。它对血糖的控制呢主要是靠两条途径，一个呢是促进了我们的骨骼肌心肌还有脂肪组织。哎，你看运动的爱运动的人，那它就是骨骼肌啊心肌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脂肪组织来摄取这个葡萄糖，它就像搬运工一样把这个血液里的这个葡萄糖搬到这个细胞里用掉或者是储存起来。那还有呢就是抑制了肝脏的糖原分解和糖异生，就是你吃进去的比如说蛋白质啊脂肪啊，它虽然不是糖，但它当我们在救命的时候啊，就是危机的时候你吃不上饭的时候啊，它因为我们大脑是需要糖的对不对，这时候呢我们身体里有个功能叫糖异生啊，虽然不能够生成糖，但是我可以把你用来给生成糖。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想把你的血糖控制住，就是在你的日子还过得挺好的时候，那它就是抑制了我们肝脏的糖原分解和糖异生，就是告诉肝脏就不要往外这个放糖了。那什么叫抵抗呢，如果这两条路都出问题了，那就叫胰岛素抵抗了。当胰岛素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作用减弱了，也就是胰岛素不能够有效的促进我们周围组织摄取葡萄糖，也不能有效的抑制我们的肝脏的葡萄糖输出，那就称之为叫胰岛素抵抗，或者还有一个名字啊叫胰岛素的敏感度下降。胰岛素啊就像我们身体里的钥匙一样啊，细胞表面的胰岛素受体就是门锁。正常情况下你钥匙插到门锁门就开了对不对，葡萄糖呢就能够进到细胞里。但是在胰岛素如果抵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把钥匙是对的，可是放到门里面因为门生锈了，也就是说胰岛素水平正常甚至于偏高，葡萄糖也是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细胞里的。所以抵抗这个词啊好像有点传神是不是，就是它不是彻底的失灵，而是像拔河一样，它是那种抵抗嘛，抗阻嘛，是不是，它是一种那种相互较劲的这种状态。胰岛素抵抗了血糖一定会高吗，像今天听着说你都说你胰岛素的啊，我说我什么时候说啊，我就想起来了啊，我说我那个和你这个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如果你的血糖已经高了 啊，大夫也会说你的胰岛素抵抗啊。那像我这种偶发的这种情况，我的那就血糖不一定会高。如果胰岛素能够产生足够的，就是这个胰岛细胞啊，我们胰腺上面有一些像岛屿一样存在的这样的部分叫胰岛，胰岛上面有很多很多的细胞，有贝塔细胞、阿尔法细胞啊等等。你像那个原来那个苹果创始人，最早那个创始人，他不都已经去世了吗？他其实就是那个胰腺上的这个阿尔法细胞当中的一种癌症啊、嗯。实际上那个癌呢是可以救过来的，可以治的挺好的。他那么有钱是不是？但他不治啊，他就会用一些比较不同凡响的这个治疗方法，什么辟谷啊什么之类的啊，最后反正把自己的生命也搭上去了。如果胰岛能够产生足够的胰岛素来代偿这个胰岛素抵抗的话，那血糖呢就可以维持正常的水平。但如果说胰岛功能不足，不能够去弥补这个胰岛素抵抗的缺陷的话，血糖就会增高，并逐渐的发展为这个糖尿病。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早期胰岛素抵抗的人血糖测出来是正常的，因为他的胰腺正在加班加点的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硬扛。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身体经常会出现这个胰岛素抵抗的这种状态的话，你也就是我们说的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呢叫代偿性的高胰岛素血症。胰岛贝塔细胞那总有撑不住的呀，你想老让他加班加点他能干吗？是吧？当他再也分泌不出足够多的胰岛素的时候，我们的血糖就会蹭蹭的往上，最终就会发展成二型糖尿病。所以我们说胰岛素抵抗呢是二型糖尿病和高血压发生的一个共同病理生理基础。那医学界也说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血脂异常、高血压、脂肪肝这一堆的哈代谢性疾病的共同土壤。你说你要不要重视它？你显然是要非常重视它才行。Like a perfect design好，那医生是怎么评估胰岛素抵抗的呢？我们很多内分泌科的医生都会告诉你胰岛素抵抗了啊，会怎么来评估呢？评估胰岛素抵抗的方法其实挺多的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可以量一量看一看。首先量什么？体重指数。我今天啊在我们的社群里面，因为我们17号的时候会有一个活动，线下的活动啊，我挺感慨的啊。我其实走了，我们频率不是搞社区活动吗，走了几个社区啊，我发现其实爱学习的人并不是很多啊，就大家特别愿意听这种健康讲座的人很少，甚至于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啊，该干嘛干嘛去了，就是还是一个普遍现象。大家可能愿意爱做这种动手，其实动手我也觉得就是比如说做个什么这样，也是做的一般般吧啊，在我的就是动手也不是说像那种就真的能把一个成品做出来，就是没办法，这就是一个社区的嘛，社区的这种活动，没有人会精心的陪伴你去做什么样。但是我们看老年大学啊，他有那样的班，有这样的班，那样的班，哎，他们那种班型，他们就会让一个人沉浸到那里面去把这个东西做完。我觉得这对于老年人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你看那天我在一个社区里面，我就问他，我们说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体重指数怎么算啊？啊，大家都不知道啊。完了，我说那你们把你们的手机拿出来，我教你们呀。啊，一共去了30多个人啊，一共拿手机的就仨人啊，出来认认真真的跟着你一步一步的算。我在想哈，你说体重这个健康这么重要的一个事儿啊，大家都不太啊，所以我很感慨啊。但凡我们的节目听我们的节目去参加活动的，还真的是对健康很有想法，或者很在乎、很重视的。我也非常感谢这样的听众啊。首先要看体重指数，如果你的 BMI 在18.5到23.9还好啊，超过了24，我们就说是超重了嘛，28就肥胖了嘛，对吧？第二个呢，就是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公分，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到85公分。实际上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新版哈，都说这个男女都应该是在85左右啊，85左右。腰臀比男性应该大于等于0.9，女性应该大于等于0.85。 腰臀比呀、啊，对吧？显然你的这个腰，因为你想用腰去除以臀，那个数要大于0.9或0.85，显然你的腰要稍微的宽一点，对不对？这个数要大一点，臀要稍微的小一点，然后你得出来的这个数，可能相对于这个值就能接近我们的这个值，对吧？那为什么腰围这么重要呢？就是因为腹型肥胖、内脏脂肪堆积是诱发胰岛素抵抗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我们的这个内脏脂肪呢，会分泌一些炎症因子，干扰胰岛素受体的一些信号传导，这个挺重要的。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头都不
5: 动，变盖不盖动，
6: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渠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9: 看病不用来回跑，多位专家为您联合会诊，检查方案管理，一站式全搞定。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多学科协作，更专业更贴心。
10: 多元学科体系，多层级临床专科平台，国内外学术合作交流及医疗教学科研一体的大学附属医院大一二院，用心守护健康。
11: 我是面条，我三岁啦。
12: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13: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11: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2: 好好吃饭。
14: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15: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6: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14: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16: 我们一家人
17: 相亲相爱。
18: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9: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20: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21: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22: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23: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胰岛素抵抗啊，从医学的这个角度来说，它会怎么样呢？方法这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体重指数啊、腰围啊、还有腰臀比啊，大夫一看，打眼一瞄啊，基本上就能够知道个一二三四五，是吧？还有呢，几个直观的这个报警信号。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的这个皮肤上有那种黑色的啊，就是腋下的皮肤褶皱的地方发黑比较粗啊，就是我们说像那个荆棘一样啊，就是那个这叫巴巴赖赖的啊，就我们大连人说话叫巴巴赖赖的，这种粗糙的洗不掉的，原来以为都是灰呢，那其实不是啊。我儿子小的时候经常，现在偶尔也会有脖子这个地方，就是那是灰啊，能洗掉的。但是有些人得病的时候他就不是，他是洗不掉的。这个呢叫高胰岛素血症的一个典型的外在表现。还有呢就是餐后嗜睡啊，一吃完饭就特别爱睡觉啊，餐后呢不久又饿啊，特别想吃甜食啊，这个要特别的小心。当然我们说这个部分里面可能还会有些人是馋啊，是吧？有这些表现都提示可能存在着胰岛素抵抗的事儿。另外呢就是抽血化验啊，空腹血糖就不用说了啊，我们正常人的空腹血糖应该是在每升是 6.1 毫摩尔，空腹血糖呢如果你大于了每升 7.0 毫摩尔的话，那就证明你已经要诊断，就达到诊断标准了。第二个呢就是空腹的胰岛素，这个胰岛素呢是可以查出来的，一般的胰岛素抵抗者的空腹胰岛素的水平应该是在20到70，严重的胰岛素抵抗的空腹胰岛素是大于70，但是这个数字哈，我真的好像是没有在我们的这个化验报告上看过。当然，我因为不是糖尿病患者嘛，所以我没有在内分泌科去查过，这应该是在内分泌科上能够查到的啊。空腹的血也这个空腹血糖这个空腹血的胰岛素，如果你大于了每升30的话，那可以作为遗传性胰岛素抵抗综合症或者是 B 型胰岛素抵抗综合症的一个诊断依据。所以我们正常人哈一般是在50到20这个数值啊。

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个数值啊，它的这个单位哈叫毫单位每升，就是因为是 MU 啊斜杠 L， 它的这个读法呢是毫单位每升。然后呢我们说正常我们在医院去查的话都会说，比如说那个六啊七啊就是每升是六毫摩尔或者是七毫摩尔，但是我们这个毫单位每升如果换算成这个正常的我们说每升是多少摩尔的话呢，它就换算成更小的叫皮摩尔，就是 PMOL、这样的一个数值。所以大家你看就是得病吧，它本身其实也是一个让你在一个新的领域去学习去体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我们说到了胰岛素抵抗，它用一些方法可以来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更常做的，就是把空腹血糖和空腹胰岛素结合算一个指数。这是今天我们那个听众也跟我说了啊，我那个说到了那个博士宁啊，博士宁是我们国内非常有名的一个 ICU 的医生啊，他写科普写的还是挺厉害的。这个叫什么呢？叫稳态模型评估胰岛素抵抗指数啊，这个好复杂。它就等于什么呢？用空腹血糖乘以空腹的胰岛素，再除以一个22.5。然后算出来的啊，比如说大于一呀、小于一呀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这是一种方式算一个指数。另外一个呢就是动态检查，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更精确的方法，就是我们说的口服葡萄糖糖耐量的试验啊，这个对于孕妇来说大家都不陌生。孕妇到了一定周期后是需要做这个糖耐量的，是喝下了含75克无水葡萄糖的水。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我上次发生了这种情况，我觉得和我在怀孕的时候也做过这个实验。哇塞，那天我永远记得，而且那天吧我先生还没陪我去，然后就成为我内心的一个小黑障了。就是他，因为他那天是干什么，反正他没有陪我去，他的理由说，他说你还用我上我们医院陪着呀，就是好像满医院的人你都认识。我说满医院是情绪特别大，就是喝了75克的这个无水的葡萄糖水，然后在半个小时60、120、180，好像那个孕妇做的这个糖耐量还没有这么麻烦，它可能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次，但是实际上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它有30、60、120、180这个来抽血，那120就是两个小时，180是三个。

小时，对不对？测每个点的血糖和胰岛素，观察动态的变化。这个方法呢叫胰岛素释放实验啊，这个是非常精准的精确的方法。我们正常人的空腹血糖的胰岛素呢应该是在每升是35-145皮摩尔，服糖之后呢30-60分钟为高峰，是基础值的5-10倍，3-4个小时它就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它其实就是让你看一下你的这个整个这个血糖的，就是它的这个代谢的这个过程是不是正常的。超重肥胖的人空腹和服糖之后的胰岛素都偏高，说明存在着胰岛素抵抗，就如果你超重，如果你肥胖、另外就是二型糖尿病的早期胰岛素分泌高峰呢会延迟120-180分钟，因为正常就是半个小时你就应该达到一个高峰了，然后呢后面那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就恢复正常了。但实际上如果是糖尿病早期的人，就是你胰岛素分泌的高峰就晚了那么长时间，那你想你吃那个东西会怎么样呢，对吧？所以金标准是什么呢？叫高胰岛素正糖前夹技术，这个是一个金标准，这是我今天查的哈，现查的。这个金标准呢就、比较麻烦、通常我们在临床上是很难见到的，就是因为它操作复杂费时成本还高、需要采血200-300毫升，耗时呢需要2-3个小时，所以它基本只用于科研，不适合这个普通人体的这个普通人的体检、高胰岛素正葡萄糖前夹是国际上认可的评价胰岛素抵抗的一个金标准，但它不适合临床常规应用，这是教材上的原话。好了，那如果我们的血糖机制出了问题，像今天这个听众呢，我实际上给他推荐了一位老年医学中心的专家、他还提议说，哎呀，我要不要上你先生呢去看一看啊？我说不用，因为你首先要解决的是你的内分泌啊，首先要解决你的血糖的问题啊。当然，从吃的这个角度来说，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老年医学中心的这个专家，比如说我们大连市中心医院的老年医学中心的主任马伊琍教授哈、我觉得他就是我挺佩服他的，就是他就觉得这个饮食太重要了。他说他我们俩交流过，他说我学这个东西反正就是那自己也能用得上啊，是不是？然后呢他通过了这个注册营养师的考试，虽然对医生来说就是正儿八经5年科班毕业的这种医生来说那个注册营养师考试不难啊，但是人家也得花时间去学，是不是？也得花时间去复习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专家还是值得我们去，我作为一个媒体人特别想把他推荐给大家啊，我们的这个中心院的啊这个马伊琍主任。空腹血糖是进食，就是不能吃东西至少8个小时的静脉血的这个血糖，正常的血糖应该是小于6.1，然后糖负荷2个小时血糖应该是小于7.8，空腹血糖如果受损的话就应该是在6.1-7.0，然后糖负荷2个小时血糖是小于7.8，这些呢都是有一个标准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空腹血糖受损和糖耐量减低，它其实就是一个糖调节受损了，就整个你这个在我们身体里应该运行的这个路线出问题了。这个呢还需要结合餐后啊，还有包括我们如果喝了糖，比如说刚才喝了那个无水的糖水啊，叫糖负荷2个小时的这个血糖。再就是随机血糖，有典型症状的，比如说多饮、多尿、多食，然后你的体重还在下降，这个随机的血糖大于了11.1的话，这个也是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就是那你不可能，就是有这样疾病的人到了医院，你想前面那么麻烦哦，好多患者他就不采了，结果就失去了给他定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糖化血红蛋白，这个在我们节目里面已经是不止一次的2次的说清楚跟大家说了。这个我们需要跟大家来说
就对于我们的血管里的那几个值，血糖、血脂、血尿酸、血压都要特别的重视。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我们的节目呢，大家听完了之后呢，可以把你的体检报告拿出来看看你的这个数值，对吧？然后去正规的医院挂内分泌科或者糖尿病科做完整的这个评估。像今天这个听众，因为他已经七十岁了，我觉得哈，七十岁的老人呢，他应该找老年医学中心的专家，因为他们测血糖也都没有问题啊，看血糖也都没有问题。老年医学中心的这种专家呢，他会帮助你合理的评估你整体的这个状态。首先就是不要吓自己啊，也不要拖延。糖尿病呢，前期啊是可逆的，这个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讲过，对吧？

0: 健康原则需要天天提醒，爱家健康提醒来喽！
1: 爱家健康提醒。
2: 我对我养老的预期总结十个字。
3: 十个字。
2: 第一个是要有钱，啊，这个虽然很庸俗啊，但是是必须的。你像我已经投我的养老金，我已经有超过十年了，可能因为我做这个研究嘛，我肯定要买保险，然后我要以防万一嘛。嗯。第二要有人。
3: 有人是什么意思？
2: 这个有人可以有很多解释啊。首先呢，最好是有子女啊，在身边当然更好了。
3: 如果没有呢？
2: 没有嘛，你得有朋友，你要有社交，社交很重要。或者嘛，起码你也要能够有钱之后，你才能够购买到一些专业的护理人员和服务。嗯，最好是有自己的亲人，很重要。第三个词呢，会玩。但对于老人来讲，你得会玩，你只靠带孩子还不行，你得会玩自己的东西。
3: 比如说那他都带孩子，他哪有时间玩啊？
2: 周期很长，现在老年人都算好了，我只带第一个，第二胎我就不带了。我也玩过了，我懂怎么回事了，我就要过自己的。很多都跟子女讲好了，蛮有意思的。所以要有钱有人会玩。
3: 会玩。
2: 好，最后四个字比较简单，第一，晚病，人
3: 越晚生病越好。
2: 对，最后两个字啊，快走，一闭眼睡一觉，这就是中国人讲福到了。应该这也是中国文化，就我必须福到了，我这是我的福报啊，我才可以走得很顺畅。

最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个我自己的观点哈。有听众来问我说，你平时都会选择什么样的运动啊？我觉得我没有一个特别剧烈的那种运动，我自己不太喜欢啊，什么跑马拉松啊什么的，我去想都不敢想，从来也没想过，年轻的时候都没想过，我觉得我到这个年龄组了，更不可能去想它了。无论做什么运动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哎呀，有些人说，哎，这种运动危险啊，比如马拉松啊，大家都说马拉松危险，甚至于说瑜伽危险，普拉提危险，爬山有爬山的危险。就像我们今天有一款车哈。发生问题，然后呢我在朋友圈转的时候呢，然后那个咱们大连的那个登山的那个大刘老师就在底下留了一个言，他说其实所有的事情没有绝对的安全啊，只要不要让自己进入到那个不安全的那个状态里面。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就是不能让一个人进入到一个不安全的这个队列里面，对吧？你比如说开车是吧，你开车不系安全带，你就很容易进入到不安全的这个队列里面，是吧？超速你就进入到了不安全的队列里面。就是我们说运动这个事儿，最重要的是要循序渐进，不能蛮干啊。就是随着我们的认真感知身体的反应，只要你不舒服就要找出原因啊。比如说我先生从那个张雪峰啊，他出这个问题之后，他也觉得他自己以前就是跑步啊可能用劲儿有点过猛，最近一段时间他跑步他就觉得第一个他觉得有点跑不动了啊，第二个呢他觉得当他自己身体就出那种大汗的时候他就不跑了，他说有点紧张啊。所以 我有时候他就是出去走一走啊，我觉得出去走一走也挺好啊，慢跑也是挺好的一种方式啊。所以运动呢总是要比那种哪怕你效率不高，哪怕你没有那么专业，也比你一直坐着恐惧着纠缠着要更好一些，对吧？好吧，今天我们就到这儿，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了。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他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1: 北京时间17:00，来关注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普兰店庄河在明天中午的11:00到17:00有分散性小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情况，明天白天市区的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7度，其他地区旅顺16到23度，金浦新区18到23度，长兴岛16到23度，普兰店13到25度，瓦房店13到24度，庄河12到22度，长海18到21度。
2: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这里没有距离，只有温暖和共鸣。欢迎来到老朋友零距离。

北京时间是17:01啊，大连广播电视台的 FM93.1，现在是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老朋友零距离》，我是主持人丹玲。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呢，一个是传统的收音机、车载收音机，还有呢就是手机端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就是大连，然后云朵的云啊，大连云这个 APP 里面专门有一个收听广播的子栏目，收听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抖音平台，大家可以找到我个人的账号带微博的小胖子，带微博的小胖子正在做同步的视频直播，然后也是一个沟通和互动的渠道哈，就是。我今天在想，如果现在我一个人在这嘚不嘚嘚不嘚，然后没有一种渠道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和回应，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习惯啊。我现在在想我是不是会不习惯抖音账号带微博的小胖子，带微博的小胖子。节目一开始，听众朋友说，刚才你说天气的时候说明天要下雨吗？大连市气象台的天气展望是这么说的，说今天天气清爽宜人啊，阳光明媚，今天大连刮的是偏南风，然后风力不是很大，空气呢又不是非常的干燥啊，又不是特别的湿润，就是体感还是非常的舒服的。预计明天大连上空的云量将会增多，然后下

雨呢是在普兰店区还有庄河市11点到17点之间，是分散性小阵雨，分散性小阵雨。然后明天也是刮偏南风啊，气温变化不大，15到22度，指的是市区，是需要注意适当的保暖。刚才我看到一个朋友啊，他是今天这个时间看见我的，然后他就会说，哎呀，你怎么穿的这么少啊，意思要多穿一件呢。我说我很热的预计明天，预计星期天大连的天气转晴，然后下个星期一呢受到新一轮高空槽系统的影响，天气多云转阴，然后星期一的夜间啊，部分地区会下雨，雨目前的预报不是很大。然后星期二呢，下午的时候降雨将会逐渐的收尾。星期三天气再度转晴，气温变化不是很大。周二的时候会刮偏北风啊，阵就是伴随小幅的降温。周二、周三市区的最高气温将会回落到一开头，就是18到19度，然后最低气温12到13度，是不是在换季的时候会感觉很冷啊？真正进入到冬天之后，我们可能就会习惯，就会习惯。来，说到了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我们就在这儿节目开始说一说中央气象台的那一个天气。我觉得就是不是给大家传递焦虑，为什么要提前说这个话呢？中央气象台这个新闻发布会发布之后，就被大家提炼出的标题说，超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啊，就是明年夏天可能会更热，听起来好像挺吓人的。针对大家的这种担心啊，中央气象台也进行了一个解释，来看一看中央气象台说了什么。中央气象台说，九月现在已经正式形成了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叫厄尔尼诺事件，然后类型呢是东部型。什么叫东部型呢？就是极海的温暖中心位于赤道的东太平洋，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的中东太平洋的海表温度会继续的升高，然后在秋天结尾和冬天刚来的时候呢，会达到一个峰值。然后说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然后新闻发布会上马上就解释，他说这是一种气象自然现象，不是气候变化现象，它是有周期的，每隔3到7年它就会来一次，说大家不必特别恐慌，就类似于接受我们这个自然世界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古代人啊，我去过埃及啊，埃及人就是他们的古文明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他们解释不了说每天为什么太阳会有一个，就是太，现在我们叫太阳哈，当时可能他们也可能也不知道就是叫太阳吧，说他为什么每天会升起来，天是亮的，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他就落下去了，他去哪儿了呢啊，然后当地的文明的解释就是那个时候啊，也能理解，几千年前他们解释说是屎壳郎子然后把那个太阳给推走的啊，所以他们的那个时候还挺崇拜那个屎壳郎子的我觉得我们也是，就是虽然我们跟那个几千年时候的人类相比我们知道了很多，但是还是有局限。所以中央气象台的解释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它是一个气候的自然现象啊，不是变化现象啊，它是有周期的，所以让大家不要恐慌啊，就是要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那么这一次的厄尔尼诺现象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现在基本确定的是，今年的暖冬还有就是明年夏天可能高温还会更强烈，然后预计冬天就是今年的12月到2027年的2月，我国的气温总体是偏高的，然后寒潮的频次还要多一些。这个一会儿他也要解释，现场的记者可能提问了，说为什么说气温高寒潮频次要高呢？哎，那我就在这儿回答一下吧。在现场的确有人问了，说为什么暖冬然后还会寒潮的频次偏多呢？中央气象台的气象就是专家现场解释，那个专家叫朱定真教授啊，他解释，他说暖冬的概念是整个冬天的平均气温是比平常高的，不是说那一天两天高，然后在平均气温

是这样的，可能就是没有寒潮的时候，这个冬天是很暖和的，但呢就会可能会比平常那个冬天会更冷啊。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不知道你听了中央气象台的这个新闻之后，你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解读啊？真的每个人的解读是不一样的。嗯，说到这儿呢啊，说一说我今天的一个经验经历吧。我今天早上去医院去看了一下我的眼睛。耳鼻喉是挨着的啊，然后在诊室外面等着的时候呢，前面有一个大夫和患者，他们两个在那儿看病，然后他们两个说话，门是开着的，我就听到了。那个患者呢是一个大姐啊，她耳鸣，她说她看了好多医院，做了好多的治疗，然后呢检查结果就是她的器质性，就是她的器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她就是从六月份开始到现在，那个耳鸣好像就没有好。他做了很多治疗啊，就是基本上就是医院给的治疗他都做过。然后那个医生哈、啊、就特别耐心啊，真的是一个好医生。然后那个医生就问他，就是那你压力大吗？然后那个大姐说，当然大了呀，我耳鸣。然后那个医生说啊，就是其实你们都知道，医生问的压力大吗，指的不是这个，指的是生活，对吧？但是大姐当时的听就是，当然压力大，我耳朵一直在有声音啊，耳朵不舒服。然后医生问说，那生活有压力吗？然后这个时候呢，大姐就说啊，生活的压力呀啊，她说那家里面欠了钱。然后医生也挺耐心，说欠了多少钱，然后大姐说欠了多少多少钱，马上大姐就回答说啊，这个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啊，我和我爱人的收入还可以，没什么的。知道这句话之后嘛，那个医生就一下子把话头接过去，他说了一句也让我愣了一下，也说了一句让我今天能在我的节目当中啊能说这条新闻的一段话。他说，你看人的大脑会欺骗我们的，就是我觉得没有问题，这不是压力啊，欠了钱不是问题，但是我们的身体是不会撒谎的，就是你的耳朵是在提醒你，你的压力太大了。我听到这儿的时候啊，我觉得那个医生真的是一个好医生，像个哲学家一样，我觉得这话说的也挺准的，对吧？我觉得我们人可不就是这样吗？啊，嘴上说的没事没事，而且我觉得越是嘴上说没事的时候，其实可能是有事的，就是我们不愿意去面对那个事情，我们会认为说那有什么用呢？啊，又解决不了，对吗？啊，一想那个事情可能还闹心啊，所以我们赶紧要说没事没事。真没事的人，他可能不会马上说没事，他可能还会跟你闲聊几句啊，说有，对吧？受不了，可能这样的人还。可能这样的还可能还代表着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那么如果我们的大脑骗了我们之后，就是身体在报警，就会出现比如说耳鸣啊、失眠、胃疼、头疼啊，就是不一定啊，不一定身体哪个器官就会在告诉我们，替我们喊说我累了，我撑不住了啊。然后大脑呢还在骗自己说没事儿没事儿，再撑撑啊，毕竟生活还是要继续的嘛。我觉得这个医生啊，就是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医生。然后那个医生呢，他也不是没有缘由啊，他是看了大姐所有的检查还有治疗，他说你看你的检查都做了，治疗都做了，那我能啊，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他说我能说一个建议，你愿意试一试吗？哎，你看，然后那个大姐就说，那你说吧，什么建议？他说就是无所谓啊，意思就是说不要把这个当成一个问题，当成一个存在啊。他没有给那个大姐开药，也没有再让她去做更多的检查。然后他说还有一个就是你不要再去网上去看啊，去搜说耳鸣怎么办呢？啊，耳鸣应该做些什么呀？然后那个大姐还说到这个社会的一个现象，她说有些时候也不是我想看呢啊，她说好像你看了一次之后呢，然后就不停的给你推。哎，然后那个医生说，对呀，既然我们知道了，那以后我们就告诉自己不要去看啊，首先不要主动的去找推给你的，我们也记住说不要去看了。哎呀，我不知道这段话会对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啊。我觉得医生那个意思就是说把那个压力不是说回避，放一放，然后不要跟自己较劲，然后试着跟身体对话啊，那个耳鸣和平共处。对，我今天就是刚才想到的，就是通过天气嘛，每一个人的解读真的是不一样的。医生跟患者之间刚才的那一番对话也不是非常的顺利的，那个医生是很有耐心的啊，那个大姐她也是活在

哎，就同样一句话，大家的解读，你看你有压力吗？大姐说有啊，耳鸣。嗯，对，我们总以为生病了就要用药去治，可有些病它可能不是药能治的。那个医生也说出来大姐的担心，他说你来找我就是想赶紧把这个事情解决，是吗？啊，他说你在生活中也是不是类似的一种思路，就是看到的永远是事儿，不是人啊，没有人。然后那大姐说，哦，对，他说我想是不是会有一个方法或者有一个药，然后能让这个耳鸣就一下子消失。对，哎哎，你们会怎么看呢？我觉得那个大姐可能也真的不仅她说的是真的，可能不仅仅是缺钱，但是她内心可能会有一个害怕，就是对未来的不安呐、啊。对吧，毕竟欠着钱啊是要还的，就是这些东西可能是非常重的，但是我们没有习惯去面对。然后呢，他是他的耳朵，然后替他把那个害怕就给喊出来了啊，就是告诉你说快不行。就是这么一种状态。你看有听众朋友说焦虑，如果你当大夫的话，你会让患者更焦虑，因为你直接把这个词按给了他。在我们的心目当中，这个词它不是一个正面激励的一个作用，就是他告诉你说你是生病了，会让一个人更害怕的啊，更会让一个人更害怕的。17:15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我知道有可能说这个话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他都面对不了，意思就是说不要听了啊，或者说赶紧告诉他说他是焦虑啊，就是拉倒吧，不要说，这就是我们焦虑的一个表现啊。你们有没有观察过自己？17:15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大家哎停一下，然后考虑想一想自己是不是有类似的一种情况，对吗？我觉得有没有倾听过身体给我们发出的声音啊？好，有请接下来是谁？有请许巍，像风一样自由。

好，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7:19，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老朋友零距离，我是主持人丹玲啊，大家可以通过抖音账号找到我，找抖音平台找到我个人的账号啊，就是谢谢抖音平台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可以保持连接的方式，就是带围脖的小胖子，带围脖的小胖子。说到焦虑，我觉得焦虑有一些焦虑的人就是有一可能习惯吧，就遇到问题就赶紧想解决，总想解决，总想解决。但哎呀，我现在也觉得不是，就我们不是什么神仙是吗？神仙看西游记也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够一下子解决。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一些人为了解决问题，然后在我觉得就是在努力吧。像诺贝尔奖啊，最近在颁的诺贝尔奖当中，有很多的那些技术，其实都是最后要落地到我们人类的身上。当地时间10月8号，美国眼科学会上，就是美国眼科学会的年会上，波士顿的有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啊，就是那个它是一个英文名，我就不读那个英文名字了，公布了一个细胞重编程疗法一期临床试验的最新数据。就是3名青光眼患者接受了这家公司然后的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呢可以让人类啊，青光眼它是一种病症，也是一种衰老，就是眼睛的衰老，然后他用了这个药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个眼睛细胞恢复到年轻的一种状态。其中2名受试者在视野测试当中就显示出视力改善的早期迹象，而且最关键的是目前没有报告严重的副作用。哎呀，这个事情挺了不得的，这是全球第一个获批进入到人体临床的细胞重编程疗法。它是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是由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批准，然后在今年6月份正式启动的，首批就有3个患者接受了治疗，这三个患者就是青光眼的患者。然后它的具体疗法呢，就是向眼睛当中注射一个药物，然后再配合8个星期的每天的抗生素，然后最后就会激活细胞当中的年轻化的因子。我觉得他说的也比较清晰。就是这么一件事情，这么一件事情不是一下子就出现的，这个实验的背后是现在硅谷的科技巨头对于长寿科学的巨额压注。就是近年来啊，硅谷的富豪他们就是在硅谷那边赚的钱，他们就是人，就是普通人有钱了也想让钱生出更多的钱，对不对？他们也是，就是他们说那做什么能以后就是能赚更多的钱啊。当然赚更多的钱的一个前提是要解决问题，然后他们后来很多亿万富翁就把现代医学就是这一项哈，他们在压住这方面啊。那既然就是要花钱了，既然要投资，就是做什么事情既可以改变人类的生活，然后还可以得到好的那种回报呢？他们认为现代医学这个方向，他们反正好多有钱人都觉得这个方向行。那么现代医学的哪个领域呢？就在于长寿啊。你看眼睛啊，这个长寿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活成100岁200岁，就是他们要把我们那种衰老的那些器官然后能够激发出，就是减缓衰老，或者能够让他们重返，就像我们开车一样啊，车有磨损，怎么能做让这些零件的磨损减缓啊，就这个意思吧，我是这么理解的。其中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在2022年4年前就联合了好多跟他一样的有钱人或者资本，然后以30亿美金啊，就是一开始的投入创立了这家公司，这是生物技术史上规模最大的初始融资之一。就是他得有一个能力去说服这些人啊，拿出这些钱，而且以后要持续的在这方面投入。行业报告显示，全球细胞重编啊，叫重编程抗衰老治疗市场，预计将会从2025年的11.9亿美金，会增长到今年的14.8亿，就是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4.5%啊，意思就是我投入这笔钱，然后年复合率达到20%多，那是应该说相当不错了，对吧？来，我们介绍一下细胞重编程技术，它为什么会被称为抗衰老的万能钥匙？
就是这个科学的根基，它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不是说那种，哎呀，我想要长寿，我就这么做，不是。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就是诺贝尔那个医学奖，在2012年颁奖的时候，然后那个科学家就发现，使用四个基因可以将成熟的成体细胞，然后时光倒流，回到类胚胎的状态，就是使它可以变成体内的任何一种细胞重生啊。听起来挺玄，但它有理论的依据。然而呢，完全重编程存在，就是它有副作用，比如说细胞失控怎么办啊？形成畸形状态细胞怎么办啊？这个风险怎么办？怎么控制？从2012年到2022年这十年当中，然后这一些所谓的科学家们啊，我觉得包括有钱的这些资本家们，然后他们就是。那个实验就是去掉这一些负面作用，比如说这个细胞重生之后啊，形成那种畸形什么癌症那种细胞的那种风险，这种基因，然后怎么做的呢？刚才说到的是四个基因是吗？然后现在的做法是使用其中的三个因子实现了部分的重编程，然后不是把那个细胞一路就退回到初始的状态，而是退回到他们停止正常工作之前的那个节点。这个疗法中间还有中国人的参与啊！这个疗法刚开始的时候是哈佛医学院的一个遗传学教授叫大卫·辛克莱实验室的一个研究，就是他们一直在做这个研究，从理论到临床这条路走过了将近10年的时间，其中最关键的突破是来自于一个差点放弃的中国留学生啊！中国留学生是在哈佛大学读博士的一个叫吕元成的学生，就是这个学生一直在实验室里面鼓捣这个东西，就是验证三个因子可不可以让我们的细胞不是回到刚开始，是回到它停止工作前那个状态。然后他就在有青光眼等啊，就是那个问题的一些小老鼠身上啊，反复的做实验。然后在2018年呢，这个咱们中国这位留学生叫吕元成，就在显微镜下看到了第一只青光眼的小老鼠的视网膜的神经节细胞重新长出了一个和视神经连接这个变化，然后他当时据说激动地跳了起来。不仅仅是因为实验成功了，当时他跟他的老师就是在一起说，哎呀，这个是意味着什么呢？啊，意味着未来啊，就是这么一件事情，然后才会导致今天这条新闻。2020年，他们师生两个人发表了这项研究结果，然后最终用于人体实验的疗法和刚才中国留学生的发现是非常接近。然后在6年之后呢，这项技术成功的走出了实验室。当然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有人也会说他们是不是吹牛啊，是不是骗子。是的，初步结果虽然令人鼓舞，但是现在有一些科学家也是呼吁，就是大家不要冒进呢，还是要保持谨慎呢啊，因为这个一点点差错最后就会落到个体的那个患者身上，让他们承受痛苦。所以目前这家公司的实验仍在进行当中，然后患者将会被随访至少5年时间，就是观察他们有没有副作用啊，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不好的现象的出现啊，才最终可能才会推向市场吧。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如果这项技术最终在多少年之后被证明它是安全有效的，它的应用范围可远远不止于眼睛啊，比如说青光眼啊这样的病症，它会解决就是在关节炎、高血压还有脂肪肝啊，乃至于阿尔茨海默症啊，这一些相关疾病的实验当中会显示出潜力。这条新闻我就跟大家，我觉得我平常挺喜欢看这种新闻的啊，我也没有那么冒进，就一下子非常兴奋或者一下子很紧张。我觉得有一些人在做这些事情，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自己的一种理解吧，就是一种激励。你们平常看新闻喜欢看类似的新闻吗？我是比较喜欢看这种新闻的，我就是原因就是看这种新闻会给我带来一部分的力量。17:29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老朋友零距离，我是丹玲，我的抖音账号叫戴维博的小胖子。
寒露节气之后，今天大连的天还是非常的舒服。大连市气象台对于今天大连的天气评价特别高，说偏南风，风力不大，空气呢既不干燥又不十分的湿润，体感非常舒适，气温也非常舒适，而且阳光明媚啊。今天市区的最高气温22.4度，预计明天大连上空的云量将会增多，然后普兰店、庄河明天中午到下午有分散性小阵雨，明天偏南风的风力也不是很大，气温变化也不是很大，这个气温的变化要在下个星期二和星期三才会有变化，会降到18到19度，指的是最高气温，然后最低气温呢会降到12到13度，届时可能体感就有一些冷了啊，大家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我是丹琳啊，抖音账号戴维博的小胖子，戴维博的小胖子。17:30有我们的台宣啊，一段台宣回来我们继续聊，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的话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我的个人账号啊，欢迎大家的留言。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
4: 人
2: 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渠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9: 谢谢宁宁的提醒啊，她说寒露节气要穿袜子了，然后要戴围巾了。对，我抖音账号就叫戴围脖的小胖子，戴围脖的小胖子。很多人问说为啥起这个名字呢，是不是说一遍大家就可以记住。17:33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老朋友零距离，我是丹琳。我觉得人类社会嘛，既然是人类对吧，进步科学是一个基础，我觉得最主要的可能还是人心啊。下面这条新闻听起来可暖呢。

河南郑州最近啊，有一条新闻，就是有一个出租车司机啊，齐师傅，10月4号那天，他拉了一个乘客，这个乘客还是喝多的，乘客下车的时候呢，就把一个袋子落在他车上了。齐师傅就是乘客都下车之后啊，晚上齐师傅打开那个袋子一看啊，里面是10捆现金啊，整整人民币10万块。我没有捡过那么多钱，然后我就代入一下，问问大家，你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然后齐师傅呢就很着急啊，想赶紧找到失主，他就报警了。然后几经周折呢，就是能找到，对吧？现在这种情况，警察也非常给力啊，联系到失主，失主姓尚，叫尚先生。然后齐师傅真好啊，齐师傅开着车把这10万块钱送到了尚先生的家里。啊，就送到他家里。尚先生我估计压根儿可能都没有想到说这个钱丢哪儿了还能找回来，结果呢没有，有人说这叫完璧归赵吗？不要着急啊。结果呢，尚先生把这个钱拿走了，就是当时这个车停到尚先生家门口啊，然后尚先生呢就到车上，然后跟这个齐师傅两个人交接这个钱啊，一定是感谢，哎呀我觉得那种心情是吧。结果钱拿走了，尚先生的手机又拉车上了啊，这也是齐师傅跑出来之后才发现车上怎么有个手机。齐师傅知道尚先生家，第二天又把这个手机给送回去了。啊，这还没完呢，尚先生心里特别过意不去，就是在齐师傅回来给他送手机的时候，尚先生偷偷在齐师傅的车上扔了10000块钱，啊，就是算是感谢费。啊，他没跟齐师傅说啊，就把那个钱扔在那个座位上了。后来齐师傅发现了，齐师傅第三次上门啊，第三次上门的目的就是把这10000块钱给退回去。哇，3天跑了3趟。有没有的哥司机们在收听节目啊？就是算一算这得跑多少路，耽误多少活，对吧？哎呀，是不是？我觉得这种齐师傅富裕嘛，齐师傅不差钱嘛。齐师傅说，这跟他差不差钱没有关系。说他家里面2个孩子啊，说正是花钱的时候，挣钱挺辛苦的啊，的哥。但他说，这不是我的钱，我是不会要的。哎呀，感谢的钱他也没有要。而尚先生呢，我觉得这他也很讲究啊，他知道齐师傅特别辛苦，想用10000块钱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啊，意思就是我不会说话啊，你看啊，就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说话是吗，还把自己的手机落在你的车上了，还得麻烦你又跑了一趟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就一个不肯要，一个非要给。这件事情在河南当地啊，它是条新闻啊，就是当地的人就是也开玩笑嘛，说古有三顾茅庐，说现在有3还失主。我觉得这个三可能不是麻烦，它是一种特别珍贵的彼此都愿意为对方多走一步的心意啊，就是那种多为对方考虑的一种心意，是吧？我觉得这个我自己觉得是挺难得的啊，挺难得的。为什么说挺难得的呢？来说说下面这条新闻呢，这条新闻是昨天的一条新闻，我看很多人在说，也大家从不同的角度，你听一听，就是你第一耳朵听到的时候，你会就是会怎么想，会怎么说啊？这个事情发生在贵州啊，贵州一个游客姓黄啊，贵州也是11期间的旅游热门目的地，然后这个游客呢自驾开车上高速忘了加油。开到黔西服务区的时候，黔就是贵州的简称那个啊，黔西服务区的时候，他的油表就报警了，然后他勉强把车开到服务区的时候，车就彻底没油打不着了，他停车的地方距离加油站20米有多远？20米，然后他就到那个加油站求助，晚上他就求助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加油站只有一个工作人员，加油站那个工作人员这么说，他说按规定啊，我们是不卖散装油的。然后黄先生就去求了好几次，说就在这儿，说你都能看见我的车，但是这个工作人员呢就是不给啊，最后没办法，黄先生叫了拖车啊，350块钱拖了20米，而且前前后后折腾了大概1个多小时。啊，黄先生觉得心里面特别难受啊，就觉得这个事情是自己不对，对不对哈？但是20米，对方就是在那儿说不行啊。这个事情加油站后来都出面回应了啊，加油站是这么说的，说确实不能卖散装油，但如果车是在2公里，就是加油站的2公里附近之内。

内没油了，加油站是可以借油桶的，然后他们加油站呢还备着专门的油桶，是应急用的。说到这儿，你是不是也会问说，那当时为什么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就不帮他呢？啊，是不是这个人很坏，对不对哈？是不是怎么碰到了坏蛋？然后加油站说不是，说那天晚上值班的是一个刚刚入职两个星期的新员工，啊，意思就是说可能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不是很熟悉。然后那个加油站它是有监控的嘛，那个员工好像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监控啊，自己工作是不是不能有什么失误违反规则的地方，然后加油站为此道歉。哎，你看这件事情的核心啊，这件事情是不是每一个人听了，我讲的挺慢的，要是快讲的话很简单啊，就是这个哥们自己都不看自己加油加没加好油，然后就上了高速，对吗？还投诉人家。这件事情的核心我觉得不是规定的问题，规定是有的，油桶是有的，问题是就是那个新员工吧，他不知道，他只是不知道卖散装油，他不知道还有一种办法叫借油桶，然后他就守着那个规定，把一个能解决的事情变成了一个解决不了的事情啊！当然这是一个角度，这是非常理性的角度，就是我想聊的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当你面对别人的求助的时候，然后你帮不了他的忙啊，或者说你不知道该怎么帮他忙的时候，你应该怎么表达？大家有过想过没有？我自己观察过，我觉得好像很多人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都是在能帮别人忙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啊那种啊，就是这个，这就不用说了。有没有人想过，当我们不能帮别人忙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回应？那个新员工的回应是不行啊，上面有摄像头啊，这是违规的。他的这句话只就是我不能做什么，他没有想到的是对方在向他求助，他回答说我还能做什么，就是一下子把那个人求助的人给怼在那儿了。对，帮不帮得了是一回事情，但你怎么说是另外一件事情。对，我觉得这条新闻下面就是我接下来就要说的啊，就是大家会指责这个司机特别多的声音啊，就是哎呀这个人就是，我想说的是，人家求助你不能帮忙，你还指责人家，是不是会有一些人会有这种习惯，对吧？对吧？我自己能够在生活中，我会观察，就是有一些人对你挺好，但是你会发现，当你去求助他的时候，他就会，比如说教育你一下呀，或者讲一个大道理啊，甚至会责备你一下，让你感觉你的需求对他来说是一个麻烦。就是明明是一件好事，都会把这件好事打了很大的一个折扣。我就这条新闻讲的，因为我会发现好多人就有这种习惯，他们不是坏人，就是他们平常对你还挺好的，但是在你求助的时候，如果这个事情对他有一些难度啊，我自己观察过，就是能够好好回应的人不是很多啊，可能这个也触犯到有一些人的那种。那怎么说呢，明明就是会让他觉得我帮不上你，我好像我就是好像犯错了，或者我不是很强大，就是这个这样的一种心理吧，这可能很复杂，然后我们就想回避自己不是很好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有可能去埋怨对方啊，就埋怨对方。小孩子是不是小的时候管父母要东西，父母就会说你一点都不懂事，但你不想给买或者没有钱，你就表达是吗？但我们会觉得那种表达不行啊，我们就会去指责对方是孩子不懂事，对吗？这还是我看章子怡，她小的时候，她说他们家小的时候很困难，然后她看到橱窗里的娃娃的时候，她就跟她妈说妈，我只是看看啊。她这是长大了之后，然后再还原啊，后来也会启发一些家长哦，意思就是说，孩子的要求是一回事，你不想满足他是一回事，不要把他上升到比如说是孩子不懂事啊，什么不体谅家长啊这种高度，就一下子给人定性到那么糟糕的一个境地，是不是哈？会对对方是有伤害的。对，我觉得今天这条新闻我就感觉得到，一个能解决问题的人很厉害，但是一个在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还能够看到对方，让这个人没有那么难受的人，我觉得是更厉害的。说到这儿呢，也接下来再说 一条哈，就是也出现争议的新闻吧，也是在十一期间，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大家去过这个地方吗？这个县呢，在十一黄金周呢，迎来了一波，就是怎么说呢？以前叫什么？就是流量，对吧？
就是迎来了10万游客。这个县城的人啊才5万人，就是这个县城才有5万人，但是在10月3号那天呢就迎来了10万游客。这10万游客当中的一大部分人，就是他也没有做攻略，他也没有订酒店，他就直接自驾就到了这个县。到了那儿之后呢，那个地方有点冷，然后有一些人说那我就要住酒店，然后发现当地没有酒店啊，民宿啊都是满房的啊。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啊？这个时候呢，当地的文旅部门就出面了。文旅部门说：“好吧，你们不要担心啊，我们给你安排到学生的宿舍。学生放假走了，那个宿舍空的，然后就让游客呢住进了学生的宿舍。然后这些游客就很感动啊，就在网上发文啊，就感谢这个祁连文旅啊，说你看多么体贴啊，看到我们的这个难处和需要帮助，就是提出这个需要回应了。我也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挺好的，是吗？但是祁连县文旅部门被批评了。首先被批评的是你们的应急预案做得不够好。第二呢，就是怎么可以牺牲学生的宿舍呢？就是学生的东西都在里面摆着呢，然后你没有征求学生的同意，你就把陌生的游客啊，就是直接按到学生的床上去住去了，啊，按到学生的那个什么房间里去住了。说你考没考虑到学生的那个要求？哎呀，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哎呀，真的怪不得做好人的人很了不起，是吗？哈，因为做好事很难，要做得圆满。我个人的想法啊，我觉得祁连县文旅部门做得挺好的，就是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是吧？那么多人进来没有地方住，然后他是在一个高海拔的地区啊，他是在高海拔的地区，当地还是比较冷啊。我觉得这种情况之下，然后能够妥善的安排啊，我觉得是挺好的。当然会有人批评那些游客，可是批评游客解决不了当时的那种难题啊，就是游客是需要批评的。然后我觉得祁连县可能文旅部门他们也需要回头再想一想，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他们怎么去应对啊。我也看了解释，其或者一些看法的话，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找到我个人的账号戴维博的小胖子啊，戴维。

北京时间17:50，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老朋友零距离、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丹琳，我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叫高一涵。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播音名啊。哎，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情况。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展望说，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转多云，特别要提醒的是普兰店和庄河市的朋友，明天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7点会有分散性小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情况，明天白天市区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7度，其他地区旅顺16到23度，金浦新区18到23度，长兴岛16到23度，普兰店13到25度，瓦房店13到24度，庄河12到22度，长海18到21度。

0: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看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19发布的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晴转多云。普兰店区庄河市明天中午的11点到傍晚的5点。在此区间呢，是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是17到22摄氏度，旅顺口区、长兴岛经济区都是16到23摄氏度，金浦新区18到23摄氏度，普兰店区13到25摄氏度，瓦房店市13到24摄氏度，庄河12到22摄氏度，长海18到21摄氏度。明天穿衣方面啊，白天呢建议大家要穿着长袖衫、长袖运动衣，还有长裤等春秋过渡装。那早晨天气是不错的，适合各位户外晨练，但是呢早晨比较冷啊，大家晨练的话呢要注意穿得暖和一些。白天阳光充足，风不大，也特别适合户外晾晒。那有车的朋友呢，您可以放心的擦洗汽车。我们再看一下明天的紫外线辐射强度啊，是比较强的。那最强的晒伤时间呢，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啊。建议大家外出前要涂抹防晒指数大于15的防晒霜，并且要备好太阳镜、遮阳帽等一些防晒用品。我们再看一下此时此刻咱们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1.5摄氏度，南风2级，相对湿度65%。
3: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0: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3: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0: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3: 傍晚6点，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的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啊，此时此刻呢，我们又在《幸福家计划》的这档节目当中再次相遇。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视频号哈、如果您关注的话呢，会在高掌柜家育手记的这个微信视频号的预告里哈，看到我们今天上线的主题板块是什么呀？是学前教育的这个特别的阶段哈。那其实经常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应该都会对甘井子区正在推行的学前系统家园社协同育人项目啊，是有很深的印象的。那我们也说了，这个项目的执行呢，给咱们甘井子辖区的很多家长啊带去了指导啊，还有一定的思考啊。我们也是考虑想让更多的家长呢能够从中受益，所以说呢，我们就把这个项目的成果同步搬到了广播电台啊，搬到了我们幸福家计划的节目当中。那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也是和咱们学前阶段的家长啊一起分享公寓故事，传递科学的幼小衔接理念啊。那也期待着在我们的分享当中呢，我们可以一起遇见孩子的无限可能。那这个板块呢，也要感谢咱们甘井子区教育局的一个大力支持哈。那今天又到了我们这个板块上线的阶段了，是吧？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朋友是谁呢？是咱们大连市骨干教师、甘井子区教育局幼儿园的副院长陈穗啊。那么今天请陈园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想跟大家伙唠唠啥呢？我们要说一说孩子的内驱力哈。那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有啥问题想要和陈园长聊一聊的话呢，也可以在高掌柜家育手记的这个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啊来留言啊，在公屏上打出您的问题。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实时的啊来和我们今天的客人做一波互动。好了，让我们赶紧啊问候我们今天的客人，咱们大连市骨干教师、甘井子区教育局幼儿园的副园长陈穗。你好，陈园长。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甘井子区教育局幼儿园的副园长陈穗。非常感谢幸福家计划节目能给幼儿的成长搭建这样的平台，让我们能有机会和大家在空中聊聊天。
0: 好，那也对陈穗园长的到来啊，我们要表示热烈的欢迎，好吧，掌声响起来。在这儿我要解释一下哈，其实我们的节目呢是广播端和微信视频号这个网络端哈同步来进行的。因为我们的设备问题，所以每次鼓掌呢，我们广播端的听友听到的是这个掌声的这个效果音哈，但是我们网络直播间，我们微信视频号的朋友，您听到的都是高掌柜的手动掌声哈，呱唧呱唧都是人工的哈，所以这点呢也请大家能够知晓，并且呢能够多多的包含理解啊。好，那我们说这个内驱力哈，别管是小小孩的家长还是稍微

0: 的时候，还是小婴儿的时候，他们呢就想要去够一个摇铃，够不到呢可能就会翻个身再够，够不到可能再翻个身再去够，一直到他把这个摇铃抓到手放到嘴里啃一啃，那个过程没有任何人教他，没有任何人奖励他，更没有人去催促他，但是他就是这样一遍又一遍的尝试。其实这个就是内驱力最原始的样子。我们也可以再想一想，孩子再大一点，到了2岁左右，可能他走路还是摇摇晃晃的，却非要自己去上台阶。你去扶他，他可能还不乐意，非得要自己来，一次不行就再来一次。其实这个呀，也是内驱力。其实孩子生下来，他就是带着这股劲儿的，这个就是生命本身的力量。
1: 换句话说，其实就是对每一个孩子来讲，内驱力这个事儿呢，都是与生俱来的一个特质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伴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从一个小宝宝，然后长到小学生、初中生啊，长到比我们爸爸妈妈还要再高的这个青少年哈，好像内驱力的强弱哈，逐渐就会拉开差距啊。
0: 是的，其实我们看有的孩子上了小学哈，就像一颗小太阳一样，无论干什么他都兴致勃勃的，愿意去主动的探索去尝试。那有的孩子呢，可能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你说一句他动一下，你不说他就在那不动。但是我们回想，可能两个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他们眼里的那种光芒，心里的内驱力都是一样的呀。那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对呀，所以我们也要给大家揭秘一下哈，就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有些孩子的那个光呢，你看是越来越亮啊，但是有些孩子的那个小火苗越来越灭，越来越暗啊。
0: 对，今天我就是想借这样的机会和大家来深入的聊一聊这个话题啊。我相信我们可能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体验，有的时候我们带孩子去户外玩的时候，孩子可能偶然间发现了地上蚂蚁们在搬家，他可能一蹲下来一看就会看很长的时间，你喊他走他听不见，你喊他回家吃饭他听不见，眼睛就这样一眨不眨的就这么盯着啊，嘴里有的时候可能还能会喃喃自语发表一点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啊。
1: 对，
0: 其实那个时候他眼睛里的光是专注的光，是他正在用他自己所有的感官去理解这个世界的光，而那份专注其实我们没花一分钱，
1: 对，
0: 我们也没上课，也没有任何人的去教他，他就这样自然而然的来了。可是后来呢，可能有的家长非常用心，他发现孩子爱探究的这个非常好的特质啊，他就给孩子们报了这个很贵的乐高课，心想，哎，这下好了，有这种专业的课程、专业的资源、专业的老师来陪伴孩子，他的探索能力是不是就会有提升啊？
1: 更上一层楼哈。
0: 对，但是其实现实可能，
1: 打脸了，
0: 恰恰相反，打脸了啊，可能他回到家，他连乐高的说明书他都懒得翻啊，或者看到这个乐高积木就直接说，妈妈我不会，你来吧，你来帮我吧，眼巴巴的去指着我们家长来做，希望你能去替他完成。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心里就会咯噔一下，当初那个蹲在地上看蚂蚁的孩子哪去了？那股琢磨的劲儿哪去了？
1: 对呀，就是原本吧没报这个班儿，哎，发现孩子这个综合素质在这方面体现的不错，怎么花了钱报了班，拿出时间和精力来反而不如以前了呢？
0: 对，效果反而不如之前了哈。然后再比如可能有这样的场景，就是可能孩子他总是会追着你的屁股问，天为什么是蓝的，草为什么是绿的，为什么一到秋天树叶就变黄了，问到你词穷，问到咱们家长可能自己还会偷偷的把电话打出来，拿出来搜搜答案啊，
1: 问问豆包，
0: 对，问问豆包是为什么那个时候孩子们眼里的光是求知的光，是对这个世界无穷的好奇心。其实那个时候虽然你有点招架不住，但是心里非常高兴，因为我们看到了孩子特别的爱动脑筋啊。所以后来呢，我们为了鼓励他支持他，给他买了好多这方面的科学类的百科全书哈，放在书架上，每天规定他每天读几页，读完了可能时不时的还要回答回答你的问题啊，读得好可能还有积分，积够了我就能给你

0: 换一个玩具啊，书可能到最后是翻完了，但是你会发现他再也不愿意去主动问你问题了，甚至有的时候你去问他啊，你今天学到什么了，看到什么了，他都不太愿意去答话。
1: 嗯，有的时候孩子要是回答的不好，可能家长
0: 还会
1: 训两句。
0: 对，其实我们心里就会嘀咕哈，你看我付出了这么多，怎么孩子那股主动的劲儿啊，反而还淡了？给他创造这么好的条件，怎么反而不像以前那么爱探索了？也没打他，也没骂他，怎么就提不起兴趣来了啊？嗯、其实这样的困惑，我经常会从家长朋友那里听过。那问题出在哪儿呢？我也慢慢的意识啊，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家长这种用力过猛的爱啊，我们可能急于去看到成果的心思，我们那些自认为为了孩子好的安排，在不经意间其实都一点一点浇灭了孩子心里那簇非常旺盛的小火苗啊。
1: 嗯，
0: 对，所以今天呢，我也是想请大家一起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啊。我们所有教育的努力，其实终极的目标不应该是去培养一个被推着走的人，被动的人。我们都是希望能把孩子培养成一个能成为一个内心有动力、眼里有光芒的主动的探索者啊。那这个动力其实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是内驱力啊，它就像孩子心里的一台小发动机。那今天我们就聊聊，就是我们的这些行为啊，是在给小发动机添油，还是在不知不觉中给他泼了冷水啊？
1: 嗯，这个我觉得哈，大家如果你的孩子刚好是在这个幼小衔接阶段哈，学前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提醒呢，你一定要好好听，认真听哈，包括我们节目之后还有回放，你也可以反复听，因为当你知道生活当中哪些行为是给孩子的内驱力加油的话，那么你以后往这个方向来使劲儿，你的孩子自然在你的这种助力下，他的内驱力会越来越强，那未来他的学习动力也会越来越足。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不知不觉当中哈，给孩子的内驱力泼了冷水，哎呀，我想多少年以后，嗯，如果你再想起今天听过这节目，你肯定是要后悔的，是吧？好，那我们说，什么样的行为呢，对孩子来说是有积极的作用？
0: 首先呢，我们在谈怎么去培养孩子内驱力的时候啊，我觉得我们要先分辨两种不同的力啊。那这种力呢，一种是来自外面的推力，比如说啊，我们时常可能会跟孩子说，你快点把画画完啊，画完之后你就能去看动画片了啊，或者呢，可能也会说，哎，你这次考得好，考100分啊，我就给你买个新玩具。那这个动画片和新玩具其实就是外部的推力。啊，我相信可能有不少家长都用过这一招，
1: 别说小不点的家长了，爸爸妈妈，那个大点的孩子家长不也这样吗？
0: 对，其实说实话我也用过啊，因为它真的特别的方便啊，它效果来得很快，尤其是当孩子磨磨蹭蹭不肯配合的时候，我们一句你做完这个你就可以怎么怎么样了啊，它真的是能让他立刻就行动起来的，省去了我们不少的口舌。嗯，它效果上虽然说可能立竿见影，但是呢，它的隐患也是很大的。那孩子呢，他会为了这个奖励而去行动，他的注意力呢，会从这个事件的本身悄悄地就转移到那个奖励上去了。啊，一旦这个奖励没有了，或者说这个奖励不够那么有吸引力的时候，他行动的动力也就跟着没了。啊，更重要的是啊，这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去偷走这件事情本身的乐趣。啊，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啊，心理学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叫做德西效应啊，我结合一个案例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德西效应哈、啊。一个孩子假如说他非常的喜欢画画啊，你让他画呢，他自己拿纸能在旁边画上半天，因为画画本身这件事儿就让他感觉到很快乐。可是有一天你为了鼓励他画得更多，你就跟他说，你画完一张妈妈就给你一块巧克力啊，孩子呢会为了得这个巧克力会更起劲儿。
1: 嗯，
0: 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如果没有巧克力了啊，孩子他会连画笔都不想拿了啊。那这个其实就是德西效应啊，画画的快乐被得到巧克力 所替代了。原本画画是出于喜欢，出于兴趣，但是现在变成了为了得到巧克力的一种任务了。那这就是外部奖励消极的一面，它会在我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拿走孩子做一件事最原始的快乐。更麻烦的是什么呢？就孩子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和环境下呢，慢慢学会跟家长去讲条件。你让他写作业，他会说写完了你给我买点什么，你让他去练琴，练完了我能玩多长时间的 iPad， 能看多久的电视啊，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变成了一笔交易啊。那这其实非常消耗我们做父母的精力，也会让家庭的氛围呢变得越来越像谈判桌了。
1: 对呀，总在拉扯当中哈。
0: 是啊，亲子的关系可能也会因为这样的事情变得很紧张啊。
1: 是，
0: 而且呢，一个习惯了外部推力去行动的孩子，当他走进更广阔的世界的时候，没有人再给他巧克力的时候，他会非常的茫然，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为什么做，到时候其实愁的还是我们做父母的啊。而内驱力呢，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它是来自于孩子的内心，它是呢，我就想知道这个玩具里边的内部结构的这种好奇心，它是呢，哎，我能用积木搭出这么高的高楼大厦的这种成就感，是我就想跟着音乐乱扭乱跳的这种纯粹的快乐。那这个时候，其实做这件事本身它就是一种奖赏。那拥有内驱力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呢？他的学习一定是自发的，他不用你追着他。喊着他让他去认字儿啊，他会拉着你啊，指着这个广告牌，指着路牌去问你这是什么字儿，那个字儿念什么啊。他的探索一定是快乐的，他遇到搞不懂的事情的时候会一次次的去尝试去琢磨，像个小科学家一样啊，在这儿看看，在那儿弄弄啊，包括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也会更有韧性啊，因为驱动他的是他内心燃烧的小火苗，而不是身后挥舞的糖果和鞭子啊。
1: 其实刚才陈园长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啊，我想起来就是我采访的一些那对于学前教育的孩子来说，那就纯粹的大哥哥大姐姐了哈，就是咱们身边的很多优秀的毕业生啊，那这些孩子呢，像上清北的呀啊，上这个浙大的、复旦的呀哈，都是我们很羡慕的这种名校哈。你像这些孩子，他们身上有一个很普遍的点，就是内驱力特别的足。你看我采访过的这些优秀的毕业生哈，有人就跟我讲说，阿姨啊，你知道吗，就是在我学习累了的时候，烦了的时候，我做几道物理题或者我做几道数学题，对我来说就是特别快乐的啊，就是一种休息。就是他的这种内驱力，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本身做这件事情就是对自己的一个奖赏。
0: 对，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兴趣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啊。那这个的话是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特别想提一下我们国家出台的一个文件啊，叫做3到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可能很多的家长朋友都知道这个文件，这个呢是咱们国家教育部啊在2012年颁布的啊，它凝聚了非常多专家学者的这个心血。那在我们的指南里面呢，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要求我们的成人，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啊，要尊重幼儿的学习方式和特点啊，要支持他们通过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来学习。那这其实就是在最大程度的去保护内驱力的火种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内驱力最旺盛的时候，其实就是孩子在全身心去触摸、去尝试、去弄懂一件他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啊。比如说你让孩子去了解什么是热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拿出一张图片来，上面画着太阳，画着一团火，让孩子去感受热啊，倒不如呢我们让他去小心翼翼地用手靠近一杯冒着热气的水，那种体验和感受完全是两码事儿啊。那前者他可能只是记住了一个概念，但是后者呢是他在用整个感官去理解世界 啊。再比如我们来说孩子们在学习认识数字啊这样的一个例子里边啊，我们可能有很多的老师包括家长会准备很多数字卡片啊，举起来给孩子们看，在他们眼前一闪而过啊。与其这样，不如就让他们低头数一数自己家的盘子里面装了几个橘子呀。啊，到了晚餐的时候，该分碗筷的时候，让他数一数家里有几个人，应该准备几双碗筷呢？啊，几双筷子呢？那后者呢，其实就是他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去做出来的认识，是他自己探索出来的经验啊。那个过程其实才是内驱力的燃料啊。我们成人有的时候太着急了，
1: 对
0: 对，急着就是把我们认为重要的抽象的知识直接的灌到他们的脑袋里，反而可能绕过了那个最珍贵最有趣的探索过程啊。我们其实在幼儿园里经常会看到孩子在建构区搭积木啊，就这样的一个场景，孩子可能自己琢磨着怎么搭才能搭得更高更稳，他可能第一次放了一块两块，哎，放到第三块的时候哗啦一下就全倒了啊，他愣了一下然后重新开始，也许他这一次他就会变一个其他的方案啊，他可能会把底座搭得再宽一些，搭到一半可能又倒了，他还是会有点沮丧，但是马上又开始第三次的尝试，换了一个新的结构啊，搭到高一点的地方的时候，可能会把两块积木并到一起更稳定啊，他会发现这样做确实稳多了啊。那倒了之后再来试了好多方法，最后终于搭出了一座歪歪扭扭但是自己得意极了的高楼啊。你看他那张红扑扑的小脸，脸上那种得意洋洋的表情，那种满足感是他照着这个图纸拼出一个完美模型是比不了的，因为那不仅仅是搭好了，更重要的是那是靠我自己的小脑袋想出办法解决问题所搭出来的成果。
1: 就是那种成就感哈、啊。其实放在我们成人身上，我们在工作当中，如果说某一件事情你觉得自己做得特别好，完成得特别漂亮，那你看我们那时候的成就感的那种感觉，那种兴奋啊，那种幸福，那种满足，甚至是骄傲啊，其实跟孩子是一样一样的，
0: 对，是一样的，对。但是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可能就不会把这种情绪感受迁移到孩子的身上，就是很着急，看他搭得慢了，搭不稳了，就直接上手就替他给搭好了，或者说直接拍着图纸说，来，你不用想了，你就照着这个图纸来做就行，孩子可能确实搭出了更漂亮的造型，确实也更快的成功了，但是那份他自己想办法自己试错的乐趣也被一起拿走了，而且呢，他可能还会形成一种信念，就是搭积木这个事儿是大人才能做好的事儿，我自己是做不好的。那下次他再面对积木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我来试试，而是妈妈你来替我吧。那内驱力这个东西，其实说到底就是孩子自己想试试的那股劲儿。我们如果把路帮他们都给铺平了，他反而不想走了。就像我们经常家长老人有喂饭的哈，给孩子喂饭喂到嘴里，他的确吃得又快又干净，但是他自己对关于吃饭的这件事的能力，对食物的兴趣就可能反而被耽误了。
1: 所以哈，我们说了这么多哈，其实我们当然了，第一点是想提醒大家，就是在生活当中哈，有一些可能你没怎么太关注到的一些行为，恰恰呢就是浇灭孩子内驱力的那个负面的因素哈。所以接下来我们也得说一说，那我们怎么可以守护好孩子的这个内驱力呢？
0: 其实我常常和我们的老师啊，也和家长做过分享，我们可以围绕着给孩子三种特别重要的感觉来努力啊。这三种感觉呢，不靠什么昂贵的玩教具，也不靠什么复杂的课程，更没有什么高深的技术，它其实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那做好这三件事儿，我们内驱力的小火苗就会越烧越旺。
1: 三件事儿哈，三种感觉，
0: 三种感觉，对。
1: 看时间啊，我们在半点之前，咱们先说第一种感觉。
0: 好，那第一种感觉呢，其实就是我能做主的这种自主感。我们大人其实像主持人刚才说了，也都有同样的感觉啊。我们自己想做的事儿，没有人催，再难我们都觉得特别的 有动力，也觉得有意思啊。
1: 是，
0: 但是如果说这个事儿是别人逼着我去做的，再简单我也觉得没劲，不想做。其实孩子也是一样，而且他们往往会比我们成人更敏感啊。可是我们回头想一想，孩子一天从起床开始，穿衣服、吃饭，到白天玩什么、学什么，很多时候其实都是我们在安排，在决定，
1: 都是爸爸妈妈让孩子如何如何。
0: 他其实就是一个执行我们指令的这样的一个小机器人一样啊。我们每天都催促他快点穿衣服啊，快点吃饭了啊，那件不好看，你穿这一件啊，要不然就是哎别玩那个了，来看看绘本吧。哎，快点快点走，我们要准备出发上课了啊。那一天下来，孩子听到最多的词儿就是快点和不行。
1: 嗯
0: 啊，那一个总在执行指令的人，怎么可能生出我想做的这种动力来呢？那样的话，他不需要有自己的方法，反正都是你说了算，我就听你的，照做就是了。对，我只管执行就行。那慢慢的，他就会习惯被人推着走。等有一天你想让他自己走的时候，他反而就不太会了啊。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在安全合理的范围内，尽可能的把这种选择权和控制感还给孩子。啊，这不是说放任不管，而是有边界的选择。比如说穿衣服这件事儿，我们可以问问孩子们的意见啊。你今天想穿什么样的衣服？你可以去衣柜里面去翻一翻，挑一套你觉得最舒服、最合适的衣服啊。把这个挑选的过程交给他，或者说呢，在吃水果的时候啊，你可以问问他，今天你想吃点什么啊？有没有什么想法？如果说不出来，可能我们再结合实际的情况，给他提供一些选项啊。比如说，我看家里有苹果和橙子，你看今天咱吃点什么？就是这样一个很小的选择，但是孩子会感觉到我的意愿是被尊重的，我的想法妈妈是愿意听的，我是可以参与决策的啊。那真正的把选择权还给孩子呢，其实不只是让他从 A 和 B 里面去选一个这么简单，而是他让他有机会去说出来我想要什么，哪怕是天马行空，不在你的预设里，但是这份我的想法是被听见、被重视的感觉，才是内驱力生长的这个土壤啊。也许他想说我想吃香蕉啊，但是家里没有，你也可以很认真的告诉他啊，你想吃香蕉，但是今天家里没有，你看这样行不行？明天我们一起去买。今天呢，我们先来吃苹果和橙子，这样来说，虽然说可能看似我们没有满足他当下的这个意愿，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回应，其实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你的想法被我重视了，我放在心里了，我是愿意认真去对待你的意愿的啊。那这种做主的感觉就是他自信和主动性的这种起点啊。那谈到幼儿园啊，我们会强调一个自主游戏啊，非常强调自主游戏，也很重视自主游戏的组织。因为在那个时间段里呢，孩子他就是自己游戏王国的国王，他呢可以去建构区盖城堡，可以去娃娃家当爸爸当妈妈，可以去阅读区读绘本，可以去美工区涂涂画画的啊。这个时间老师不会规定你必须去玩什么，他自己决定自己玩什么，怎么玩，和谁玩，玩多久啊。那份投入和专注是最动人的啊。那我们也会看到一个可能在集体活动当中坐不住的孩子，往往在自主游戏的时候他会出奇的专注，他会非常耐心的一块块的去搭建积木，倒了也不急，自己去琢磨着怎么搭可能会更稳。那孩子其实不是没有专注力，而是呢你得让他对自己的事情做主，他才会真正的投入进去。
1: 所以刚才哈陈穗院长园长说哈，就是要守护孩子的这个内驱力啊，首先我们要就是做好对三个感觉的一个引导哈，这就是第一个感觉。那好了，那时间呢也来到了我们半点的台宣和广告的这一阶段哈，我们稍微修整一下，然后广播的这一端呢我们要暂停，但是我们微信视频号的这一端呢我们是在持续的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有啥问题呢，你也可以在高掌柜驾驭手机的这个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来留言。好吧，我们广播这一端哈，大家也不要走开，很快就回来。
2: 老朋友， 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精神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渠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9: 家是温暖港湾，园是成长摇篮，社会是缤纷课堂，让我们三方携手，奏响学前教育最美和声。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我们今天呢推出的是学前教育主题板块哈，那这个板块呢也要特别感谢咱们甘井子区教育局的一个大力的支持哈。那我们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朋友呢，是大连市骨干教师、甘井子区教育局幼儿园的副园长陈穗啊，请陈园长来到我们幸福家计划啊，我们要一起聊一聊怎么样做能够守护好孩子的内驱力。好，让我们再次问候今天的客人陈穗园长，你好。
1: 大家好。
0: 好，我们掌声哈，还要再来一波哈，仪式感必须得拉满。好，刚才呢，咱们说想要做到对孩子内驱力的一个守护哈，我们有三个感觉必须要抓好，是吧？刚才讲了第一个感觉哈，第一个感觉呢，就是要让孩子呢有一种我可以、我能做主啊这样的自主感。嗯，那接下来第二个感觉呢？
1: 第二个感觉呢，就是我能做到的这种胜任感啊。其实每个孩子心里呢，都住着一个我能行的小英雄啊。我们还记得孩子第一次学会翻身，第一次坐起来，第一次不仅仅是兴奋啊，那也是我做到了的骄傲。其实每学到一项新本领的时候，孩子都会从那个我做到了时刻里收获一份自信啊。我们的任务其实就是帮助小英雄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己可以、自己能行。那胜任感呢，不是凭空而来，它需要孩子在真实的行动中啊，去经历尝试、

0: 败再尝试，然后最终去体验我成功了的这种喜悦。那些被我们代为完成的成功，其实对孩子来说是没有营养的啊。那在这里呢，有两个非常常见的坑啊，一个就是拔苗助长，其实给孩子一个跳起来也够不到的任务啊，然后呢，他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那他就会觉得越来的越沮丧，觉得自己不行，否定自己。比如说，孩子们可能开始接触写数字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写的歪歪扭扭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但是呢，有的家长就要求孩子必须要写得非常工整，要一遍一遍的给他擦掉，让他重写，一直到写得工工整整为止。那写到最后呢，孩子免不了哭一场，可能还少不了被骂一顿，
1: 脾气暴躁的再给两巴掌，
0: 对，再给两下啊。那其实到最后孩子会觉得我怎么这么笨呢，其实这就是在拔苗助长，让孩子在他的能力之外，能力范围之外去努力，然后承受挫败，长此以往，孩子对努力这件事本身他就会产生畏惧的心理，他因为努力的结果都是失败和被否定。
1: 对啊，那还努啥力呀，是吧，不用努力了。
0: 对，因为我努力来努力去，可能最后还是被批评，还是被否定啊。那另一个坑呢，就是包办代替啊。我们一看孩子做得慢，做不好，就非常着急啊，算了算了，就我来吧，可能咱们刷刷两下就帮他弄好了。这看似呢很高效，其实他是剥夺了孩子去体验努力和成功的机会啊。你可能觉得等大了他自然就会了，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失去的东西其实比他学会的要珍贵的多，他失去的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啊，靠自己努力把事情做成的这种快乐和成就啊。而当一个人他从来没有品尝过通过努力去获得成功的时候，他又怎么会有信心去尝试其他的事情呢啊。所以真正的胜任感从来都不是说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非常的完美，做得非常好，而是要让孩子感觉到我通过尝试和努力，我能离目标越来越近，我每一次都在进步，都在离我的这个目标更进一步了，我能掌控这件事儿。那这个是我们可能在这个内驱力的培养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啊。其实举一个我和我儿子之间真实发生的小例子啊。我儿子在前两年哈比较小的时候，他就想打开一袋那个饼干吃，但是呢他抠了半天他也撕不开那个封口，他就急得直哼哼。
1: 那对小孩来说这任务太难了
0: 他知道这个饼干就在里面，但是怎么打他就是打不开哈，又着急又委屈。咱们可能有很多家长常见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拿过来我帮你撕开，撕好了之后再递给你，好，孩子不哭了，饼干也吃上了，但是这是谁的功劳，只是我们的功劳，不是孩子的啊。所以我们如果也遇到类似的情况的话，可以换个方式啊。我当时呢是把这个零食袋放在他的手里，然后指着让他去看观察零食袋的这个锯齿状的这个封口的这个位置哈，让他看，你看这里有个小缺口，那从这里撕可能会比较容易啊。然后我就把他的两只手，一只手呢啊放到了一边，另一只手放到另一边啊，我会跟他说，您这一只手捏住这一边，另一只手呢往另一个方向用力的拉，然后我就把我的手收回来了，让他自己去试啊。其实我就是在旁边看着，我这是把方法传递给他了啊，而不是代替他去做。那他这样试了两三次之后，其实还是没撕开，急得脸都红了，就是恨不得把这个饼干袋扔在桌子上往桌上砸哈。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起身去找了一把他们小朋友用的这种安全的小剪刀，我把它拿起来之后就放到饼干袋的旁边啊。说到这儿，我相信很多家长都猜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他看到这个剪刀之后，我猜测哈，他当时肯定是会意识到，哦，对，我们可以用剪子，用工具，啊，所以他呢就马上的拿起这个剪刀，啊，把也在这个缺口这个地方哈，把在这个封口这个地方剪开了一个很小的缺口，然后他再用手慢慢的沿着这个缺口把这个袋子打开。那这个过程呢花了五六分钟的时间，其实对于咱们成人来说打开一个袋子来说时间挺长的了，
1: 那太长了，咱就是两秒钟唰
0: 唰唰就撕开了哈。那这个过程他可能花了五六分钟的时间啊，最后呢那个袋子还被扯得剪得歪歪扭扭的， 但是当他打开自己打开的这个袋子，吃到一块饼干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跟我们递给他的肯定是不一样的。他眼里的光，脸上的那种高兴的小表情，他的那种胜任感，肯定是不能和之前的那种情况相提并论的哈。他肯定吃起来特别香，因为那份满足，是你直接递给他丝毫的袋子永远换不来的啊。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不用怕孩子做不好，做太慢，我们给他方法。留好空间，留足时间，等着他自己去完成，其实就是在帮他一点点的攒出我能行的底气啊。那这个时候呢，当孩子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做成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说呢？
1: 这个很关键哈。
0: 对，很多家长可能脱口而出就是说，你真棒啊。那可能也有的家长很懂育儿，他们会知道简单的这样说一句你真棒，你真厉害，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奏效，效果不好。
1: 太笼统了。
0: 对，太笼统了。我们要把这种表扬说得更具体。但是为什么要说得更具体？可能有的家长他也不理解，不懂啊。其实我们要把这个表扬鼓励的话说得具体一些，就是为了让他把我能行的这种感觉扎扎实实地种在他的心里啊。比如说，就还是举这个打开饼干袋的这个例子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你看，你刚才试了好几次，你都没有放弃。最后啊，你想到了用工具、用剪刀的方式把它剪开。你看自己打开的饼干是不是格外的香呀？那这种描述式的鼓励比简单的“你真棒”“你真厉害”有用的多，因为它像一面镜子。啊，把孩子刚才那个努力坚持的过程你清清楚楚的照给他看了，他能把这个有毅力呀、坚持呀这样的词和自己刚才那个气喘吁吁脸通红的这种感受联系到一起去啊。那下一次他再遇到困难的时候，这种我能想办法搞定的感觉他自然而然就会冒出来了。
1: 是这样，就是我们说不管多大哈，小孩是这样，稍微大点也是这样，表扬的话就是你一定要给他落实到具体的细节事情上面，这样的话你的表扬他才有用，否则呢就是很敷衍的一句。
0: 对，他会抓不到是什么，是我做了什么会被表扬，抓不到点。
1: 对，
0: 其实回头看哈，当孩子还小的时候，他学走路，摔倒了爬起来，再走再摔，再爬再走，即使没有人说你真棒，没有人鼓励他，他也乐此不疲，因为那个时候他心里有个声音在说，我得走过去，我要走过去，我想走过去。这个其实就是孩子的胜任感，他自己内心的一种胜任感啊。他其实就是胜任感，就是在这样一点一点、一件一件的小事里面积累起来的。如果仔细的去观察，孩子第一次自己穿上一只鞋，第一次不用大人扶着他下楼梯，第一次用勺子来吃饭的时候，他脸上都会出现那种小小的，但是非常满足的表情。我们不要去小瞧这样的瞬间，他就是我能行的地基。
1: 这是第二种感觉哈，还有第三种感觉。
0: 对，第三种感觉呢，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种感觉啊，是我被爱着，我属于这里的这种安全感。那这种安全感是上面两种感觉所有的这个基础啊。如果说一个孩子他心里总是慌慌的，担心，只有听话妈妈才会爱我，我只有表现好老师才会喜欢我，那他所有的力气和精力都会用在如何获取爱和关注上啊，就像一个时刻在察言观色的这种小雷达一样啊，他不敢冒险，不敢尝试，因为他怕失去爱。这样的孩子其实很难有富余的内心能量去进行这种自由的发自内心的这种探索，他会非常谨慎，特别乖，但是他是那种带着警惕的乖，生怕自己被批评的这种乖啊。
1: 每天精学学的哈。
0: 对，所以呢我们要给孩子的是一种无条件的爱，要让他知道无论他是成功还是失败，无论他是聪明伶俐还是普普通通，我们对他的爱就在那里。那这份 爱呢，是他探索世界时最坚实的后盾，是他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无论何时都可以安全撤退的港湾啊。
1: 嗯，也许哈有家长有疑问了，说哎呀妈呀，老这么表扬哈，老这么肯定，这给孩子惯坏了怎么办
0: 啊？那说到这个无条件的爱哈，他只是说我们无条件的爱孩子，接受的是他这个人，但不是说接纳他所有的行为。那他做错事儿、不守规矩的时候，我们当然要纠正，而且一定要告诉他正确的做法啊，而不是说而我们否定的是他的行为，而不是说他这个人。比方说我们经常有家长会批评孩子，你这个捣蛋鬼啊，这其实就是在否定他这个人。但是我们可以说，你今天做的这件事情做得不对，我不喜欢你这样去做，然后跟他说清为什么，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啊。更不要去威胁他，你再这样我就不爱你了啊。这样的话说出来很容易在气头上，很多家长可能都会说，但是他对孩子内心的伤害可能真的会超乎我们的想象。他会在心里种下一个信念，就是妈妈的爱是有条件的，我只有做得好他才会爱我，如果做得不好，他也许就不会爱我了啊。那这个信念可能就会紧紧地固住他探索的手脚啊。那在这个事情上呢，我们可能要格外的留心两点。那一呢，就是高质量的陪伴，每天哪怕只有10分钟，你放下手机，放下心里的代办事项，全心全意的陪他，跟着他的节奏去进入他的世界啊。他要玩玩具、玩积木，你就跟着他玩，他让你怎么搭你就怎么搭。他想给你讲一个颠三倒四的故事，那你就认真的去听，因为那个时间段他不需要你被教育啊，他需要的是一个被你的注意力完全包裹，被全然接纳的个体。那这种被看见的感觉能给他这种巨大的情感滋养。那有的家长可能说，我每天都在家陪孩子，那这时候我们要反思你陪伴的质量是什么样的，因为质量从来都不是靠陪伴的时间长短来衡量，而是要用专注度来衡量的。你坐在他旁边2个小时，眼睛一直看着手机，有一搭没一搭的回应他的话啊，和他感受到的就是你坐在我身边，但是你心不在我这儿，啊，身在曹营
1: 心
0: 在
1: 汉，
0: 对啊，倒不如你每天就15分钟时间，完全的属于他，只属于他，他会觉得我是重要的，爸爸妈妈是很在意我的，这种被看见、被重视的感觉是安全感最充分的养分。
1: 嗯，我看到我们现在哈高掌柜家与手机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啊，这特别好，是一位4岁女孩的爸爸，他现在在留言哈，他说闺女上中班了，然后他有3点想法想和陈穗园长还有我来交流一下哈。他说第一点啊，就是父母性格相反。爸爸呢是慢性子哦，事情总是到最后一分钟完成，并且呢哎完成的不错，但是妈妈是个急性子，任何事情总是火急火燎的去做啊。然后呢爸爸工作，妈妈顾家，妈妈和孩子相处的时间占据了95%以上，爸爸只有下班之后，在不加班的情况下，做完晚饭和洗过碗之后，还有周日啊，因为爸爸，哎呀，爸爸很辛苦啊，周六经常加班哈，然后他才能和孩子相处玩耍，但是孩子更愿意跟爸爸玩儿。那么在底层逻辑水火两重天的家庭里，对孩子的性格养成有什么影响？
0: 其实我们经常可能会说教育一定要统一啊，就是教育的理念一定要统一，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可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那在面对孩子不同的情况的前提下呢，我们两个父母应该针对孩子的培养要达成一致，我们用力要用往一个方向去用力啊，而且千万不要在孩子的面前去表现爸爸和妈妈这种水火两重天的这种感觉啊，我们可以在孩子睡觉之后或者是其他的时间去研究啊，去这个达成共识，但是不要在孩子面前去这样去表现这种两种不同的态度啊。
1: 好，首先哈，我想给这位4岁女孩的爸爸哈，这个网名非常可爱，叫卡皮巴拉，情绪十分之稳定哈，我要给你点个赞啊，点个赞，真的特别的好。而且我觉得您工作那么忙，然后还能够帮助爱人，你看做很多的 家务啊，做晚饭、洗碗是吧？然后再这样，就是说工作那么忙了，然后回来还能做完家务，还可以有精力、有时间，愿意陪女儿，你真的是打败了很多很多的同龄的爸爸，
0: 陪伴的质量非常高。
1: 对对对，然后刚才呢，陈穗园长给您的建议哈，这个很重要，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不要因为你们两个人的性格不同、处事方法不同，然后呢，在孩子面前表现出这种很明显的这种争执啊、争吵。这个时候哈，我觉得卡皮巴拉你还得再受点委屈哈，就是因为孩子小又是女孩啊，然后本身呢您的爱人他又属于那种急脾气，这个时候真的是作为爸爸作为男人啊，就是你要多少哈，就是你要给爱人更多的包容，在那一刻也许很多事情他说的不对，做的有问题，但是在那一刻你要先用你男人的胸襟先去包容他，你先把妈妈的情绪接住，然后你们两个呈现的是这个家庭幸福、夫妻融洽、很和谐的这个氛围，然后呢没有孩子在场的情况下，当然了媳妇儿气消了哈，该生气的时候咱该说点软话，该哄一哄啊，这都是很正常的，然后你再去跟你的媳妇儿再去讲啊，就是这件事情我们还可以换一种方式。嗯，然后我还想告诉你哈，就是教育孩子，因为我们家老大已经高三了啊，呵呵，老二小学六年级啊，就是在教育孩子这件事情上虽然我们说教育的目标要统一，但是在具体的事情上面夫妻两个人是一定会有分歧的。我采访过那么多的家庭，那么多优秀的孩子、优秀的父母，没有说哪个家庭就太少了，100%能够特别同意，一定是会有一些分歧意见啊、不快乐啊、小疙瘩，这些都很正常。所以你不要因为这个事儿，然后在你心里你就先给自己做一个预设，觉得啊，我们两口子是这样的性格哈、这样的做事风格，会不会对孩子的成长有影响？不会的，我觉得就冲你这么好的爹，你的姑娘一定错不了。肯定错不了。然后呢，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哈，你也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哈，我的工作微信是 lovehope931 啊， love 就是爱 love， 第一个字母 l 是大写的， hope 呢是 hope 希望啊，然后后面931。关于您家的事儿，咱们在节目之后啊，节目之外，如果您愿意再跟我唠唠的话，我还可以给您一点过来人的建议，好吧？然后时间非常之宝贵哈，我想问问陈穗园长，刚才咱们说了两点是吧？第一点呢，高质量陪伴，那你看这爸爸做的特别好，
0: 对对，就要向这个爸爸学习哈。
1: 对，还有第二点
0: 啊，第二点呢，其实就是情绪的接纳啊。其实不仅要接纳媳妇儿的情绪啊，也要接纳孩子的这个情绪。其实比方说孩子有的时候可能他搭积木塌了哭啊，或者说他想吃一个好吃的，他没吃到，他发脾气，我们第一反应可能都是讲道理或者立刻的去制止孩子啊，别哭了，这哭有什么用啊？哭干嘛呀？啊！其实这是在告诉孩子，你的感受是错的啊，不应该有的。但是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成人可能在工作呀、生活当中都会也会有这样的时刻，那就是很委屈，就是想哭，就是想发脾气的时候，我们还能不发吗？不哭吗？它其实也是一种宣泄啊。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试着先抱住他啊，拍拍他的后背呀，拍拍他的这个小肩膀呀，告诉他啊，跟他说，你看你这么辛苦搭的高塔，一下子就全倒了，你一定很难过啊，或者你想吃的那个蛋糕你没吃到，你肯定很生气很遗憾，对吧？啊，当我们说出他的感受的时候呢，他就会感觉到我的情绪被接住、被理解了。那个剧烈的情绪风暴其实会很快的就平息。那他会从我们这里学会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我的任何感受都是被允许的，我是被爱着的，哪怕在我最崩溃的时候。那一个内心充满了安全感和确定感的孩子，才会毫无后顾之忧的勇敢的向未来的世界去进发啊。那说到这儿呢，就是给大家也总结一下、梳理一下这样的一个方向给大家参考，就是孩子自己能做的让孩子自己来做，只要是他自己愿意尝试的就给他机会去试，只要不是危及安全和健康的就允许他去做一些我们看似不太对的选择，让他从后果当中去学习和成长。 啊。
1: 嗯，哎，说到这儿哈，我想起来昨天我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讲了一个社会化能力的培养。我想起一句话，跟这个刚才咱们陈院长啊给的这个建议呢应该说是有非常之统一的地方，就是培养孩子的这种社会化能力啊，就和事情事物和他人去交往的这种能力哈，有一个点跟刚才您说的很像。你不说只要孩子自己能做的就让他自己去做吗？对，培养孩子的社会化能力也是这样的哈。比如说你带他出去玩啊，他能做的事情你要尽量的让他自己去做。还有是什么呢？如果在你和孩子都可以做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尽量的让
0: 孩
1: 子去
0: 做。
1: 哎，
0: 我们在幼儿园里其实也是这样，就是老师很多事情能孩子来想就由孩子来想，
1: 对，
0: 孩子们来做就要发动孩子的力量去做。嗯，
1: 所以你看其实教育孩子这个事儿哈，养个优秀的娃很多东西它都是相通的。哎，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哈咱们大连市骨干教师甘井子区教育局幼儿园的副园长陈穗哈来到我们幸福家计划做的分享。最后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0: 最后呢，我也是和有一段话想送给我们的家长朋友啊，也希望和大家一起来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识啊，就是守护好内驱力的这束光，就是我们对孩子最深远的馈赠。那这束光呢，源自于内心的光，它会照亮他自己的道路，让他无论未来走到哪里，都会保有一种主动乐观充满韧性的力量。与其我们成年人呢用焦虑去吹灭他的这盏灯，不如让我们都慢下来，做一个温和而坚定的守护者，用信任、智慧和爱来为这束光挡挡风，为这台发动机添添油啊！我们一起来静待花开。最后呢，也祝愿每一个宝贝都能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长大，闪闪发光。
1: 嗯，
0: 谢谢大家。
1: 好，特别感谢啊，感谢咱们大连市骨干教师甘井子区教育局的幼儿园副园长陈穗啊来到我们幸福家计划。以后有时间欢迎还能来我们的节目做客，
0: 好
1: 吧？
0: 好的好的。
1: 那好，节目最后呢，我们也祝愿啊每一个孩子都能自在舒展，向阳生长，那每一个家庭呢都是和谐的，每一位爸爸妈妈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都是科学的、理智的、自信的，当然了也是愉快的。那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哈，咱们也跟收音机前的朋友还有网络直播间的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咱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我市的天气清爽宜人，阳光明媚，市区的最高气温22.4度，偏南风的风力不大，空气温润，体感非常的舒适。预计呢，明天我市的上午7点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偏南风的风力微弱，气温变化不大，市区的气温15度到22度，早晨的气温会偏低一些，大家外出的话还需要注意适当的保暖。周日的时候，我市的天气转晴，下个周一受到新一轮高空槽系统的影响，天气多云转阴，夜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光顾。周二的下午呢，降水将会逐渐的收尾，周三天气将会再度转晴，周日到下周一偏西转偏南风的风力轻缓，气温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市区的最高气温21度到22度，最低气温在15度的附近。周二呢，转偏北风的风力较大，阵风风力7级，伴随着小幅降温的过程，周二周三市区的最高气温只有18度到19度，最低气温12度到13度，届时呢体感比较寒冷，大家需要注意及时的来添加衣物。

0: 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1: 请千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165章，春秋时期官二代竞选的悲喜人生。晋国政局大换血，最有实力的两个家族站在了竞选的角逐场上。胡舍姑说，我爹是胡衍，赵盾说我爸是赵崔。于是两个官二代赵盾与胡舍姑都靠着他们老爹的阴功，很容易就得到了晋襄公的提拔，当上了晋国的高官。胡舍姑又叫做贾姬，虽然能力不行，但他比赵盾更有资历，因为他参加过晋文公重耳的长征，而赵盾却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功绩。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胡老四胡舍姑胜出，荣任中军将，成为晋国的三军元帅兼国家执政官。赵老大赵崔则落入下风，出任中军左，成为了胡舍姑的副手。却说胡舍姑当上了中军将之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威风凛凛，好不得意。他登上高坛，号令施令，指挥如意，旁若无人，对那些老前辈们出言不逊，呼来喝去，全不放在眼里。他的部下有个军司马叫做于骈，见胡舍姑如此嚣张，就劝谏他说，任何一个团队成功的关键在于团结，上下一心，齐心协力，才可以无往而不胜。元帅，你还年轻，你应该学会虚心谦让，尊重老同志。当年楚国刚愎自用的程德臣就是前车之鉴，不可不戒呀。胡舍姑听了大怒，喝道，我为三军元帅，军令从我这里发出，匹夫安敢乱讲话，若有不服者，军法伺候。于是胡舍姑新官上任三把火，来了一个罚衣警摆，他命令左右武士把于骈拖下去，扒了衣服痛打100鞭。于骈被打得皮开肉绽，哀嚎不已，众人见了心中害怕，敢怒而不敢言，具有不服之意。再说世古梁义儿等老臣，因为熬了许多年，最终还是没有被提拔上去，被这些官二代抢了先机，排名反在他们年轻小辈的后面，心里很不是个滋味。开始他们都是恨仙客的，是仙客的大吵大闹阻碍了他们的晋级，现在见到胡舍姑如此专横，又十分痛恨胡舍姑了。而雄心勃勃的赵盾此时虽然没有任何的表现，却也非常懊恼胡舍姑，凭什么他能在一号位置，而我只能屈居二号呢？赵盾不甘心，很伤脑筋。下班之后他就匆匆赶回家，关在房里抽烟，一根接一根的猛抽，如果当时有烟的话，得想个什么法子对付对付这个胡老四。总之胡舍姑当了中军将之后，大家都对他不满，只有他自个儿高兴。不久大夫杨楚富回来了，杨楚富这个老臣和谁的关系都好，他是赵崔的门下，曾经被赵崔推荐，

0: 杨楚富回答说，胡射姑的接触，胡射姑是个没脑子的人，当个跑腿的还可以，而赵盾是个有学识有见解的贤能之人，如果要选元帅，只有赵盾才是最合适的。晋襄公觉得有道理，于是听从了老师杨楚富的意见。没过几天，晋襄公就搞了一次大阅兵。在阅兵的时候，晋襄公当着所有将领士兵们的面调整了三军的指挥序列。襄公说，胡射姑，你站这边来。胡射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站到这边来了。襄公又说，赵盾，你站到那上面去。赵盾就马上站到了胡射姑原先站着的地方。位置都站好，晋襄公宣布说，改命赵盾为中军元帅兼执政官，改任胡射姑为中军左。就这样，两个人互相换了个个儿，赵盾成了一把手，胡射姑降为了二把手。差点没把这胡射姑给气死，凭什么呀，凭什么降我的职啊？但他不敢问，脸色非常的难看。这个时候，晋襄公说道，胡射姑，前段时间寡人让赵盾来辅佐你，现在寡人再让你来辅佐赵盾，你没意见吧？胡射姑不敢言，唯唯而退。下班之后，胡射姑还不走，追上去问晋文公，臣不知犯了什么罪，要把臣突然撤职，请主公明示，难道是因为臣不如赵盾吗？晋襄公就说，你没有犯罪呀，寡人也没有责怪你呀，是杨楚富对寡人说，你不得民心，难以当大将，所以才让你俩兑换了一下。知道了真相的胡射姑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中，他也把自己关在房里抽烟，一根接一根的猛抽，得想个什么法子再升上去，因为他恨透了这个老不死的杨楚富。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2: 请千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166章，成语华而不实出自无名酒店老板之口。上一回我们说了，赵盾升为了元帅，而胡射姑却降为了副手，这都是因为杨楚富的一句话。这杨楚富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上一朝革命前辈中的年轻人，也是下一朝晚辈后生中的老年人，夹在了两个空档之间，无所建树。不过他这个人为人和善，处事滑稽，倒也不失有趣。杨楚富长得相貌堂堂，是个当官的相，别人一看到他就会猜他肯定是个大官。有一天，杨楚富到外地出差，住在一个酒店里。这个酒店的老板姓赢，他看见杨楚富举止得体，气度不凡，十分钦佩，就悄悄地对他妻子说，你看这个人一定前途无量，我打算追随他，不愁功名富贵。他老婆问，
3: 你下定决心了吗？
0: 赢老板说，下定决心了，多少年来我随时留心，从来也没找到个合意的，今天我看到他，觉得这个人很不错，我决心跟他去了。于是赢老板在征得了杨楚富的同意之后，离别了妻子，拜在了他的门下，跟着他走了。一路上，杨楚富同赢老板东拉西扯，不知在谈些什么，

0: 老板一边走一边听，刚刚出了城，他就改变了主意，和杨楚富分手又回来了。他老婆见他突然折回，就不解地问道，
1: 你开了这么多年的酒店，好不容易才遇到这么大个官，怎么不随他去呢？你不是决心很大吗？家里的事儿你尽管放心好了。
0: 哎，我看他长得一表人才，官样十足，谁知听了他说话以后才知道他是徒有其表华而不实，他的才学和他的外表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我怕跟着他去没有荣华富贵反而受到灾祸，所以就打消了原来的主意。赢老板说，这杨楚富在酒店老板的心目中就是个华而不实的绣花枕头，所以店主毅然离开了他，同时也为中国人创造了一个成语出来。杨楚富虽然徒有其表，不过他也算是个有脑子的人。那一年，先轸在崤山打败了秦国的军队，将他们斩尽杀绝后，捕获了秦国的孟明视等三帅。晋襄公一时糊涂，将三帅放了，后来醒悟过来，又派人去追，派去追的人就是杨楚富。这杨楚富快马加鞭追赶到黄河边上的时候，孟明视等三帅已经跳上了一艘小船，再也不肯上岸了。杨楚富的追兵赶了过来，大喊道，秦将军留步，但已经抓不住了。为了骗他们上岸，杨楚富急中生智，便翻身下马，单膝跪地，将那条马鞭双手奉上，举过头顶，高喊道，秦将军，我给你们送马来了，请将军笑纳。可见这杨楚富很有脑筋，并不傻。后来晋国又与楚国交战，杨楚富领兵出征，对手就是楚国的令尹斗伯，两军来在了汁水一带，隔着河对峙。这个时候晋军的粮草快要吃完了，仗已经没办法继续往下打。再者，杨楚富心里还是有些害怕楚国人的，他就打退堂鼓，准备退兵回去。但是奉命匆匆而来，仗还没打就退兵回去，这算什么呢？很不划算的。杨楚富有着三个方面的顾虑。第一，他害怕吃败仗，又怕退兵时楚军乘机进攻，追过来打他。第二，他把他的部下讥笑他临阵逃跑，留下终身的笑柄。第三，他怕回去后晋襄公批评他无功而返，浪费粮食。于是他想出了一个一举三得的妙计，他就派人前去跟斗伯说，你若想和我决战，我就退后一射，让你过河布阵，咱们早晚决战。你若不想过河，那你就后退一射，让我渡河列阵，再做决战。不然这样待下去，劳师费财，对谁都没有好处。斗伯就准备渡河过来与他决战。部下们说，晋国人从来都不讲信用，如果我们渡河过去，他们要是乘机偷袭，那我们就亏了，不如叫他们渡河到我们这儿来决战。于是斗伯就让楚军后退了30里，等着晋军渡河过来。楚军这一退，就正好中了杨楚富的计。杨楚富马上对他的部下们说，你们看，你们快看，楚国人害怕我们，不敢与我们决战，已经逃跑了，我们胜利了。于是这杨楚富一面四处宣扬楚军逃跑了，我们胜利了，一面悄悄地撤军，溜之大吉，退兵回国，向晋襄公邀功请赏去了。斗伯这是一等也不来，两等也不见个人影，过了好几天才发现晋军早就悄悄地溜跑了，因此仗没有打起来，斗伯只好带着部队悻悻而回。这就是杨楚富一举三得的计谋，又不打仗又立了功。但这还没完，杨楚富知道楚国令尹斗伯和太子商臣的关系很不好，太子商臣也就是后来弑君夺位的楚穆

0: 当时斗伯看出了商臣的狼子野心，不同意让商臣当太子，所以商臣对斗伯恨之入骨。杨楚富在退军之后，就派人带着金银珠宝来楚国拜见了太子商臣，说斗伯是因为接受了晋国杨楚富的贿赂，所以才退的兵。于是太子商臣便将这件事告诉了楚成王，说斗伯私通敌国。楚成王一听，火冒三丈，不由分说杀掉了斗伯。就这样，杨楚富不费吹灰之力就完胜了这场战争。杨楚富这个人有脑子，有谋略，有相貌，有资历，该有的基本上都有，但他就是混得不咋地，一直熬到老，好不容易在赵崔的推荐下才混了个晋襄公的老师当了几天。晋襄公还是比较尊敬这位老师的，老师说赵盾可以当元帅，胡射姑只能当跑腿的，晋襄公就言听计从，马上把他们两个给换了。赵盾当上了中军元帅，可乐坏了，胡射姑降了职就受不了了，一肚子的坏水，本来就没地方发泄，现在有了目标。这个华而不实的杨楚富圆滑了一辈子，从没吃过亏，最后却因为多嘴说了这样一句大实话大直话，也就为他带来了不测之灾。我们下回再说。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2: 请千圣之国众一言之信，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167章，两大权臣相互买凶暗杀酿成的惨案。有人对杨楚富说，您老已经这么大年纪了，干嘛要多嘴呢？胡射姑是胡衍的儿子，赵盾是赵崔的儿子，他们哪个当元帅不一样啊？您在里面一搅和，就不怕得罪人吗？
3: 杨楚富说，我这不都是为了国家吗？
0: 别人就说，以前的时候胡衍和赵崔都是互相抢着谦让对方，现在他们的儿子可没那么客气，您就是为了国家也不该说出结怨的话呀。
3: 公元前621年的春天，刚刚30出头的赵盾就当上了晋国的三军元帅兼总理执政官。这一年发生了很多的大事儿。夏天的时候，秦国的老国君秦穆公去世了，高寿而终。到了秋天的八月，晋国的晋襄公也病死了，他的寿命不长，在位仅仅只有七年。晋襄公在临死之前把太傅杨楚富、上卿赵盾还有胡射姑等等一般大臣叫到跟前，交代道，
4: 寡人继承父业，未尝挫锐气于外国，今不幸短命，与诸卿长别，太子已高年幼，卿等务必尽心辅佐，不要失了晋国霸主的功业。
3: 晋襄公只有一个遗愿，立他的儿子为君。说完两腿一蹬，撒手西去了。群臣跪拜在地上，都发誓说，谨遵君命。国不可一日无君呢。第二天一大早，群臣就聚在一起商议，准备按照晋襄公的遗愿扶立太子夷高登基，以继大统。夷高的年龄还不到小学一年级，只有五六岁， 那个时候人吃奶平均要吃到七八岁以上，所以把国家大事寄托在这个懵懂无知的小屁孩身上似乎不太靠谱。执政官赵盾率先发言道，如今国家多难，西方有秦，北方有敌，南方有楚，我们晋国危机四伏，如果立着小孩为君恐怕不妥，咱们为了国家着想，还是改立一个年龄大点的吧。群臣听了面面相觑，莫敢对言，心里都在嘀咕道，好你个赵盾啊，你昨天答应晋襄公时还信誓旦旦，今天就背信弃义，翻脸不认人了，果真是人走茶凉啊，你对得起死去的先君吗？但是没有人敢说话。这个时候胡射姑举手表态，我同意，把这小屁孩废了，换个大的。太傅杨楚富也举手表态，为了国家我也同意。既然这三个最大的老大都已经发话了，那谁还敢多嘴呢？要换人你们就换吧，反正是你们说了算。胡射姑说，我看李公子乐当新国君比较合适，公子乐的母亲是秦穆公的女儿，地位最高，立他为君，咱们就可以化解以前和秦国的仇恨了。公子乐是陈莹的儿子，陈莹就是文莹，她嫁给晋文公，生下儿子公子乐之后就改称陈莹了。公子乐是晋襄公的弟弟，现在正在中原的陈国留学。大家在改立一个年龄大的当国君这一问题上是没有分歧的，但究竟立谁为君，分歧却相当大。胡射姑要立晋襄公的小弟弟公子乐当国君，赵盾不同意，赵盾要立晋襄公的大弟弟公子雍当国君。公子雍是晋文公早期的一个私生子，晋文公在请求秦穆公出兵帮他回国夺位的时候，就把公子雍留在了秦国当人质。赵盾说，秦国大，陈国小，秦国近，陈国远，要想真正化解与秦国的仇恨，就必须立公子雍为君，绝不可立公子乐。胡射姑不服气，公子乐的母亲是陈莹，秦穆公的女儿，地位最高，非立他不可。赵盾也不服气，秦国垮了，陈莹地位就低贱了，一个女人嫁过两位国君，这就是个淫妇，立他的儿子名不正言不顺，母亲淫荡，儿子又没出息，还有什么威望可言？两个人当场就争了起来，一个要立公子雍，一个要立公子乐，争的是不可开交，没有结果，最后不欢而散。胡射姑心想，你们赵家和我们胡家地位是相等的，凭什么你说了算呢？我不怕你硬，我抢先派人到陈国把公子乐接回来，到那个时候生米煮成熟饭也就由不得你了。于是胡射姑就秘密派出了一支人马去陈国接公子乐，只要公子乐能够抢先回国为君，他胡射姑铁定就是下一朝的大功臣了。但是早有人把胡射姑的行动报告给了赵盾，赵盾佯作不知，暗暗买通了一批杀手，埋伏在必经之路上守候，当公子乐屁颠屁颠跑回来准备当国君的时候，就被赵盾的杀手给杀死了。这公子乐一死，胡射姑的如意算盘也就落了空，他失去了翻盘的筹码。胡射姑大怒道，赵老大欺人太甚，但又没抓到把柄，找不到证据，一怒之下就迁怒到了杨楚富的身上。这一切的一切都怪杨楚富这个老不死的，不是杨楚富一句话，他赵盾也爬不到老子头上去。一冲动他就想杀了杨楚富，他把他的弟弟胡居居找来商量说，赵老大敢杀公子乐，
0: 咱们就不能杀了杨楚富吗？想那杨楚富家族里也没几个人，不杀了他，祸害无穷。胡居居没有做官，是个混混，年轻气盛，比胡寿姑更冲动，更没脑子。他连声大叫道：杀一个老头子还不简单吗？我今天晚上就宰了他。于是半夜里，胡居居约了几个狐朋狗友，假扮作偷东西的强盗，来到杨楚富的家门口，翻墙而入，摸到房中，只见杨楚富正点着蜡烛，看完了书，脱了衣服，准备上床睡觉。胡居居去准了，抽出刀来，扑上去就是一刀。
5: 老朋友真欢喜，
6: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5: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6: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都不变，
6: 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渠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9: 在了肩膀上，杨楚富惨叫一声，慌忙逃走。没跑几步，胡居居赶了上来，再补上几刀，当场就把他砍死了，倒在血泊之中，踏上一只脚，割下脑袋拧走了。一时间，晋国高层就连续发生了两起暗杀惨案。第一起，赵盾精心密谋暗杀了很有可能继承君位的公子乐，使胡射姑失了势。第二起，胡射姑奋起反击，暗杀了老太傅杨楚富，剪除了赵盾的党羽。二人胜负尚未分晓，还得继续往下斗。不过那天夜里，杨楚富的几个随从认出了杀杨楚富的人，就是胡居居。他们特地赶来向赵盾报案，要求严惩凶手。赵盾听了，假装作不信，呵斥道：杨太傅是被强盗所害，你们怎么凭空无据的诬赖好人？此事已是盖棺定论，再不要乱讲了。
1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11: 请千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10: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9: 第168章，春秋时期古人如何打黑。太傅杨楚富被暗杀之后，凶手一直没有抓到。胡射姑以为别人不知道，而赵盾也不想打草惊蛇，就假装作不知道。一直等到晋襄公的葬礼结束之后，赵盾才正式展开行动。赵盾宣布说，德高望重的老太傅杨楚富先生居然坐在家里被几个小混混砍死了，我们还有安全感吗？现在有一股黑恶势力搅得人人自危，个个害怕，不打不行，我们必须从快从重的来一次打黑行动，彻底铲除掉社会上的毒瘤，还大家一个平安。胡射姑心想，爱折腾你就折腾吧，又没证据，我看你能抓谁。赵盾就让那天夜里看见杨楚富被杀的几个随从带队去秘密抓捕胡居居，抓住之后捆绑了，关在一间小黑屋子里。胡射姑几天没看到弟弟胡居居，就像失踪了一样，胡射姑开始心惊胆战起来。而赵盾这边正在连夜突击审问胡居居。 某月某日，你在哪儿，在干什么，和哪些人？胡居居编着谎言应对，老实交代，抗拒从严。有目击证人看到是你杀害了杨老太傅，你招不招？你现在招了，我们算你自首，可以从轻处理。胡居居慌忙抵赖，说没有，我没杀过人。赵盾就派人去抄胡居居的家，结果这一去收获不小。他们在胡居居的家里居然搜出了杨楚富的脑袋。胡居居这才赖不住了，只好俯首认罪，交代了犯罪经过。然后他们请了个裁缝，用线把杨楚富的脑袋缝在了脖子上，用最好的规格把华而不实的杨楚富厚葬了。这件事情充分说明胡舍姑无能，刺杀杨楚富得不偿失，还给胡家戴上了恐怖分子、黑恶势力的帽子。一经媒体抓住曝光，那就再也别想参加什么竞选了。而赵盾当然是紧紧抓住机会不放，在胡家杀人案上大做文章。赵盾天天逼着胡居居，要他交代是谁指使安排你去杀人的，幕后的元凶究竟是谁？你不交代，你就是死罪。你现在交代出来，就是立功，不仅免罪，还能升官。这胡居居倒也扛得住，一口咬定只有自己，与他人无关。无论怎样逼，就是不出卖他哥胡舍姑。但是躲在幕后的胡舍姑心虚了，害怕了，整天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他的心里无法承受这种恐惧，他就匆忙出逃，跑到敌国去寻求庇护。我们知道这敌国是北方的敌人部落，当年晋文公出逃的时候，第一站就是流亡到了敌国。那个时候胡舍姑还非常小，跟着他们长征。如今胡舍姑官场失利，不得不故地重游，再次伤心地来在了敌国。但是现在的敌国已是今非昔比，被鲁国、晋国、魏国合伙给灭掉了。胡舍姑连喊倒霉，慌不择路，又辗转来在了陆国。陆国很小很小，是敌人的一个分支。流落到这里之后，胡舍姑才总算是站稳了脚跟。《春秋公羊传》上这样记载，晋杀其大夫杨楚父，胡舍姑出奔敌。胡舍姑为何要出奔敌呢？因为胡舍姑杀了杨楚父。胡舍姑为何要杀杨楚父呢？因为晋襄公说漏了嘴，君漏言也。于是胡舍姑怒，刺杀了杨楚父，弃官而走。这样一来，晋文公两大功臣之一的胡衍家族到第二代就退出了晋国的历史舞台，销声敛迹了，总共才享了15年的福。赵盾通过这次的打黑行动，终于把自己最强劲的政敌给打跑了，从此赵氏一族独大于晋国。胡舍姑一跑，晋国就再也没有人能够制衡赵盾了。而胡舍姑的弟弟胡居居留着也没什么用，赵盾就把他给杀了，当作黑恶势力的典型，公审、公捕、公判、公决，为晋国人民除了一害，赵盾的民意支持率也就直线上升。赵盾说，胡舍姑逃跑了，我不想深究，我只是担心他在外面孤苦伶仃的受罪，我心里过不去呀。于是赵盾就派遣于骈出使陆国，将胡舍姑的老婆、孩子、家人以及全部的财产都送到了陆国，交还给了胡舍姑。这意思很明显呢，我赵盾念着手足之情对得起你，但你也别想再回来了，免得碍眼。这于骈就是前段时间被胡舍姑扒了衣服痛打一百遍的那个人。走在半路上，于骈的家丁们都纷纷劝他说，主人，你知道赵元帅为什么偏偏要安排你来押送胡舍姑的家人吗？这是有意给你报仇的机会啊，杀了他们，洗刷你曾经受过的侮辱。于骈说，不可不可，元帅可能是想重用我了，我若杀了他们，万一元帅恼怒了怎么办？ 乘人之危不仁，惹人发怒不智，我绝不干这种事儿。”胡舍姑的家人财产都平安地交给了胡舍姑。胡舍姑打开赵盾写给他的信，信上说：“胡兄，我们的父亲作为先君的重臣，功劳都不小，我们也应该像先辈那样相互礼让才对。你弟弟犯了杀人罪，你跑什么呀？我之所以要依法处决你的弟弟，那正是为了保你呀。由他担着罪名，就不会追究到你，但你却忍不住要逃跑，弄得大家都知道是你杀的人，你叫我怎么向国人交代呢？”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11: 请千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10: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9: 第169章，历史上出尔反尔的国务总理。春秋时期，赵盾在晋国当执政官的时候，年龄只在30出头，非常的年轻，而地位却是百官之首，相当于后来的国务院总理。晋襄公一去世，又打跑了胡舍姑，晋国的政令就完全出自他赵盾一个人之口了。在他当政的初期，有些事儿还是可圈可点的，但有些事儿却很让人瞠目结舌。晋襄公临死的时候，要立年幼的太子夷高继位，赵盾满口答应了，发誓说谨遵君命。大家都商量好了，明天就让夷高登基。但是赵盾晚上回去一想，觉得不妥。夷高这小屁孩懂什么呀？如今国家多难，四面都是强敌，他哪能应付得了啊？不如改立一个年龄大点的吧。到了第二天，也不管晋襄公临终的遗命了，赵盾宣布说，为了国家，咱们不能让不懂事的夷高登基，应该立年龄大点的公子雍为君。公子雍是晋文公的儿子，晋襄公的弟弟，他在秦国当了15年的人质，如果立他为君，可以最好的化解秦晋两国间的仇恨。赵盾要临时换人，别人想阻止也阻止不了，再者他说的又有些道理，所以大家只好听之任之。赵盾派先灭和士会这两个人作为使者去秦国迎接公子雍回来登基。先灭非常高兴，临行的时候大夫荀林赋前来送探，

0: 荀林父曾经为晋文公当过司机，是个有见识的人。他劝阻先灭说，夫人太子都还在，你反而跑到外面去求取国君，这是行不通的。如果事儿没办成，就必有他变，祸及自身呢。你不如装病不去为好。先灭听了不以为然地说，现在是赵老大说了算呢，正在赵氏何便之有，元帅赵老大要提拔我了，我怎能不去呢？荀林父说，派一个人去就够了，为什么一定要你去呢？我是看在潼关为僚的份上才提醒你的，别怪我没说啊，你不听我的话，只怕你是有去日无来日。先灭不听，还是和世会一起在这一年的年底到秦国去了。秦国的秦穆公已经去世，秦穆公的儿子秦康公在位。秦康公大喜道，我父亲定了两位晋国的君主，到了寡人的时候再定立公子雍为君，我们秦国世世代代都为晋国定立君主。晋国主动要与我们秦国和好，有诚意，有诚意呀。第二年初春的时候，秦康公派出了300辆车护送公子雍回国。这个送亲团的主将是秦国的老将军白乙丙，晋国的两个使者先灭和世会也跟着一起浩浩荡荡地回来了，大概3月底的时候就快到晋国了。回来之后，他公子雍就是新国君，先灭和世会当然也就成了大功臣。我们先不说秦国这边，再说说晋国这边。先灭和世会走了之后，赵盾没有一天是安宁的。晋襄公的夫人穆莹抱着太子夷高来找赵盾，他问赵盾，
1: 姓赵的，你既然亲口答应过先君，怎么又出尔反尔？他有什么罪呀？你居然这么狠心要废了他。
0: 赵盾跟这个女人解释不清，就推脱说，这是国家大事，又不是我赵盾一个人决定的，我怎么敢以私废公呢？夫人穆莹硬是不依不饶地缠着他，
2: 我的命好可怜呐，你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哎呀呀呀呀。
0: 赵盾吓得溜跑了。从这之后，夫人穆莹每天大清早就抱着儿子堵在赵盾的办公室门口大哭大闹，吵得让他无法工作。到了晚上下班的时候，就跟到他家里继续大哭大闹，说要母子二人一起死在赵盾家里。赵盾从没见过这个架势，连家也不敢回了，班也不敢上了。穆莹这么一闹，国人无不哀怜穆莹，都说赵盾不对，朱大夫也说迎立公子雍为君失策了。赵盾很困惑，他就去咨询细缺。细缺是细瑞的儿子，也有着非常聪明的基因。他对赵盾说了，您今天虽然废了夷高这个小屁孩，但用不了几年他就长大了，万一以后他不服气又滋生出新的祸乱，还不如现在不废他。赵盾想了想，也是啊，你说的对呀，我干嘛要废了他呢？我这不是吃多了没事找事吗？但是派出去的人已经到达秦国了，现在该怎么办呢？再派人去制止他们。可是以什么理由去制止他们呢？赵盾当机立断，先定国君吧，免得夜长梦多。于是当时就大会群臣，扶立太子夷高登基继位，成为了晋国新一代的君主。这就是晋灵公，年仅6岁半。晋灵公的登基典礼刚一结束，秦国人就簇拥着公子雍回来了。朱大夫问赵盾，我们已经失信于秦国了，该如何推辞呢？赵盾回答说，我们现在如果推辞的话，秦国肯定很生气，如果不推辞又无法给他们一个交代，那就打他们吧，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们，把他们打怕了，他们就不敢说什么了。于是大家同意了，说这秦国人傻不拉几的，好打。然后让老臣姬正父守护着儿童君主谢灵公。

0: 赵盾亲自为三军主帅，仙客取代了胡舍孤的位置为副将，整顿大军悄悄出发，表面上是去迎接秦国的送亲团，实际上则是埋伏下来守株待兔。秦国的送亲团已经过了河，听说前头有晋军，还以为是来迎接公子雍的友好使者，都毫无防备停了下来。给我打！赵盾一声令下，钟鼓齐鸣，晋军将秦国的送亲团包围了起来，不由分说，好一顿乱砍乱杀。秦国人吃了哑巴亏，这被打的是莫名其妙，又没拿什么武器，四下里乱蹦乱窜，就像被网住的猎物一样，公子雍被活活砍死在了乱军之中。带队的白乙丙死战得脱，空着两个手逃回去了，但两个使者先灭和世会也逃跑了，他们不敢再回晋国，只好逃到了秦国。秦康公把他们二人都拜为了大夫。先灭说，这赵盾好坏呀，害得我好苦啊，我好后悔不听荀林父的话。从此他就留在了秦国，帮助秦康公对抗晋国。这一战，晋国本来实力就强，秦国又毫无准备，所以赵盾大获全胜，但从此仇恨更深了。你想啊，这秦国无缘无故地被赵盾戏弄了一场，还白挨了一顿打，老是被他们的突然袭击搞得是全军覆没。这一件事儿，赵盾答应要立夷高为君，又突然想通了，不能立他为君，改立公子雍为君，又突然想通了，还是立夷高为君，不能立公子雍。就这样颠三倒四的变来变去，坑害了太多的一系列无辜人员之后，最终还是立了夷高为君。秦国算是倒了血霉了，公子雍也倒了血霉，先灭和世会也都跟着倒了血霉。他们都想不通啊，不是你叫我们这么做的吗？你却又不声不响的来打我们。赵盾如果一开始就定夺好，国君还是夷高的，也没那么多麻烦事儿。可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反复无常呢？其中未必有多大的利益驱使，也不是心坏故意想弄权，而是一种心智上的不成熟。毕竟赵盾还很年轻，所以史官告诫后人，位高权重的当政者在做出某个决策的时候，一定要先想好了再做，做了就不要再悔棋，悔来悔去会害死很多人的。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0: 老朋友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看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我市天气清爽宜人，阳光明媚，市区的最高气温22.4度，偏南风的风力不大，空气温润，非常的舒服。预计呢，明天我市的上空云量将会有所增多，普兰店区庄河市的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偏南风的风力微弱，气温变化不大，市区的气温呢15度到22度，早晨的气温偏低，大家外出的话还需要注意适当的保暖。周日我市天气转晴，下个周一受到新一轮的高空槽系统的影响，天气多云转阴，夜间开始呢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光顾，周二下午降水会逐渐的收尾，周三天气将再度转晴，周日到下个周一的时候偏西转偏南风的风力轻缓，气温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市区的最高气温21度到22度，最低气温在15度的附近，周二呢转偏北风的风力较大，阵风风力7级，伴随着小幅的降温过程，周二周三市区的最高气温只有18度到19度，最低气温12度到13度，届时的体感比较寒冷，大家应该注意一下，应及时的来添加一下衣物。
0: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3: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0: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3: 欢迎收听
0: 老朋友喜乐会。

水，用什么拼命满足情绪？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
4: 红
2: 这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多。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渠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一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1: 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我市天气清爽宜人，阳光明媚，市区的最高气温22.4度，偏南风的风力不大，空气温润，体感非常的舒适。预计明天上午的我市上空云量将会增多，普兰店区庄河市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偏南风的风力微弱，气温变化不大，市区的气温15度到22度，早晨气温偏低，大家外出的话还需要注意适当的保暖。周日我市天气转晴，下个周一受到新一轮高空槽系统的影响呢，天气多云转阴，夜间开始呢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光顾，周二下午降水将会逐渐的收尾，周三天气将会再度转晴，周日到下周一偏西转偏南风的风力轻缓，气温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市区的最高气温21度到22度，最低气温在15度的附近。周二转偏北风的风力较大，阵风风力7级，伴随着小幅降温的过程，周二周三市区的最高气温只有18度到19度，最低气温12度到13度，届时呢体感比较寒冷，大家应该注意及时的来添加衣物。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1: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0: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与自在安然。
2: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与自在安然。
3: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无限淡出。
2: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3: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亮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在这里你听到的不只有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这个时间段正在进行抖音端口视频直播的就是我了。我们先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城市音像环节当中，要来了解一下近期的文娱演出信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大连本地的文娱演出消息。古典新艺话剧《红楼梦》这场演出呢，会在2026年12月18号，是一个周五，在我们的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的大剧场来进行上演。说实在的，《红楼梦》的改编版本真的太多了，戏曲啊、舞剧啊、影视各有各的经典。话剧如果说想要做出辨识度的话，其实难度还挺大的。但是这版呢，走了一条很讨巧的路子，它不搞什么颠覆，也不去做那种现代的一些梗，而是找到了一个很巧妙的叙事的切口。它的舞台呢，走的是十足写意的那种新中式的美学，没有搭那种雕梁画栋的实景大观园，全靠着轻纱幔帐、光影流转和几处极简的中式构景撑住了气场。那种红和白的主色调会顺着剧情的转场，刚好对应着从繁花似锦到落尽白茫茫的一个过程。看完之后，你就会懂得好的舞台从来不是背景，而是人物心情的一个延伸。如果说这场演出你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的相关演出消息。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红豆词》。

去做的，曲面大屏围绕着舞台铺开，然后光影呢，唱到氛围感强的曲目的时候，背景当中的树影像是从舞台的边缘长出来的一样，虚实贴得特别近，然后主舞台加延伸台布了好几组的升降关，不需要刻意，就是为了要让你看到不同方位的它的模样。李荣浩非常扎实的唱功，歌曲编排也是特别的，能看到他的心思完全是踩着听众的情绪的起伏来的。开头他会用到同名曲《黑马》，然后直接炸场，紧接着大家比较熟悉的《模特》《李白》《年少有为》，全都是刻进大家 DNA 当中的一些旋律，是不是？万人大合唱的声浪呢，能盖过伴奏的感觉。他在舞台当中的状态也越来越松弛，没有成套的话术，也没有刻意的煽情，就像是自己在录音室当中招呼朋友来听歌一样。然后呢，每一场的点歌环节就像是开盲盒一样，哈尔滨场有人喊纵横四海，他拿起琴就弹，成都场他返场唱了山川，钢琴声配着场外的夜色，清冷又戳人的感觉。然后呢，据说连现场的服务都透着很贴心的一些细节，定制的黑马主题的座椅套，天冷场的暖宝宝，以及下雨的时候给大家备好的雨衣，它不是一些大事，但是呢却刚刚好的能够让人感受到那种踏实感。其实黑马这两个字喊出来的时候很燃，落到现场当中却很平实。李荣浩自己从幕后的制作人走到了台前，本身就是一个黑马的故事，而台下坐着的人呢，大多数都是在平凡的日子当中默默的赶路。散场的时候人潮向外走，很多人的嘴里还哼着副歌的调子，其实哪什么需要什么惊天动地的一些逆袭，能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稳稳的向前走就已经是自己的黑马了。而这场演唱会呢，就是给你一段路，跟着他的歌痛痛快快的往前冲一冲。我们来听歌，来自于李荣浩的这首《耳朵》。

不止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未闻歌名环节，要给大家推荐一下近期的新歌好歌。2026年的10月8号这一天，张靓颖发行了她的新歌《角色》，这是她为电视剧《美人鱼》献唱的主题曲，也是她近几年 OST 作品当中气质最偏冷的一首歌了吧？她不是画心那种柔肠百转的那种抒情的铺陈的感觉，也不是那种大女主的主题歌惯用的高亢呐喊。从头到尾裹着一层棋局对弈的那种紧绷感，它给人的感觉像是霓虹之下摊开的一盘残局，执棋的人指尖吻着，眼神当中早就算好了翻盘的步数。这首歌呢，是以棋来喻情，不是浮于表面的文字噱头，它把人物从陷落到重生的整条成长线全都镶嵌进了棋局的这个逻辑当中，

这首歌由郭思达担纲制作人张中豪操刀的编曲，刚好呢给这份棋局搭出了很精准的一种听觉的空间。开篇细碎的电子音效就像是晃在玻璃上的霓虹碎影一样，虚虚实实让人摸不着脉络。然后低音的部分呢又沉得极稳，像是落子之前的一种屏息的几秒钟，每一秒都踩在了心跳的节奏点上。主歌的部分节拍走得又轻又准，像是在试探对方的路数一样。然后到了副歌的这个部分，弦乐一层一层的叠上来，但是呢却克制着又不炸耳，给人的感觉像是整盘棋慢慢铺开的那种开阔感。国际首席爱乐乐团的弦乐没有泛滥抒情，只是稳稳地拖着人生向上走。然后张靓颖的演唱也最能见到那种功力，全程没有靠标志性的高音来炫技，靠着气息和咬字的分寸感撑住了全场。张靓颖唱了这么多年的影视 OST， 她早就跳出了给剧情配 BGM 的这个阶段。这首歌最妙的地方就是在于它没有跟着剧情的情绪起伏，直接唱透了角色的那种骨子。那个从深渊当中爬回来亲手翻盘的女人，她的冷静，她的锋利，她的不动声色的那种底气全都裹在声音当中了。你不用看剧，光听这首歌你就能够知道这个角色肯定是一个不好惹的狠角色了。我们

0: 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最近这首歌的环节当中，来听一听最近又有哪一首歌被不断的循环了呢？深夜档刷短视频的时候，总是绕不开这首歌，来自于严仁中的《晚安》。它没有什么新梗，也没有什么合拍挑战。在这个秋天的时候，爬回了各大 BGM 热榜的前排。这首歌曲的回温呢，完全是人传人的那种慢热的路子。一头是他巡演的现场带起来的集体共鸣，比如说南京场的安可大合唱的片段流出来，全场软乎乎和着晚安晚安的声音，比很多炸场的片段都要戳人一些。评论区全都是原来大家深夜都偷偷的在听这首歌，另一头呢是散落在无数处的短视频当中的适配。
1: 几月份的长谈到三两句晚安，热多情的遐想却轻易的走散。
0: 他能够熬走一波又一波的流量热歌，稳稳坐在深夜 BGM 位子当中，我觉得底子全都在他的制作和演唱的分寸间。关天天的编曲走的是那种极致的减法，给人的感觉像是在夜里拉了半幅的纱帘，透进来的光都是很柔软的。严仁中呢，那种自带磨砂颗粒感的中音跟整体的节奏更是适配，它不亮不冲，然后就贴着旋律在走，就像是凑在你的耳边小声的跟你说到了晚安这两个字。最妙的就是情绪的一个收度了，他明明唱的是没有说出口的一些惦念，也可能是分开之后的落空感，却一点点哭腔都没有，带着的是轻轻的释然。整首歌的感觉就像是安安静静的在你的旁边陪着你，像是夜里桌上留的一盏小小的夜灯，有情绪的话就多听两遍，没有情绪的话就随手划过去的一首歌，来自于严仁中《晚安》。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镜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渠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9: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1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9: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10: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9: 与自在安然。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

老朋友 FM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问候各位，我是亮子。节目的直播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欢迎你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正在进行抖音端口视频直播的就是我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来进入到的是不止音乐的听见现场，来给各位准备到的是一些歌曲的 live 版本。我们来听到的是周兴哲在2019年的这一版《如果雨之后》。

这版2019年3月26号的时候发行的《如果雨》之后，出自于第14届的风云榜现场的舞台。它不是巡演当中随性的现场改编，而是周兴哲当年特意为颁奖典礼打磨了8分钟的情歌串烧当中的一个核心段落。这也是他第一次带着15人编制的弦乐团公开演绎这首作品。和录音室版本关在房间里的那种低声呢喃感完全的不同，这版一开场就带着大舞台的空间感。周兴哲的演唱状态也完全就是那种应战级别的，录音室版本当中你能够听到他是收着唱的，像是自己在跟自己较劲儿。这版现场呢，你听到的咬字变得更轻，然后气息稳得惊人，每句的颤音都像是卡在了情绪的边缘当中。很特别的是颁奖典礼的现场氛围，没有演唱会的那种万人齐唱的喧闹，观众的掌声和轻响都收得很克制，隐约混在音乐当中，反倒像是全场人一起安安静静地淋完了这场雨。很多人说录音室的版本是关起门的心事，这版 Live 呢，就是站在万人的舞台当中，把心事堂堂正正的给唱出来。雨还是那场雨，只是唱歌的人已经从青涩的创作者，长成了能够镇住整座舞台的歌手。不止音乐的听见现场，继续听到的 Live 版本是来自于莫文蔚的这首《他不爱我》。

0: 这首歌是收录在2012年的现场专辑当中的《他不爱我》，音源呢是来自于2011年莫文蔚的回味巡演，在我国台北小巨蛋的那一场演出。刚刚我们抖音直播间的一位朋友提到了哽咽版本的封神版本的那一版，那版是在2009年的北京，它不像是那个版本，但是呢却藏着莫文蔚唱这首歌的时候的一种最松弛的状态。他把很扎人的那种心事唱成了轻轻放下的旧吻的感觉。编曲的部分他特意拉长了钢琴独奏的前奏，带着体育场馆天然的混响，它不像是录音室版本那种贴着耳边的低喃，更像是深夜当中在空荡的房间，脚步声轻轻的回响。然后间奏的部分它加了即兴的转调，到了嘴边然后又顿了顿的那种分寸感。莫文蔚在这场的演出当中也是褪尽了那种委屈感，主歌的咬字放得很淡，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像是坐在台上跟台下的老朋友们聊起他很久很久一段插曲，语气平缓的像在说别人的故事一样，没有不甘，没有控诉，甚至呢带着一点点浅浅的自嘲。在这个版本当中，台下的万人大合唱也跟着收着音量，不是那种震耳欲聋的齐唱，而是轻轻的附和的温柔，像是全场人都很默契的知道这不是用来哭的歌，而是用来跟过去告别的一声轻叹。刚刚一直反复提到的北京场，很多人说失恋的时候不敢听那个现场的版本，然后到了释怀的时候又听懂了我国台北的这个场次，同一首歌两个现场，刚好是一个人走过情伤的一个完整的轨迹，从当初站在台上唱到哽咽的痛，然后到后来回到主场笑着唱完的淡。原来最动人的他不爱我从来不是哭着说出口的那一句，不止音乐节目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我们继续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GG 林俊杰，背对背拥抱。
1: 然后亮那个灯一亮就哇酷，嗨，等一下我再过来啊。啊，我觉得音乐其实很奇妙，每个人听音乐的理由都不太一样。对不对？有些人听音乐为了梦想，有些人为了感情，为了疗伤。但我作为一个音乐人，一个创作人，其实音乐对我来说都是，它就是一个笔记本，它就是我的音乐，我的人生的分享。所以我每写一首歌的时候都在说一些话，所以我的音乐我尽量做得最真实，因为越真实越感动，对不对？所以呢也希望呢天下有情人啊，就是好好的珍惜心爱的对方，然后也好好的拥抱你爱的人，不要只

0: 哦，来了好多人啊！然后亮那个灯一亮就哇，酷。嗯，嗨，等一下再过来啊！啊，我觉得音乐其实很奇妙。
1: 很多人是不是把背对背拥抱当作冷战的情歌来听呢？
0: 有些人听音乐为了梦想。
1: 可能你听过2010年的这个现场的版本，才懂他这首歌从写出来的那一天开始，内核呢就从来不是，或者是说不只是爱情当中的那种较劲儿吧。这首歌的诞生是在两个男人的低谷期，他的前经纪人呢困在事业的非议和感情的冷战当中喘不过气，林俊杰呢自己正在熬着那种师生晋升的100天，他对着空的房间几十分钟写完了曲子。
0: 所以呢，
1: 原本呢就是给彼此一句无声的打气，后来填成情歌的外壳广为流传，但是里面又藏着那种明明在乎却硬撑，明明难过却背过身的拧巴。
0: 背对背拥抱好不好？哎，对，要真的用。
1: 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收录在《100天 Love 音乐实录》的这个版本当中。这个时候呢，正好卡在他刚刚找回声音的一个节点上。这个版本可能说唱的一点不够标准，录音室当中的副歌该拔亮的地方他收着半分的力气，不是飙不上去，而是刚刚找回人声的时候舍不得用狠劲儿来造的那种感觉。台下的氛围也显得格外的柔软。后来他在体育馆音乐节唱过了无数次这首歌，编曲呢越来越厚重，高音也越来越稳，转音也打磨得无懈可击。但我觉得最戳人的版本给我的感觉始终是这个小现场的不炫技也不刻意煽情的版本，甚至带着一点小心翼翼的那种感觉。它就像是刚刚熬完低谷的日子的时候，你还没能够完全回到最好的状态当中，但是呢你终于可以站在光里，对着那些陪伴着你走过来的人轻轻地唱出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谢谢。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里是不止音乐，我是亮子。明晚的9点呢，我们的不止音乐经典的回放会继续在等你。周末是我们节目的回放时间，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线上的收听和本地的资讯服务，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获取。我是亮子，节目结束之后你依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我们下个周一直播不见不散，拜拜。

听众朋友们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有雾，偏南风三到四级，转偏北风三到四级，气温15到22度，空气质量优。
2: 时光如金，岁月如歌，流金岁月为银发一族开启记忆的宝盒，经典旋律，动人篇章，重温青春温度，乐享生活。
3: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什么是知己呢？欧阳修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知己就是茫茫人海中最了解、最欣赏、最珍惜你的那一个人。知己就是不管你在哭、在笑、在痛苦、在迷茫的时候，都全心全意的乐你所乐、忧你所忧的那一个人。诗人之间的友情尤为珍贵，他们或因仕途相聚，或因文字共鸣而结缘，像李白与杜甫、元稹与白居易等人的深厚情谊，不仅体现在他们相互赠送的诗篇当中，更是在彼此的人生轨迹当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红豆又被称为相思子，常常被古人用来寄托相思，比如说玲珑驼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又比如说红豆不堪看，满眼相思泪。而王维相思当中的这个红豆更是传唱千古，被无数今人用来表达男女的相思之情。殊不知呢，这首诗最开始其实是王维写给自己的知己李龟年的友情诗。王维写道，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首诗又叫做《江上赠李龟年》，可见相思并不仅仅是能用于男女之情，也可以用于朋友之间。这首诗全篇借相思子来表达对好友深深的思念，这让人不禁想起鲁迅先生的那句话，他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思事当同怀视之。王维呢，是我们从小就熟悉的诗人，到现在为止每到重阳节，可能我们还会情不自禁地念叨一下他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而李龟年这个名字，可能对于收音机前的大多数人来说，是有一个比较模糊的影子。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他的故事。李龟年 是唐玄宗时期非常著名的歌唱家、音乐家，他精通音律，通晓多种演奏技巧，特别擅长的是吹奏笛子和篦笠。放在今天呢，那李龟年真的是天王级的人物。他生在一个职业的宫廷伶人家庭，所谓的宫廷伶人就是专门给皇宫贵族弹唱表演的艺人。李龟年还有两个弟弟，他的二弟叫做李鹏年，非常善于舞蹈，三弟叫做李鹤年，善于唱歌，三个人并称为乐坛三绝。他们创作的《渭川曲》深受唐玄宗的赞赏，而李龟年呢，更是因为擅长击打羯鼓，和玄宗结为了鼓友，君臣两人常常去切磋技艺，竟然能将鼓杖敲断了。凭借着精湛的技艺，李氏兄弟成为了王公贵族的座上宾，那赏赐无数啊，在洛阳建造的宅邸甚至是超越了公侯府邸的规格。唐玄宗的弟弟齐王李范和宠臣中书令崔实的弟弟崔涤，两个人爱好相同，都非常喜欢结交天下朋友，所以他们常常在府里举办聚会，把文人雅士、名流才子都请到家里来吟诗作对。这李龟年呢，就是这两位家里的常客。也正是在这些文人雅集当中，年轻的杜甫得以结识了这位音乐大师，也为他日后写下千古名句埋下了伏笔。有一年，京都兴庆宫沉香亭的牡丹盛开了，玄宗和杨贵妃同去赏花，花香月影之间，玄宗李隆基兴趣高昂，如此的美人美景不能光看呢，还要配点好听的，当即召李龟年演唱，玄宗亲自吹玉笛伴奏，然后我们都知道的，他召来了诗仙李白填词，喝得酩酊大醉的李白呢，当场就写下了《清平调三章》。我们如果常常听节目，或者是您曾经看过陈凯歌的《妖猫传》，就知道他的那一篇《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我们常见用清平调去形容女子容貌美艳，这是李白所作，和李龟年关联其实并不大，但是产生他的那个夜晚却是两位绝顶天才合作的辉煌见证。公元715年，年仅21岁的王维刚刚踏入官场，结识了已是名动长安的李龟年。王维这个人呢，也是精通音律的，尤其是琵琶弹得特别好。而李龟年，刚才我们说了，他爱好音乐，同时他也爱诗词，他和王维一见如故，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聊音乐、侃诗文，而且越聊越投机。但是好景不长啊，王维呢被唐玄宗发配到了偏远的济州，从此山高水长，车马也慢，两个惺惺相惜的好朋友就这样慢慢的硬生生的断了联系。后来王维回到了长安，正值安史之乱，李龟年被迫向南逃难，流落异乡，两个人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但其实王维在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位灵魂相契的老朋友，那首《红豆》便是王维对李龟年的思念，饱含深情之作。公元755年，安史之乱轰然爆发，唐玄宗仓皇西逃，顶流巨星李龟年一夜陨落。他和无数的普通百姓一样，夹杂乱世的人潮中东躲西藏，最后流落到了江南。 曾经在王府宫廷为帝王贵胄献艺的李龟年，为了生存不得不站在江南的街头巷尾，靠卖唱卖艺为生。安史之乱之后，杜甫也因为战乱漂泊到了江南一带，在潭州街头，他忽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拨开人群一眼就认出了在街头抱着乐器弹唱的李龟年。当年风华正茂的歌者，到如今却已是白发苍苍，曾经雄心万丈的诗圣，同样在风霜中疲惫不堪。昔日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热闹繁华都如过眼云烟，杜甫挥笔写下了那首《江南逢李龟年》。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诗圣的

这首《江南逢李龟年》把这位音乐大师的名字牢牢地画在了历史书卷上。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也是漂泊流离，无处安身，他和李龟年真的是同是天涯沦落人。重逢之后没多久，一生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在湖南潭州湘江上的一艘孤零零的小船中既然尝试了。相传后来李龟年在湘中采访时举办的宴会上唱了王维的一首《移舟歌》，唱完之后他突然昏倒，只有耳朵还有热气。四天后的李龟年又苏醒过来，最终郁郁而终。

0: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1: 自古以来便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叹，白居易和元稹正是这样一对情谊深厚、志趣相投的挚友，他们彼此欣赏，惺惺相惜，有一种友情就叫做元白之交。然而啊，命运多舛，两人在仕途上先后遭遇贬谪，聚少离多，难以朝夕相伴。即便如此，他们始终将对方视为精神上的寄托，在困境当中相互扶持。这份深厚的情谊从来没有因为距离和挫折而有所减淡，反而是愈发珍贵，成为他们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温暖和力量。唐才子传卷六曾经记载，微之与白乐天最密，虽骨肉未至，爱慕之情可期今时，千里神交若何抚气，唱和之多无于二公者。据统计，两个人往来通信有1800多封，互赠诗篇将近1000篇。他们意寄梅花，渔船尺素，从青春到暮年，用诗歌传递着思念。这份跨越30多年的深厚情谊，如同珍贵宝藏般令人动容。公元801年，30岁的白居易在长安结识了当时只有23岁的元稹，少年意气，风流倜傥，一朝看尽长安花，两个人皆为对方的才学所折服，政见呢又是难得的一拍即合，当真是相见恨晚。两个志同道合的青年才俊通过吏部考试，一起被分配到了秘书省当校书郎，昔日好友成为了同僚，从此那更是形影不离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日常饮酒赋诗，游园听书，好不快活。后来呢，因为经常有工作调动，白居易和元稹聚少离多，写信就成了两个人最常用的联系方式。每当收到元稹寄来的书信，白居易总是爱不释手，反复诵读。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说呀，我在灯下展开了你的诗卷，细细品读，一直读到了灯油燃尽，天还没

问何如？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唐元和四年809年，元稹到外地上任。有一天呢，白居易和友人游览了大雁塔下的慈恩寺，随后一同饮酒畅谈。席间呢，白居易突然就陷入了一阵惆怅当中，停下了酒杯，叹息说：哎呀，可惜呀，微之不在场。想必这个时候他应该是已经抵达凉州了吧。他想到这儿呢，就马上题诗一首在墙壁上。他写道：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愁，忽忆故人天际去，寄承今日到凉州。令人称奇的是，这一天元稹恰好到了凉州。他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的恰恰是和白居易等人在游曲江、慈恩寺这些地方。于是醒来之后马上写诗道：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里忽人排去马，所经身在古凉州。在梦中我仿佛看到了你前往某处去游玩，令人惊异的是你竟然真的身处在那里畅游。与此同时，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对方，而且各自还写下了诗文，这实在是心有灵犀、心意契合的奇妙缘分呢。原以为前途一片大好，却不知人生从此便是急转而下。公元810年，元稹因为弹劾为富不仁的河南一房氏而得罪了权贵，被外放。公元815年，元稹被贬为通州司马。白居易曾经多次上书朝廷为元稹鸣不平，希望能够减轻他的处罚。紧接着白居易也是因为自己一直直言进谏，被贬为江州司马。这两个天涯沦落人，一南一北，相隔千里，山高水长，通信不便，于是他们只能在梦中相见。有一天清晨，白居易就写下了一首诗送给元稹。他说：晨起临风一惆怅，通川盆水断相闻，不知忆我因何事，昨夜三更梦见君。清晨的时候我想起了你，于是心中涌起了无尽的惆怅和思念。昨天远在千里之外的你，是不是同样也想到了我呢？所以才会在夜里入我梦来。元稹收到了白居易的信，回了一首《酬乐天·贫梦微之》。他说：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用不梦君这三个字对应白居易的梦见君，你看这个构思是非常精巧的，而这种思念之情也显得更浓。少年时在长安，秋夜的落尾虫在金井栏边低吟浅唱，我们把酒言欢，共赏繁花。我是多么想念那时候的美好时光啊！然而现在我是夜夜做梦，可是总是梦不到你。白居易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也是深感伤怀，无奈山水相隔，千里迢迢，两个人也只能是遥遥相望，始终无法相聚。这些诗歌呢，充满了对彼此的牵挂和鼓励，他们互相提醒要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珍惜生命当中的美好时光，不要被困境压垮，要共同去克服艰难险阻。正是通过这种以

诗唱和的方式，他们给予对方最温暖的关怀，精神上的支持，让彼此在艰难的岁月里不会再感到孤独，并且也拥有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公元831年，元稹病逝于武昌，当时的白居易已经60岁了。闻此消息之后，他老泪纵横，心中悲痛欲绝，仿佛整个世界在那一瞬间就崩塌了。元稹离世之后的第9年，白居易为他写下了一首跨越生死的悼亡诗，这首诗也成为了千古传颂的名作。梦微之，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张圃老身三度病，咸阳草树八回秋，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阿魏寒郎相次去，夜台盲妹得知否。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在梦中，乐天和微之重逢了，两个人携手同游，他们可能意气风发地畅谈天下大事，黎民苍生，也可能一起痛斥那宦海风波，官场污浊。同样，他们也有可能一起在耻笑那魑魅小人，假意君子。可是梦总有醒来的时候，泪水打湿了乐天的绢帕，老泪纵横也无心擦拭了。那个时候，乐天早就已经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了。张圃老身三度病，咸阳草树八回秋。在这儿呢，白居易说他自己在张圃这个地方已经生了好几次的病了，长安城的草生草长不知不觉也已经是8个年头了。时间蹉跎了芳华，元稹死后，白居易的一把老骨头似乎也不得安生，只是默默地看着长安城的草生草长。如果人的生命也能像草生草长那样该多好啊，就像白居易在17岁的时候写下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和元稹一别已是9年，而且可能还会有好几个9年，直到乐天也身负黄泉。但那个时候，乐天的生老病死已经不会再有元稹的参与了。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白头。元稹埋在了黄泉之下，泥土侵蚀着他的身体，也许他早已经和泥化成了尘土。白居易也只是顶着满头的白发，暂时的居住在人间。白居易是一位深入浅出型的沉思者，孤高正直，磊落坦荡。那这句话呢，正是他的诗在字面和形式上看似浅显，而情意内涵其深的表现。白居易写下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他身边一定是不缺乏朋友的。当然了，他不是说朋友泛滥，比如说李商隐就是他的忘年交。也正因为如此，在时隔9年之后，白居易的这份对知己的思念之情才会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阿魏寒郎相次去，夜台盲妹得知否。阿魏是元稹的小儿子，寒郎呢是元稹的女婿，他们都先后死去了。
高寿的诗人目睹着后辈们的离去，一方面活着的人想知道死去的人的情况，另外一方面活着的人呢也总是念念不忘地将人世间的这些新鲜事儿祷告给死者，纵然可能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但是还是怀着这份希望，我就是想和你念叨念叨，让你知道。古诗十九首当中有言，来者日已亲，去者日已疏。当诗人看到去者已去经年，而来者亦已成为去者，那就是内心极大的荒凉。活得长久的人未必是快乐的，在这九年的时间，让白居易终于有勇气写下了感怀挚友的诗，相信这每一句都是呕心沥血之作，每一字都饱含着无限的深情。白居易非常的理性，其实他不经常动情，但是当他动起情来，就让人痛彻心扉。他的《琵琶行》是这样，那这首《梦微之》更是如此。时至今日，又有多少人会为了他的那句“我寄人间雪白头”而泪目呢？公元846年，白居易逝世，相隔数年，终是同去同归。有君相伴，又何惧夜台茫昧？有此挚友，当是今生无悔。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像精神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时光如金，岁月如歌，流金岁月为银发一族开启记忆的宝盒，经典旋律，动人篇章，重温青春温度，乐享生活。
8: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9: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8: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9: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韩孟指的是韩愈和孟郊两人的并称。在中国诗歌上有个韩孟诗派，韩愈与孟郊两个人在唐代领头形成了一个流派，这足以说明这两个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了。韩愈这个人呢，从小志向就特别的大，大到什么程度呢？愈自振于一代，可见他的不同凡响，他想要成为一个时代的引领者。他虚岁25岁，那是贞元8年792年，韩愈考中了进士。韩愈的诗歌当然写得不错，但是他的散文其实更有名。唐宋八大家说的就是散文八家，而韩愈在这唐宋八大家当中名列第一。韩愈的诗说

收在中学语文课本里非常有名。我们都知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一句早就是名句了。孟郊也是一样啊，他的游子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是孟郊担任溧阳县县尉时写的。他把身后的母爱和亲情写得特别的传神，顺便呢也把一个江南小城溧阳的名气带了出来。孟郊年长韩愈17岁，从年龄上来说呢，他们其实算得上是忘年交了。因为年龄的原因，孟郊诗歌出道早，并且影响到了韩愈。但是韩愈呢属于后来居上，影响更大，而且呢一直在大力推崇孟郊的诗歌，所以他们首先是诗人和诗人的关系。但是我想说的是，韩愈和孟郊除了有诗人之间的关系之外，他们其实更是生死之交。元和九年，也就是814年，受山南西道节度使郑余庆奏荐，孟郊为兴元军参军。他从洛阳往兴元，8月间他走到了今天的河南灵宝县，突然就生病了，而且这场病之后没有几天他就去世了。孟郊的妻子郑氏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当时在长安的韩愈，韩愈闻讯大哭，走到了张籍那里。张籍呢也是韩愈和孟郊的好朋友，三个人的关系就像是铁三角一样。韩愈和张籍坐在一起，说不出一句话，两个人就是嚎啕大哭，哭了很久很久。韩愈知道孟郊家里贫穷，第二天就马上派人送了一笔钱，让孟家准备孟郊的后事。长安和洛阳是比较远的距离，韩愈呢干脆在长安的家中专门设了孟郊的灵位，那些在长安和孟郊有过交往的人都可以到韩愈家来凭吊。不仅如此，孟郊的墓志铭也是由韩愈写的，他的真要先生墓志铭是一篇对孟郊研究十分重要的文献。你看，孟郊去世，韩愈的家成为了商量孟郊后事的中心。韩愈呢不仅出钱，而且还撰写了墓志铭，更是在自己家中专门为孟郊设立灵位，这可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能够做到的。所以我说韩愈和孟郊是生死之交，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能被称为生死之交。那韩愈和孟郊这种生死之交，这样的交情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孟郊和韩愈最初呢，其实是考友，就是考试的考啊。贞元7年791年，当年秋天开科进士试，两个人都是考生。韩愈呢应该是和孟郊早就认识了，面对诗坛前辈孟郊，韩愈是非常恭敬的。第二年放榜，25岁的韩愈考中了，但是42岁的孟郊却落榜了。我们可以想象啊，考到42岁还落榜，那心情肯定是不好的。孟郊本来就是一个挺喜欢发牢骚的人，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水平不够，他是觉得自己没有贵人推荐，所以呢，当自己知道落榜之后，他的这个牢骚就更大了。还记得孟郊的《长安道》吗？里面就说家家朱门开，得见不可入。在长安街上，这王公贵族的门是一座连着一座呀，但是我孟郊一个都不认识，这么多的门一扇我都推不开，进不去。
唐代的科举制度有行卷的风俗，也就是说呢，应举者在考试之前，你是可以把自己所写的优秀诗文写成卷轴，然后投送给当时的权贵。如果说呢，你的这个诗文作品不错，得到了赏识，并且这个权贵们愿意积极推荐，那这个成功率就相当高了。但是行卷你真得有人推荐才行，不是说人家开着门你直接闯进去自荐就可以了。但是孟郊呢，他真的是一点人脉都没有，他在长安街上转了一圈又一圈，实在是没有敲门的勇气，所以在失望当中就带着那么一点点情绪，带着那么一点点的愤懑，不知不觉他就来到了韩愈的住处。韩愈自然是想安慰孟郊的，但是你知道这一时之间就会觉得语言很苍白，于是韩愈说，那我还是写首诗送给你吧。韩愈果然写了一首《长安郊游者一首赠孟郊》，这首诗送给了孟郊。这诗歌比较长，主要的内容呢就是韩愈安慰孟郊，说什么贫富啊，咸鱼啊，这些都是相对的，你总放在心上你就摆脱不了，还不如把他们都放下，所有的差别也就不存在了。一直到了贞元十二年796年，46岁的孟郊在第三次参加进士考试之后，终于一扫此前数十年的阴霾之气，写下了他平生的第一首快诗，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其实没能兴奋多久，因为接下来的是长达4年的等待官职任命。贞元十六年800年，这个时候啊，4年过去了，你想想孟郊考成的时候已经是46岁了，4年之后他都50岁了。他先是居住在常州，当年冬天呢赴洛阳应全选。什么叫全选呢？在唐代呀，5品以上的官员是皇帝直接来任命的，但6品以下的文官就是由吏部来任命，吏部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组织部。那按照相关的规定，凡是经过科举考试的进士，你先要经过审查资格，然后根据官职的分布情况，吏部统一给你授予官职，这个制度就叫做全选。那孟郊呢，就是到洛阳去应这个全选，最后他被授予一个什么官呢？其实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溧阳县尉。县尉就是负责地方治安司法的职位，而且呢，这个地方还是个小地方，县尉就是9品官职当中最低的一品了。没有想到啊，费劲巴力的考试，考完试之后再等4年，就等到了这么一个垫底的小官。可想而知孟郊心里得多失望，你不要忘记他可是进士啊，再说了他都已经是50岁的高龄了。孟郊心里非常不高兴，他很不甘心，不想去，但是也没有办法。那在这个时候，谁是可以一诉衷肠的人呢？当然还是韩愈。孟郊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封信给韩愈，现在这封信已经看不到了，但是可以想象里面应该会是满纸的牢骚。其实呢，当时的韩愈他自己都很狼狈，他刚刚从动乱不堪的汴州逃出来，到徐州找徐四节度使张建峰，所以呢，就是暂时在徐州留了下来，当了张建峰的幕僚。他自己的人生还在动荡不安当中，但是他知道了孟郊的情况，更为孟郊的遭遇感到不平。他在《与孟冬野书》当中说：足下之处深劳且苦矣，混混与世相浊，独其心追古人而从之，足下之道其实无悲也。韩愈实在是孟郊的知己，他太懂孟郊了，他知道孟郊现在呢是辛苦劳累，但是在这个浑浊的世界
哪能去有那么多明明白白的回报呢？所以在这封信的最后呢，韩愈希望孟郊到徐州来玩一玩，聚一聚。虽然说路途有点远，但是好在交通是畅通的，而且他还希望孟郊越早动身越好。可见韩愈非常迫切地想要见到孟郊。在溧阳的孟郊和在外地的韩愈，他们的联系一直是没有中断的。也就是说呢，孟郊在溧阳的种种不快乐都是通过信件和诗歌寄给了韩愈，韩愈自然也是非常关心这个老朋友的。大概是贞元十九年803年，这一年冬，韩愈被贬为了连州阳山县令，韩愈自己的人生也处于低谷了。但是他收到了孟郊的信，他最关心的还是孟郊，他赶紧写了一篇《送孟冬野序》。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韩愈特别说道：“冬野之意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无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知道孟郊你在溧阳好像很不开心，我就专门写这篇文章开解他，告诉他怎么办呢？这一切都是天命，我们能做的就是想想办法怎么能顺应并且利用好天命而已。可见呢，这篇序文也是专门安慰孟郊的。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韩愈和孟郊这两个人在别人看来都是性格有问题的，但是他们在彼此的眼中真的就是最好的知己。《旧唐书·孟郊传》怎么说他们呢？说孟郊性孤僻寡合，韩愈一见以为忘形之气。说孟郊这个人呢，性格孤僻，特别不合群儿，但是这个性格呀，韩愈是一见如故，特别的喜欢。贞元八年792年，韩愈考中进士，孟郊落榜，韩愈有孟生诗说孟郊意志寄楚群，孤芳难寄邻。说的就是呢，这个孟郊这个人呢，他天性和别人就不一样，他是人群当中的异类，树枝当中的别枝，他是特别的。所以你看看什么叫缘分呢？这就是缘分。在韩愈看来，你看孟郊这种性格，我们普通人看可能就是太不合群了，太不容易融入到大家当中来了，但是韩愈看那这个性格太好了，这是太有魅力的一个人了。是因为他一看到孟郊仿佛就看到了另外的一个自己。新唐书孟郊传里说郊为诗有礼制，最为玉所称，用了最字儿，就可见呢他们惺惺相惜的这种情感，就是孟郊的诗韩愈是最喜欢的了。当时很多人对韩愈这么用力的去称赞孟郊的诗实在不能理解，韩愈越推荐，有一些人就越去讥笑孟郊的诗。所以韩愈对孟郊诗歌的推崇在当时其实是带来了一些反作用的，但是韩愈不可能管这个舆论的过度反应，他的诗歌其实跟孟郊的诗歌在总体风格上是非常相似的，所以才有了我们之前说的韩孟诗派。这就说明这两个人诗歌共同的追求要多于个人独特风格的追求。想一想，相差17岁的两个很有个性的诗人，本来应该是有代沟有隔阂的，但是韩愈和孟郊因为有太多的生平性格和诗歌的相似之处，让他们在非常艰难的时代相拥以取暖，在开心的时刻拍手共称快。世界再大，一个人能拥有的空间也是有限的，在这样有限的空间里遇到最投缘的那个人，无疑就是人生的大幸福。我觉得不管韩愈和孟郊两个人诗歌的地位到底是谁高谁低，这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遇见了对方，而且一生相伴，为各自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幸福，这才是重要而珍贵的人生体验呢。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朋友说，生命的意义在于体验过程，而非追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 FM。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有雾，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气温15到22度，空气质量优。

0: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是个贴心的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就在 FM93.1，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1: 生活家早上好，我是您广播当中的营养搭子，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宁宁，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美好生活家。入秋之后，有一些人反馈呢，早晨起来关节好像是更僵一点，手指要活动几